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每周日晚上的读书会。今天晚上读书会的主题是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这是一句生活的至理名言。其实整句话是这样说啦，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勤具守口，独处守心。这是清朝末年的第一名臣曾国藩说的。曾国藩这位古贤不简单，他是高明的军事家、战略家，善于审时度势，运筹帷幄，进可攻退可守，能把进退取舍的战略呢运用发挥的淋漓尽致，所以才能够取得最后的成功。这就是曾国藩，他善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自古以来很多的功臣里面呢，能像他这样善于把握进退者呢不多。我们现在来解析千古第一完人曾国藩的人生智慧。这句话讲的是做事的方法啦。大处着眼的意思就是说，做事要有大格局的观念，要纵观全局整体考量古今中外能够成大事者呢，无不是高瞻远瞩能用长远的眼光呢去看待一切事情。那小处着手的意思是做事要脚踏实地，一步一脚印，非常稳健踏实，连微小细微的考虑都很周详不但不忽略，还要很用心这个就好像我们平常在办活动虽然万人响应，但是无人到场，这样也是很不务实，也是很不好人最忌讳的是什么？闭门造车坐井观天，眼高手低。这样的人呢，因为格局小，心胸不开阔，往往都是在镜子里面找人都在同温层里呢取暖，自我感觉良好所以呢走不出自己的象牙塔，容易造成与人群脱节而不接地气这样的人呢，也由于主观性很强，判断事情很武断，往往忽略看起来微不足道但是很重要的细节，结果呢一步差，一步错千步差导致呢失败收场这种例子在我们的生活中呢也是屡见不鲜香港首富李嘉诚他年轻的时候是从推销员做起，但是他能够从推销员一步一步走到商业领袖的地位，这个跟他有过人的眼光是密不可分的。李嘉诚能够成功的重要原因呢，除了脚踏实地苦干实干之外呢，还懂得随时抬头看看，审时度势的意思也就是说他能够长远的思考问题，看待事情，拥有独到的眼光加上见识广格局大这样才能够把握成功的契机那这样的人格特质呢，跟曾国藩是一样的都是能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好，那下面这一句呢勤具守口独处守心呢，勤具守口的意思就是说，警惕我们一个人若是在人前肆无忌惮口无遮拦，表面上虽然是道貌岸然也很会遮掩但从言谈中呢，让人看出他心念是不正的，而他自己也显露出这样的习气，却不自知，人家看到也不会去讲你啦，因为人家也想秀口业嘛，那这样的人呢，可能因为口无正语也不懂得闭嘴，而遭人厌恶勤具守口的意思不是说要在众人面前当哑巴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要我们明白，话多不如话少，话少不如话好，话好不如话巧。意思是说，开口动舌的分寸要掌握拿捏得很好，有时候可以畅谈，有时候就要闭嘴，有时明示，有时候暗示，有时候多说无益就要少说为妙那不该讲的时候呢，你讲太多，就好像把自己置于亮处造成敌暗我明而暗箭难防所以勤具守口就是提醒我们
要学习人稳不言，不要多嘴，因为言多必失啊。好，接下来独处守心啊，这个意思呢，一听就知道他的意思了。哦，独处的时候呢，就算别人看不到啊，我们也要坚守自己的本心。啊，所谓举头三尺有神明呢，以佛法的讲来讲，就是严守戒规的意思了哈。所以曾国藩这句话，大处左眼，小处左手，勤具守口，独处守心呢，跟佛法所说的守好身口意三业呢，也是相通的。好，我们再讲一位古圣先贤呢，就是曹操。啊，曹操是三国时代的那个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啊，他也是不简单的人物啊。曹操说啊，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好，山不厌高，就是说高山啊，从不会嫌弃啊自己高度太高了。那海不厌深呢，就是大海也不会嫌自己的深度太深了。啊，这是曹操用高山跟大海呢来勉励自己，要有高耸跟深广的胸襟跟气魄。啊，不止如此呢，还要周公吐哺啊，什么意思啊？向周公学习如何广纳贤才，建立功业啊。为什么要向周公学习呢？因为周公也是一位大政治家。啊，他为了专注倾听别人的意见哦，他吃一顿饭可以三次停止进餐，就为了要聚精会神的听取对方的谈话。就因为他可以这么放下身段，谦卑学习，用心倾听呢，尊重别人呢，而赢得了民心呢。贤人志士呢，纷纷臣服，在历史上呢，传为美谈呢。所以他们所说的名言呢，都成为我们甚至是许多政治家的座右铭呢。啊，其实这些古圣先贤呢，严格说来呢，也是诸佛菩萨应化而来的哦。因为他们所说的、所教导我们的，跟大圣经典里面讲的很多都是相通的，非常奥妙。那这就是我们常常讲的道道相通，法法相通嘛。只要我们能够用心去体会啊，自然就能够触类旁通，也能够融会贯通啊。所以啊，儒家、道家、佛家啊，或者孔子、老子、佛陀啊，或《论语》跟《近士语》呢，都是殊途同归啊，最后都成为我们生活的智慧啊，令人拍案叫绝。这些古贤大德的人格特质啊，都离不开虚心、务实、谦卑啊这种修养啊，他们的身教跟言教呢，值得我们去学习啊。其实啊，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呢，术业有专攻，行行出状元呢，一山总比一山高啊，千万不要孤芳自赏，自觉高人一等而高高在上啊。有一位教授啊，雇了一个船夫啊，划着小船去游湖，沿途呢风光明媚，风和日丽。那教授就跟这个船夫呢聊了起来。那教授呢就问了船夫说：“船夫，你会数学吗？”那船夫就回答：“哎呀，我没读什么书，不懂数学啦。”啊，教授就说：“哦，不会数学哦。”那现在大家都在玩电脑，你会电脑吗？船夫说：“哎呦，我老出一个电脑更不会啊。”这个时候呢，这个教授就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哎，数学不会，电脑也不会，哎，你的人生已经失去30%了啦。”笑这个船夫啊，船夫都让他笑啊，反正我们就是没读书的人嘛，对。哦，船划着，哎，不知不觉呢，划到了湖的中心了。离岸很远呐，这个时候呢，天气忽然变了，乌云密布，打雷刮风，强风暴雨即将来袭，即将来袭啊！这个时候船夫就很紧张，就问教授：“教授，你会游泳吗？”教授回答说：“我没有学过游泳，我不会游泳。”哎，这个时候这个船夫也是长长的叹了一口气说：“哎呀，游泳也不会，你的人生即将失去100%。”
这个时候会游泳比数学跟电脑都来得重要，不会游泳就没命了嘛，对不对？还有一次啊，一个大学生啊遇见一个农夫啊，就跟农夫说啊，农夫，我们各出一道题目来问对方，如果我问你，你如果答不知道，那你就输我台币100块，如果你问我，我答不知道，这个算你厉害，我输你台币1000块。好，那大学生就先问农夫啦，好，请问地球到月球多远呢？农夫就回答说，哎呀，我每天只知道种田，我怎么会知道地球到月球多远呢？就回答说不知道，就输给大学生100块了，农夫输100块啊。现在换农夫来考这个大学生呢，农夫就问这个大学生说，请问你，有一种动物啊，上山的时候是8只脚，下山的时候呢变成7只脚，请问这是什么动物？这个大学生就在想，我大学有念过生物咧，天上飞，地上爬，水中游的这些动物我都有学过咧，怎么没有听过这种动物上山8只脚，下山变成7只脚？想来想去，怎么想都想不出来，只好硬着脸皮跟农夫说不知道。农夫说，来1000块来。农夫赢了1000块，很高兴就回家啦，心里想，哇，这个比种田好赚啊，随便出一个题目就赚1000块，转头就要回家啦。那大学生看这个农夫要离开，马上把农夫叫回来，等一下，农夫，我都输给你1000块啦，你至少告诉我答案嘛，这到底什么动物啊？农夫说，我也不知道。两个人比起来，谁比较有智慧啊？农夫比较有智慧啊。所以智慧跟学问、学历、年龄、财富都无关，甚至跟地位也无关啦。地位高的人他不一定智慧高啦，所以不能太势利眼的，狗眼看人低啊。所以不是常说吗，山外还有一山高啊，水外还有一水深啊。这些都是用来劝诫人的，要谦虚一点，不要骄傲自大，比我们厉害的人还有很多，也不要自以为自己很有学问、很有才华、很有财富，或者一旦被重用，处在高位呢，就趾高气昂、不可一世，不要这样。要知道外面比我们能耐更大、才华比我们更好、财富比我们更多的人多的是啊，只有不断的虚心学习，充实自己，人格才不会跟人家差太远呐。《六祖坛经》里面有讲一句话，欲学无上菩提，不可轻于初学。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没意智。这句话我们曾经提过了，我们再重点提一下，意思就是说，想要学习无上的菩提之道，就不能瞧不起初学者。地位低下的人也会有过人的智慧啊，地位尊贵的人有时候也会有心智迷失之时啊。同理，资深的志工不可以轻视新进来的志工，新进的志工也要懂得尊重资深的志工，谦虚向他学习。那刚刚前面提的那个农夫跟船夫，他们也都没读什么书啊，但智慧不输给我们啊，不是吗？佛陀曾经说过，事小不可轻啊。什么意思啊？不可轻忽小龙，小龙将来也会成为大龙，小王子也不可以轻视他，因为小王子将来会成为国王。另一个不可轻视的就是小火也不可以轻视，因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啊。所以小沙弥也不可以轻视，小沙弥将来会成为一个大和尚、大法师啊，所以小沙弥也不可以轻视，所以不能比别人多读一点书就看不起别人了，自认为高人一等啊，不可以啊。

的人呢，看似自信满满的，实则自满的，恃才傲物啊，自视甚高啊，心中充满了我见跟我执。那我们要学习的第四种，第四种人是什么？既不破洞也无裂缝的空头冠，这个是虚心的人呢。虚心里面常常放空，常常净空自己，所以这种人是什么？放下之见，去除我见，心空无见，所以他也很容易跟烦恼说再见，没有烦恼哦。所以这四种学佛的人呢，值得我们自我警惕啊。有在学佛的人都知道一个佛典故事啊，就是佛陀一生下来啊，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啊，然后说什么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呐、啊，啊，有人说哇，佛陀怎么这么狂妄自大、啊？讲这句话，其实是我们误解了这句话的意思啊。唯我独尊的我啊，不是指佛陀自己这个人的我，不是，而是指人的本性跟佛性。所以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真正的意思就是天上天下唯佛性最尊呐、啊。因为佛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与德相，然因妄想与执着而不可证得、啊、学佛的人都懂这句话了、哦、这个智慧与德相就是佛性与自性，人皆有智啊，不止佛陀有，我们也有、啊、那所以才说人都可以成佛嘛。那不可证得，然因妄想执着不可证得啊、这个不可证得的意思就是说觉悟不了了，证悟不了了。那为什么觉悟不了证悟不了呢？因为妄想执着太多、啊、常常是明镜蒙尘而昏沉散乱、啊、简单讲两个字，无明、啊、一旦开窍了，由迷转悟了，由黑暗变光明了、啊、觉悟了就是佛，就是智者。那不觉悟的话还是众生，还是凡夫，觉悟的就是救了自己，那不觉悟呢，佛在都没用，都救不了你，因为佛只能告诉我们方法，要觉悟或解脱就要靠自己，也就是靠自己救自己的。好，那我们现在把它收回来做一个结论啊，唯我独尊可以把它解释为唯本性最尊，或者是唯佛性最尊呢、啊？啊，这样解释大家就一听就懂了嘛，佛性跟本性嘛，啊，就不会误解说哦，佛陀是狂妄自大的，因为每个人都有这个本性跟佛性嘛，啊，不是只有讲佛陀而已啊，哦，那佛陀是这么慈悲为怀的觉者跟尊者，怎么会狂妄自大呢？对，那正言上人把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的这句话呢，阐述的更清楚，更容易懂啊。上人说天上天下以真理为尊，以真实法为尊，以一圣真实微妙法为尊，这个意思更清楚了，更浅显易懂了。所以佛陀可以讲唯我独尊，那是我们凡夫，如果讲唯我独尊，那就是妄自尊大，我这个人很狂妄啊，讲唯我独尊啊，狂妄到了独尊的地步啊。那妄自尊大是强调一个人呢，没有什么大本事或真本事，但却十分傲慢，自以为了不起、啊、所以我们凡夫不能讲唯我独尊呢、哦、会让人家误会我们是狂妄自大、哦、那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释，大家会更豁然开朗、啊、这样解释更口语化，天上天下只有自己亲信的本性跟佛性可以让我们做依靠，包括释迦牟尼佛都不可以做依靠。为什么？那就要解释清楚，要不然他误会、哦、为什么释迦牟尼佛都不可以依靠、哦、为什么？因为佛陀自己都跟弟子们强调要依法不依人、啊、也就是要依靠教法而不是依靠教师。这句话也要好好解释，不能误解、哦、只能靠教法不能靠教师、哦、那这样讲也不能靠法师的嘛，不是这个意思哦。不是说教师不重要，而是教法更重要，法也是要靠人来传授的嘛，法

是啊，就是要传法嘛，我们也是要靠师父啊，啊，但人有一天会不在，法却亘古今不变，啊，所以要依人也要依法，但是依人要依对人，不能依错人。这以前我们读书也有提到过了哦，因为佛陀在路面前呢，有一个很重要的教诲。佛陀说啊，知一子，法一子，摩一一子。好像前几集的读书会我们有提到这个，我们重点提一下了啊。意思就是说，依自己的智慧，依正信的佛法，不要依靠外来神力、神教、外道或者怪力乱神，不能依靠这些啊。这个是在提醒我们的，必须依循内在的自信三宝啊，要先靠自己，不能只会祈求佛菩萨救你啊，你自己却不救自己啊。那为什么说你不肯救自己呢？为什么呢？贪念不去除啊，嗔恨心不去除啊，坏习惯不改啊，那张嘴老是口吐毒舌，乱骂人啊，乱批评别人啊，爱搬弄是非，或者口是心非，或者言不及义，或者很爱生气等等，诸烦不及备灾。这样佛菩萨要怎么救我们呢？我们不先救自己，那佛菩萨哪有办法来救我们呢？以前不是讲吗，自助而后人助，人助而后天助嘛，这个是一样的道理嘛。所以皈依自信三宝这个道理我们要理解啦。有一句古训是这样说，满招损，谦受益，六个字而已啦，意思是说，自满于眼前已获得的成绩，将会招来损失跟灾害。保持谦逊，并时时感到自己的不足，就能因此而得意啊。那把它讲得更浅白一点，就是自满使人落后，谦虚使人进步。这个大家一听得懂啊，也就是近似于讲的啦，人因自觉而成长，人因自满而堕落啊。这样一听大家更容易懂了，所以没有真本事却看不起别人，这个叫做骄，也就是卑劣慢。有本事而自视甚高，这个叫做傲，也就是真上慢。骄跟傲两个都是我慢，都是修行的障碍之一啦。常常自认自己没有错，即使有错那也是别人的错，或是我不必改，要改是别人先改，那这样子的心态就是我慢啊。以这种心态来对付别人对外，那变成卑劣慢啊，这也是习气的一种啊。其实人的心理是这样子的，对自己不满意或不能接受自己，不能原谅自己，情况恶化时，有可能会采取一种高高在上的心态来壮大自己啊。这一种的心理现象叫做自卑。那因为自卑而衍生为自大，一旦用行为表现出来呢，这样也叫做卑劣慢。还有一种不懂又装懂，不但不能虚心呢，而且还坚持己见，甚至排斥别人呢，表现出自己比别人厉害的样子，这个也叫做卑劣慢。其实呢，刚刚不是讲我慢跟卑劣慢吗？我慢听起来就已经很不好听的了，卑劣慢听起来更可怕，就好像听到肝硬化还 不是很害怕，听到肝癌这个就很可怕一样的道理啊。这些都是人性的弱点，也就是习气啊。刚刚上面曹操说的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呢，我们可以再把它再解释一下哦。以高山来讲，不只是石头沙砾，不只是花草树木，也不只是虫鸣鸟兽，通通接受。风来了我欢迎，雨来了我迎接，凡是投奔我的通通来者不拒啊。即使是最凶恶的豺狼虎豹，最温顺的小花小草，都是我的嘉宾，都是我的贵客，都是我的子民。我们都礼敬诸佛，以礼待之啊。因为是这样的心胸跟气度呢，所以高山才能够高山仰止啊，
高二当抬起来，高山仰止啊，巍峨挺拔。那大海也是一样，能成为大海，那是因为海纳百川呢。金鱼、鲨鱼、小鱼、海龟、海藻、贝壳、小生物，通通接受。甚至呢，污泥、浊水、废弃物、沉船、腐尸等等呢，大海都张开双臂啊，敞开胸怀啊，全部给予拥抱，可必给包容了、因为就是这样的深不见底啦，所以海才能够纳百川、纳百物啊。啊，你看。山不厌高，海不厌深，这曹操说的，你看多有智慧，所以才说应该也是诸佛菩萨应化了人间的非凡人啊，不是普通人啊。登泰山而晓天下，有这句话啊，就是指人的眼界跟视野的格局要不断的去寻求突破，好，超越自我，常常让自己站在制高点，才能够视野宽广啊，才能够以超然的心境呢来观看世间的变幻跟纷扰，而我们自己也能不受其扰，看得到，但是不会被它影响啊。还有一句类似的成语呢，“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耳”啊，这句话可以好好解释一下，三个层面来解释的。你看，啊，第一个我们朝字面解释的啊。登高必自卑嘛，啊，你登高山必须从低处开始爬起啊，哦，那个行远必自耳啊，你走远路也要从近处开始走起嘛，啊，这是比喻说做事情呢要循序渐进啊，一步一步来啊，不要一步想登天呐，啊，就是千里之遥，始于一步啦。那这个跟我们今晚的主题“大处左眼，小处左手”是相互呼应的。刚刚这个是字面解释，现在广义来解释呢，也可以解释得很好。登上高山才发现自己的渺小，刚刚不是讲吗，登泰山的小天下吗？对，嗯，那学的这个走得越远呢，越发现走得不够，也可以把它延伸解释哦，就是什么，学的越多越觉得学然后自不足啊，你不学可能觉得自己很自满，学了才发现说学不完啊，那做的越多越觉得做不够，因为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啊。前几天这些上人在跟海外连线的时候，有一句开示很发人深省啊，也很有意思啊，我赶快把它记下来。上人说啊，不管你退休了没有，千万不要有退休的念头，因为退就是不进，休就是作废。哎，醍醐灌顶的真言，很有道理啊。东西一旦作废就是废物，人一旦作废就是废人。我们不但不做废人，还要做一个有功能也有良能的人啊。而要有效发挥功能与良能呢，就要学习如何从大处去着眼，如何从小事去着手，能大中有小，小中有大，把它发挥的淋漓尽致，就是出神入化。好，我们今天晚上读书会就讲到这里，祝福各位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桃园的温素蕊。我是应该在76、77年我就开始听广播了哈，非常感恩在当年哈有这个机会，因为转收音机就听到早上呢民本广播电台，然后晚上汉声广播电台又有，那当然最重要到了80几年的时候我就开始都听中广的真心看世界，还有呢礼拜天的早上6点的爱洒人间哈，所以呢透过广播了解慈济，认识慈济到底在做什么，从这个当中也可以听到上人的讲经说法。那么每次我在听的时候，好，那种法喜是你听完以后你发觉到今天一大早我充满了能量，我就开始觉得说哎，我们真的有福哦，我们可以去做好事，然后可以加入这么好的一个慈善团体叫做慈济。尤其在当年慈济的师兄师姐也没那么多，在桃园地区哈，那么呢我们就因为在收听广播的时候就这样更认识慈济，那更了解慈济以后，然后自己也投入进来做，认识很多的师兄师姐，因为在这里面我们可以听到很多的真人真事的美善故事，在这个当中知道慈济需要募款募爱道义本意，就因为透过广播我又可以了解更多，就很自然去跟人家分享，然后也要为大家做好事。所以在慈济里面我就发觉到说，我本来是一个非常害羞内向没有胆量没有自信的一个人，可是竟然透过广播我不断的吸收了解到，因为自己不断的去跟会员互动劝募，到有一天我自己才察觉说，哎，奇怪，我哪会跟跟人阿金主人的互动哈，这一路走来哈，我非常感恩。到后来现在用带网络啦，带网络这样的更好，能够让大家哈那种平台哈无远佛界了。希望所有的听众们哈，我们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感恩。
5: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慈济大学的副校长，也是慈济大学医学科学研究所的教授刘怡君。花莲不仅是全球慈济人心灵的故乡，花莲更是慈济大学大学城之所在。慈济大学是一所很年轻的大学，但是呢，在全校的师生共同努力之下，已经发展成一所非常国际化的大学。现在我们的国际生大概占全校的学生人数的10%以上，并且持续的成长当中。所以来到慈大就等于走向国际，你可以提早呢接触到多元的文化，学会跟来自不同文化宗教背景的同学相处，学会彼此包容彼此尊重，然后学会感恩还有学会爱。那么希望透过慈济大学的教育，我们可以让世界变得更和平更有大爱。欢迎各位家长还有同学们来到慈济大学，和我们的老师和同学们一起用心脑慢慢的体会，走进慈大就开始迈向国际了。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慈济大学的副校长，也是慈济大学医学科学研究所的教授刘怡君。花莲不仅是全球慈济人心灵的故乡，花莲更是慈济大学大学城之所在。慈济大学是一所很年轻的大学，但是呢，在全校的师生共同努力之下，已经发展成一所非常国际化的大学。现在我们的国际生大概占全校的学生人数的10%以上，并且持续的成长当中。所以来到慈大就等于走向国际，你可以提早呢接触到多元的文化，学会跟来自不同文化宗教背景的同学相处，学会彼此包容，彼此尊重，然后学会感恩，还有学会爱。那么希望透过慈济大学的教育，我们可以让世界变得更和平，更有大爱。欢迎各位家长还有同学们来到慈济大学，和我们的老师和同学们一起用心脑慢慢的体会，走进慈大就开始迈向国际了。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静思法脉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静思弟子要很精进啊，要做典范呐。
1: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2: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透过烦恼转成智慧，这个烦恼才有意义。好，所以我们不要把烦恼一直在脑袋中绕啊绕啊绕不出去哦，或是深陷在烦恼当中。我们要化悲愤为力量，化烦恼为智慧哦，能够来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充实。而在我们今天节目中，要和听众朋友啊共同来分享我们慈济的一件大事，也就是在五月二号，在佛陀的诞生地尼泊尔兰毗尼慈济园区正式启用了。这一栋栋的建筑落成了，更也是一群人用四年多的时间，延续这三十多年来的因缘，一步步走出来的愿力工程。在我们今天节目中，就透过静思精舍德宁师父为我们的整理分享，带我们一起回到这1993年，我们当初慈济和尼泊尔的因缘开始，是因为那一场世纪的洪灾，一直到2015年尼泊尔的大地震，以及今天兰毗尼慈济园区启用的历程与因缘。游乐事件一定是有一群人无私奉献的投入，这是一群来自于新加坡、马来西亚的这些实业家、企业家，他们放下手边的工作，更有很多是夫妻俩啊，一起携手来投入在佛陀故乡这最贫瘠的土地上，难行能行，从慈善、医疗、教育到长期陪伴，期待能够翻转当地人的贫困命运。我们就一起共同的来聆听到由静思精舍德宁师父和我们所做的整理分享。时间可以成就一切，以爱的力量改变世界，翻转佛陀的故乡。
3: 大家早，的确时间真的是可以成就一切。还记得哦，在这四年多这段期间，我们所有全球慈济人大家很关注的一件事情，就是上人的一个愿。上人的愿就是要如何的能够将正法传到佛陀的故乡。那在这四年当中呢，我们的新马菩萨可以是在这一片很贫瘠的国度里面，大家勤耕耘，终于在五月二号，我们看到从地涌出一座的宝塔，这个也可以让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希望。但是这个有形的建筑物起来了，我们造就起来了，接下来无形的我们又要怎么样去做呢？那上人的期待又是什么？我们先来看一段上人对于那一天启用的时候的一段开示。
4: 恭请上人见证，兰毗尼慈济园区以及佛教慈济学校开学，弟子们会守志奉道，信愿行，人才培养，弘师志，回馈佛乡，传正法。
0: 真是感动啊，感动各位菩萨、新马菩萨、各位菩萨沿途而来呀、啊！我真的是很感动，看到尼泊尔 瓷器人啊，花了这么多年才能呢，现在此刻在静思堂里，大家好整齐哦，前面一排呢，看到了这出家的师父们，那其他都是呢人间菩萨，通称为慈济人。那感恩呐、啊，尼泊尔现在当场的菩萨，那从国外专程呢来到尼泊尔来见证呢师父多年的心愿。你们呢也是完成师父的心愿，你们也出钱出力呀、啊，用心用爱，从动土的那个时候你就开始了哈。现在看到了，看到工程已经完成，道场呢已经整齐了，也看到了教育事业呢也已经看到了，师生也在场了，大家都许一个希望的未来。这一群孩子呢都是未来的希望，也是尼泊尔呢未来的希望，也是要接过去佛陀2000多年前对尼泊尔的希望。我们呢都看见了希望，希望呢是现在在场的各位呢，我们呢已经用心用力把它建造起来了，建造起来才是起步哦。未来我们还要看它茁壮起来，还要看到他们在发挥啦，衔接佛陀时代的希望。所以佛陀的希望我们来接，我们的希望呢要再传承当地的菩萨的希望，精进传承下去。
3: 上人说建造起来才是起步，那未来呢我们还要看它茁壮起来，还要看他们在发挥衔接佛陀时代的希望。那佛陀的希望，上人说佛陀的希望我们来接，那我们的希望呢在传承当地菩萨的希望，在精进的传承下去。那佛陀当初的希望是什么？理想中的菩萨。那我们都知道佛陀来到这个人世间最重要的就是教菩萨法，天下众生苦难需要有菩萨。那也因为这样子，我们在尼泊尔佛陀的故乡，我们已经慈济人的脚步已经踏到那一边了。我想这个就是实现当初佛陀理想中的人间菩萨。那当然佛的愿当然是菩萨来成就，那师父的愿呢，我们当然就是我们的弟子来成就了，对不对？那星马菩萨的辛苦呢，上人说星马菩萨这一段时间的真的是非常的辛苦，那化为名副其实的幸福。因为当初记得佛陀他也是在皇宫里面也是享受的荣华富贵，可是因为出了城门看到人世间的生老病死苦，所以他才会毅然的走向修行的这一条路。那包括我们现在的新马的这群菩萨，每一个人呢、啊，都是在都是实业家了，在家里的话也是很享受的，但是呢，他们也是放下身段到那种贫瘠的地方，说真的真的是难行能行，难忍能忍的菩萨行者啊。所以我们在想说一件事情的成就它绝对不是偶然的，一定是众缘和合才能够成就的。 那我们回说这样的一个因缘，那一段每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有它一段一段的因缘，所以这一串一串的因缘汇合起来，它才能够成就今天的这样的一座宝塔。那我们从尼泊尔世纪红蓝就是从水患开始，在1993年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水患，那时候慈济也在那边了。我们三县三个县那有四座的慈济村，那到了2015年的时候，又尼泊尔又发生7.8的强震，那慈济呢我们也是在过去了。那这一连串它是有一个历史的一个沿革。那慈济尼泊的因缘就属于1993年那时候水患，在水患当中我们也曾经去帮助，那后续呢我们在花了16个月的时间在重灾区，我们就营建了1800户这个就是我们刚开始跟佛陀这片的故乡呢，我们播下了这个慈善的种子。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知道说，当上人听到这个尼泊尔水灾的时候，我们去援助他，那上人的第一个念头是什么？启动了上人要去帮助尼泊尔。上人说，想到1993年那一年尼泊尔水灾非常的严重，我们在台湾，我们听到这个讯息，看到灾情不断的在报道出来，尼泊尔不就是佛陀的故乡吗？那个时候上人这个念头就想到佛陀说法让我们能够这么的丰富，得到人间的真谛，来源是来自于释迦牟尼佛。虽然时间都已经过了那么久，但是上人常说，莫忘那一年，莫忘那一人，莫忘那一桩事，我们也莫忘那一位宇宙大觉者，我们永远都不可将他忘记。是一位大觉者，在人间就是那个地方所出生的。那虽然这个是我们援助过了，但是对于我们来讲，我们也是一段的历史。上人说，这个历史我们也不能忘哦，因为当初我们很辛苦的来来去去，开始在这个陌生的地方，后来到我们的家屋，那因为我们有去，所以能够包括在那边发放，所以我们也跟当地的政府，我们对慈济人有那份的感恩，我们能够让他们安居乐业，也因此我们也跟他们在结了一份这样子的一个缘。那在2015年的尼泊尔地震呢，同时我们的医疗团队也进去了。那这个医疗团队进去，那包括这个物资的发放。那在2019年呢，上人有祝福跟指示下呢，新马的菩萨那也去前往尼泊尔，正式开启济贫跟义诊教育等人道的行动。那在也因为这样子，在医疗方面也有结下这一份的缘，所以在2023年的10月3号，尼泊尔卫生官员、尼泊尔人育会的会员来到我们台湾，来到我们台北北慈来参观。那赵院长他就分享当年他前往尼泊尔的赈灾的故事。那时候他说尼泊尔发生地震了，赵院长、秦院长还有徐副，他们都是第一批就到尼泊尔赈灾的我们的医疗团队。其实一开始一切都非常的困难，但是想救援要不知要从何做起。那时候我们很感恩尼尔医师，当时要是没有尼尔医师，我们今天可能就没办法在尼泊尔有那么好的一个成就。那所以当那个我们的赵院长，他回想到第一天在接触到尼泊尔的灾民的时候呢，他说他跟台中慈院的简院长几乎没有进食，第一天几乎都没有进食。那因为看到那些灾民，他们就觉得说能够赶快帮助这些灾民把物资送到他们的手中，这个比他们进食还更高兴。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点，我们说真的我们也很感动。那当然在疫情期间呢，慈济更捐助了10趟包机的医疗物资至尼泊尔，所以在当地志工才跟卫生局的官员，我们这个有良好的因缘。所以未来我们要是在尼泊尔我们的医院盖好，相对的我们也结下了那 部分的这个缘。然后呢，马来西亚的志工陈医师啊，陈医师他看到这一幕，他也很感动，他说希望能够将慈济在尼泊尔的努力留下来的情啊，他要把它串起来，因为他说上人给他的法号就是纪年，所以他是希望能把1993年还有2015年慈济在那边留下的情，以及刚才荧幕上所看到的这些的人物，他要把它串起来，找回当时一则则故事跟的感动。那另外还有一段因缘，与创古杜牧师结下很深的法缘哦。在2015年这四月尼泊尔强震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啊，一尊佛像他的头啊就转向东，我们帮他修建好，经过15个月，我们帮他修建。那在2018年的四月就举办佛像安座与重启的典礼哦。那后续呢？后续我们还是继续的关怀哦，包括我们为这些出家众义诊，但是相对的，他们也在他们的寺院里面举办了大型的浴佛典礼，还有包括，还有包括我们呢送给他们《无量易经》翻译成尼泊尔文，这个也是在杜古创母寺里面，他用他们的语言诵念《无量易经》，这个也是我们跟创古杜牧师呢，我们结下很深的法缘哦。那另外呢，另外还有在2022年的时候8月7号，慈济师姐是不是透过线上读书会经藏演绎来弘法立身，要如何的能够让正法回归于佛陀故乡的意涵。那也是因为入经藏而深入探索佛陀真正的足迹。那其实这一组上面说，那我们今天如果说要经藏演绎，这个荧幕上播放出来的就要如实，所以呢他们一行人呢就这样的到了尼泊尔，那从佛陀所曾经所走过的地方亲自的去把它拍摄下来哦。所以当他们去的时候，他们看到在2500年后的王舍城跟居士那罗已经是世界著名的观光圣地了，而且在上人的印象中，既然是世界很有名的观光景点，应该是一个很繁荣的地方。但是等到团队把这个画面送回来的时候，上人很震撼，他真的难以相信，这全世界去观光的地方，现在看呢，依然还是像2000多年前那样的沉寂哦。所以上人天天心心念念记挂着佛陀的故乡，故决定呢，要辅导当地有一个教育跟生活的一个方向哦。那当然上人会不舍哦佛陀的故乡，所以呢，很恳切的在期待这几句的心声呢，其实我们每一个弟子呢都听到了，靠近师父的心灵，大家呢一起同心协力，大家口口相传，核心用力将佛法要回归佛陀的故乡，同行善，提升佛陀故乡人的智慧。那我们当然知道，唯有爱心的凝聚，才能够为苦难的人付出这一点点哦。把法的心念，用声音，用行动，我们很恳切的声音来呼吁大家发心立愿，同心同心愿，用共振的力量来帮助哦，弘法立身，大家都喊口号哦。所以大家每一个人啊，大家都有尽一份的心力。虽然我们没有到现场，但是我们也凭我们自己的点点的心意，我们的力量，我们也共同的去付出哦。那在闻声救苦当中呢，我们要走进佛陀的故乡哦。我们都知道，苦的源头如果没有教育，就缺少了国际观，也缺少了人生的方向。到底有没有机会教育建设呢？新加坡、马来西亚慈济人听到了上人的心声，善爱聚合起来，走进佛陀的故乡，去尼泊尔义诊拔苦。那我们大家都还有印象当中嘛，第一个让我们发现的就是这个三底谱。那也因为这个三底谱，其实这个画面哦播出来的时候，大家都看了就过了，但是唯有上人看到这个画面，把这个小孩子 住在哪里找出来，结果呢请了当地的菩萨找了8个小时，终于把他找到了。找到了之后我们也带他去做这样的一个医疗治疗，结果呢你看到这个小孩子终于可以展露出笑容了。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夏拉达他的儿子，他一家五口嘛，一家五口就只有大女儿比较健康。那回想到当初有一双白脚，就是穿着蓝天白云白色的脚踏进这个屋子里面，我们就知道这个小孩子有救了。就是这一个小孩子呢就爬在地上，那就在寻找的奶瓶嘛。那我们陈医师进去之后抱起这个小孩子，把奶瓶送到这个小孩子的嘴里，那这个小孩子哇感觉上是很高兴的，就这样吃了。那他的母亲夏拉达就是眼睛失明，然后眼睛失明当然是文盲了连数字都不懂，甚至连名字也不会写，但是他对自己他是失去了信心，但是他对他的大女儿啊他是健康的，对他大女儿他有信心。所以夏拉达他的希望就是大女儿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教育，才能够翻转人生的宿命。那上人说只要慈济莲走过的地方，这个家庭就得救，这个家庭就有福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家庭的生活，他父亲呢本来原本整脸也都是胡须，那现在也都把他刮得干干净净，打理得干干净净的，这样来改善他们的一个生活。可惜的这个小男孩阿曼啊，这个阿曼呢就在2005年9月就不幸就往生了。但是他却是成了慈济人全面踏入尼泊尔兰比尼我们进行长期生根的大因缘。所以上人的愿法回佛陀的故乡，上人就问他们，你们人都已经到了兰比尼，还看到了佛陀的那还有哪一些遗憾呢？对于上人的询问，陈医师他觉得他的遗憾就是真心的佛教，佛陀讲的是《法华经》，却还没有行《法华经》。那佛法到底要什么时候才能回归佛陀的出生地呢？上人说，我们共同来努力，一起来完成佛陀这个心愿，希望再把正信佛教菩萨道带回佛国，让当地人能够再把佛法兴盛复活起来。所以新马团队结合全球慈济人的力量，跟我们本会呢大家一起陪伴着他们，我们大家共同的一个愿，我们就是希望能够把佛陀的愿、上人的愿圆满到完整。所以在2026年，我们今年5月2号正式启用了，它也可以算是一个阶段性的圆满。但是随着慈济人在当地的置业的推动呢，未来我们还是要继续的还有一段大福田可以耕耘的。上人强调，这个不仅是一项的跨国援助，更是一份正法东传回归佛国的使命。那我们还是一句，佛的愿菩萨来成就，师父的愿弟子要来成就。所以传法脉、成师智，还有包括在那个国度里面，我们面对的就是难行能行啊，难忍能忍，历经4年多宝塔涌出地面，我们看见未来的希望。那这个就是我们所有全球慈济人，我相信包括所有的这个就是我们所有全球慈济人，我相信包括所有的佛教徒，大家都是真的对于我们

0: 欢继续回到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前半阶段我们听到了金丝金舍德宁师父和我们整理分享哦，自己在佛陀故乡的因缘，跨越30多年，跨越国界的慈悲愿行。而在节目后半阶段，我们继续来听到哦，由陈心云师姐的整理分享，和我们分享哦，就是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哦，能够让这一群我们的慈济志工们长达数十年不知不倦不疲不倦的付出，什么样的心念可以让他们在最困难的环境里依然选择善，选择爱，选择要坚持的无私奉献。跟也和我们分享哦，这上人的养生之道两个字，正念。我们来听到陈心云师姐的分享。
1: 都知道现在是春夏之际，很多人都说一日之计在于春，很多人会在春天一年开始的时候会开始去计划，甚至是会有养生之道。我们最好的养生之道是什么吗？上人有没有告诉我们怎么养生？规律作息、守戒律，还有两个字很重要，正念。如果我们有正念而无欲念的话，那就是最好的养生之道。相信大家都记得静思语有说，心正气盛邪不侵。可是为什么这个看起来两个字很简单，但是啊，我们好像常常会不自觉心弄的蓬蓬音，对不？我到底是为什么呢？其实我们都是带着喜气的好人，但是啊，有时候我们常常会不自觉想要厘清很多事，在很多事情上要求一个对错的答案，可是却忽略了我们更需要透彻各中的多少理。因为其实上人常常提醒我们，很多的事情一切都是观念而已，而很多事情我们所看到的相，其实千经万论都不离因缘果报。其实心它是无形无相，可是那个念一起动的话，力量就很大。就像大家都可以看得到最近的国际战争，只有这个一个念，多少的文明历史生灵涂炭，这个是

0: 不可计数的。可是呢，这个念也可以在善恶之间，我们可以去做一个选择。其实这个善心呢，我们本来都有，本具清净的。如果我们能够好好的珍惜我们这个如来藏的话呢，我们能够自爱，这个善念的力量，就像我们刚刚一开始跟家人们分享的，为什么我们可以这么有福报，可以有这么好的一个时空因缘，大家一起齐聚在这里，那其实就是来自于每一个人的那样的一个心念。就像其实前几天大家这段时间都有回金色参加朝山惊醒，其实啊，这个真的要很因缘具足，期待了很久，车票都订了，可是来到这里可能遇到了大雨，那就是进来礼拜这个呢37诸道品忏悔文。那记得前两天我们呢60年的这个最 ending 的一场这个惊醒的时候，其实那一天大家本来还有一点点担心，前几天的雨势都不小，到那一天早上的时候还有一些雨，可是到了8、9点慢慢的雨停了，接着呢雾散了，那我们到下午朝山的这个惊醒的过程中，哇，这个天气呢，这个清风徐徐，还伴随着白云朵朵，一路陪着我们呢，怎么样，念念专注在我们的心上，我们的脚下。那能够如此，就是上人常常提醒我们的，我们的人的心要那样子的一股善，有那样的善气，人人的点滴的这个善念汇聚起来，这个祥和之气，它的力量就不可思议。所以37道品是不是常常也都我们大家都唱受耳熟能详的一首偈，里面说到了自家宝藏我们要善珍摄，只要我们能够透彻宇宙万物理，就能够知道万法无我唯心造，当我们能够体解达到发无相心的时候，就能够去无碍的自度化它。所以上人告诉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永恒的这样的善之气。其实前两天县长有来访的时候，上人就说，那就是要家有孝，人间有善，共善的力量不思议，也非思议可及。大家都有看到这一大世因缘呐，就是这个蓝比尼园区启动了。这个上人说他非常感动啊，非常感恩，数年前的这样的心愿，终于在这里实现了。大家看到的时候，是不是也会觉得，哇，真的不可思议？我们还记得不久前，在这里同样的地方，我们看到的南比尼的画面，他们是怎么样，人畜共处的，还有呢，用手抓东西，还有呢，这些孩子们呢，这样子的一个衣衫不整，甚至是完全都没有卫生的观念。可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一尊尊的庄严菩萨像。还有啊，其实志工们也有分享，当他们当初去的时候，有的女孩子真的一辈子都没有出过家门，第一次出去就是志工到她家拜托她的父亲让她出来学一技之长。还有的孩子没有见过陌生人，一握到志工的手会发抖，可是那些手呢，1000多个岁月，我们刚刚看到它是一艘行愿护法的手。那这么样子不可思议的力量，果尽因缘，看起来就好像我们在看第15品从地涌出品弥勒菩萨的一个疑惑一样，哇，世尊啊，这怎么这么短短的时间就可以有如此不可思议的因缘。那我们来看，也许这个因缘就是我们在1993年因为尼泊尔的水患，我们在当地最弱势最贫乏的3个县呢，建了1800间的简易屋。而到了2015年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尼泊尔的这个大地震， 其实要知道，我们呢，因为国情的关系，我们要运送物资，有心要救，还真的是困难重重。刚好各中因为有土耳其等等的音乐，所以透过第三国等等的，然后呢，把物资顺利的送达，来帮助他们。接着第三次呢，也就是在2020年的新冠疫情的时候，我们看上人很慈悲，看到当地的这样子的法师还有传教士呢，他们的这些神父修女，在这样子的一个不怕自己危险，深入这样子的灾区去救吧，上人不忍心，所以呢也是想方设法，然后呢透过呢大家的一个帮忙，把食量的包机来把物资防疫医疗的物资都送进去。大家应该还记得上人当时讲，当他们去救这些苦难人，神父修女都要每一个都要平安的出来。那我们今天看到的果，就事项的静音是如此，那更深因远缘呢？这个因在什么地方？其实就在我们无量久远劫来，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上人都常常提醒我们，我们都有一个清净的自信。那只要我们有这个因缘去接触到了佛法的时候，我们慢慢的这个心就会慢慢的去长养，然后慢慢的呢，会去把它回小向大，一生一世，生生世世的不断的发心立愿，而来到了这一生，而因缘呢，种种因缘汇合的具足，而成就了这样的一大事因缘。大家都还记得我们在无量义法随诵的时候，我们演到了921的化成的时候，上人说啊，那真的是地涌菩萨。那这个地涌菩萨在经文中刚刚已经有跟大家分享，如何能够远住不动地，其实就是长期以来，事实上呢，不断的这样子的一个讯息，心门打开，这个地其实就是那个心门，上人说那心门开了，显了真如以后，大家都知道了地理，人人无我，共同大我的时候，就能够不断的一生无量。就像我们刚刚有看到在这个画面中，成就了这一场南品女园区的很多很多的殊胜因缘中的其中一位，大家都知道陈志远师兄，其实他是一位在当地非常事业成功的一位实业家。2015年，一个想要来颁发这个呢年度人物奖给上人的因缘，他来到了慈济，经由慈露师姐来介绍，他跟上人接触的时候，他就觉得好像很熟悉，似曾相识。因为上人的感召，你可能假说较好，于是他当下就如数，而且不是只有在上人看得到的时候如数，他从此走到哪里，即使他是个实业家，非常多的这些应酬人际世俗，他都坚持如数。除此以外，他身体力行，他参加了培训，他来培训的时候呢，包机来台，可是呢，饭店给谁住？给他的随护住，他自己跟着学员同样平等住在大通铺。那大家可能就会请问说，那像他们这么样子的特殊身份，学佛这个培训会不会有特权？他们唯一的特权是有机会补课，可是什么都要照来。那他自己也非常发心，亲身投入去做环保，还有呢到土耳其去发放，甚至一个这么样子的身份，却能够完全的无我的去走上街头，坦然的去募款。为何能这样做？当然第一个是他受到上人感召，所以他的心门已经开了，他已经能够知道，其实菩萨要修的是三轮体空，是无我相。那所以陈志远师兄说，因为上人的远见智慧，还有无私众生的一个对众生无私的菩萨心肠，他可以解决人类的问题，所以上人安怎讲，我都安怎做。除此之外，我们要知道成就今天大家刚刚看到的这么感人的画面， 还有无数个这样的画面。我们有看到，其实都知道那里当地的气候等等的条件非常恶劣，第一批的新马志工去，这个都叫做他们的乳场环境啊、气温啊等等的。那我们也知道，其实曾经邱建义师兄啊，当下就发生了心肌梗塞，可是他有没有退去？没有，他反而善解。还有呢，陈吉明师兄他也说，哇，当我送走志工，看到他们上飞机，我眼泪就流下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为什么走的人不是我，可是他要不要走？他不要走。为什么？他不舍众生苦。所以他们把他们所感受到的不适化作什么？所以我们来这里才几天，他们在这里已经世世代代，所以我们要帮助他们，从医疗，从等等，刚刚看到马上四大志业，慈善、医疗、教育、人文，四头能够齐行。面对这样的环境，他们的坚持是因为大孝，而他们的大善、大慈悲力，就是来自于他们已懂的佛法的真理。菩萨所缘，缘苦众生，才能够如《无量义经》德恨品中所写到的法身大士的这样的形象，能够呢或跃飞腾显神主。我们看呢、啊，那个苏其逢师兄啊，他几乎365天啊都没有回家，都是待在南平里，不然就是回到台湾跟上人报告，请示完又回去。那出没水火生自由，历劫错生不倦堕，任何的苦境都没有去退却，一心都在禅定智慧中。那除了这些的菩萨的成就，还有哪一群呢？我们来看三提普小菩萨，昔日的他的画面引来上人的关注与不舍，而今在慈济大家的和和互协下、接力之下，我们看到他已经能够穿上了这个志工背心，投入在救人的行列。那另外一位菩萨又怎么教育我们呢？来，我们来看这一位阿曼菩萨，这一位在地上寻找奶瓶的孩子，陈吉明师兄的发现，这个蓝品尼的第一个个案也就从此起。大家还记得他的母亲夏拉达女士，她虽然是盲人，可是非常的有智慧。那这位菩萨用什么方式来教育我们？他开启了第一个个案的因缘，而他用他的生命来教育我们。去年2025年的9月，阿曼因为癫痫发作离开了人间，这个苦难的孩子来到世间也不过2000多个岁月，可是他教会了我们要悟无常，要把握当下，恒持刹那。所以上人常常提醒我们，每一尊菩萨，每一个我们在座的法亲家人，我们所遇到的，乃至于我们所看到的每一个众生，其实他都是未来佛，都是有他的来到这里与我们相遇的意义。当我们能够体会到法性平等，用一份感恩、尊重心、爱的心与他们相处，我们都能够在每一个众生身中来去学得了大智慧。诸佛来到人间是为了开示悟入佛之见，来教菩萨法。那上人也告诉我们，刚刚有跟大家提，其实我们自己的本性、自己的如来藏性就是最好的宝藏，但是我们一定要秉持运悲，要能够去懂得去自行化它，才能够呢拥有这样子的一个佛法宝藏。可是就如同上人昨天开示，就是因为无量久远劫来，我们呢这个根尘啊，去染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尘染，六根去染到了六尘，所以呢产生了很多的无明，以至于就像我们常在唱的忏悔文一样，就是我们迷失了真心，流转生死， 上人昨天特别强调，生跟死之间，它是产生了多少多少的业力。可是这个业力不一定都是不好的，我们也可以让这个恶业能够去把它变成了善业。上人说，其实我们知道方向是没有错，可是这个路要开，你没有路就是要开到有路。所以上人也常常提醒我们，第一代的弟子一定要怎么样彻底的心生，我们开道者拓光者就是要不断的去找，那所以要怎么样上求佛道，就是向前开道，还要下化众生，就是我们要就地铺路。可是也许有些人会说，诶，可是佛陀不是说众生定业不能转吗？既然是他们的业，应该是要让他们去欢喜受才对。其实上人有指示我们，我们去救众生，这个不是攀缘，攀缘是因为我们去攀了无名的这个呢染着的世俗缘，我们去救他们，其实是帮助他们，带领着他们赶快的走上觉道。那下化众生就是就地铺路，就地铺路就是我们刚刚看，除了尼泊尔，事实上天底下大家都知道，我们在此际中翻转的奇迹非常非常的多。就像我们看到的，只要我秀出来三个字柬埔寨，好，之前他们也是有回来寻根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提到他就想到的好像都是负面。的确，我们在32年前耕耘这样子可能在大家既有印象中的这个地方，其实它是有多苦，它的苦其实不亚于我们所熟知的非洲。有一个妈妈，孩子嗷嗷待哺，终于得到了一把米，煮了给孩子吃，孩子好高兴，可是一吃完全部天人永隔。为什么？妈妈在这把米中放了毒药，让13个孩子全部送他们一程。妈妈为什么要这么狠？因为太苦了，她不知道要怎么让她的孩子不要受苦。这里就是当时我们第一次接触到的柬埔寨，还有这张画面。当我们在发放的时候，妈妈走来，大家有注意到这个孩子已经没有了气息，可是他还是要来，家里还有6个还在等待着支援的孩子。可是要救这个国家又跟南比尼不一样哦，因为它道里充满了地雷啊战争，所以我们当时志工去的时候啊，都是要军队护送，送到所谓的旅馆，打开来蚊子啊其实多的跟细胞一样。我们有一个师兄啊，被咬到不要说蜂窝组织炎，可能再差个几小时就要截肢。可是有没有让他们退却？没有。这么样子的天灾加上人祸的地方，慈济人难行难行。在2014年那里，2013年有了道场，2014年开启了人间菩萨培训之路。所以柬埔寨的总理有说，一个国家要强盛，必定要学习慈济的精神，那就是无量大悲，救护众生。我们都知道上人带着我们常常提醒我们，一定要法入心，法入心，还要去转法轮。我们来看悠悠60年一甲子，我们的慈济的法轮这么一转，在上人带领之下，我们三转，转迷为悟，转贫为富，转苦为乐。转迷为悟，我们让数千年的种族不平等，这个种姓不平等禁锢消除，能够让大家能够去懂得生命的价值，头目水脑西施人。我们转贫为富，心贫才是最贫，好，知足最大福。所以即使看到全球排名第17贫穷的 这样子的莫桑比克荒地如今都能够有晴天，能够去转苦为乐。人最苦不在于有形物质的苦，就在于那个心苦，因为一念心的苦而造作了无明很多很多的业，所有的人祸天灾也是因此而生。当我们把这个心的苦念一转的时候，其实就能够天地无灾自祥和。那这翻转推动这个一的力量，其实也是上人常常提醒我们的，一定要身心性解。我们的性根要深，能够呢直心是道场，然后能够发心如初，就能够成佛有余。那我们都发愿要佛心施智，那佛陀上人的心愿是视众生如一子，那怎么做呢？那就是缘起即出。我星云呢，在这几年很感恩有这样因缘，有机会随师的时候，更感受到没有缘，上人想办法要开这个因缘。常常听到很多灾难来时，都会听到上人讲：“阿林家去看麦者吼，有甚么方法，看会当安怎甲因联络者，啊，看啥人吼会当甲因接触者，想办法。”虽然我们好像过去那里还没有种子，可是想办法去接去串这个因缘，因为众生无量法无量，喜舍慈悲度无边。那上人说，我们既然学佛，就一定要有这样的信心。要怎么成佛呢？哇，看起来好像历经很久，这个速度急不来，但是呢也来不及，唯有殷勤精进。所以无量易经上人常常提醒我们，我们此际人一定都要背诵无量易经。一位诚智菩萨年仅8岁，他整部无量易经8000多字全部一字不漏都可以背起来了。那小小菩萨真的是我们的典范，也提醒我们这宿世的明明解决来到这一世，我们更要好好的珍惜持守而生生世世。无量易经此事有一法门，无量易即令菩萨成菩提。怎么样做得到？那就是要昼夜不倦，闻如是理，思维如是法。所以其实我记得那个南非的师伯潘明水师伯说，其实做此计很简单，只要心宽念纯就好。可是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根基不同，心智不同，包含我们自己都觉得自己很驽钝，是不是因为温卡寒蛮卡本烫？那其实上人会让我们知道的答案就是，不是，就是因为我们想太多。好，所以30次多道品，我们常常寄诵一直在拜在唱的就是莫使无明与乱意。上人说他从来不是准备好才起行，上人的那一念，从他那一指7岁看到了飞机这样子的一个防空演习，你看飞机耶，上人的手这么一指，一画一念，看到了飞机一落地的整个惨况。上人想到的是，世间的仇恨力量这么大，有没有力量可以去改变它？那就是爱。为了这一个，不断的提醒自己，这个因跟缘具足了，带着我们走到今天。那其实千金源头都在于那一念。刚刚跟家人们分享，其实就是一指一念，所以上人有了今天带领我们这样子的清净琉璃的世界。那我们现在也要请家人们用一指一念来创造未来无数的清净世界。我们这一指不只按了自己听，还要按了转给我们所有的会众，我们所认识的人，让大家共同来感受来参与。好，那非常感恩大家把时间布施给我，
1: 感恩 您收听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回空中见。
2: 说不出悲伤的缘由，只因我
1: 来充电喽，大爱Jingle。

0: 国统计，全球每年生产的食物中有三分之一，约13亿吨遭到浪费，同时全世界却有将近10亿人口面临饥饿问题。事实上，我们所生产的粮食足以养活全部人类。饥荒不是因为粮食不足，而是分配不均。欧美地区平均每人每年浪费115公斤的食物，而亚洲地区每人每年浪费掉的蔬菜就高达100公斤。珍惜每一分粮食，减少食物的浪费，从生活做起，就能够有效解决全球粮食危机。一，吃饭8分饱，不要浪费，不要贪心。二，使用购物清单，避免冲动购买。三，尽量购买当地的食物。四，采买长相奇异的水果和蔬菜。五，食物残渣用来制作堆肥。六，开发自己的菜园，自行供需所需食物。
1: 吃多少就煮多少，那就不浪费。对对，哦，那这样子我们厨余的话就可以减下来。
2: 折扣越多，然后就买越多。
3: 也不会，我会看家里的需要。看我缺什么，我买什么。
4: 有些蔬果呢，它是外表不好看，但是营养价值是一样的。
5: 食物在于充分的利用才有价值，可不可以让需要人得到需要？
0: 珍惜粮食，让爱无限。
6: 四五十，
7: 好朋友。
6: 表演艺术家施毅南说，
8: 去年我的母亲因为意外离开了我，那我就想要做这件事情，因为他们本来是说在出殡之前吃素对家人比较好，我就好吃素，然后后来说7-7、49天吃素会更好，我就持续吃，后来他们说百日之内吃素，这样子延续下来对对对妈妈比较好，我就继续吃下。可是在这一段过程，我自己体会到身体方面就是感觉非常的环保，对，体内环保之外，你心情方面变得更清安自在，然后变得没有那么急躁，对，我发现我有这样转变，所以我后来觉得吃素是很好的事情，所以我就持续一直这样吃下来了。
6: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0: 持
1: 好朋友。
2: 静思人文数位发展课组员陈婷说，
3: 我吃素的因缘是呢，读书的时候呢，回到花莲参加了慈济的营队。那那时候听到讲师在介绍地球就是生病了，邀请在座的大家一起来爱护地球。那他说吃素呢是一个很好救地球的一个方式。那那时候我当下听了呢，就决定说，哎，那我也要来吃素，贡献我一点力量。那刚开始回家的时候，因为我们全家都是吃荤的，那饮食上面是很不习惯。那刚回家的时候，整桌上面只有白米饭是素的。所以我就只吃了白米饭。那过一阵子，因为我妈妈看了之后觉得，哎，好像不太行，她就煎一颗蛋出来给我。那接下来就变成蛋配白米饭。那到了现在呢，我们家饮食习惯就整个改变了，因为只要我回家的话，我们家整桌菜就会都是素的。
2: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要及时说出来，
4: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土耳其慈济人于自成。爱要及时说出来，首先我要感恩，当然感恩上人哈、对慈济在土耳其的厚爱，那也感恩全球慈济人对慈济的支持，那跟护持，还感恩十方大德。把这么多的爱洒在土耳其。最后一点，我需要感恩胡光中师兄还有周如意师姐。4-5年来呢，我感恩我能够用相机，然后亲眼见证慈悲，跟叙利亚乡亲们过去的这一段一路走来的点点滴滴，都能够用我的相机把它记录下来。光中师兄是一个有承担的人，我常说他就像我们区里面的协力组队长一样。有困难他都会亲眼看得到，然后重点是他都能够承担下来，再多的苦他也不一定会说出来。欢迎您跟我一样爱听大爱网络电台。

0: 传播美善，传播爱，唯有生命能够感动生命。
1: 借由人品典范的分享，让声音为生命找到出口。人生的长度我们无法掌握，但是我们可以将深度广度延伸，创造出最有价值的人生。
0: 让我们一起听见生命力。
1: 各位听见生命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锦峰。
0: 我是陈佑珍，感谢听众朋友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
1: 今天谁是大来宾的单元，很荣幸能够邀请到慧琳老师来到节目。慧琳老师她从小因为罹患小麻痹而行动不便，但是呢她克服身体跟心理的障碍，她发挥生命的良能，从广告公司的设计师能够努力的做到了艺术总监呢。
0: 那后来呢转到了百货业担任组长跟科长，那也在餐饮业担任行销公关部的协理，那对外代表集团成为这个发言人，那也投身公益，成为原作教育基金会的志工。同时呢他也是杨玉兴立委国会办公室的志工，还有众社会企业的友善特派员。那慧老师是以同理心来发自内心真诚的为了他人来设想，不自我设限，然后发挥他的生命的潜能，他也在推动友善无碍的这个生活环境来努力哦。
1: 是啊，接下来我们就进行今天的单元，
2: 谁是大来宾。
0: 施比受更有福，能够做助人的人是有福的人。
1: 请听人品典范的故事，让我们来欢迎本周的大来宾。
0: 谁是大来宾？
1: 欢迎老师。
3: 欢迎。
4: 大家好，我是慧琳。
0: 你好。
1: 老师在这个4岁的时候就罹患小麻痹啊，当时呢，哇，原本是捧在手心上的这个长孙女啊，阿嬷疼啊，爸爸妈妈疼啊，没想到居然生病了。
0: 当时是什么状况可以分享一下？
4: 当时因为我从小个子就比较高，然后也不用爸爸妈妈怎么照顾，反正家里小孩多，就想吃什么要干嘛都行，就有一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我就跟我妈说要她抱我，我妈就觉得你自己起来就好，你干嘛要我抱，他就觉得很奇怪，那就是从那一天开始，原来发现是小麻痹。
1: 那有去给医生看吗？还是确认？
4: 有去台大医院给医生看，然后在那个时候应该也是一个大流行嘛，所以医生也是有做基本的一些治疗啊处置，但是没有立即有什么起色，所以家长都很担心。那时候我记得也是听爸爸妈妈讲的，他们就找了那种推拿师傅之类的这样子的民俗疗法，然后偷偷带进医院，然后在医院帮我做额外的治疗。
1: 是，当时确实是非常的艰辛哦，因为我们慧琳老师是比较这个高大的身材啊，那妈妈就这样陪我们哦，从台北啊、基隆往返这样子来治疗哈。可是当时还有妹妹啊，妈妈的那个辛苦，这我们心里都觉得说真的很不舍。
4: 对，其实是现在就是你年纪越长，你会发现回想那时候的情况，你会觉得说，如果是自己是妈妈的那个状态，真的是很厉害。
1: 是啊，哇，这妈妈真的是很伟大哈、哦。那可是妈妈是很严格的哦。他不是说我们身体不方便啊、他可能就纵容我们，完全没有。
4: 对，就是反正我是家里老大嘛，妹妹如果捣蛋的话我就倒霉，大家就是排队一个一个受处罚，那我就是那第一个。
1: 就是姐姐嘛。
4: 对啊。
0: 那爸爸呢？爸爸应该是对你来说，爸爸是半黑脸还是半白脸？
4: 我认为爸爸是白脸，因为在以前早上就是妈妈带着大家嘛，那晚上我们睡着了，其实爸爸不见得回来了，因为他的工作，我们住台北，他的工作在桃园，交通其实很不方便，因为那个时候没有高速公路，
1: 是啊，
4: 对，然后所以他一大早就出门，那回来的时候其实我们都睡了，
0: 爸爸妈妈这样
1: 真的是很辛苦。
0: 是， 慧玲姐以前从小真的在这段过程确实求学的时候应该还是有很多的问题出现，譬如说像可能是不是有一些困难，或者有一些老师或同学的一些协助，那这个部分您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4: 好，上学的话，小学的时候，我其实现在想想，小孩子小时候其实就是顽皮，
1: 对。
4: 然后以现在的流行的语言来说，就是霸凌，就是在放学路上围着你取笑你。小时候的心理素质没那么强，你听到人家围绕着你，然后一直取笑你的缺点的时候，是会害怕，会哭，
1: 是一定的，
4: 对。当然回家就是妈妈看到说你怎么在哭，
1: 很心疼哦，
4: 对啊，就跟妈妈说遇到同学怎么样怎么样，妈妈就会教你说其实你就不要理他。老实说其实我们都会劝人家说哎，你不要理对方怎么样，但是你真的遇到的时候还是没有办法。可是也很感谢这些同学，因为就是一次再一次的让我的心理的素质越来越坚强，
1: 对啊，越来越坚强，
4: 对，
1: 那个时候老师其实对我们很好哦。
4: 对，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其实每个班级可能多多少少会有一个或两个像我们这样小麻痹的同学，那我们班是只有我一个。我那时候念民权国小，我老师叫陈琼珠，
1: 是，
4: 那他就有点像我妈妈的角色，在学校里面他不会对我有特殊待遇，反而他会鼓励我去做一些事情，例如说因为我不用参加招会，所以同学去参加招会的时候就是在教室里面可以整理书籍，管理班上的图书，那一边在整理的时候其实一边自己就会念这些书，
1: 是，对啊，也因为老师的这生命中的贵人的一些帮助啊，
4: 是，
1: 所以让我们的慧玲老师能够更阅读这个浩瀚书海啊，那这也不是是一个好事呢。
4: 对，其实那个时候我还很喜欢念那个国语日报，其实我是一个很厉害的注音小老师，我同学有什么不懂的字会来问我，那我觉得这是跟长期阅读有关系，
1: 是
4: 因为养成阅读习惯，有很多困难的字就会记得，因为没看过，那你就会记得。
0: 对对 对，
1: 对啊，就是常常做呢，我们就会变得很熟悉啊。
0: 没错，是不是也可以聊聊同学呢？对。
4: 好，其实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同学的陪伴，那因为我其实念过两个高中，那一般人会觉得啊，你怎么会念过两个高中，应该是可能念完之后转学吧，我说不是，我两个高中都有毕业证书，
1: 哇好棒啊。
4: 我第一个高中念的是金欧女中，
1: 是
4: 在念金欧那个时候其实我还是就是维持一个从小就是很内向害羞，我甚至不敢上台讲话，我上台会发抖紧张，
0: 很害怕，
4: 但是在我高二的时候，我们班上进来一个同学，那这个同学很特别，他很主动的靠近我，然后就会找我聊天。以前我就是下课然后就搭公车回家，那他会拉着我去永康街逛逛逛之后再回家，然后要考试的时候他就会带着他的课本，然后就硬要住我家，然后就跟着我一起就是熬夜看书考试，他陪伴我的方式跟我的就是相处，我学习上倒蛮多的，让我敢对陌生人讲话，也可以上台，其实这是慢慢的转变，
1: 是啊，就因着有这个当时你称他虾米嘛，
4: 是、
1: 哦、他一直带着你啊，真的让你的这个整个心好像都打开了一样啊、哦还可以代表我们班级学校对内对外的这个海报比赛，
4: 对，
0: 是啊，总是有这些好同学啊、哦、那之后你念是复兴商工嘛，对不对？那时候哎，为什么会想要念这个？
4: 应该是我金欧毕业之后，那那个时候我没有想要考大学，
1: 是，
4: 但是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找工作。
1: 对啊，我们适合做什么？
4: 对，我就想说我适合做什么。刚好我妹妹她在准备考复兴美工，她后来考上夜间部，那我就看她在做功课的这个过程当中觉得说哎，他的功课好有趣、 然后我就会想说那是不是可以学习有关这方面的、那因为他是念夜校，当时我们夜校转日校必须要考试、所以他也就带着我，然后教我一些基本的就是术科的练习，然后后来我就去考，然后我就考上日间部，
1: 哇，
4: 后来我妹妹就变成我的学姐，
0: 也是一起有伴啊、
4: 是、
1: 那时候又有另外一位好同学出现了，
4: 对，就是后来其实对我的生活人生的一些看法做法很有影响的一个同学，
1: 是，
4: 但是我是做第二个，他个子很小，他号称150，可是我有162的身高，所以他就坐在我后面。那我就说，哎、我们要不要换位置？他说没关系，
1: 对、啊、挡住他。
4: 对，没有，他想躲在我后面。
1: 他想躲在后面，
4: 所以因为这样我们就变成好朋友。
1: 他是柯小小，
4: 对，
1: 对，就像这样娇小娇小
4: 娇小的，所以他叫小小。
1: 真的哈、像老师说的，每个人都需要陪伴者，
4: 是、
1: 尤其在学习过程中，哎、有这样这么好的闺蜜，可以帮忙我们呢。
4: 对，
1: 而且后来毕业之后，她反而离开台湾去日本念书、
4: 她去日本念书，那时候我们班上有很多同学去日本念书。那在我来讲，我那时候没有想到可以有一个去日本念书的途径。
1: 是。
4: 后来我爸就说：“哎、其实你那时候跟我讲的话，你也可以去日本念书。总而言之，反正我就是没有去，但是我就是留在台湾找工作。
0: 在台湾找工作其实也没有不好啦，但是当时在找工作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呢？
4: 其实就是因为没有经验，然后也不晓得要找什么工作，虽然是学美工的，
0: 是，
4: 那早期那时候我决定要念美工，我妹妹也是念美工，我们亲戚还笑说啊，你毕业后是要去画扛棒是不是？
1: 开开玩笑。
4: 对，那后来我就是有个机会到了广告公司去工作。那在当年其实那时候是股市非常好的时期，那广告公司也很多外商进来台湾，所以我就很幸运的进了一家外商公司，从那个时候开始进入广告这个行业。
1: 是，刚好在对的时间内、到对的行业去、我们就有这个一展长才的这个机会嘛、第一份工作是广告公司、其实老师是从设计师啊这样子稳扎稳打一直做到了这个艺术总监啊、那艺术总监就最大的，从最基层做到最高阶，
4: 就是媳妇熬成婆的那个概念。
1: 媳妇熬成婆的这个概念，对啊，
0: 这是要努力过的。当时是先在这个广告公司，那之后这个过程是怎么样，可以聊一下吗？
4: 我那时候在广告公司，其实我们任何人工作到一段时间都会有一个疲乏疲惫感、所以那时候 也是觉得说，哎，那我这样子每天这样子做下去，那难道是这样子一直做到退休吗？因为广告公司的工时很长，
1: 是、
4: 而且没有加班费，全部都是责任制。那刚好我另外一个同学他从日本毕业回来，然后他回台湾之后他到一家日商的百货公司工作，刚好他们公司也需要找人，所以就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我就进入了百货公司。
1: 是，
0: 原来是这样。
4: 那因为我到了这家公司，现在位于天母的大业高岛屋。那那时候公司所有的一切都是以日本的最高规格来做开业的标准。包含我们在内部会有一个顾问，那他会教导所有的我们内部的员工，大家怎么从视觉上去做好招商跟产品的陈设，然后可以吸引消费者的目光，愿意把钱掏出来。其实这是一个很深奥的一个学问。那个时候我们会有个专业名词叫 VMD， 它就是一个视觉上去做商品的咨询管理。
1: 当时在天母的大业高岛屋是非常纯日系的一个百货公司，那时候是非常强调的哈，尤其在天母这个地段啊，哇，那是高级黄金地段。
4: 因为那时候很多日本人都住天母，很多外国人，对，
1: 所以它是刚好跟着这个周遭的一个环境下所产生的这样子的。
4: 对，
1: 刚好我们慧琳老师在他这个草创时期都有参与到。
4: 嗯，对，
1: 在草创时期就学到的最多。哎、欸，
4: 对，那时候学到的很多很多，然后也有很多东西其实是因为。以前在广告公司下班实在太累了，就喜欢逛百货公司买东西、
1: 啊、
4: 可能也是一个因为你爱逛好吧、嗯、老天爷就把你送去百货公司让你逛个够所以就在百货公司
0: 安排好了，
4: 对，一做做了快十年。
0: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再进行下半段的单元。

0: 这里是大爱网络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听见生命力，我是节目主持人许曲逢，
1: 我是沈佑珍，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刚老师讲的是媳妇熬成婆，是从最基础的一直从组员到变组长在变科长哦，这一路慢慢慢慢往上爬哎。
2: 因为以日本来讲，
1: 是
2: 他都会希望每个人都是从基层做起，
0: 是
2: 所以在当时我们也是用这样的方式，你进来，不管你的经验有多丰富，就是从最基础的部分开始做。那也因为自己有相关的经验，所以在升迁这方面的话就会比较快一些。
0: 当时有一个好朋友闺蜜叫 Kitty。
2: 对，
0: 也对我们这个工作上有很大的帮忙。
2: 因为我们是日商公司嘛，所以其实主管都是日本人。那时候我们有翻译，那他叫 Kiki， 然后因为他实在是一个很厉害的同步翻译的专家，所以也因为这样子，他可能就是那种一看就很顺眼的人，然后就是变成朋友。
0: 是啊。我们慧玲老师的周遭哈，总是有这么多的贵人在他工作上拉他一把啊。
1: 是，
0: 那再来就是在这个餐饮业的部分呢，后来你也担任行销的公关部协理，甚至成为了这个集团代言人呢。
1: 是，好棒哦！来，
2: 其实会进入餐饮业是一个意外。因为当时我后来从大业高岛屋离开，我到了大直的美丽华百货。
0: 是。
2: 在你知道百货公司一大早客人进来之前，我们都是要巡楼面的。在巡楼的当中认识了我后来进入餐饮业的这个老板。
0: 是。
2: 然后进到他公司，他想要找行销方面的人。那事实上我没有行销的实际的工作经验。但是他们觉得说没关系，他们觉得说找到适合的人。那所谓的适合的人并不是说你有这方面技能，而是这个人他可能符合这个企业的精神，所以就进入了这家公司。
0: 真的就是什么时候会在什么地方去工作，总是有最好的一个安排啊。那我们慧玲老师也顺着这样子的安排努力去做啊。那个时候美丽华恐怕也是有很多需要去开创的东西啊，好像都是百货公司刚开始的时候您就去介入了，然后并且提供很大的一个协助。
2: 因为美丽华它是台北第一个有摩天轮的百货公司。
0: 对。
2: 那我前一个工作在大业高岛屋，它是第一个有水族馆的百货公司。
0: 对。
2: 可能也是因缘巧合，工作总是遇到一个可能在业界的第一次，那也都是一个新的经验。
0: 对啊，总是需要好像有一些创新的东西的时候，我们慧玲老师总是能够去接上
1: 啊，
0: 并且把自己的能力奉献在这个企业上哈。
2: 那进入餐饮业，这也是一个很特殊的经验啦。那当时因为我是进入莫凡比餐饮集团嘛，那莫凡比他是代理瑞士的冰淇淋。那当时在台湾最有名的国外品牌的冰淇淋是另外一家哈牌这样子，
0: 是，
2: 但是他只有卖冰淇淋。可是呢，莫凡比的话，他就是想说，我不想只卖冰淇淋。因为大家会想说冰淇淋就是小孩子吃的，但是爷爷奶奶带着孙子去吃冰淇淋，等孙子吃完之后，然后大人再去吃别的东西，
0: 变成做两次事情。
2: 对，总觉得这是一个遗憾。那时候老板就觉得说，能不能一家人想吃饭在同一个地方解决，
0: 这样才好吗？
2: 对。所以我们就开创了一个新的方式，就是有冰淇淋有加餐点。
0: 是一家人啊，大家都能够在那边享受到自己想要吃的美食啊。这种的这个一个整个家庭的一个家的概念哦，这真的非常好。
2: 是，所以后来就是以家庭的这个观念想法，然后来做品牌的发展。
0: 是，要有关这个行销公关其实很难的哈。
2: 对。
0: 真的要担任一个集团的代言人，包含了这个字字句句啊，都非常推敲，完全的精准度，这很难哦。
2: 因为 你必须了解老板在想什么，品牌想要做什么。
0: 对。
2: 所以从上到下，你必须贯彻这样子的一个宗旨，去做一些活动也好，或者是在跟客人的这个互动上也好，都是要秉持一致的精神。
0: 是。 这个我们慧老师有讲到一点，就是说要如何的先客户所想而去做设计。
2: 对，因为餐饮其实在台湾是很蓬勃发展的，也因为它入门很容易，所以大家觉得说它很简单。事实上只要是服务的对象是人，它都不简单，因为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
0: 是是，
2: 当我们把这个服务送到客人的面前的时候，是我们最后的一个结果送到客人面前，但是却是客人第一眼接受的。所以我们的最后一眼其实是客人的第一眼。
0: 对，
2: 所以任何一个关键步骤都必须做到最适当。我们不能说最完美，因为世上没有什么做最完美的事，但是就是有一个最适当的一个结果，然后让客人愿意接受。
0: 是啊，非常上有提到说你们在做这个教育训练的时候啊，很多细节我们一般想象不到的地方，你们都会去注意到。
2: 是，因为像我们常有时候会在餐厅找不到叫不到服务生嘛。
0: 是，
2: 那其实在一个对于服务这件事情或者观察环境是觉察力很强的人，他就会知道客人他在拿杯子在喝水的时候，你就看他喝水的角度。因为你的水杯的角度越来越高，就表示水要喝完了。
0: 对啊，真的。
2: 其实这时候不需要客人招呼，应该就要主动去帮客人倒水。
1: 没错，
0: 哇，好用心哦。对啊，就是他喝的角度哦，这是观察入微。
2: 对，甚至客人他们在聊天吃饭的时候，你就看见他们吃饭吃饭吃一吃，刀叉都放下来了，没有继续再动了，这时候你就要看一下他们是不是吃完了。所以这就是服务业特别是餐饮它很细节很细微的地方，它并不如大家想象的那么的简单。事实上它也不难，就在于你细不细心去观察。
1: 是，就好像就是要主动去发现顾客的需求啦。
2: 是，对。
1: 还有就是说，什么是真正的服务呢？
2: 其实就是让客人感觉不到的服务，它就是一个真正的服务。我不会觉得他刻意来跟我说你好，欢迎光临。客人他进来，其实你看到他，你就会直接告诉他啊，请问几位啊？
0: 对，
2: 你直接就可以把他你看到的几位问出来，然后就带他到他适合的桌子去。
1: 是，没错。
0: 在客人感受不到的地方的服务，那才是最好的一个服务哈。
2: 对，
0: 就是找客人着想的一个好的服务。哇，这好多的细节哦，好像是直觉式的，
1: 没错。
0: 你们训练到他，他能够及时反应到的，
2: 对，
0: 这都是经过了长时间的训练。
2: 对，其实服务业它相对的困难点在于我们一般
0: 长时间的训练。
2: 对，其实服务业它相对的困难点在于我们一般的生活的规矩会觉得不

0: 跟大家分享的近思语是，无论环境如何困难，都能保持奋斗勇气的人，才能突破困境，掌握有利形势。
1: 是。
0: 面对逆境的时候，唯有具备坚定信念，持续努力的人，才能够突破重围，掌握契机，将挫折视为磨练的机会，真正体现有愿就有力的坚毅精神。
1: 没错，生命没有不能的事，只怕不肯用心。只要具备不退缩的奋斗精神，就能在艰难的环境中掌握主动，让生命在挑战中成就无限可能。
0: 是的，
1: 非常感谢慧颖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老师。
2: 谢谢，
0: 谢谢老师。那我们就和听众朋友说拜拜哦。
2: 拜拜
1: 拜拜。行万里路，犹读万卷书，读万卷书不如读一本人品。行万里路，犹读万卷书，读万卷书不如读一本人品典范、人生阅历的好书。
0: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听完音乐后我们就要说拜拜咯，请记得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拜拜。

0: 一笑，
1: 福从坐中的欢喜，非常善解的自在。欢迎收听南台湾最幸福的声音，爱在喜来呀，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再度收听爱在喜来呀，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今天非常欢喜，我们来到了冈山那的园区，因为冈山园区在非常的特别了。较早哦，冈山上较出名的就是我们的环保教育站哦，专门在做国外回来啦吼，还是去别位来要参访，拢是来阮冈山家吼来看咱来做环保。其实到底冈山家除了环保之外吼，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所在，就是我们的伊势溪。伊势溪是啥？等下我后我给你介绍。哦，这边有很多很多的长辈。那这个长辈呢，想那边来看家呢，来家熊客哈。等一下呢，我带领我买邀请到咱我们这边的专职人员来跟咱来回向了哈。所以今天你非常的荣幸哦，特别来到冈山我们的园区，今麦要咧，今麦228动工，开始要盖一个非常有规模的一个长照的一个单位哈。所以拭目以待了，但是今麦爱得去啦哈。所以我来跟家是来跟咱的环保站的旁边哦，它有一个伊势溪的一个关怀据点。好，那今天呢，真欢喜来当来到家哦，特别来邀请到哈、哦、这个专职人员、哦、我们的阿秋啊，哦来，那个金雀师姐你好，
2: 全球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冈山伊势溪据点的专职人员，我姓张，名做阿秋啊，张阿秋呢是我的本名，听起来呢是不是有感觉足亲切的呢？哦，啊，今仔日呢，我得来甲咱介绍一下哦，阮冈山伊势溪据点哈，一挂大小事安呢哈，阮冈山伊势溪据点呢，主要呢，长辈呢是来自着冈山本区，以及着米德，啊，个有桥仔头，啊，个有燕巢、罗德，啊，个有乌来，哇，涵盖吼足侪区的哦。
1: 恁家拄只安尼讲起来五六区呢，现在有爱遮侪区。
2: 哦，啊，因安尼讲叫做冈山园区啦。
1: 哦，嘿。所以其他区拢无嘛？
2: 嗯。
1: 不是说伊势溪？
2: 应该我们咱的
1: 伊势溪好像没有。
2: 哦，伊势溪伫咱高雄内底只有两个点，一个就是咱冈山伊势溪，一个就是伫大，迄落伫三拿大爱伊势溪。嘿，对啊，其他啦像迄落小港戏剧点呢，这就是属于社会局，我拢一般讲叫做社溪安尼啊，我是伊势溪。
1: 对，伊那是巷弄啦，哦，啊你们是伊势溪，啊伊势溪甲巷弄上个大差别伫倒位？
2: 其实呢，我们拢是属于卫福部，哈、哦，啊，只是呢，一个社溪呢是属于社会局，哦，长青中心，啊，万喜一个高雄市卫生局，安尼。
1: 哦，所以差别在家，啊，长辈，伊刚有因为，要进来伊势溪，有啥物特别的条件？
2: 哦，第一，我爱年满65岁，啊，第二呢，就是一、那个，因为一般民众就是爱年满65岁，啊，第二就是迄个满55岁的迄个原住民，吼，啊，第三个条件就是有身心障碍，吼，手册啦，持有身心障碍手册的长辈，吼，会当来报名参加阮的伊势溪的课程，来遮吼一起学习活动，安尼。
1: 啊，咱冈山伊势溪。到你的手安尼，即马到家差不多几冬的时间。
2: 哦，冈山伊势溪呢，是1909年成立，吼、哦、啊，我接的是我算第三任的专职人员，嘿，啊，我是伫民国110年的2月份入啊，啊，到目前呢，应该有那已经5冬安尼啊，嘿，
1: 这5冬哦，为你接手开始吼，咱的长辈啊，甲咱即马吼，咱的长辈有啥物？我下面行动哦，在你觉得就是我觉得他成长很多，我应该跟大家分享的告诉
2: 哦，我的课程呢的安排吼是算多元化啦哈，有动态吼，啊，不过我有三大迄个目标，第一个体适能就是咱一般拢了解的就是身体的动嘛哈，啊，过来就是脑势能。 哦，老师能那么知影，就是啊，大延缓大脑迄落诶上好诶一个诶练习。啊，搁有哦，甲一般诶据点拢无同款诶。我们有新势能，新势能就是咱照着正念法师诶法，吼、哦，啊来互咱遮长辈排忧解难安尼吼。虽然呢讲诶，看起来看那不啥，啊唔过吼，有时候呢。我们把上人呢请来我们据点吼，啊吼，来跟这长辈呢，诶、欸，开讲一下吼，啊，听听，诶、欸，比如讲听正念法师讲故事啦，啊，是人间菩提啦，然后搞不好呢，因为一句话哦，啊，来点化这长辈本地呢，不足的心情，啊，来当变心情开朗安尼。
1: 哦，诶、欸，听起来袂歹呢，啊，我曾经我办伫咱呢。欸、我们的师资据点哈，我觉得构筑的是一个奶奶，她要回家的路上啊，然后不小心遇到一个红灯右转的，给弄掉。就这个奶奶哦，伊伫咱的据点内底哈，我们的据点就是你刚刚讲的新势能，所以弄我就在静养化师会构筑。阿哥有哦，因这个据点较特别的是讲，因特工弄的念经，念什么经？迄阵都刚好在念无量法门呐、啊，好、哦，阿哥可以一个 kill。红灯又转违规的人撞到的那个阿嬷哦，伊去用弄掉了后哦，伊无紧张，血也拢无清管哦，他就很平静的在唱诵无量法门，所以伊的早间挖过去，接到电话去的时阵哦，坐在救护车内底哦，哇，他女儿也很欣慰咧，跟他讲哦，妈妈都没有紧张，而且妈妈都很平静。哦、然后唱着经文啊，当然可以变检查加载啦，吼，就是检查一下，哦，就有一点点受伤，一点点，吼，啊，但是呢，精神状况都是很好的，吼，所以我刚刚心事能真的很重要，我刚刚这是咱诶，跟咱其他的据点无同款，上个都还差别对不？
2: 对，嘿，是无唔对啊，来，我来拢哦，常常会甲正念法师来请来据点，吼，啊来，好一点。诶，讲的透过讲故事，还是诶，啊，然后互因有当时啊，我有一个感觉，就是讲哦，有当时啊，比如讲，迄长辈吼，刚刚一再来时阵吼，人讲会心情不美丽，啊，唔过吼，多好，可能多好接受伫后边，即个听正言法师的发了诶，诶，伊刚刚吼有所。微所开悟安尼，哦，阿得当哦，解除心中的烦闷安尼，哦，阿这就是有当时啊，我感觉嗯，真的实在是能够佛法无边安尼。
1: 我刚刚哦，阿舅啊，就厉害，所在就是哦，我记得打开始，我实在阿舅开始存，伊接这个班哦，其实人数无介济，下晡的时间人数足少的，我有一届来上课才四五个尔。哦，种机关那也在借哈，但是阮起码拢嘛离三十个呢。你是怎么样让人数成长的、啊？
2: 哦，最主要哈，阮来去宣传，就是说，我那有透过师兄姐哈来搞阮道协助哈招生啦。啊，来长辈呢，阮当然啦，阮拢哦是会当想要好伊哈。就是说，诶、欸，让人去体会一下，讲，诶、欸，我来这是快乐诶，我这是欢喜学习安尼，吼、哦、啊，所以讲诶，有当时就这样诶、欸，人讲诶，好康到小无啦，有当时啊吼，比如讲像阮内底哦，有姐妹党，阿毛党西啊，阿毛迄落迄结拜党西啊，拢有安尼，啊，就是这样啊，所以可能就是诶、欸，大家拢有认同，说我们据点里面的课程，诶、欸，伊也欢喜，阿、啊、姨来感觉来这哦，会当哦安尼快快乐乐。吼、哦，阿家乡嘛，嘛感觉讲，哎、欸，阿我哎是大人吼，白天就去据点里面，啊，他们让他们很安心，然后吼，哎，当然呢，迄、那个就这样，哎、欸，家属也安心，啊，然后长辈也欢心啊呢。
1: 所以咱的长辈来家是规工的对不？透早的来，然后中午在我们这里休息，然后下午上完课之后再回去嘛。但是我还记得咱较早接送的时候，好像咱。我遐济吼，是福利政策有改变吗？
2: 哦，无啦，迄个时阵吼，起初的时阵吼，只有少数的长辈知影讲吼，有这种我们常州有交通服务安尼，啊尾啊了啊，因为起初来的时阵吼，家属拢想讲为着接送长辈吼，其实也蛮烦恼的。啊，唔过尾啊，我知道有这些人长照，那时候长照2.0开始，然后到目前的3.0都有这个服务啊，然后就跟他们就说啊，建议他们就是说跟各管事提一下说啊，要搭车接送这个问题啊，然后他们呢也就知道说要去跟各管事去谈，啊就这样就有 就会变成就是我们本地呢是都这样三点半下课的时候对吧、啊、就一每个长辈就一班车回去，然后现在变成是有两班车啊嘞，哎呀，啊搭车人数就变增加这样。
1: 以前我拢感觉伊拢是快快来，快快乐乐来上学，然后高高兴兴的回家去，我更唔敢登机啊，我舍不得回家，所以他们已经把这里应该把家哦当作是他另外一个家了哈啊。但是咱家的长辈哦，你得出来去，你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跟挫折哈、啊？
2: 应该是说困难也是有，因为起初来的时候呢，来跟我接触的家属都认为，因为我们这个据点离市中心比较远，而且都已经要快接近入住这个地方，交通不方便啊。后来就是因为有交通长照 2.0 的交通服务的这个项目，所以呢后来人数就有增加。这个是其实我是刚开始接手的时候最大的困难点，就是因为我那时候不知道有很多长辈不知道有这个交通车接送服务啊，所以弄因为太就是我们为应该说地处比较离市中心远，是我们招生那时候最大的困难这样。那目前呢，因为长辈几乎都知道，我若想要来据点的话，那我可以申请呢交通车服务哦，那各管事就会帮我们媒合啊，所以呢，就是讲啊，大家拢啊唔感染啦，吼啊来吃啊，拢认为讲啊的快乐的学习啊，所以就这样人数我们就增加了。
1: 所以在这个地点，其实那些地点其实那是对工商来讲哈，可能有小寡卡，那无吃苦嘛哈，但是。其他过来跟我说方便啊，比如说我当初要来家上课，其实我上高速公路下高速公路就到了，不会很远。对我来讲，对老师，好、哦、啊，够人弥德啊，好、哦，其他说的，伊那是拢坐，伊那是拢开高速公路来，其实下来没有多远就到了，好、哦，平面道路也没有很远啊。所以你讲对冈山来讲可能偏远一点点，但是以其他区来讲，应该还算公平。
2: 可以啊，哎呀 啊，然后还有我在想说，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冈山园区这边真的是一个宝地哦。第一个，我们有环保站哦啊，然后就是说，里面有很多教材可以从那里面，比如说去清洗啊，哦啊，然后再经过大致就是太阳的曝晒消毒。哦啊、然后我们也可以叫化无用为大用、啊、再来就是
1: 这是那个创意环保 DIY 的、
2: 哎、对对对，而且就是说我们也都会跟讲师讲说我们正眼法师就是说要一直有在推，就是说哈，要爱惜，对对，要爱惜大地啊，可以，对，珍惜物命这样。我们第一个那个就是有时候静态的部分的话，我们就会融入这个课程这样。哎，
1: 你底家传我当了，我相信其实很多长辈的变化，你拢看在眼里哈，就是长辈他进步很多，好，所以你想读到这些长辈进步就多一点，你有感觉就感动。
2: 应该是真的是感动在心里啊。不过吼，马爱其实也要这个长辈他愿意说我要健康，他的心中里面有想我一定要健康啊，我不爱吼我的家里是谁负担哦，我要当一个有尊严的长辈啊，所以呢他们就是说就会把就很认真的学习啊。这里面呢有几个个案呢，就是有些真的是从比如说刚来的时候很孱弱啊，到目前呢真的实在是可以说是我们如果说人家问我说啊刚我们据点里面啊有什么长辈的那个他的那个可以谈的话，要真的是有还有蛮几个可以谈的这样。
1: 是哦，像我们的长辈里面打开起来时准啊，几乎都不愿意站起来运动。啊，你看今嘛，我老公站起来，几乎每个都站起来哈、哦，所以这个是经过训练啦哈，有差哈、
2: 哦。啊，老师哈、哦，有人搞错啦，哎呀啊，因。老师搞错啊！啊，长辈愿意学习，所以也成就了有这一些，后边因的成长啊啊！最主要我们的目标是要大脑退化呢，延缓啊呢。 啊，他们愿意学习，乐在学习的话，相信呢，对他们大脑延缓一定是有帮助的。
1: 对，所以你看，咱阿秋啊，真正做用心的，而且阿秋啊，离因到大离家足远的呢。你家离这里，你家如果上班时间，你来上班时间，你来正常哦，开个车要多久？
2: 哦，我到是住伫小港啊，我是属于那个小港区委员。好、哦、啊，其实我到虽然讲啦，一个好像一个南，这样地理位置讲起来好像是一个南一个北，可是呢，就像上人说的，有心就不难。对啊，啊，所以只要想着说啊，我是在这边结好缘，对不对？啊的，欢喜者刚完修，安尼哦，对哦，啊，就是只要想说心中存好念，那就不会觉得远了。
1: 是，所以我因为我常常爱为小港，古尼爱为小港，回家来家熊客，哦，早上在小港，下午在你这里，啊。今年是没有，今年是早上在台南，下午在这边。但是我为小港来，我弄一撮呢。你常常遇到塞车啊，那你上班会提早吗？
2: 哦，有，我有提早，我大概每天几乎都是六点半就出门，哦，然后避开这那个高速公路，在那个男子交流道过去到冈山，就是到台南这一。入主这一段的车潮期啊，不过早来也不错啊，对不对？哈，第一个来这边的时候，那时候空气还很新鲜，就是很清新啊，啊，让我们头脑很清楚说，说啊，我们今天的，对，哎呀 啊什么可以，还有比如说啊，就把我们今天的该有事情该先做的事情就把它条列式的做出来，这样啊，这样然后就完成每天该做的事情，这样。
1: 但是有意思，他很早到，但他也没有很早回家，他也要避开尖峰时间回家，所以早出晚归。
2: 哦，没关系啦，对吧？哈，对吧？其实看到这些长辈有进步，真的就不要说是什么晚回家了，就也是怎样。就会让自己觉得啊，这样是 OK 的啦。
1: 你们家师兄该有意见？他会有意见吗？
2: 哦，不会，他是蛮支持我的。哎呀，就是因为有他的支持啊，所以呢，我可以呢全心全意的就把，就是说放在这个工作上面。所以呢，也很感恩我们家师兄，还有我们家宝贝他们的支持，对不对？他们就说啊，妈妈，你的现在身体状况还很棒，还很好，对不对啊？就是可以的话，对，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这样
1: 超棒的。啊，咱来对，那我们再讲回到我们那里据点哈，咱家有啥物长辈伊的故事，曾经把家己感动过无？
2: 哦。感动哦，嗯，就是我刚刚有说到有一些，就是有几位来的时候就身体很孱弱啊，我们这边的长辈其实讲的话是功能性不好的哈，应该是占偏多啊，可是又不像失智据点的那个功能性那么不好啊，就是所以呢。有时候，那我其实我来的时候，我自己也是这样七上八下，我怎么要去带这些长辈，让他们的身体健康起来啊？不过经过了这些几年来，看到他们的进步哦，除了感谢他们愿意学习之外呢，自己呢其实那我就会去想说，我要怎么做让他们更好这样。
1: 我还记得的是，我们去年开始有个养鸡计划嘛，对吧？但运动量养鸡计划，我们要让长辈把那个肌肉长出来，对吧？哈，啊，所以呢，就应该地铁挖出来。那我还记得打开谢谢时呢，就是这个也忘，那个也忘，就这些弄也忘记完，对不对？可是但我弄一直给他宣导讲，阿兰厝边头尾好凶吼，爱提亲戚的哦。本来拿阿秋阿公要提挖出来时阵哦，不是你跟他提，你家己提呢，你也把隔壁那个。阿尊啊，贴呗，阿尊啊，贴呗，哇，贴出来不？我发现，我今天有看到，就发现，真的他们都乖乖的照我们这样做，互相提醒哎。
2: 对他们现在可能是久了之后啊，知道我只要跟他讲说，那个要把那他们的那个他们的碗拿出来啊，他们我就说我要泡豆浆了，他们都会知道我要放在哪边啊，然后上完课之后在那边去把豆浆弄了啊。其实这中间呢，我也要感谢这边呢陪伴我协助我的一些志工师姐他们哈，有时候因为就是说我 有时候杂事多一点的时候，他们就这样出来，然后就帮我协助说，哦，让长辈可以喝到热热的豆浆，增加肌肉，长肌肉，哎，安尼。
1: 所以呢，长辈嘛，被我们喂教的很，就是很清楚了。运动完就是要喝豆浆，或者吃高蛋白，增加肌肉。那现在优姐在猛运动长辈安尼回答你，所以已经让他们很知道怎么样吃健康的食物了。你先我给你讲科奇，然后蛋白质分四种，第一种是蛋类，豆类，第二个是鱼，第三个是蛋，再来是肉。好，而且我们母亲节啊，你奶奶带你去吃饭的时候，你第一个要先吃什么？哦耶，很厉害哦，大家都知道第一道菜就是要点那个豆类蛋白质，所以他们会点黄金豆腐哦，就是吃麻婆豆腐啊，那老人家说豆类是对身体最好的，所以给他们一个健康的身体，我们也给他们健康的知识哈。
2: 对，啊，然后他们这我呢，再感谢老师你们呢，然后时常有他们给他们喂教啊，然后他们让他们呢把这个呢知识呢一直长在自己的脑中啊。这样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对我个人可能比较浅见的是在大脑那个退化有一点延缓这样啊，毕竟哎，对了，感觉上是这样。
1: 新的知识，
2: 对对对对。
1: 啊，以前我给那里就触别，就是我今天上课的时候还说啊，我哈在台南有吃过一家餐厅很好吃，教力工那家那家哥哥姐姐们应该是都没吃熟嘛。可是我讲的是素食餐厅哦，想不到大家都来问我，老师你说的是哪一间，你说的到底是哪一间，素食的呢，我要去啊，看起来超好吃呢。其实他们不排斥素食这件事，
2: 不会，嘿，他们是，那我们像我们的午餐提供也是以素食为主，他们不会排斥啊，他们而且有时候他们都讲说，素食好哦，对吧，对身体健康啊，来啊，我们呢再会给他们就是说跟他们提供一些，比如说啊，世俗有什么好处啊，对不对，除了对身体好之后还可以爱大地，然后保护森林这样的观念啊，这些长辈其实都有慈悲的心，
1: 对，而且都能接受，
2: 对，都可以接受了。所以我们只要跟，如果是来这边长辈的话，啊，我们都会跟他讲啊，我们提供的午餐是素食，然后他们说啊，可以啊，很好啊，很棒啊，这样，哦，我本来还想说啊，如果我遇到那个排斥的话，我是不是要用很多想法去跟他，或者是说要，啊，可能要请，比如说要请人来跟他在喂教还是怎样啊？可是他们都可以接受，让我很欣慰，
1: 省事了，都不用再特别讲了，我记得咱在别的据点，我们高雄其他据点，我们常常会有一些义卖活动哈，啊，您现在长辈刚才参与
2: 哦，义卖哦，会，他们也会参，
1: 他们做什么来卖？
2: 哦，比如说第一件事情，比如说
1: 有记得有做过猫头鹰吗？
2: 有，那时候猫头鹰的话，我们也有参与制作啊，只是呢，因为他们就是说把酒开卖啊，不是数量，不是做很多，可是他们也尽到一份力量啊。再来，有时候呢，比如说我们那个。我们据点有一个妈妈哦，她真的是超棒超棒了。就是有时候我们据点呢，就比如说那个 DIY 剩下的材料啊，她都会哦，都利用中午啊，都是说先去睡一下，起来之后啊，就把剩下的材料都完成。
1: 阿芬的妈妈，
2: 哎，对对对对啊，然后就把这些就是成品的，比如说在不定期的时间呢，啊，就拿出来，对不对啊？就这样义卖啊，他我。真的实在是，也很感谢他啦，哎呀，其实我们长辈也都有在参与这一些的。
1: 是，其实我们刚三的长辈其实就都像阿秋阿公哎，我们跟一般的据点最大的差别就是，我们多了一个新势能，不是说我给他一个健康的身体，或者我给他啊延缓失智失能而已哦，我们给他一个很好的观念。在他八十天中可能给他一个非常正念的一个种子，哦，所以让他在心中慢慢的衍生出很多善念，哦，比如说他们知道要义卖帮助别人，而且我们还有福宣师兄来说故事之后，你们都会有竹筒回娘家，哦，
2: 有，只要呢我跟他们讲说啊，哪一天福宣师兄会来，他们，就会把他们放在家中的那个竹筒，拿来一起，然后小爱变大爱，然后会就把它汇集在一起，然后 好，因讲啊，我要甲师傅啊斗相共安尼，所以这信念真的超好的嘞。
1: 所以咱冈山医师系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环境啊，我们希望大家哦，你有兴趣哦，那锻炼附近的欢迎来参观哦。如果你的长辈啊，或者是你们啊、有一些好朋友啊。符合阿秋啊杜家公的条件，都欢迎大家来这里，但是可能要排队哦，我们现在有一点满，但是还是欢迎大家来了哈。阿烈最后阿秋啊，今日给大家祝福一下。
2: 在这里祝福全球的朋友身体健康，这是当然的、阿妈的当然欢喜充满，然后福慧双修，感恩
1: 感恩哦。今天真的很感恩哦，我们的冈山园区，我们医师系张清雀师姐哦，也跟我们分享我们这区非常特别的医师系的我们这个环境、真的 很感恩他。所以在这里真的欢迎大家有缘来我们这里看看的、那也多关心长辈，多关心长辈，让长辈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在成长的环境。所以跟我们大家来收听我们这集，我们在冈山医师系的这一集特辑哦，阿爹家维基马贝就大概日子平安吉祥，时时好回精中，咱期待下次上电再相会，拜拜。

0: 跟你确认我们将来的工程围篱范围到哪里。
1: 我们要开始对灾害不能存着一种侥幸的心理，说哎，我也这么倒霉发生在我的身上。那这样的一个 awareness， 这样的一个灾害的认知，我觉得很重要，因为台湾就在一个非常容易发生灾害的一个地方。
2: 让人一直持续说我们是在做减灾的工作，因为我们重建了以后，这里就不再会有灾难发生。
3: 环境教育也好，那给学生的一些付出的教育也好，这些呢都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冲击，让我们学习的非常多。
4: 在沟通的历程当中，我真的有很多很多的感动，因为我会觉得你们的团队呢，慈济的团队对学校来讲的话，永远设想的比我们想到的还要多。

0: 持
1: 好朋友。
2: 台北慈济医院接驳车驾驶郑其林说，
3: 我在医院最主要工作是开接驳车服务大家捷运站跟医院的来回，我茹素时间约大概是6年，在6年前接触佛教，我觉得说吃素是对地球的环保是有很大的贡献，也可以不杀生，那在个人的身体方面有感觉到说吃素可以让身体的精神更好，服务大家能够更充满微笑与身心健康。
2: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4: 来充电喽，大爱 Jingle。
5: 早

0: 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1: 正式开始喽！
2: 好，
1: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3: 好。
1: 好，
0: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本节目由大爱网络电台与国立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播。大家好，我是佩佩。各位朋友们，你是否也曾经有过觉得自己明明很努力，却总是陷入焦虑、疲惫和自我怀疑当中呢？尤其是在面对压力的时候，很容易想要放弃，并且时常否定自己。可是有些人却能够在高压当中持续成长，甚至突破。我认为这跟这几年不断提到的心理韧性很有关系。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想跟各位介绍这位洪聪敏教授。他是台湾师范大学体育与运动科学系研究讲座教授，也是曾经在球场上承受高压的桌球国手。在退役之后呢，长期投入研究脑科学与运动心理学，进而提出了分子化通用心理技能，就是透过微小且持续的改变，可以帮助我们建立正向循环，提升个人的心理韧性跟行动力。那么究竟有哪些心理技能可以帮助我们调整心态，突破自我限制，朝自己的目标更靠近呢？让我们一起来听洪聪敏教授的分享。
1: 我相信我们大家也可能都有一些经验，就是在你的人生当中呢，你可能会有很多的时候，你会想要做很多事，你会有想要去学习某种的技能，学习语言，或甚至呢想要去这个采取一个比较好的习惯，比如说要去运动。那你知道这么多啊，你有做到吗？有没有呢一直的觉得啊，反正呢做我习惯的事情就好了，留在舒适圈，或是呢好像觉得这事情很重要，然后呢你就去做了，但是呢做不了几次你就半途而废，就虎头蛇尾，没有持续下去。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观察当中发现有相当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呢这又是另外一个心理学的问题啊，所以我才会领悟到说呢，我们一个人能够成功，你的心理是不是够强大？如果心理够强大，你会成功；如果你心理不够强大，你可能就不会成功。但讲到心理概念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会觉得心理好像是一个天生的，但是我今天很郑重的来跟各位分享，就是心理它有天生的因素，但是它后天是可以学习，所以你可以把心理当作是一个技能。就像你可能原本不会弹钢琴，你去学了之后呢，你就会弹钢琴，因为弹钢琴是一个技能。心理技能呢，它是一个我们的一种操作能力，这个操作能力在你的心里面影响你的行为。举个例来说，今天大家来到大爱的人文讲堂，来这里你可能有两种心态。 A 版的你可能是一个说，今天又是一个另外一个人文讲堂的讲题，反正离家不远，我就来这里呢就坐着听一下，看看你有什么好听的。这是一个 A 版的你可能的一个操作，就是来听听看有什么好听的。那 B 版的你呢，可能是想着，就是我今天来这里不只要来听这个讲者要讲什么，我还想一下讲者讲这个内容呢，我要回去呢告诉我的好朋友，要跟我的家人分享。那各位可以想而知， A 版的你跟 B 版的你这两个的心理操作是不一样的。那这样的不一样，你的收获就不一样。所以心理技能呢，是一种你可以学习让自己呢能够有更强大的、更积极的一种心态去面对你的人生。这是一个可以习得、可以改善，而且呢如果你好好运作它的话，你可以最大化你跟环境互动的效益。所以刚刚的 B 版很明显的，你的收益就会比只是来听一听这个收益会更大。很多人在学习心理的时候呢，他会透过阅读，会透过听演讲。阅读跟听演讲可以帮助你知道心理技能。那如果你让你的心理技能更加精进的话呢，你最好听完之后回去呢就开始去实作，实作才是一个真正帮助你把心理技能可以学得比较好的一个方法。每个人的角色功能不一样，有哪些重要的心理技能，这里边呢我列出几个。第一个就是动力，如果你做事情很有动力，你能够维持动力，特别是碰到一些挫败、一些阻碍的时候呢，你还能够呢坚韧、坚毅不拔，你的这个动力很强，当然你的人生成功机会就比较大。还有呢抗压， 我们生活当中非常非常多的逆境，怎么去应付它，怎么去呢帮助你从压力当中能够继续的成长。这些抗压跟逆境成长呢，也都是我们非常非常需要学习能力。当然还有很多这个再专注啦，能不能有自信啦，能不能帮助你能够应变啦，能不能有非常好的人际关系，这些都是我们的重要的这个心理技能。所以呢，你如果去精进这些心理技能，我相信可以帮助各位，不管你要在健康上面，在事业上面，都能够更能够达标。在介绍了心理技能的重要性之后呢，我在这里也跟各位分享几个比较基本的心理技能的测量。这些心理技能如果比较弱的话，会有什么样实质的对你的影响？比如说，如果一个人他的动力比较弱的话，我们可以很清楚，一个动力弱的人，他就会比较没有决心，比较呢消极，比较被动。那因为你没有决心，消极被动，你可能就比较难以展现热情跟专业。那各位可想而知，是属于这样的人的话，他各方面要成功其实难度就比较高，所以这是缺乏动力的一个问题。那缺乏自信呢，一个缺乏自信的人，他常常会自我怀疑，他可能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呢，他常常无法专注，而且非常会放大困难，会忽略自己的优点，总是把自己的缺点呢一直不断的扩大。这是一个缺乏自信的人常常会展现的一个行为特征。那一个缺乏自信的人，不管是在功课上面，不管在事业上面，在人际上面呢，他就会展现出一个比较不适应，比较没办法呢，很愿意去接受挑战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行为。那一个缺乏逆境调适能力的人呢，他也比较容易产生压力，他对于逆境呢，就是会把它解读为就是一个对自己很大很大的威胁，所以呢，他的睡眠品质会受影响啦，那他的情绪会不好啦，那他会逃避啦，那甚至呢，他也很容易产生不好的脾气，人际关系会受影响，所以这个缺乏逆境调适的能力呢，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的必要去强化的一个能力。那再来就是缺乏应变能力。如果一个这个应变能力弱的人的话，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变化非常非常大，在职场在生活上面都有非常非常多的变化，如果一个人这个能力比较差的话，他会是一个比较僵化的，比较缺乏这个弹性，比较没办法分析去统整，比较没办法在框架外思考，所以这个样的一个应变能力呢，让他会很难很难去解决他常常面对的这些问题。最后一个就是人际运作能力。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我们这个社会是由非常非常多的人一起合作，我们需要团队运作。如果你的人际运作能力比较差的话，你的沟通能力可能会比较差，你可能呢很难去扩充扩大你的人际网络。那当然呢，你要形成一个有力有效的团队就比较困难。那这些重要心理技能不足的话，你要在各方面要成功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0: 刚才洪聪明教授提到了心理技能的重要性，当一个人动力不足，缺乏自信，甚至没有面对逆境的应变能力时，很难朝着自己的目标迈进。如果我们能够建立正向循环，就能够从困境当中找到突破口。接下来洪聪明教授将会透过动机三剑客，带我们重新找回持续前进的正向力量。
1: 那要让一个人有动力，动力要怎么去增加它？这里面呢，我提出一个动机三剑客的做法。那动机三剑客是什么？第一个剑客就是价值。你怎么让自己做事情会很有价值？你对你想要做的事情，你先好好想一下，这个事情呢，做了对我可以产生哪些好处？啊，不做的话，对我会产生哪些坏处？啊，这个我呢，可以包括你自己的身体，可以包括你自己的心智，可以包括你的社会人际，可以包括你的家人、你的朋友，好好把它列出来。我相信你列出来之后呢，你就会对你这做这件事情呢，你的那个价值感会大幅提升。那一旦你觉得它很有价值，你就会比较有动力。所以这个是动机三剑客的第一件事情，看见价值。第二个呢，是要去得到成就感。一旦觉得有价值，你开始去运作之后呢，你要去从事它，你就开始怎么样？要开始觉得呢，你做了它会得到一些成果。所以看见你做这个事情会得到成果，你就会有价值，就会有这个成就感。那第三个，做这事情呢，你能够产生乐趣。一旦你觉得做它你会有乐趣，哇，那这个延续性就很高。比如说呢，你本来不喜欢运动，你觉得运动呢，啊，这个运动好辛苦，要流汗。那一旦你开始想着，如果你去运动，可能你的身体机能比较好， 你可能比较不会生病，你可能可以跟很多朋友一起从事很多活动。那这些价值你看到之后呢，你开始去做运动。那在做运动当中呢，你开始发现，一边做一边觉得，我跑完步之后呢，我开始爬楼梯已经比较不会累了。然后呢，你呢，在这个跑步当中呢，又觉得，跑步呢，我可以控制我自己的节奏，我可以一边跑步一边欣赏风景，我从跑步当中呢得到更多的乐趣，所以你开始你就觉得，运动好像不是那么困难，你会持续下去，所以这是动机三剑客的一个应用。那除了呢这个动机之外，第二个你很重要的一个可以学习的，让你自己呢能够持续的一个能力呢，就是能够有正向注意力。这个正向注意呢，是一个一般而言，我们很多人可能是天生影响很大，你可能会比较负向，但是呢，你可以培养让自己比较正向一点。这里面呢，我举一个例子，各位就可以理解正向注意的重要性。比如说，你有个小朋友小明，他今年7岁，他到学校去上课考试，结果呢，他第一次国语考了0分，数学考了1分。那我相信在台湾的家长看到小明这个考试成绩呢，心里一定非常的不高兴。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如果你运用正向注意力，想象一下，你就是具备这个能力的人。你看到小明这样的一个成绩之后呢，小明把成绩单拿给你，你在签名之后，你告诉小明说，小明，看起来你的数理比较优哦。当你讲出这样的一个回馈之后，可想而知，这个小明呢，他回去会做什么事？他会花更多时间去学数理。在学数理的过程当中，透过学习，透过阅读，他的国文的能力也会提升，所以呢，他之后就会产生一个良性循环，正向循环，就是因为你运用了正向注意力来帮助解决这一个可能对台湾大部分的父母而言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高兴，可能是一个很失望的一个状况，所以这是一个正向注意力应用的方法。所以呢，如果你会使用正向注意力，你可以让人乐观，你可以呢让人充满希望，你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正向连结，把这个1分跟0分的差异呢连结到让小明觉得他是有能力的，他数学是有能力的，他就更愿意去做自由的发挥。那当然呢，要使用正向循环，可以学习使用感恩的方法，你可以去感恩各种的人事物。那这个其中的技巧就是凡事都从零开始，就是呢不把事情视为理所当然，只要有你就要很感恩。那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我相信可以让各位变得很正向。一个很正向的人，不止自己会比较快乐一点，我会让他周遭人呢会跟他相处呢会比较快乐，会比较觉得舒服一点，愿意跟你相处。除了感恩之外，这里一个很重要的技巧就是呢叫做放大镜技巧。那放大镜技巧要放大什么？要放大能够帮助你看到微不足道的进步。如果你想要减重，那各位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的目标是要减5公斤，那这个减5公斤呢，你可以有两个监控你的这个减重绩效的方式。一个就是你用一个刻度非常小的体重计，比如说这个体重计呢每一格只有5公克。另外一个 B 呢，它想要减5公斤，所以呢他是想着，那我想第一个目标想要减1公斤，所以他的体重计呢是每一格1公斤。那可想而知，这两个人在减重过程里面呢，当 A 选择只有5公克一格的体重计，他会发现什么？他会发现呢，他即使今天努力的少吃一点多动一点，他就发现到站上体重计他已经少了好几格了。所以一个半天的努力，体重计就看到进展，因为他看到这个进展，他就觉得哇，我的努力是有效的，他就能够对于持续减重这件事情就会非常非常的有动机。相反的，一格1公斤的人，经过一天努力呢，他站上体重计发生什么事？体重计呢没有变，因为一天不会少掉1公斤。所以这样的一个结果，他会发现说啊，我今天这么努力，已经少吃很多了，我已经动了很多了，我想办法要降体重，但是呢却没有看到效果。当他发现努力看不到效果的时候呢，他就有可能会比较没有动力。长期这样的结果呢，他就越来越对自己呢能够成功减体重就会比较没有信心。各位知道，没信心没动力，最后会怎么样？就是失败收场。如果你要去帮助你有成就感，刚刚提到了动机三剑客的成就感，你使用放大镜，让你呢能够每次都能够看到你的动力产生结果，我相信你就会对自己呢越来越有信心，越来越有动力，最后帮助你达到目标。

0: 见价值，获得成就感，从中找到乐趣，这是洪聪敏教授提到的动机三剑客，可以帮助我们找到动力。另外，我也从教授的分享当中发现，平时我们真的很容易忽略微小的进步，总觉得要有巨大的改变跟成长才算是成功。但是人生不怕慢，只怕站。其实我们走的每一步都能够离目标更近，所以我很喜欢他说的放大镜技巧，不仅能够提升我们的正向注意力，还能够透过感恩各种人事物来开启这个正向循环。不过在开启正向循环之前，我们必须先突破内心的天花板。相信大家常常在面对挑战的时候，都会听到别人分享，不要自我设限，要打破框架。究竟心理极限会如何影响我们呢？洪聪敏教授将会透过一个经典故事，带我们重新思考。
1: 为什么有些人就是能够卓越，为什么有些人他就没办法卓越？所以这个如何能够成功的达到他的目标，如果成为一个卓越的人士，这是我一再思考的问题。从我的学术研究跟我的这个服务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发现很多人呢，成也在他的心里，败也在他的心里。那这里面呢，我就要跟各位分享一个例子，在田径赛跑里面的一个项目叫做一英里赛跑。那这一英里赛跑呢，在超过半世纪之前，当时全世界有非常多的运动员在这个项目上面，他的成绩差不多都在四分零一点点，在四分钟门口，因为有相当相当多的选手都在这样一个成绩上面呢，但是都无法突破四分钟。也因此当时的运动员、当时的教练甚至一些其他相关人员就开始了有一个说法，就是四分钟是人类体能的上限。那也因为这样一个思维，确实就造成大家都跑不进四分钟，一直到其中一个选手，那这个选手呢，他也是众多的四分零一点点的这个选手之一。那同时呢，他不只是一个运动员，他当时还在读医学院，是一个医学院的学生，在准备要当医生。也可能是因为读这个医学院，让他呢对他自己的身体更加了解，所以他不相信四分钟是人类体能的极限。也因为他不相信，说他在某一个比赛的时候呢，他就跑进了3分59秒8，就刚好破了四分钟。那最有趣的事情不是他破了这四分钟，最有趣的事情是他破了四分钟之后，一年的时间原本破不了了，超过12个选手全部都打破四分钟了。所以这样的例子，我们的一个领悟就是，我们的心理的极限很可能是我们的成就的看不到的天花板。所以呢，这个心理在这个例子上面给我们的领悟呢，让大家可以去思考的，我们心中有没有一个自己给自己的一个设定的一个天花板，让我们突破不了。
0: 原来很多事情不是我们做不到，而是因为有心理极限，让我们无法突破自己。这就让我想到之前刚开始做 Life 节目的时候，真的是越怕就越做不好，越怕说错声音就越抖，还会越来越手忙脚乱，胡言乱语。但是后来呢，我转变了心态，在 Life 节目前我都会告诉自己，我可以的，不要怕。反而呢，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就能够更快速地应变各种突发状况，才发现原来自己其实也是一个可以接变化球的人。所以不要小看自己，因为人有无限可能。当我们突破了心理极限后，在面对逆境时还有什么心态是可以帮助我们的？继续来听洪聪敏教授的分享。
1: 最后一个我要教各位的一个很重要的态度，那就是想办法把困难当作是你的朋友。这个是我在过去呢帮了非常多的运动员我常使用的方式。在台湾很多的运动员，比如说他在体育班，他体育班的时候呢，他就常常会呢训练完之后他就回去，因为很累了，那很累之后他就会想说，那累了就洗完澡吃个饭、哦、那就休息。这是很多体育班的这个运动员呢会产生的一个行为。那我就告诉他们说，如果你能够在训练完回到家， 回家洗完澡吃完饭之后呢，你虽然很累，但是你把你的这个英文课本从你的书包里面拿出来，想象一下，当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有可能拿出你的这个英文课本的那瞬间，你已经淘汰掉大概超过80%的跟你一样是体育班的运动员。这个是我们在生活当中会碰到的。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呢，你就在淘汰竞争对手，因为其他的这些运动员都跟你都是属性相当，都是体育班，都是运动员。你如果能够做一些大家不想做的，读书就是很多运动员不想做的，学英文更是很多运动员不想做的。如果你能够这样做的话呢，你就会变成是一个稀有动物，因为别人做不到，你做到。所以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呢，当你能够用这样的心态，你就会产生一个很不一样的行为。那在我们这个事业奋斗的非常非常多人的当中呢，你会发现在台湾工作的朋友们，因为事业很繁忙，压力很大，所以他会非常非常的投入在他的这个事业上面。那因为很投入，他往往会牺牲掉牺牲掉健康。比如说你应该要有充足的睡眠，但是呢，因为事业工作 很繁重，所以呢，你就牺牲掉你的睡眠。你知道应该要运动，因为运动可以帮助你纾解压力，可以帮你更健康，但是呢，你就是因为为了事业就牺牲掉。所以当你也是属于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境的人，那我想我刚刚提到了把困难当朋友，这个困难就是即使工作很忙，压力很大，你还是要采取一个可以帮助你能够呢维持身心健康的一个生活形态，有规律的作息，要有运动，要吃营养的食物，把这些呢帮助你健康的这样的一个习惯，虽然它很困难去维持它，但是你去做的时候呢，你就可以跟其他也是一样在做事业奋斗但是没有维持人来比较的话，你就是能够克服这个困难。那可想而知，如果没有这样做的这些职场上的朋友呢，你没有这样做，你可能一年两年可以撑过去，5年10年之后呢，你身体就会被这些不健康，被这些压力呢所击垮。所以最后能够维持的人，你就可以继续在职场上面继续的更上一层楼，没有维持的人他就会被淘汰掉。所以这个闽南语讲一句话叫做戏北卡卡户的系列，所以想办法把困难当朋友，让你能够在那个岗位上面持续不断的坚持，我相信你就会变成是一个赢家。最后使用你的心理技能来启动属于自己的正向循环，那能帮助各位产生蝴蝶效应，更上一层楼。
0: 刚才您所听到的是台湾师范大学体育与运动科学系研究讲座教授洪聪敏先生的分享。面对逆境时，要把困难当成朋友，这是拉开差距的关键。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分享了许多提升心理韧性的方法，即使是微小的改变，都有机会在未来形成帮助我们的正向循环。也期待我们都可以透过行动来减少焦虑跟不安，实现有价值的人生。我是 PP， 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我们从上上个礼拜，就是1993年，就是这个尼泊尔的水患，然后再到2015年尼泊尔的地震，然后再到现在，我们正在尼泊尔，正在兰皮尼做的事情，所以加起来我们跟尼泊尔就有30年的情谊。所以2015年的地震之后呢，我们也做了很多的事情，那这一份缘呢还要继续的往下牵，就是再续佛缘。那2019年呢，其实中间有很多陆陆续续的过程，我们现在就是把这个兰皮尼的缘把它接起来，就是慈济协助这个尼泊尔，就是这个麦特利法师创办的一个兰皮尼的义诊中心，那就是我们马来西亚的智公菩萨他们去那边协助他增建这样的一个洗肾中心。那这个洗肾中心呢，后来也获得该地的这个卫生部的核准，就开始来为这样的一个病人洗肾。所以2022年这个缘就很深的牵起来，上人一直要回馈佛陀的故乡。所以2022年3月19号在马来西亚的慈济人跟上人连线的时候，上人就说，虽然过程中真的很多的波折，可是只要真诚做对的事情，为了利益众生，再辛苦也能用心克服。就像刚刚熊父也不得不要发怒站起来走出去这样子，这样说非常感恩马来西亚的慈济人勇于承担，而且也很感恩麦特利法师还有卡费医生，他们呢在当地呢也用爱跟智慧来协助慈济的这个援建的这个工程，就是这个义诊中心。所以上人希望说大家要能够和和互协，就是朝既定的目标步步踏实的往前进，凡事呢只要有你有我有他，才会称为我们，那才会称为众。而且上人每一次讲的时候，一定是有你有他有我，我一定是摆在最后面，大家合在一块，有心有愿就有力。那天下的苦难真的是很多，每次从新闻上面看到就是很不舍，那上人也会对自己说我很有福。那如果上人说我很有福，我们大部分的人也是一样会说我很有福，那知福就要惜福，而且为苦难的众生多造福，这是师父天天的心态。所以大家要共喜因缘，借力使力，广邀天下人来为苦难的众生付出。那尼泊尔是佛陀的故乡，南毗尼是佛陀的出生地，不仅是因为尊敬三宝，感恩佛陀为众生指引方向，而发心要为佛陀的故乡付出。那最重要的是要依从佛陀的教育，我们要力行菩萨道来救助苦难的一个众生。他们说对饥饿的人要给他粮食，对孤苦无依的人我们就尽力让他能够像无量义经里面讲的要有一个安隐乐处。除了几个大城市，在尼泊尔这样的一个地方，郊区大部分都是没有开发的，他其实连基础的民生建设，连像样的连外道路都没有，这个样子就是一个困顿，很辛苦，很多人住在这样一个破破烂烂的矮草屋里面，真的是很难以想象。所以慈济人最重要，既然已经走到当地看见了这样一个真实的景象，就要更加紧的努力把这样的一个工程元件把它做好，然后给他们一个稳固的一个建筑。这个是在达摩巴卡的一个简易屋，而且要把握因缘，最重要就是要把正信佛教的精神教育，佛陀把佛法法身留下来，然后上人现在再把这样的一个佛法回馈到佛陀的故乡。所以我们要就地开拓，去铺展菩萨的道路，让尼泊尔的居民了解佛陀诞生在人间的目的，落实佛陀的思想。那慈济的人间菩萨就要在那个地方树立典范，让佛陀的正法能够回归尼泊尔。那2022年5月1号，这是宗教处海外同仁，那这个是因为马来西亚的团队要去拜会这个麦特利法师，他从2018年就跟慈济互动，也做了南毗尼当地的粮食的发放、医疗建设，还有社区的学习中心。所以上人叮咛宗教处的同仁，就是帮助佛陀诞生地尼泊尔是我一直以来的心愿，这份心愿就是因，就是这样的一个因地。那马来西亚的慈济人跟师父有缘， 有因有缘，然后他们就走入佛门，走入慈济，那这样一个共同的因缘就到南毗尼去进行慈善医疗的援助行动，在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都要把握这样的一个当下，把过去的因跟缘来成就未来的果，从1993年、一路这样子的走过来，将30年的时间，所以这个时候要用心的规划，为当地的事业的推展设立目标。那过去上人说，过去有心要为南毗尼付出，可是苦无因缘、那等了这么久，现在因缘成熟啊，就要更认真、不要轻视自己。每一个人都可以建立历史的大事。2015年的时候，慈济人、到1995年就是回顾啊，就到那个地方，当时地震。那我们在1993年他的地震的时候盖好的房子是1995年交给他们的。那时候大爱村的去探访，村子里面的孩子听到慈济人说是台湾来的，他们的回答就是我们这里就是台湾村。所以今天听到台湾会被误认为泰国，我觉得我们要讲得更清楚，因为他的英文字真的还蛮像的，所以呢，就是这里就是台湾村。那上人说这个是一段很重要的历史哦，这是由后世的佛弟子回归佛陀的故乡，在那里做建设，帮助当地的居民，这个就是为佛教也是为众生。为佛教，我们用佛陀所教的菩萨法来回归佛陀的土地，来帮助这些受苦受难的人，那这个就是一大世因缘。那这些人间菩萨是来自台湾，这个因缘、这个因缘法流转了2500多年，也许也早就是注定的，就是等待上人，然后上人把这样的一个菩萨法，然后来协助我们，教导我们成为人间菩萨，才有能力再走回去那样一个地方。佛陀的精神理念普及3000大千世界。那现在上人每次在讲3000，好像以前我们都觉得很飘渺虚无，天上有慈济的小行星啊，慢慢的上人对天文学、对很多的这些各种学问有各种的专家来、天文科技可以印证佛陀所说的真的是真空妙有，妙有真空，在宇宙虚空中有无量的星球世界。2022年6月27号志工早，上人说马来西亚慈济人、几年前就开始到尼泊尔、到2016年就跟他们签约、那就看到当地的穷还有穷人的病，所以他们就去做义诊，后来在当地盖简易所，慢慢当地政府就期待我们就地盖学校，那也开始了，就去年那时候也开始。那个时候因为马来西亚这样子的一个去，所以当时陈吉明医师他也去尼泊尔勘察，最主要就是因为义诊嘛，那就看到这样一个家，一个小男孩就爬在地上用嘴去寻找这个瓶罐，这个就是上人常常讲的那一双脚、那一双大大的脚是白色的、蓝天白云的，而这一双小小的脚是摊在地上不能动的，他的脚没有力量，他残疾了，那可能父母去工作，奶瓶放着就让这个小孩子在地上自己在那里滚啊滚，奶瓶在滚，自己去寻找那个奶喝、那这个妈妈呢，原来是眼睛瞎掉了，她听得到声音，有人靠近他，然后跟他说话，那他会伸手去摸他的时候，他其实是有感觉的，所以呢，他会很快的就去伸手，去把这一只手握住了。他握的这一只手，手上带着念珠，这个就是慈济人跟他说，这是念珠，上面有一张法像，是上人的像。他虽然眼睛看不到，可是他听到了，他就把这个念珠拉到他的额头说，感恩。虽然说那种感恩与祝福是非常虔诚的，到底是我们来为他祝福，还是他要为我们祝福？上人说，我相信他是虔诚的祝福，所以我们要发心用菩萨心回向给苦难的众生，因为他有虔诚的心，就有这样的因缘，我们碰到他了，我们看见他了，他有福被菩萨看到，所以菩萨要启动来帮助他。要如何来回向给他们呢？就是为他们造福。其实他们家离学校不远，他后面就是学校，远远就可以看到，可是小孩子没办法去读书，学校这么近，为什么没有办法读书？就是一句话，没有钱，每个月140块台币都没有办法，140块钱、喝一杯咖啡都不够， 可以翻转孩子的一生啊，慈济人如果没有发现他，那是翻转不了的，他的宿命就是这样长大，就像他的父母就是一代代的延续下去，一直就是一个穷。有这个因缘菩萨出现了，而且菩萨是从他方来，我们志工就带孩子去学校注册了，马来西亚的菩萨到了尼泊尔，帮助他的穷成就孩子的教育。9月18号上人跟尼泊尔的关怀团啊，座谈，这是纪元师兄他们啊分享马来西这个尼泊尔的关怀的个案。好，然后呢，也最重要的是他们也提出来要在当地选一个村庄来建大爱屋，能够带动变成一个典范村。所以上人说非常感恩哦，这个志工们去尼泊尔关怀，看到当地的苦难笑，听到那个苦难的故事，不由得起悲心，也不舍孩子从出生就是在这么破败的杂乱的环境里面生活。如果说这是他们的宿命，那这一生的苦难确实是一过去生所造作的因缘果报。但是虽然有苦，可是他有福因福缘，因为慈济人走到他身边的，看见他的苦，他们就有转变的希望。所以慈济人要为尼泊尔的穷乡建设大爱村，那要怎么去做呢？上人说可以参考过去在其他国家建设大爱村的做法，所以慈济应该要互相学习的，先了解这个村到底有多少户多少人口，最重要要跟当地政府互动，请他们拨出土地来让慈济建慈济村。而且最重要的，慈济从一开始在任何一个海外地区所盖的这样的一个大爱屋呢，一定要让入住的居民有房屋的所有权，而且要有土地的所有权，就是让他们世世代代可以永久安居的地方，那这样子孩子可以安心成长受教育就业，这个家庭就会有永久改善的希望。还有最重要要培养当地的志工，而且呢还要跟当地的居民来谈竹筒岁月的慈济故事，要鼓励他们发心立愿，要鼓励他们行善付出，哪怕一点点都没有关系，这个也是一种教育。9月20号跟尼泊尔关怀团座谈，虽然说我很想回馈佛陀的故乡，是因为一念感恩心，有今天的慈济是2500多年前悉达多太子一念觉悟，从他觉悟的智慧向众生诉说他的感受跟他的理想，那佛法流传2500多年，我们今天才能够有机会把他的理想落实在人间。所以大家踏上尼泊尔不是去观光，真的是为了一大事，要回馈佛陀的故乡，要把握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我们都是用生命在写历史，不管是马来西亚新加坡或是台湾的慈济人，都与师父有一个共同的方向，就是从这里起步，就从南毗尼这个地方开始，也从我们金色这样的一个慈济的精神开始，我们要合力来做好这一件事啊。对于未来的人来说，就有一天我们这些人都不在了，我们在此时所做的这件事，所以在佛经里面常有此时彼时，当知是时，这样就是很重要的佛教的人间历史，也是慈济大藏经的重要的经典篇章。那这样的大藏经都是慈济人用心踏实做出来的。2022年去年11月6号的彰化岁末祝福，上人说新马菩萨在南毗尼做义诊教育，为他们传承，而且呢教他们手工艺，带动当地年轻或是中年的妇女。我们在那时候在南非的时候，也有做这样的一个职训所，裁缝的职训所，就是懂得拿剪刀的，有想要做衣服的，就送他们缝纫机，教他们怎么剪裁啊，做衣服、做帽子、做口罩，只要他有兴趣啊，慈济人就一梯次一梯次的去教啊，男的、年轻的就讲。教他们怎么去做砖块啦、建房屋啦、烧陶瓷、做碗等等，就是用不同的方法去帮助他们。我突然想到我们那一年演的药师如来十二大愿里面的那个第二愿，我们都唱得好开心，开小事业第二愿，历济群生破黑暗，诸有若诸有情热尽，热夜尽专长，尽专长，然后这几句最轻松，种田的种田，做工的做工，经商的经商，安分守己做贡献，社会百业必辉煌。的确是要翻转整个城市，然后翻转整个这一代人的命运。12月13号上人跟北区慈济人，31号跟北区慈济人座谈，上人说尼泊尔有一个很感人的故事，就是这个小朋友在很简陋的土砖屋，这个小孩在破的床下有一个奶瓶，小孩子在地上钻，像蚯蚓一样在地上滚，用他的嘴去叼那只奶瓶，好不容易碰到，就这样子就咬着。 那这样的一个因缘不可思议哦，忽然镜头看到了一只脚，白裤白鞋，我都在想这个小孩子有一天长大了会不会觉得说他看到那个菩萨从天上掉下来，不是掉下来，就菩萨从天上冉冉而下，就这样子走进来。上人说看到这双脚一进去啊，就马上说有救了，蓝天白云真的就是菩萨，他会去翻转人生，不只是这个孩子得救，他的家庭也得救。上人说为什么他的心念会浮出这个家庭应该得救，就是因为那双脚。那双脚哪里来的？当然就是慈济人，白裤白鞋已经踏进这个画面。这陈吉明医师啊走进来了，他们天天都在熏法，常常听到师父说尼泊尔很苦，那是佛陀的故乡，师父的希望就是要去翻转尼泊尔的贫穷生活。所以很自然的，这些弟子们也很孝顺也很虔诚，马上就组团队前去。哎，要怎么翻转？他们就在那里租房子，就是打算定下来，然后呢教年轻的妇女职训啊手工，训练他们做裁缝做巧工，还有仁医会啊也分梯的去，因为贫穷跟疾病总是连在一块，简单的义诊所成立，好，那企业家就去教导他们，企业家也去那里好做爱撒，尤其呢也是要去跟政府互动，好，就是看怎么样子可以帮他们办教育，帮他们办学校。好，那今年的2月13号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的一个慈善会议啊，上人特别在提到，上人说我跟菩提迦叶连线，林副总，就林副总去了，跟西马的菩萨会合在佛陀的故乡尼泊尔，画面上看到就是那么的苦，感觉那个故乡为什么2500多年来还是那样的穷。他们走进一个村庄，这里面住的都是贱民，贱民是真实的呈现在人间，在我们的眼前，可以想象，那既然是贱民，也不能从事正当的职业，所以乞丐就很多。他们进到那个家庭是很矮很矮，要低着头弯着腰走进去，里面暗无天日，只有屋顶破了的那个光线是可以照进来，里面什么都没有，人生极苦，而且是极苦，极度的苦。他们生活就是在露天，锅子里面煮的是什么，是树皮还是什么都看不清楚，真的是很苦。那当然也很感恩卢鑫法师，他呢牵引的就是带副总他们去看这样的路线，陪团队下乡，然后去看孩子上课，其实都是露天的啦，坐在树底下，树下就是学校，有的有树荫就做到了，没有树做不到树荫的就是晒着太阳，这样子的在求学。卢鑫法师是挨家挨户去拜托家长让孩子来读书，所以可以读书是很不错，但是呢看着这样的环境总是很不舍，你没有办法想象长年累月多少辈子多少代是这样生活下来的，2500多年了，现在慈济人慈济的人间菩萨走进去。所以上人说我很期待这一次出去能找到当适当的土地，让慈济在那里落地生根，看能不能在那里盖学校，或者建一个联络处，或者是分支会，这样子将来要互动啊才会方便。所以我们有一个中期的分会的会所的一个设计图。那今年的2月21号哈，志工早会，那就开始要给他们人文教育啊。就尼泊尔的生活是很辛苦、很穷，不过这些人很善良，也很安分守己。但是呢，就是比较没有那种企图心，就是他不会说要去很努力，没有要去发展。那他们的身体这两只脚就是要来走路，这是他们的观念，所以他也不会觉得他要去穿鞋子，因为他的脚生来就不是要来穿鞋子，他觉得赤裸裸的来嘛，哦，所以他们的穿着总是不具足，少了某种礼仪。所以尼泊尔、印度跟台湾，虽然说其实是平衡的纬度，和他们一样，这个季节跟我们是一样的寒冷，双脚还是踏在地上，那孩子们身上又单薄然后又破掉的衣物，想一想这个到底是怎么生活的。所以马来西亚慈济人从年初开始，每10天啊他们就轮流去探去看，去那个地方发放，给他有衣服，给他制服文具，给他鞋子，然后还教他们存钱。其实上来说我们也知道他们没有钱，可是就是要告诉他们哪怕是一点点，就像缅甸的一把米，给他们这样的一个教育。那校长老师也有制服的穿起来，帮他们组织教联会，不同的学校老师可以大家来参与，那慈济人去发放，学生要来上学了，就教导他们礼仪，把老师的手拉来额头，行大礼，礼就是礼，我们要让他们有这样整齐，有这样的一个礼节。没有多久，才去多久，你就可以慢慢看到他们说哎呀实在是带起来了这样的一个氛围。 北上的时候看了真的很安慰很欢喜，所以2月23号也是在这个地方的慈善之慈善之策会上的时候，师父既然这样呼吁了，马来西亚新加坡一个团队一个团队的去，差不多就是一个月，每次待或四个礼拜以上，一团一团的接整年的时间。那这一次上人呢就请林副总啊去选择土地，为他们要建学校技术学院或中小幼学，这叫回退佛陀的故乡。为什么上人要让四大志业的人了解，没有佛法就没有慈济。我的师父告诉我，为佛教为众生，如果不是有这两句六个字，就没有今天的慈济。既然是这样，慈济就要把这份爱的力量回馈佛陀的故乡。所以我们这样子一个晴天三十年，在佛典里面其实是转瞬之间的事情。1993年尼泊尔水患，慈济援建了1800户的民房。2015年尼泊尔的强震，慈济不止去做物资发放义诊，以工代建代赈，援建创古杜姆寺，当然还有很多的建设，但中间很多困难，所以还没有办法一一的完成，希望有缘。那2020年到2021年哇，新冠疫情爆发的时候，我们也透过印度透过尼泊尔跟当地的一个慈善的平台宗教做结合，也去做了很多的纾困发网。然后2022年报佛恩，我们回馈佛陀的故乡，到现在2023年，我想30年就是一世了，应该可以把这份姻缘啊生生世世好好的传下去。那刚好我们到五月份呢就要开始，为什么一直讲佛陀的恩佛陀的恩，我们五月份就要遇佛，遇佛的时候我们都会唱赞佛偈，我今礼赞诸如来智慧法水净尘埃，五浊众生令离垢度化功德深如海，还有呢天上天下无如佛，十方世界亦无比，最主要是佛陀的智慧，世间所有我觐见，一切无有如佛者。好，希望能够真正回馈佛陀的故乡，我们大家要虔诚感恩。

0: 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六月五号大爱午安新闻，我是林奕婷。新闻一开始来关心台湾的天气，梅雨季影响，接下来一个星期天气都是相当不稳定。从昨天开始，也是因为低压和锋面接近，一直到今天，全台都要注意大雨发生。那气象署持续发布了大雨特报，可以看到目前提醒是有七个县市，北部包含了桃竹地区，而南部则是台南、台东以南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预估整体的雨势呢，要等到明天低气压远离之后才会逐渐趋缓。而全台的降雨概况，我们来听一下气象署的完整说明。
1: 气象局有发布大雨特报，特别针对的是南部地区，还有在台东地区以及在桃园、新竹这些地方，可能都有一些大雨发生的情况。而随着时间越来越晚，可能包含在中部以北山区、北部地区也要注意有些短时豪雨发生的情形。到了晚上之后，整个低压逐渐向东远离之后，南部的雨会开始缓和下来一点。我可以看到恒春半岛雨势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明显，北部的雨因为带来比较偏北风的影响，变成是迎风面，所以北台湾地区的下雨情况还是持续在今天晚上到今天晚上这样的天气变化，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的。
0: 其他消息要来看到，今天六月五号世界环境日，这个是联合国在半世纪前决议通过的日子，希望可以提高全球环保意识和行动。而今年呢，依旧是聚焦在气候变迁，小从个人大到国家，其实大家都一直一同在为环境努力，但是也知道这条路并不好走。要来看到印度为了减少空气污染，现在大力推动在汽油里面加乙醇，但是要生产乙醇的耗水量是非常高，一公升乙醇就可以消耗一万公升的水，导致了部分地区在空气污染和缺水危机之中出现了两难困境。
2: 新德里街头车流不断，加油站里越来越多车加的是掺有乙醇的新型汽油。
3: India meets its crude oil requirement through imports, and the dependence is as much as 80%.
2: 为了降低对进口石油的依赖，印度近年快速扩张乙醇产能，目前已全面推行20%乙醇混掺汽油。政府正研议未来提高到85%甚至100%，但推动能源自主、降低碳排放却可能付出其他代价。
3: If we are procuring ethanol currently, it is from molasses, which is produced from sugarcane, and from maize. Both these crops are very water intensive in nature. And so ultimately, there is a possibility of water stress if we increase the ethanol production.
2: 用甘蔗生产一公升乙醇必须耗费约3636公升的水，有些地方原本就因种植甘蔗导致地下水下降，乙醇工厂扩张后情况变得更严重。稻米是另外一种原料，种一公斤稻米需要3000公升到5000公升的水，需要大约2.5公斤到3公斤的稻米才能产出一公升乙醇。
4: एक आदमी 100 लीटर पानी इस्तेमाल करता है, यानी इसका मतलब ये हुआ कि एक लीटर एथेनॉल बनाने के लिए 100 आदमी जितना पानी इस्तेमाल करते हैं एक दिन में।
2: 德里、马哈拉什特拉邦等原本就缺水的地区，如今反而大量扩张乙醇产业，在部分村庄甚至得靠水车定期送水。
5: पाण्याचा problem आहे आमचा आणि विहीर अशा खाली गेले खोलवर आम्हाला ओढून पाणी काढावं लागतं, मग त्यामुळे आमचा वेळ वाया जातो, काय काम नाही करते दुसरं。
2: 印度政府更计划将每年用于生产乙醇的稻米从520万公吨提高到900万吨，外界也开始担忧粮食与水资源压力同步升高。
4: 在 दिल्ली, बेंगलुरु और चेन्नई समेत 21 बड़े शहरों का ज़ेर ज़मीन यानी ग्राउंड वाटर
6: use some for ethanol, the demands are going to be very high, and studies in other countries like the US have shown that this kind of increasing demand increases the prices of food.
2: 透过扩大乙醇生产，印度正试图减少空污与对进口石油的依赖，但这场被称为绿色能源的转型也让外界担忧是否正一步步耗尽地下水，甚至牺牲了粮食安全。大新闻，江玉婷编译。
0: 绿色转型很难，但是为了要延续地球生命，还是要持续来一边努力一边调整。再来看到一位，他是被称作为森林守护者的生态保育学家，叫做坦西，来自奈及利亚，今年获得了有绿色诺贝尔奖之称的高盛环境奖，因为他10年前的一个决心，保护了森林，也保住即将消失的短尾圆叶蝙蝠。当时呢，他是在阿法山野生动物保护区发现了这种极为罕见的蝙蝠，满心欢喜之际呢，就因为一场野火烧毁了半座森林，所以他就决定要开始和社区合作，来推动零野火行动。如今是成功阻止了至少74起，也守住动物家园，还有2.7万人的生计。
7: 奈及利亚东南部占地超过10000公顷的阿非山野生动物保护区，是西非部分仅存原始雨林所在地，也是许多特有和濒危动物的家园。但野火正成为一大威胁。
3: So the thing about wildfires is they originate on farms and it's not intentional. The way people manage these farms is they use fires to clean the farms every year, but.Climate change has completely toppled the pattern of rainfall, and people can no longer predict when to burn safely.
7: 奈及利亚保育生态学家坦西常年深耕野外研究，她与丈夫创立动保组织，致力保护西非小型哺乳动物。2016年，她在阿非山上发现短尾圆叶蝙蝠。这种蝙蝠体重大约7公克，全球数量不到1500只，被列为濒危物种。但这份喜悦很快就被失控的火海吞噬。
3: That fire that drove us out in 2016, it burned through the land until the rains came, so there was nowhere to put out the fire. And I'm talking 50% of the park was impacted.
7: 就在发现蝙蝠不久后，森林遭遇浩劫，坦西的研究与保育梦想几乎化为灰烬。但他并未退缩，隔年发起零野火行动，与社区合作，防止悲剧重演。
3: People wanted to talk about fires because while we were worried about fires in forests for bats, community people are worried about fires destroying farms.
7: 坦西表示，野火失控主因来自气候变迁和降雨异常，因此他与社区一同建立气象监测、火险预警和巡查制度，并推动教育计划。

0: 如今他计划把防火和保育模式推广到世界各地。
1: We just launched an innovative new global project called the Tropical Fire Alliance. This project will take effective fire management to remote tropical locations, providing access to those who are most affected by climate change.
0: 原本只是想拯救蝙蝠，却同时帮助人们改善生活。坦希认为最有成就感的事，莫过于在守护自然的同时，也能带动当地社区的正向改变。新闻综合编译，
2: 保护珍贵物种还要看到中美洲国家瓜地马拉拉奥罗拉国家动物园针对了一种珍稀毒蜥蜴进行了保育繁殖计划，很成功的，今年是连续第二年孵化出蜥蜴宝宝，总共有三只。
3: Este es un lagarto endémico de Guatemala, el cual está amenazado debido a la pérdida de hábitat y cacería.Y se encuentra únicamente en el bosque seco del Valle del Motagua.
2: 这只头部全黑、身体有白点、尾巴是黑白相间，是毒蜥蜴。它的学名是查尔斯伯格氏毒蜥，也被称为是蝎蜥，是瓜地马拉特有物种。园方表示，目前记录在案的野生个案，其实数量大约只剩下500只。一起响应保护地球，再看到是在菲律宾的慈济志工在保和岛一处靠海的村落举办了扫街净滩，在这当地实施非常特殊的活动，因为过去他们处理垃圾的习惯其实是直接丢到户外，而这次也清除了巨量垃圾。
4: 我家门前没有河，是黑水池。在菲律宾这座通哥德村，大家什么都往户外扔。想到这是病菌蚊虫的摇篮，有人看不下去，拜托大家行行好。来自四面八方的环保意识，有慈青居民，还有外来民众，在慈济号召下，周六不追剧出游，决定撒汗，给环境来个秀秀脸。操起铲子加双手，垃圾里夹了好多回收物，而靠海的村落最棘手的大 boss， 莫过于海费。我拔，我再拔，却像踢到铁板，纹丝不动。
5: Kaya sa sabot mo ragfeel lang kayo mo ragsobra pa to sila sa mga bagsabag yung audit kay dagan og nang mga t-shirt sa garang gani mo halos tanan t-shirt dagan kayo nanuksuksuksuk ng mga t-shirt din na maukab nga bisagun sa unog bugwal din na dyan matangtang din dagan bug
4: 由于病情有些严重，普通垃圾袋根本不够装，大汗淋漓好几个小时，终于初见成效。
6: Today's activity, I learned that every small nga action nga atong na kuan ta ko siya impact sa atong tanan. Ang isa ka percent nga atong nabuhat, I think naa jud siya impact sa atong ato ang kalibutan. Ug unsay atong mga na contribute?
4: 拿着战利品收工，包含垃圾加回收物，拿去称一称，答案揭晓，多达639.2公斤。而这不只是垃圾，也是替环境拔除病根后满满的成就感。带新闻，艾琳、王家慧、米雪儿。
7: 优若乳瓶，宝丽龙，编号6。编号7OTHER，
8: 这比考100分还要猛，这根本就是魔法 magic。
9: 哪里我就是 magic 阿妈哦。
10: 区公所近邻生活竞赛，
11: 人家环保是随手做，哪有人在规定回收量的？
12: 看吧，大家一定会抗议，
13: 也是为了回收，所以去买杂志、订报纸哦，
14: 不然就没办法达标啊。
15: 什么是纸碗啊？这样很不环保哎。
16: 捐旧衣服之前不先整理一下，他自己不想要的垃圾还要丢给人家。
17: 全部都动作哦，笨手得一胆。
18: 我被投诉了，小江。
13: 你们看看这条街现在哪里不一样啊？
15: 怎么到处都是垃圾啊？
19: 我

法华经从方便品开始，佛陀揭示三圣法实为一圣，来到譬喻品，更为声闻弟子受记成佛，令法会上下皆大欢喜。修小圣的罗汉为何也能成佛？

0: 你明明对自己也是一个自我要求很严格的人，但偏偏你的体重控制好像就不如其他人那么理想，而是你要先思考，肥胖有可能是一种现象。健康所有的自我察觉，它必须要从正视你的小讯号开始。只要你肯努力，从现在这刻开始，健康它永远不会迟到。
1: 解头脑的渴，开领略之门，人文讲堂。
2: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改变饮食习惯，由荤转素，守住健康。真实案例呢，在台南，83岁郭女士在健检的时候发现粪便潜血，确诊是大肠癌3期，而后续追踪又揪出了癌细胞转移到肝脏，所幸治疗之后恢复良好。不过这也开始让全家人思考饮食方式，决定从无肉不欢变成多蔬食多运动。
3: 坏细胞这个小虫子，你觉得哪一个你最讨厌，你就给它贴。
4: 做大肠镜曾发现有问题，83岁郭女士拖了1年多转诊才发现是癌症。
5: 我们家里都是无肉不欢，很糟糕，要我就要慢慢改变。大便潜血一直是 plus 好几年了，第一次3更半夜大出血，而且是鲜血。赶快看直肠外科诊所，一看大概是痔疮，拖差不多有将近1个月。
4: 误以为是痔疮，不以为意，确诊大肠癌3期，术后追踪发现又扩散。
5: 最终有一次就突然发现说，哎，肝脏有肿瘤，第3期远端转移到肝脏，二话不讲就开刀。得癌哈不可怕，我们要面对它。
6: 良性的问题出血跟恶性的出血，其实对一般民众来讲，可能没办法那么容易分辨。不是高粪便潜血，是进一步是大肠镜。10%哦，会有一些息肉或是癌症的问题，真的恶性大概是1%了。
7: 珍珠奶茶，好吃，香肠，红灯，罐头，真的好。
4: 红灯的好。罐头含钠量太高，也必须少吃，吃对了才能保健肠道。
8: 均衡的饮食，原型食物最天然的就是蔬菜水果。
9: 免疫系统的细胞大概有70%都在我们的肠道，肠子呢其实是人类的2个大脑，癌症治疗中肠道菌对扮演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4: 肠道不仅负责消化吸收，更是人类最大的免疫器官，守护肠道，肠保平安。大爱新闻吴逸轩、王昭忠，台南报道。
2: 癌症一直是许多人心中的健康头号杀手，因此医疗也是持续在努力找寻对抗方式。来看到花莲慈济医院就发表了癌症医疗卓越成果，放射肿瘤部在食道癌方面5年存活率已经超越全国的医学中心，荣获了国家医疗品质奖。而团队也持续在首创一些治疗技术，结合了科技与人文，落实守护健康。
10: 台湾的癌症地图会发现，其实每10万人口发生率1年12.2人，可是呢都是在偏乡。台东县全国第一名，第二名就是我们花莲县。
11: 烟酒槟榔是食道癌主要的风险因子，初期几乎没有明显症状。花莲慈济医院在经验中整合治疗方式，让食道癌5年存活率高于医学中心平均数据，更荣获国家医疗品质奖卓越中心的殊荣。
10: 慈济
12: 感恩吗？
10: 感恩我们医院整个的氛围，或者是上人的慈事，就是我们真的是要以病人为中心，所以我们的放射师都愿意牺牲自己的休假，然后为了治疗病人能够做到全年无休。
12: 我们的医疗目标就是因为病很苦，医疗呢我们总是能尽心力，最重要就是以诚以医心，以心甲病人这个心意唔通无，所以我们医疗呢，以最诚恳的心为病人呢，除去了苦难，这就是我们学医啊，应该都要有的哈，自愿啊。
13: 这个病人就做了这个检查之后，他可以避免过度的治疗。
11: 不止在放射肿瘤治疗上有所成果，花莲慈院癌症医学中心引进新型的正子断层扫描和同位素精准治疗，成功发表了台湾第一个针对脑癌的临床研究成果，让过去很难捉摸的脑部肿瘤现在能被看得更清楚，治得更精准。
13: 就这个诊断加治疗就是以后我们核医科很重要一个发展的主轴，不只有这种药，以后会有另外一些药物也会陆续引进到我们花莲慈济医院。
11: 用精准医疗结合在地守护，花莲慈院要成为花东癌症病患最坚实的靠山。大安新闻真善美志工徐丽琴花莲报道。
2: 接下来是慈济六十人物改变系列报道。今天看到这一位主角是陈伟琪，和慈济相遇的时候都是他在人生低谷危急的时候。一开始呢，是因为爸爸风灾受灾户，而更深的影响则是他在读书的时候确诊了再生不良性贫血，在花莲慈济医院治疗重获新生，也因此和志工们都培养出了好感情。如今他已经出社会工作了，透过自己的力量，他说要帮助更多和他一样弱势的家庭。
14: 看似健康开朗的伟琪，高中时期曾遭逢人生关卡，差点中断求学之路。
15: 那时候发病的时候，高一我都坐在第二排的位置，正好要午休的时候突然流鼻血。我们卫生纸会这样揉，然后塞进去，它是会从旁边这样渗出来，然后我一拔出来，它就唰这样，然后就整个那个垃圾桶都是我的血这样。
14: 伟琪回想起当时突如其来的身体异状，紧急送医，仿佛历历在目。
16: 我接到的是病危，就很像我刚接到我先生的意外的电话，医院打来的一样的心情。
14: 一通病危的来电，对早年丧夫的陈妈妈而言晴天霹雳。
15: 我们转院的一个礼拜左右，我们就骨髓穿刺，很快隔一次去听报告的时候，他诊断就出来了，他就说这个就是再生不良性贫血。
14: 所幸在花莲慈院专业诊疗下，接获触底反弹的希望，而姐姐多年前一个捐血的举动，成为伟琪病后的重要转折。
15: 捐血站就有问他说：“哎，你要不要做一个什么资料库建档，什么什么什么的这样？而如果以后有需要，可能会找到你，怎么怎么的。”这是我的大姐。
14: 因为姐姐的血液建档，加深这份亲情的羁绊。
15: 在基因库里面找到的那个人，就是姐姐，对，就是她。然后那时候医生看到的时候就说：“哎，你们是姐弟哦。”我们说：“对啊，也是很奇妙，也是很奇迹。”老板，
14: 母亲为了陪伴就医，无法稳定工作，慈济基金会伸出援手，持续接住伟琪一家人。
17: 不会说因为身体上的一些不舒服、病痛，然后就把一些课业都放掉了。
18: 有一束的花束呢，要让伟琪献给妈妈，感恩妈妈，谢谢妈妈。
15: 我第一次领的时候是穿高中的制服，可是我那时候已经是大学生了。我觉得如果没有师伯帮我们提报，就是新芽这一块的话，可能我们一直都不知道，就是一直没有人可以让我们跟慈济拉得更紧。这是高三。对，这是好很多了，因为后来头发长回来了。
14: 在亲人、同学、慈济人的鼓励陪伴下，伟琪不向命运妥协，厚厚一叠奖状是一路勤奋向学的优异证明。
19: 慢慢在恢复稳定，这样。那其实这一路上都是因为有慈济的帮忙，然后现在可以健健康康的站在这边。
15: 整排房子就一栋接着一栋这样子倒到水里面。
14: 住在台东县金峰乡的伟琪，曾是八八风灾的受灾户。
20: 厨房。
14: 自幼丧父的他，国小就懂得帮妈妈分忧解劳。好了，历经生死关头，伟琪更懂得感恩，用最好的方式回报母亲与家人的守护。
15: 我自己觉得我应该是走传播的人，他又很担心说我如果走媒体业可能会很辛苦，他很希望我考上公务员。
14: 从金峰乡公所的返乡攻读计划开始， 陈伟琪一步步走进公部门，顺利走上服务家乡的路。
15: 我那时候做的工作是社会救助，对，主要也是在照顾像低收、中低收、脆弱家庭这种。我自己也是从单亲家庭出来的小朋友，所以我自己对照顾这些小朋友或者是在陪伴这些家庭的路上，我可能会很有，就是很有那个共感，
14: 多了更深的理解与陪伴，与家人情感更加紧密，成为彼此生命中前进动力。
16: 他已经好很多了，我心里也很踏实很高兴。掌声响天，看到他这样子开开心心，我就觉得哦，看到一束光已经亮了。星星，我就觉得哦，看到一束光已经亮了。
15: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就是在你

发生的几率。接下来关心下午的天气预测数据。首先要看到是基隆到苗栗地区，最低温27度，最高温29度，降雨几率在北北基桃有70%到80%。再来是台中到嘉义，最低温26度，最高温29度，降雨几率最高在南投有60%。南部还有东部地区，最低温26度，最高温29度，降雨几率最高在宜兰90%。最后离岛最低温26度，最高温30度，降雨几率20%到30%。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午安新闻，接下来要请您继续锁定大爱剧《大爱街二巷》，感恩您的加入，我是林奕婷，我们明天见。

0: 上人那履足迹。
1: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共同进入证严上人那履足迹单元，我是品瑜，请翻开慈济月刊第695期第130页，时间来到8月17号到18号，标题是得万分福利，静思小语，常舍一分时间做好事，可以得万万分的福利，造福人间，利益众生，

号常年承担医疗志工的清修士严静熙师姐以及黄静丽师姐，协全台医疗志工干部与上人座谈，上人感恩大家用爱付出无所求，无论面对什么境界心都很甘愿，付出之后感受欢喜，也就是法喜，相信大家内心存有清净无染的法，八世田中所种的都是善的种子、法的种子，天天都在耕耘福田，造福人间。上人提到教大家盘点生命，回想过去，想字是相字下面一个心字，想想自己过去的相是佛相、菩萨相，或是凡夫相、众生相，是哪一种占大部分，投入此际以后，是不是时时都在为苦难人、需要帮助的人而用心付出，若有就不断在八世田撒播善与爱的种子，并且持续耕耘福田。上人说我们已经播下的种子不要轻易放弃，所以承担干部有传承交接都是负起责任，除了医疗，慈济有四大志业、八大法印，都是我们发自内心随着时间一路做过来的。上人提到大家平时做早晚课念回向文，真诚忏悔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而现在盘点生命则要真诚感恩过去所做诸福业，皆由去除贪嗔痴，因为大家行善造福的同时也在清除人间的无明烦恼。上人说我们到慈济医院当志工，与人说话不是为了谈生意赚钱，而是为人解开烦恼无明，是为了利益众生，若是谈生意就有得失、有计较，烦恼不断，造业不断。做慈济事是在佛法中耕福田，舍一分时间得万万分的福利，造福人间，利益众生。在慈院当志工，无论是一天或三天、八天，能够造福多少人，而且对方闻法受用是长长久久，所以好好去思考我们做的心无挂碍，而且法喜充满，就是在佛法之中利益众生，这也是佛陀来人间的一大事。你们走入慈济也是一大事，是为了福利人间，要做慈济福利人间也要有因缘，否则同样来到医院，许多人是身有病痛或心里有苦，彷徨无助，无所依靠，而志工及时走近他们，才让他们安下心来。

生生世世一人度无量人。上人提到，大家走在学与觉中间的菩萨道，不断为人间付出，也从种种人间相思考与学习。在《法华经》中，佛陀形容三界如火宅，而众生就如火宅中的孩子，随着欲念追求，懵懂贪玩，不愿意出离火宅，甚至还在里面玩火。大家在医院里看到很多病人，明明知道抽烟酗酒有害健康，却无法戒烟戒酒，甚至还在发酒疯，等到酒醒了，旁人在与他们说喝醉酒的形态，或许他们也会觉得惭愧，但仍受不了诱惑而沉迷，这就是颠倒的凡夫，明知道理却无法改过，实在无法度。上人指出，许多人明知犯错却无法改过，有时是因为业力深重，让无明欲念掩盖了清净智慧，所以懵懂如幼子。志工就要像教导不懂事的孩子，要顺着他们，让他们不排斥志工的靠近，从而建立感情，在这份情的基础上耐心引导他们走回正轨。不少慈济人在年轻时也曾懵懂犯错，有因缘接触慈济，走入慈济而发愿改变自己，虽然有过去认识的人对他们做志工不以为然，但他们勇于承认错误，以行动证明自己真正是忏悔及清净。这些负面的人生故事与转变之后的真实见证，都是很宝贵的人间教材，可以适时引导犯错的人悬崖勒马，学习典范，忏悔并改过。上人说，孩子不懂事，所以必须学习。凡夫要学佛，也不可能一下子就成佛，要下功夫用心学，而且要在人群中学，学习好典范，改正自己的过错，也能用我们学习向善的历程在人群中说法，要有发露忏悔的勇气，才有办法在菩萨道上精进往前走，而能明心见性，回归清净觉性。如果不行菩萨道，就还未明心，无法见性。上人提到，众生如果不明道理，随着欲念追求，就是在火宅里玩火。佛陀为了引导众生出离火宅，所以来人间说法，要把人心的无明清除，清净心宅，所以大家一定要闻法。上人说，对我来说，你们都是人间的活菩萨，所分享的都是法，因为你们在浊恶的世间是拿着扫把扫地、刷地板、擦窗户，让周围变得干净，来当志工，看着恶浊的人间，迷茫的众生，看着贪、嗔、痴、慢、疑等凡夫无明导致的身心疾病，分秒钟都在用佛法清净心地。众生有病来求医，大医王对症下药，菩萨在身边呵护，能够为他们说法，解开心结。家人成全此生道业。上人提到，医疗志工倾听病患与家属的心声，可以知道每一个家的家庭都是修行道场，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而志工很有福，有的在家人的支持下当医疗志工，或全家都是菩萨，这个家庭就是此生的好道场，所以要珍惜，而且彼此成就，这份缘不只在这一生，而是生生世世。上人说，我很庆幸此生可以看到人间菩萨汇聚，共同为人间做多少事，除了这群出家弟子很甘愿，还有清修士同样在修行，但是为了芸芸众生，没有在精舍里天天走入浊世之中，
面对醉酒之人，面对无名众生，还要替师父带一群人间菩萨。师父总是发自内心感恩他们，觉得自己此生很有价值，相信自己与这群弟子生生世世相伴，同行菩萨道，或许将来换他们当师父，换我当弟子，都要为人间付出，道心不退，未来的五浊恶世更需要身心清净的菩萨在人间付出与带动。这辈子大家都有家庭，但是你们有福，家庭就是道场，期待大家要发心立愿，下辈子在清净的大道场领众，不是独善其身的道场，而是兼利天下的大道场，一人可以度无量人，在世界各地行菩萨道，将慧命不断延续下去。

分秒维系，不知不觉空过。8月18号已经是农历7月15，上人在早课后开示，时日匆匆，下个月又是中秋了。一年过一年，无声无息过去，时间对我们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增长的年龄与老迈的身躯提醒着我们，世日已过，命亦随减，生命日日减少，其实是分分秒秒减少，只因分秒太微细，让我们忽视它，总是不知过去，仍然执着现在。现在执着得了吗？一分一秒不断过去，很快就过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一天也只有24个小时，所以总是感觉很紧迫。假如说一天86400秒，放松一秒不打紧，但是这一放松就在不知不觉中空过了一分钟、一小时，从此迷失了。我们修行的道业是否随着时间快步精进？如果跟得上时间，就不会感慨时日快过，因为我们随着时日过去而成就慧命。假如对于时日的流逝不知不觉，不懂得把握，此生就空空过去了。上人教大家把握分秒，生活中与人对话时，句句都是鼓励别人精进的好话，同时自我警惕，知之为知之，知道理就要力行实践，一句好话，一句勉励，增长别人的道心，成就自己的责任，让人闻法而欢喜，增长智慧，自度度人，都在当下一念中，将上人的叮咛听入心，并且身体力行，就是得法受用。

商内容为您供读自《慈济月刊》第695期，2024年8月17号到18号，正言上人纳履足迹，感恩您的收听。

0: 诗华迈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净师弟子要很精进啊，要做典范呐。
1: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2: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透过烦恼转成智慧，这个烦恼才有意义。好，所以我们不要把烦恼一直在脑袋中绕啊绕啊绕不出去哦，或是深陷在烦恼当中。我们要化悲愤为力量，化烦恼为智慧哦，能够来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充实。而在我们今天节目中，要和听众朋友啊共同来分享我们慈济的一件大事，也就是在五月二号，在佛陀的诞生地尼泊尔兰比尼慈济园区正式启用了。这一栋栋的建筑落成了，更也是一群人用四年多的时间，延续这三十多年来的因缘，一步步走出来的愿力工程。在我们今天节目中，就透过静思精舍德宁师父为我们的整理分享，带我们一起回到这1993年，我们当初慈济和尼泊尔的因缘开始，是因为那一场世纪的洪灾，一直到2015年尼泊尔的大地震，以及今天兰比尼慈济园区启用的历程与因缘。游乐世界一定是有一群人无私奉献的投入，这是一群来自于新加坡、马来西亚的这些实业家、企业家，他们放下手边的工作，更有很多是夫妻俩啊一起携手来投入在佛陀故乡这最贫瘠的土地上，难行能行，从慈善、医疗、教育到长期陪伴，期待能够翻转当地人的贫困命运。我们就一起共同的来聆听到由静思精舍德宁师父和我们所做的整理分享。时间可以成就一切，以爱的力量改变世界，翻转佛陀的故乡。
3: 大家早，的确时间真的是可以成就一切。还记得哦，在这四年多这段期间，我们所有全球慈济人大家很关注的一件事情，就是上人的一个愿。上人的愿就是要如何的能够将正法传到佛陀的故乡。那在这四年当中呢，我们的新马菩萨可以是在这一片很贫瘠的国度里面，大家勤耕耘，终于在五月二号，我们看到从地涌出一座的宝塔，这个也可以让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希望。但是这个有形的建筑物起来了，我们造就起来了，接下来无形的我们又要怎么样去做呢？那上人的期待又是什么？我们先来看一段上人对于那一天启用的时候的一段开示。
4: 恭请上人见证兰毗尼慈济园区以及佛教慈济学校开学，弟子们会守志奉道，信愿行，人才培养，弘师志，回馈佛乡，传正法。
0: 真是感动啊，感动各位菩萨、新马菩萨、各位菩萨沿途而来呀、我真的是很感动，看到尼泊尔 瓷器人呐、啊，花了这么多年才能呢，现在此刻在静思堂里，大家好整齐哦。前面一排呢，看到了这出家的师父们，那其他都是呢人间菩萨，通称为慈济人。那感恩呐、啊，尼泊尔现在当场的菩萨，那从国外专程呢。来到尼泊尔来见证了师父多年的心愿，你们呢也是完成师父的心愿，你们也出钱出力呀、啊，用心用爱，从动土的那个时候你就开始了哈，现在看到了。看到工程已经完成，道场呢已经整齐了，也看到了教育事业呢也已经看到了，师生也在场了，大家都许一个希望的未来，这一群孩子呢都是未来的希望，也是尼泊尔呢未来的希望，也是要接过去佛陀2000多年前对尼泊尔的希望。我们呢都看见了希望，希望呢是现在在场的各位呢，我们呢已经用心用力把它建造起来了，建造起来才是起步哦。未来，我们还要看它茁壮起来，还要看到他们在发挥啦，衔接佛陀时代的希望，所以佛陀的希望。我们来接我们的希望呢，要再传承当地的菩萨的希望，精进传承下去。
3: 上人说建造起来才是起步，那未来呢，我们还要看它茁壮起来，还要看他们在发挥衔接佛陀时代的希望。那佛陀的希望，上人说佛陀的希望我们来接，那我们的希望呢，在传承当地菩萨的希望，在精进的传承下去。那佛陀当初的希望是什么？理想中的菩萨。那我们都知道佛陀来到这个人世间最重要的就是教菩萨法，天下众生苦难需要有菩萨，那也因为这样子，我们在尼泊尔佛陀的故乡，我们已经慈济人的脚步已经踏到那一边了。我想这个就是实现当初佛陀理想中的人间菩萨。那当然佛的愿当然就菩萨来成就，那师父的愿呢，我们当然就是我们的弟子来成就了，对不对？那心马菩萨的辛苦呢，上人说心马菩萨这一段时间的真的是非常的辛苦，那化为名副其实的幸福。因为当初记得佛陀他也是在皇宫里面也是享受的荣华富贵，可是因为出了城门看到人世间的生老病死苦，所以他才会毅然的走向修行的这一条路。那包括我们现在的新马的这群菩萨，每一个人呢、啊，都是实业家了，在家里的话也是很享受的，但是呢，他们也是放下身段到那种贫瘠的地方，说真的真的是难行能行，难忍能忍的菩萨行者啊。所以我们在想说一件事情的成就，他绝对不是偶然的，一定是众缘和合才能够成就的。 那我们回说这样的一个因缘，那一段每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有它一段一段的因缘，所以这一串一串的因缘汇合起来，它才能够成就今天的这样的一座宝塔。那我们从尼泊尔世纪红蓝就是从水患开始，在1993年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水患，那时候慈济也在那边了。我们三个县那有四座的慈济村。那到了2015年的时候，又尼泊尔又发生7.8的强震，那慈济呢我们也是在过去了哦。那这一连串它是有一个历史的一个沿革。那慈济尼泊的因缘就属于1993年那时候水患，在水患当中我们也曾经去帮助，那后续呢我们在花了16个月的时间在重灾区，我们就营建了1800户。这个就是我们刚开始跟佛陀这片的故乡呢，我们播下了这个慈善的种子哦。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知道说，当上人听到这个尼泊尔水灾的时候，我们去援助他，那上人的第一个念头是什么？启动了上人要去帮助尼泊尔。上人说，想到1993年那一年尼泊尔水灾非常的严重，我们在台湾，我们听到这个讯息，看到灾情不断的在报道出来，尼泊尔不就是佛陀的故乡吗？那个时候上人这个念头就想到佛陀说法让我们能够这么的丰富，得到人间的真谛，来源是来自于释迦牟尼佛。虽然时间都已经过了那么久，但是上人常说，莫忘那一年，莫忘那一人，莫忘那一桩事，我们也莫忘那一位宇宙大觉者，我们永远都不可将他忘记，是一位大觉者，在人间就是那个地方所出生的。那虽然这个是我们援助过了，但是对于我们来讲，我们也是一段的历史。上人说，这个历史我们也不能忘哦，因为当初我们很辛苦的来来去去，开始在这个陌生的地方，后来到我们的家屋，那因为我们有去，所以能够包括在那边发放，所以我们也跟当地的政府，我们对慈济人有那份的感恩，我们能够让他们安居乐业，也因此我们也跟他们在结了一份这样子的一个缘。那在2015年的尼泊尔地震呢，同时我们的医疗团队也进去了。那这个医疗团队进去，那包括这个物资的发放。那在2019年呢，上人有祝福跟指示下呢，新马的菩萨那也去前往尼泊尔，正式开启济贫跟义诊教育等人道的行动。那在也因为这样子，在医疗方面也有结下这一份的缘，所以在2023年的10月3号，尼泊尔卫生官员、尼泊尔人育会的会员来到我们台湾，来到我们台北北慈来参观。那赵院长他就分享当年他前往尼泊尔的赈灾的故事啊。那时候他说尼泊尔发生地震呢，赵院长、秦院长还有许副，他们都是第一批就到尼泊尔赈灾的我们的医疗团队。其实一开始一切都非常的困难，但是想救援要不知要从何做起。那时候我们很感恩尼尔医师哦，当时要是没有尼尔医师，我们今天可能就没办法在尼泊尔有那么好的一个成就哦。那所以当我们的赵院长哦，他回想他第一天在接触到尼泊尔的灾民的时候呢，他说他跟台中慈院的简院长几乎没有进食，第一天几乎都没有进食。那因为看到那些灾民，他们就觉得说能够赶快帮助这些灾民把物资送到他们的手中，这个比他们进食还更高兴。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点，我们说真的我们也很感动哦。那当然在疫情期间呢，慈济更捐助了10趟包机的医疗物资至尼泊尔，所以在当地职工才跟卫生局的官员，我们这个有良好的因缘了。所以未来我们要是在尼泊尔我们的医院盖好，相对的我们也结下了那 部分的这个缘。然后呢，马来西亚的志工陈医师啊，陈医师他看到这一幕，他也很感动，他说希望能够将慈济在尼泊尔的努力留下来的钱啊，他要把它串起来，因为他说上人给他的法号就是纪年，所以他是希望能把1993年还有2015年慈济在那边留下的情，以及刚才荧幕上所看到的这些的人物，他要把它串起来，找回当时一则则 故事跟的感动。那另外还有一段姻缘，与创古杜牧师结下很深的法缘哦。在2015年这四月尼泊尔强震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啊，一尊佛像他的头啊就转向东，我们帮他修建好，经过15个月，我们帮他修建。那在2018年的四月就举办佛像安座与重启的典礼哦。那后续呢？后续我们还是继续的关怀哦，包括我们为这些出家众义诊，但是相对的，他们也在他们的寺院里面举办了大型的浴佛典礼，还有包括，还有包括。我们呢送给他们《无量易经》翻译成尼泊尔文，这个也是在杜古创母室里面，他用他们的语言诵念《无量易经》，这个也是我们跟创古杜母室呢，我们结下很深的法缘哦。那另外呢，另外还有在2022年的时候8月7号，慈业师姐是不是透过线上读书会经藏演绎来弘法立身，要如何的能够让正法回归于佛陀故乡的意涵，那也是因为入经藏而深入探索佛陀真正的足迹。那其实这一组上面说，那我们今天如果说要经藏演绎，这个荧幕上播放出来的就要如实，所以呢他们一行人啊就这样的到了尼泊尔，那从佛陀所曾经所走过的地方亲自的去把它拍摄下来哦。所以当他们去的时候，他们看到在2500年后的王舍城跟居士那罗已经是世界著名的观光圣地了，而且在上人的印象中既然是世界很有名的观光景点，应该是一个很繁荣的地方。但是等到团队把这个画面送回来的时候，上人很震撼，他真的难以相信这全世界去观光的地方现在看来依然还是像2000多年前那样的沉寂哦。所以上人天天心心念念记挂着佛陀的故乡，故决定呢要辅导当地有一个教育跟生活的一个方向哦。那当然上人会不舍哦佛陀的故乡，所以呢很恳切的在期待这几句的心声呢，其实我们每一个弟子呢都听到了，靠近师父的心灵，大家呢一起同心协力，大家口口相传，核心用力将佛法要回归佛陀的故乡，同行善，提升佛陀故乡人的智慧。那我们当然知道唯有爱心的凝聚才能够为苦难的人付出这一点点哦，把法的心念用声音用行动，我们很恳切的声音来呼吁大家发心立愿，同心同心愿，用共振的力量来帮助弘法立身，大家都喊口号，所以大家每一个人，大家都有尽一份的心力，虽然我们没有到现场，但是我们也凭我们自己的点点的心意，我们的力量，我们也共同的去付出，那在闻声救苦当中呢，我们要走进佛陀的故乡，我们都知道苦的源头如果没有教育，就缺少了国际观，也缺少了人生的方向，到底有没有机会教育建设呢？新加坡马来西亚慈济人听到了上人的心声，善爱聚合起来，走进佛陀的故乡，去尼泊尔义诊拔苦。那我们大家都还有印象当中嘛，第一个让我们发现的就是这个三底谱，那也因为这个三底谱，其实这个画面哦播出来的时候大家都看了就过了，但是唯有上人看到这个画面，把这个小孩子 住在哪里找出来，结果呢请了当地的菩萨找了8个小时，终于把他找到了。找到了之后我们也带他去做这样的一个医疗治疗，结果呢你看到这个小孩子终于可以展露出笑容了。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夏拉达他的儿子，他一家五口嘛，一家五口就只有大女儿比较健康。那回想到当初有一双白脚，就是穿着蓝天白云白色的脚踏进这个屋子里面，我们就知道这个小孩子有救了。就是这一个小孩子呢就爬在地上，那就在寻找的奶瓶嘛。那我们陈医师进去之后抱起这个小孩子，把奶瓶送到这个小孩子的嘴里，那这个小孩子哇感觉上是很高兴的，就这样吃了。那他的母亲夏拉达就是眼睛失明，然后眼睛失明当然是文盲了连数字都不懂，甚至连名字也不会写，但是他对自己他是失去了信心，但是他对他的大女儿啊他是健康的，对他大女儿他有信心。所以夏拉达他的希望就是大女儿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教育，才能够翻转人生的宿命。那上人说只要慈济莲走过的地方，这个家庭就得救，这个家庭就有福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家庭的生活，他父亲呢本来原本整脸也都是胡须，那现在也都把他刮得干干净净，打理得干干净净的，这样来改善他们的一个生活。可惜的这个小男孩阿曼呢，这个阿曼呢就在2005年9月就不幸就往生了。但是他却是成了慈济人全面踏入尼泊尔兰比尼我们进行长期生根的大因缘。所以上人的愿法回佛陀的故乡，上人就问他们，你们人都已经到了兰比尼，还看到了佛陀的那还有哪一些遗憾呢？对于上人的询问，陈医师他觉得他的遗憾就是真心的佛教，佛陀讲的是《法华经》，却还没有行《法华经》。那佛法到底要什么时候才能回归佛陀的出生地呢？上人说，我们共同来努力，一起来完成佛陀这个心愿，希望再把正信佛教菩萨道带回佛国，让当地人能够再把佛法兴盛复活起来。所以新马团队结合全球慈济人的力量，跟我们本会呢大家一起陪伴着他们，我们大家共同的一个愿，我们就是希望能够把佛陀的愿、上人的愿圆满到完整。所以在2026年，我们今年5月2号正式启用了，它也可以算是一个阶段性的圆满。但是随着慈济人在当地的置业的推动呢，未来，我们还是要继续的，还有一段大福田可以耕耘的。上人强调，这个不仅是一项的跨国援助，更是一份正法东传回归佛国的使命。那我们还是一句，佛的愿菩萨来成就，师父的愿弟子要来成就。所以传法脉成师字，还有包括在那个国度里面，我们面对的就是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历经4年多宝塔涌出地面，我们看见未来的希望。那这个就是我们所有全球慈济人，我相信包括所有的佛教徒，大家都是真的对于我们慈济在那边，我们能够有一个园区，我们能够未来能够将真正的佛法能够在当地带动，能够让佛陀看见他当初未完成的一个心愿，我想这个是我们所有的人，包括我们上人的一个愿，我们每一个弟子我们共同来推动。也感恩大家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0: 节目前半阶段我们听到了金丝金舍德宁师父和我们整理分享哦，自己在佛陀故乡的因缘，跨越30多年，跨越国界的慈悲愿行。而在节目后半阶段，我们继续来听到哦，由陈星云师姐的整理分享，和我们分享哦，就是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哦，能够让这一群我们的慈济志工们长达数十年不知不倦不疲不倦的付出，什么样的心念可以让他们在最困难的环境里依然选择善，选择爱，选择要坚持的无私奉献。更也和我们分享哦，这上人的养生之道两个字，正念。我们来听到陈星云师姐的分享。
1: 那我们都知道现在是春夏之际，很多人都说一日之计在于春，很多人会在春天一年开始的时候会开始去计划，甚至是会有养生之道。我们最好的养生之道是什么吗？上人有没有告诉我们怎么养生？规律作息、守戒律，还有两个字很重要，正念。如果我们有正念而无欲念的话，那就是最好的养生之道。相信大家都记得静思语有说，心正气盛邪不侵。可是为什么这个看起来两个字很简单，但是啊，我们好像常常会不自觉哈，心弄的蓬蓬音，对不？到底是为什么呢？其实我们都是带着喜气的好人，但是啊，有时候我们常常会不自觉想要厘清很多事，在很多事情上要求一个对错的答案，可是却忽略了我们更需要透彻各中的多少理。因为其实上人常常提醒我们，很多的事情一切都是观念而已，而很多事情我们所看到的相，其实千经万论都不离因缘果报。其实心它是无形无相，可是那个念一启动的话，力量就很大。就像大家都可以看得到最近的国际战争，只有这个一个念，多少的文明历史生灵涂炭，这个是不可计数的。可是呢，这个念也可以在善恶之间，我们可以去做一个选择。其实这个善心呢，我们本来都有，本具清净的。如果我们能够好好的珍惜我们这个如来藏的话呢，我们能够自爱，这个善念的力量，就像我们刚刚一开始跟家人们分享的，为什么我们可以这么有福报，可以有这么好的一个时空因缘，大家一起齐聚在这里，那其实就是来自于每一个人的那样的一个心念。就像其实前几天大家这段时间都有回金舍参加朝山精行，其实啊，这个真的要很因缘具足，期待了很久，车票都订了，可是来到这里可能遇到了大雨，那就是进来礼拜这个呢37诸道品忏悔文。那记得前两天我们呢60年的这个最 ending 的一场这个精行的时候，其实那一天大家本来还有一点点担心，前几天的雨势都不小，到那一天早上的时候还有一些雨，可是到了8、9点慢慢的雨停了，接着呢雾散了。那我们到下午朝山的这个精行的过程中，哇，这个天气呢，这个清风徐徐，还伴随着白云朵朵，一路陪着我们呢，怎么样，念念专注在我们的心上，我们的脚下。那能够如此，就是上人常常提醒我们的，我们的人的心要那样子的一股善，有那样的善气，人人的点滴的这个善念汇聚起来，这个祥和之气，它的力量就不可思议。所以37道品是不是常常也都我们大家都唱诵耳熟能详的一首偈，里面说到了自家宝藏我们要善珍摄。 只要我们能够透彻宇宙万物理，就能够知道万法

0: 我唯心造。当我们能够体解大道，发无相心的时候，就能够去无碍的自度化它。所以上人告诉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永恒的这样的善之气。其实前两天县长有来访的时候，上人就说，那就是要家有孝，人间有善，共善的力量不思议，也非思议可及。大家都有看到这一大事因缘呐，就是这个蓝比尼园区启动了。这个上人说他非常感动啊，非常感恩，数年前的这样的心愿终于在这里实现了。大家看到的时候是不是也会觉得哇，真的不可思议。我们还记得不久前在这里同样的地方，我们看到的蓝比尼的画面，他们是怎么样人畜共处的，还有呢用手抓东西，还有呢这些孩子们呢这样子的一个衣衫不整，甚至是完全都没有卫生的观念。可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一尊尊的庄严菩萨像。还有啊，其实志工们也有分享，当他们当初去的时候，有的女孩子真的一辈子都没有出过家门，第一次出去就是志工到他家拜托他的父亲让他出来学一技之长。还有的孩子没有见过陌生人，一握到志工的手会发抖。可是那些手呢，一千多个岁月，我们刚刚看到它是一艘行愿护法的手。那这么样子不可思议的力量果尽因缘，看起来就好像我们在看第十五品从地涌出品弥勒菩萨的一个疑惑一样。哇，世尊啊，这怎么这么短短的时间就可以有如此不可思议的因缘。那我们来看，也许这个因缘就是我们在1993年因为尼泊尔的水患，我们在当地最弱势最贫乏的三个县呢建了1800间的简易屋。而到了2015年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尼泊尔的这个大地震，其实要知道我们呢因为国情的关系，我们要运送物资有心要救还真的是困难重重。刚好各中因为有土耳其等等的因缘，所以透过第三国等等的，然后呢把物资顺利的送达来帮助他们。接着第三次呢，也就是在2020年的新冠疫情的时候，我们看上人很慈悲，看到当地的这样子的法师还有传教士呢，他们的这些神父修女在这样子的一个不怕自己危险深入这样子的灾区去救吧，上人不忍心，所以呢也是想方设法，然后呢透过呢大家的一个帮忙，把食量的包机来把物资防疫医疗的物资都送进去。大家应该还记得上人当时讲，当他们去救这些苦难人，神父修女都要每一个都要平安的出来。那我们今天看到的果就事项的静音是如此，那更深因远缘呢，这个因在什么地方，其实就在我们无量久远劫来。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上人都常常提醒我们，我们都有一个清净的自信，那只要我们有这个因缘去接触到了佛法的时候，我们慢慢的这个心就会慢慢的去长养，然后慢慢的呢会去把它回小向大，一生一世生生世世的不断的发心立愿而来到了这一生，而因缘呢种种因缘汇合的具足而成就了这样的一大事因缘。大家都还记得我们在无量义法随诵的时候，我们演到了921的化成的时候，上人说啊，那真的是地涌菩萨。那这个地涌菩萨在经文中刚刚已经有跟大家分享如何能够远住不动地，其实就是长期以来事实上呢不断的这样子的一个讯息，心门打开，这个地 其实就是那个心门。上人说那心门开了，显了真如以后，大家都知道了地理，人人无我，共同大我的时候，就能够不断的一生无量。就像我们刚刚有看到在这个画面中，成就了这一场南品女园区的很多很多的殊胜因缘中的其中一位，大家都知道陈志远师兄，其实他是一位在当地非常事业成功的一位实业家。2015年一个想要来颁发这个呢年度人物奖给上人的因缘，他来到了慈济，经由慈露师姐来介绍，他跟上人接触的时候，他就觉得好像很熟悉，似曾相识。因为上人的感召，你可能假说卡后，于是他当下就如数，而且不是只有在上人看得到的时候如数，他从此走到哪里，即使他是个实业家，非常多的这些应酬人际事数，他都坚持如数。除此以外，他身体力行，他参加了培训，他来培训的时候呢包机来台，可是呢饭店给谁住，给他的随护住，他自己跟着学员同样平等住在大通铺。那大家可能就会请问说，那像他们这么样子的特殊身份，学佛这个培训会不会有特权？他们唯一的特权是有机会补课，可是什么都要照来。那他自己也非常发心，亲身投入去做环保，还有呢到土耳其去发放，甚至一个这么样子的身份，却能够完全的无我的去走上街头，坦然的去募款。为何能这样做？当然第一个是他受到上人感召，所以他的心门已经开了，他已经能够知道其实菩萨要修的是三轮体空，是无我相。那所以陈志远师兄说，因为上人的远见智慧，还有无私众生的一个对众生无私的菩萨心肠，他可以解决人类的问题，所以上人安装供我都安装走。除此之外，我们要知道成就今天大家刚刚看到的这么感人的画面，还有无数个这样的画面。我们要看到，其实都知道那里当地的气候等等的条件非常恶劣，第一批的新马志工去，这个都叫做他们的如常环境啊，气温啊等等的。那我们也知道，其实曾经邱建义师兄啊，当下就发生了心肌梗塞，可是他有没有退去？没有，他反而善解。还有呢，陈吉明师兄他也说，哇，当我送走志工，看到他们上飞机，我眼泪就流下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为什么走的人不是我，可是他要不要走？他不要走。为什么？他不舍众生苦，所以他们把他们所感受到的不是化作什么。所以我们来这里才几天，他们在这里已经世世代代，所以我们要帮助他们，从医疗，从等等，刚刚看到马上四大志业，慈善、医疗、教育、人文，四头能够齐行。面对这样的环境，他们的坚持是因为大孝，而他们的大善大慈悲力，就是来自于他们已懂的佛法的真理，菩萨所缘缘苦众生，才能够如无量义经德恨品中所写到的法身大士的这样的形象，能够呢或跃飞腾显神主。我们看那个苏其逢师兄啊，他几乎365天都没有回家，都是待在南品里，不然就是回到台湾跟上人报告，请示完又回去。那出没水火生自由，历劫错身不倦堕，任何的苦境都没有去退却，一心都在禅定智慧中。那除了这些的菩萨的成就，还有哪一群呢？我们来看三地菩小菩萨，昔日的他的画面引来上人的关注与不舍，而今在慈济大家的和和互协下，接力之下，我们看到他已经能够穿上了 这个志工背心投入在救人的行列。那另外一位菩萨又怎么教育我们呢？来，我们来看这一位阿曼菩萨，这一位在地上寻找奶瓶的孩子，陈吉明师兄的发现，这个蓝品尼的第一个个案也就从此起。大家还记得他的母亲夏拉达女士，她虽然是盲人，可是非常的有智慧。那这位菩萨用什么方式来教育我们？他开启了第一个个案的因缘，而他用他的生命来教育我们。去年2025年的9月，阿曼因为癫痫发作离开了人间。这个苦难的孩子来到世间也不过2000多个岁月，可是他教会了我们要悟无常，要把握当下，恒持刹那。所以上人常常提醒我们，每一尊菩萨，每一个我们在座的法亲家人，我们所遇到的，乃至于我们所看到的每一个众生，其实他都是未来佛，都是有他的来到这里与我们相遇的意义。当我们能够体会到法性平等，用一份感恩、尊重心、爱的心与他们相处，我们都能够在每一个众生身中来去学得了大智慧。诸佛来到人间是为了开示悟入佛之见，来教菩萨法。那上人也告诉我们，刚刚有跟大家提，其实我们自己的本性，自己的如来藏性就是最好的保障，但是我们一定要秉持运悲，要能够去懂得去自行化它，才能够呢拥有这样子的一个佛法保障。可是就如同上人昨天开示，就是因为无量久远劫来，我们呢这个根尘啊，去染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尘染，六根去染到了六尘，所以呢产生了很多的无明，以至于就像我们常在唱的忏悔文一样，就是我们迷失了真心，流转生死。上人昨天特别强调，生跟死之间，它是产生了多少多少的业力。可是这个业力不一定都是不好的，我们也可以让这个恶业能够去把它变成了善业。上人说，其实我们知道方向是没有错，可是这个路要开，你没有路就是要开到有路。所以上人也常常提醒我们，第一代的弟子一定要怎么样彻底的心生，我们开道者拓光者就是要不断的去找，那所以要怎么样上求佛道，就是向前开道，还要下化众生，就是我们要就地铺路。可是也许有些人会说，诶，可是佛陀不是说众生定业不能转吗？既然是他们的业，应该是要让他们去欢喜受才对。其实上人有指示我们，我们去救众生，这个不是攀缘，攀缘是因为我们去攀了无明的这个呢染着的世俗缘，我们去救他们，其实是帮助他们，带领着他们赶快的走上觉道。那下化众生就是就地铺路，就地铺路就是我们刚刚看除了尼泊尔，事实上天底下大家都知道我们在此际中翻转的奇迹非常非常的多，就像我们看到的，只要我秀出来三个字柬埔寨，好，之前他们也是有回来寻根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提到他就想到的好像都是负面。的确我们在32年前根源这样子，可能在大家既有印象中的这个地方，其实它是有多苦，它的苦其实不亚于我们所熟知的非洲。有一个妈妈孩子嗷嗷待哺，终于得到了一把米，煮了给孩子吃，孩子好高兴，可是一吃完全部天人永隔。为什么？妈妈在这把米中放了毒药，让13个孩子 全部送他们一程。妈妈为什么要这么狠？因为太苦了，她不知道要怎么让她的孩子不要受苦。这里就是当时我们第一次接触到的柬埔寨，还有这张画面。当我们在发放的时候，妈妈走来，大家有注意到这个孩子已经没有了气息，可是他还是要来。家里还有六个还在等待着支援的孩子，可是要救这个国家又跟南皮尼不一样哦，因为它到底充满了地雷啊、战争，所以我们当时志工去的时候啊，都是要军队护送，送到所谓的旅馆，打开来蚊子啊，其实多的跟细胞一样。我们有一个师兄啊，被咬到，不要说蜂窝组织炎，可能再差个几小时就要截肢。可是有没有让他们退却？没有。这么样子的天灾加上人祸的地方，慈济人难行能行。在2014年那里，2013年有了道场，2014年开启了人间菩萨培训之路。所以柬埔寨的总理有说，一个国家要强盛，必定要学习慈济的精神，那就是无量大悲，救护众生。我们都知道上人带着我们常常提醒我们，一定要法入心，法入心，还要去转法轮。我们来看悠悠60年一家子，我们的慈济的法轮这么一转，在上人带领之下，我们三转，转迷为悟，转贫为富，转苦为乐。转迷为悟，我们让数千年的种族不平等，这个种姓不平等禁锢消除，能够让大家能够去懂得生命的价值，头目水脑西施人。我们转贫为富，心贫才是最贫，好，知足最大福。所以即使看到全球排名第17贫穷的这样子的莫桑比克荒地，如今都能够有晴天，能够去转苦为乐。人最苦不在于有形物质的苦，就在于那个心苦，因为一念心的苦而造作了无明很多很多的业，所有的人祸天灾也是因此而生。当我们把这个心的苦念一转的时候，其实就能够天地无灾自祥和。那这翻转推动这个一的力量，其实也是上人常常提醒我们的，一定要身心性简。我们的性根要深，能够呢直心是道场，然后能够发心如初，就能够成佛有余。那我们都发愿要佛心施智，那佛陀上人的心愿是视众生如一子，那怎么做呢？那就是缘起即出。我星云呢，在这几年很感恩有这样因缘，有机会随师的时候，更感受到没有缘，上人想办法要开这个因缘。常常听到很多灾难来时，都会听到上人讲：“阿林家去看麦者吼，有甚物方法，看会当安怎跟因联络者，啊，看啥人吼会当跟因交流者，想办法。”虽然我们好像过去那里还没有种子，可是想办法去接去串这个因缘。因为众生无量法无量，喜舍慈悲度无边。那上人说，我们既然学佛，就一定要有这样的信心。要怎么成佛呢？哇，看起来好像历经很久，这个速度急不来，但是呢也来不及，唯有殷勤精进。所以无量易经上人常常提醒我们，我们慈济人一定都要背诵无量易经。一位承智菩萨年仅8岁，他整部无量易经8000多字全部一字不漏都可以背起来了。那小小菩萨真的是我们的典范，也提醒我们这数世的明明解决来到这一世，我们更要好好的珍惜持守而生生世世。无量易经慈师有一法门无量易， 即令菩萨成菩提。怎么样做得到？那就是要昼夜不倦，闻如是理，思维如是法。所以其实我记得那个南非的师伯潘明水师伯说，其实做此计很简单，只要心宽念存就好。可是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根基不同，心智不同，包含我们自己都觉得自己很驽钝，是不是因为温康寒蛮卡本烫？那其实上人会让我们知道的答案就是，不是，就是因为我们想太多。好，所以三十七多道品我们常常寄诵，一直在拜在唱的就是莫使无明与乱意。上人说他从来不是准备好才起行，上人的那一念，从他那一指，七岁看到了飞机这样子的一个防空演习，你看飞机耶，上人的手这么一指，一画一念，看到了飞机一落地的整个惨况。上人想到的是，世间的仇恨力量这么大，有没有力量可以去改变它？那就是爱。为了这一个，不断的提醒自己，这个因跟缘具足了，带着我们走到今天。那其实千金源头都在于那一念。刚刚跟家人们分享，其实就是一指一念，所以上人有了今天带领我们这样子的清净琉璃的世界。那我们现在也要请家人们用一指一念来创造未来无数的清净世界。我们这一指不只按了自己听，还要按了转给我们所有的会众，我们所认识的人，让大家共同来感受来参与。好，那非常感恩大家把时间布施给我。
1: 感恩您收听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回空中见。
2: 说不出悲伤的缘由，只因我。
3: 我在拍照的时候啊，台湾已经经济已经在发展了，可是摄影就是这样，你有感觉有一个东西，它也许马上就会消失。能够透过摄影呢，让那个消失的东西啊，会被你捕捉到，它至少会留下痕迹。
4: 留住人对土地的感恩，唤起人对土地的爱。
3: 所以呢，我那些照片呢，就是台湾没有变化的农会社会非常淳朴的人，跟还没有被破坏的土地的最好的记录。
4: 在镜头里找回人与土地的关系，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3: 我以前呢，也许只是看到我想看的感兴趣的事情而已，可是拍照呢，你看到了你就要去体会，你看到别人的时候就要反思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透过摄影机呢，我就重新了解台湾，那个时候的台湾也就等于我的过去嘛。
4: 看见守护大地的人们，让爱无限。
5: 爱要及时说出来。
6: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吕慈让，北区中正区妈妈，在四月五号的时候往生，那让我呢去体悟到无常就在身边，而且在妈妈呢要往生之前的前两天，我还带妈妈回去慈院去做看所有的报告，都是那么的正常，那么的健康，但是就在一次的跌倒往生。虽然现在呢没有办法再跟妈妈像妈妈那样子的互动，但是呢我觉得这一个爱要及时说出口，觉得当时少跟妈妈说了很多，妈妈我真的很感恩你，很爱你。我想爱要及时说出口，我也很期待每天熏法香的时候，那感受到上人的法真的就是在洗涤我们的内心，那每天每天就让我们感受到那个无明烦恼是那么的微细，那唯有呢听法的当下，那可以让我一直在改变很多的观念。所以呢我要跟 我敬爱的妈妈还有敬爱的上人说，我非常的感恩，感恩上人，感恩妈妈，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我从5岁的时候看到肉就有点怕，那一直到22岁的时候才开始吃素，因为那时候妈妈也开始吃素了，所以我就比较没有那个压力需要去吃肉。吃素可以净化我的灵性，除了头脑比较清楚以外呢，它是非常有耐力的。那我们一场演奏会通常是快要2个钟头，所以这个耐力是非常重要，你要能弹到最后了，不但头脑很清楚，而且会感觉是越来越有力。吃素对我来说是，我觉得这是我这一辈子做的其中一样最好的事情，还有对得起这个大自然。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其实每一个病患对慈济也不是很认识啊，但是要透过院志工去告诉他们，我们有带电视台，也有带广播电台，在电台当中你可以用宁静的心去听我们的每一个节目。带电视台看的是我们每一天看到世界上宏观天下嘛，灾难呐、啊，我们慈济人做了些什么事情，两个是不一样的一个功能。而且在宁静当中，又是在夜晚，很多受刑人在听慈运的那个广播啊，他们会变成更新人，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挥的功能跟良能。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去宣导，也更多的人来收听我们的带广播电台，那很重要，因为那么多年来都是我们最好的一个资粮。我是基隆沈碧华，我欢迎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广播电台。
0: 来充电喽，大爱 Bingo，
5: 手指。

0: 好话爱连线，大爱 on air。
1: 天天为人群付出，天天就留下爱的记忆。大家好，我是马来西亚叶淑梅，欢迎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传播美善，传播爱，唯有生命能够感动生命。
1: 借由人品典范的分享，让声音为生命找到出口。人生的长度我们无法掌握，但是我们可以将深度广度延伸，创造出最有价值的人生。
0: 让我们一起听见生命力。
1: 各位听见生命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锦峰。
0: 我是陈佑珍，感谢听众朋友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
1: 今天谁是大来宾，我们很荣幸的再次邀请到慧琳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啊。
2: 是，
1: 慧琳老师她从小因为罹患小麻痹而行动不便，但是呢她克服身体跟心理的障碍，她发挥生命的良能，
2: 是
1: 从广告公司的设计师啊，能够努力的做到了艺术总监呢。
0: 那后来呢转到了百货业啊，担任组长跟科长，那也在餐饮业担任行销公关部的协理，
1: 好，
0: 那对外代表集团成为这个发言人，他也投身公益，成为原作教育基金会的志工，同时呢他也是杨玉兴立委国会办公室的志工，还有众社会企业的友善特派员。那慧老师是以同理心来发自内心真诚的为了他人来设想，不自我设限，然后发挥他的生命的潜能，他也在推动友善无爱的这个生活环境来努力哦。
1: 是啊，接下来我们就进行今天的单元，
3: 谁是大来宾。
0: 施比受更有福，能够做助人的人是有福的人。
1: 请听人品典范的故事，让我们来欢迎本周的大来宾，
3: 谁是大来宾。
1: 欢迎老师。
0: 欢迎慧琳老师。
2: 大家好，我是慧琳。
1: 我们老师当他自立了之后，他不但能够帮助企业能够得到最好的一个成效之外，而且呢他还来帮助我们一般需要的人，就是投入公益的这个部分老师，什么是圆桌教育啊？
2: 圆桌教育基金会它其实是一个教导我们怎么认识自己，然后它有不同的课程。
1: 是，
2: 那第一阶段的课程其实是最重要的，是因为我们人往往不认识自己，也不晓得自己的能力到哪里，所以怎么让自己发挥到最适合的能力，所以第一课我们就要学的是人的使用手册。
1: 人也有使用手册
2: 是
1: 这我还想象，
0: 然后再来使用。
1: 对啊，他应该有很多的学问在里面。
2: 好好的用自己，但是其课程当中老师用的都是非常白话文的内容，但是这些内容却会让自己感动。
0: 是，
1: 那我们听得懂，能够触发内心，
2: 是
1: 这样子才能够真的吸收下去。
2: 是的，其实就是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观察和觉察力。
1: 这个观察跟觉察力是不是也要培养的？
2: 对，要练习。
1: 对，因为我们平常人不会注意这些
2: 对，有些事情它需要刻意去练习它，那你就会得到你想要的。
1: 如何使用自己的生命
2: 是，
1: 而且是用在对的正向的上面。
2: 是的，其实有时候我们就是很简单的一句话，可能口气不好，
1: 对
2: 方
1: 会
2: 就生气了，就怒了，
0: 没错，
2: 然后就引起一些口角。
1: 可我们自己无心的一句话就刺伤了别人了如果我们透过学习之后，我们知道说有些我们可以怎么做会更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变得更好。
2: 对啊，其实多半虽然我们是在帮助别人，感觉上事实上自己得到的是最多。
1: 是，就是那种感受内心的丰沛来自于助人之后自己内心的喜悦。
2: 是，
1: 我们慧琳老师为什么总是这么开心的愿意来成为这样的志工？原来我们在这里面生命有了改变。
2: 对，其实如果说每次做一件事情都想要有所得到回报的话，那是一个有目的的一个做法，当然你就不会开心。
1: 是啊，圆桌教育基金会本身它就是让我们大家有一个正向的一个思维的地方嘛。
2: 没错，
0: 老师当时也进入国会办公室嘛，也是成为杨玉兴立委的职工那都是推动哪些事项呢？然后有没有什么收获，然后感受？
2: 好，其实跟玉馨委员是在以前一些活动里面认识的。
1: 嗯，
2: 那玉馨也是一个影响我很多的人，他是跟我建议你一定要坐轮椅，因为我们虽然行动慢，但是也要优雅的过生活。
1: 嗯，
2: 所以那时候我才会决定要买轮椅。从坐轮椅这件事情可以发现，其实保护自己。
1: 嗯，
2: 那在玉馨的办公室里面，因为他是立法委员嘛，
0: 是，
2: 那会有很多的朋友来做一些陈情，特别是因为玉馨他自己本身是罕病的朋友，那所以一些身心障碍朋友就会来找他做一些跟我们的权益有关的事项推动。在玉馨的身上，我看到他其实更坚强的这个毅力。那也在他任期的最后的几个月，我有参与到，然后有一个病人自主权利法的通过，那现在已经在实行了。那现在他也是一直在以这样的一个法案，然后去让大家认识我们的生命怎么样做得更有尊严。
1: 是，由同是身障的这个杨玉馨立委来到这个第一线啊，为我们身障的权益来发声。另外是身障平权的部分，还包含 CRPT 的相关的一些议题的在我们政府这边的一个推动啊。
2: 是，
1: 我想他身为立委也能够对我们有相当多的注意咧。
2: 是啊，因为他就是一个需要的人，他的需要也相对是我们身心障碍朋友的需要。
1: 没错，
2: 而且他其实身体会日渐衰退嘛，可是即便他身体的不舒服不方便，他还是非常努力在推动这个运动，让大家去认识我们生其实是无法选择的，但是怎么样死得有尊严，然后死得是你所想要的，这才是我们想要追求的事情。
1: 是啊，而且让我们能够有尊严这件事情啊，很多时候比方说身障朋友好像活得连尊严都没有了，因为有异样的眼光，有不平权的这些事项。
2: 对，
1: 那很感谢说有玉馨委员他能够这样子来发声，也很感谢说这个慧玲老师能够在第一线啊来为大家服务。后来老师有机会去参加众社会企业所做的就是友善特派员跟友善餐厅的一个发掘，
0: 是
1: 这个部分跟大家聊一下。
2: 这也是一个蛮特殊的一个缘分，因为我之前在餐厅的时候，就是我们餐厅是友善餐厅。
1: 哇，好棒耶。
2: 对，然后所以有接触到这些朋友和这个活动，那所以当我那时候离开公司的时候，我就参加了他们的特派员的训练。然后去做这些可以改善环境的事情。
1: 是，老师的这个身份是双重身份，既是业主呢也是特派员。
2: 对，
1: 所以您就最清楚了怎样可以为我们身障朋友来创造更好的一个友善空间。
2: 是，没有错。因为有时候我们就想吃一个好吃的东西。
0: 对，
1: 对啊，
2: 但是却被一个台阶挡在外面。
1: 对啊，真的是好可惜哦，很想吃怎么办呢？真是最遥远的距离了。
2: 对啊，
0: 就说这个用餐的环境，只要它是无障碍哦，你会发现到，不管是家人，其实有时候小孩子的有推车啦什么的哦，那个时候你们是怎么样去查访这个友善环境的？
2: 其实因为我们就是坐轮椅嘛，
1: 对啊，
2: 所以第一个我们要知道轮椅能不能进得去，那能进得去代表大家都进得去。
1: 对，
2: 那再就是到了座位之后，他的座位方不方便让轮椅靠近，然后他的这个桌子会不会摇晃，因为有时候我们可能需要扶着桌子调整一下坐姿，那如果说他的桌椅不是很稳的话，可能就会不小心就跌倒。
1: 对啊，
2: 对，那再就是服务生他是不是一视同仁的服务，不会说哎，你们这些身心障碍朋友来这边用餐是来找麻烦的哦，另眼相待。那事实上在很多餐厅的访查过程当中，其实台湾真的是人就是最美好的风景，大家 都有心想要让环境变得更好，可是有时候是因为硬体它没有办法，但是有时候是软体可以来作为改善和调整。
1: 对啊，有时候真的是一个斜坡板啊，就能够达到了无障碍哈。比如说将这个桌椅呢做一下整齐的规划，将这个空间能够腾出来，
2: 是
1: 它也成了一个无障碍的一个环境啊。以我们这个身障朋友的专业，我们坐着轮椅，我们最清楚轮椅的需求啊。
2: 对，
1: 就是画这个原本是以为身障朋友是只能被别人帮助。转化为成为了我们今天回馈这个社会的一个角色，
2: 对，
1: 这是非常棒的感觉。
2: 对，有时候店家反而会因为我们的建议知道说，哦，原来这样就可以了，
1: 真的，
0: 他们不了解，
2: 对啊，
0: 是，
1: 原来帮助别人只是这样子容易，
2: 对，
1: 他们不知道而已。
2: 对，
1: 有我们的这个友善特派员呢，用爱的这样的力量来去告诉他们说，你们可以做这么好的事情来去协助，
2: 是。
0: 讲到这里，有时候不止吃饭，有时候我们想要去外面走走，哎，哪个地方是友善的？慧玲那时候也参加了这个农村再生的友善环境，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2: 因为现在其实大家都会想要往外跑，所以相对台湾很多农村或者一些特殊的景点是吸引很多人去玩的，但是总是有一群人他没有办法去，
1: 是，
2: 那这一群人其实不只是身心障碍朋友，因为台湾是高龄化的社会，
1: 对，
2: 现在连长辈们他也会因为环境不方便他不想出门，
1: 真的会哦，
2: 那他不想出门，全家都不好意思出门，
0: 对啊，
1: 就变成这样子啊，
2: 对啊，
1: 还是要提倡说大家都能够出来走一走，怎么样让他变友善就好了嘛，
2: 是，
1: 很多我们目前就是水利局跟我们社区做社区再造还有社区再生的计划，把他们的特色的一些社区的文化能够结合到旅游的这个角度啊，并且将无障碍的环境建设出来，有文化的一个深度旅游，我们身障朋友，我们轮椅朋友，我们的老人朋友都能够来，
2: 对啊，像我印象最深刻就是去南投一个农村，
0: 是，
2: 那时候去这个地方让我很意外，去了一个葡萄园，
1: 是，
2: 然后那个葡萄园它有产葡萄酒，
0: 是，
1: 还有产葡萄酒啊，
2: 对，
1: 是酒庄哎，
2: 它是一个酒庄，那我们会想说葡萄酒会想到法国啊、意大利啊、澳洲
1: 国家，
2: 对，国外的这些地方，可是台湾普里这个酒庄它的酒却在法国有拿过奖，
1: 哇，好棒哦，
2: 而且酒庄的老板他很贴心，他就在葡萄园下面铺了这个比较平的这个木栈道，可以在葡萄树下一起喝酒和晚餐，还有听着小提琴的音乐，
1: 超浪漫的，
0: 光你听说这个画面就觉得哇，太享受了，太棒了，而且是无障碍，
2: 对，无障碍的环境，
1: 你也想说拔草莓啦，或者是这个摘葡萄啦，好像都没我们轮椅族的份啦，
2: 对，
1: 他居然能够把这个木栈道给铺出来，
2: 对，
1: 哇，这真的超用心的，
2: 对，它就是一个很贴心的一个服务，
1: 其实我们现在老龄化社会到了嘛，很多的这些我们的长辈啊，能够跟全家一起出去，
2: 对，
1: 像这个农村再生这个友善环境哦，是全省的哦，
2: 对，
1: 像刚才那个我们慧玲老师讲到这个南投啦，像台东，哇，这个远至台东，那个风景啊，空气之好的，
2: 台东花莲甚至是澎湖都有，
0: 是，
1: 真的你想得到的地方啊，在我们国内旅游就比出国还要好了，
2: 没错，其实就是各地方的政府都有在努力做这一块，
1: 是，真的
0: 太棒，
1: 因为他们用心啊，我们就暖心了，
2: 对，
1: 觉得很多的事情真的我们好像不是都不能做了，
2: 对，
1: 我们好像也可以去参与，
2: 对，到处都可以玩，
0: 讲到这里，那出门的时候那个交通就很重要了，
2: 对，
0: 那交通要怎么样到达另一个地方，我们现在知道有捷运有高铁，那还有什么呢？
2: 像以前我上班都是搭计程车，
1: 是啊，
2: 但是自从我坐轮椅之后发现搭计程车对我来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1: 对啊，怎么上去，
2: 因为轮椅上不去，
1: 对，
2: 那后来知道说，哎，其实有一些无障碍计程车是可以去预约车子的，但是他没有跳表，
1: 是，
2: 他是直接喊价，
1: 哇，那费用就高了耶，
2: 费用就高很多，所以相对的我们其实很需要这样的交通服务，却需要付比一般人高的金额，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一个负担，
1: 负担很大啊。
2: 但是交通部它有一个 APP，它叫做爱接送预约式通用计程车服务，
1: 是
2: 那这个无障碍计程车它我们就把它叫做通用计程车，因为是所有的人都可以使用，
1: 对，
2: 而且你可以跳表，
1: 还可以
2: 按照里程跳表，它不会额外收你费用，
1: 是，
2: 甚至你的悠游卡啊、敬老卡啊都可以使用，
1: 还可以优惠，好棒、啊、
2: 对，很棒。
0: 那现在哪边可以预约这个无障碍计程车？
2: 其实只要去下载爱接送三个字，然后就会有这个 APP 直接下载。那因为这是预约式的，所以相对的你要先预约它，
1: 这么方便啊，只要下载这个 APP、然后就可以在上面来预约车，
2: 对，
1: 好像是前一天就可以预约了、
2: 前一天就可以预约了，所以就很方便、
0: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再进行下半段的单元。

0: 这里是大爱网络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听见生命力，我是节目主持人许许逢，
1: 我是沈佑珍，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你想说以前富康巴士呢，如果是极重度的可能要七天前，
2: 而且富康巴士要抢时间预约，因为它车舱有限
1: 不好约，
2: 而且它就是你讲好了你要去哪里只能去那里，没有办法改变行程，
0: 固定的地点啊，
2: 对，
0: 其实这样就不活用，
2: 不活用，而且它局限于就医跟上学，
0: 对，
2: 其他就没有办法，所以我想要去玩，我可能就没有办法用富康巴士。
0: 是，因为它的这些资格限制必须是有身障手册，还有使用的要有受到限制的是就学就医，所以有另外一种的选择叫做无障碍通用计程车，
2: 对，
0: 它就可以在我们想要的时间，第一个它不需要限制你的资格身份，第二个呢它可以你想到哪里就到哪里，
2: 对，
0: 还有它可以提前预约，不怕没有车。
2: 对，我们最担心是突然没有车，
0: 真的啊，
2: 真的不晓得该怎么办，
0: 真的要用车的时候没有车，我们就没有办法完成我们要做的事，
2: 是啊，
0: 那老师我们接下来继续谈这个关于轮椅族的朋友啊，运动这件事很重要，因为我们常常因为坐久了结果变成就体重都增加了，
2: 对，像我有个朋友他说他坐轮椅十年他胖了20公斤，
0: 哇，
2: 那我们知道就是坐着不动你就会有一些问题，例如说肩颈酸痛啊，然后屁股痛啊，屁股变大，
0: 对，这就副作用
2: 都有这些问题，可是我们能做的运动有多少种，
0: 有限
2: 真的还蛮有限的，就是因为很有限又很少，所以就会不想去做。那这几年其实台湾蛮流行有运动的风潮，大家其实就会去健身房，
1: 对，
2: 但是有好像也没很少健身房是有轮椅朋友可以进得去的，
0: 对啊，好像没有看到过，
2: 对，还好我家附近有一家，
0: 真的啊，
2: 对，它叫做阳光活力，那它是阳光基金会办的一个健身房，那它里面都是高龄的长辈，
1: 是
2: 是，而且它有一些运动是适合轮椅朋友去做的，
0: 好棒，
2: 那这是陆地上的运动，那事实上对于坐轮椅的朋友来讲水里面的运动是最适合的，
1: 游泳
0: 是啊，就是没有拘束的，
2: 对，因为水有浮力，浮力它可以支撑我们的身体，我反而不需要用力，
0: 是啊，对，有些人可能就怕膝盖不好啦，就不运动了，那如果在水中的话浮力浮起来啊，
2: 对，
0: 就可能膝盖的承受的压力就很小啊，
2: 对，那因为我最近开始做水疗嘛，然后我发现其实在水里的简单的运动可以帮助我全身舒畅，那发现有这样的效果之后呢，我去报名了游泳班。
0: 游泳班啊，
2: 对，那这个游泳班是 YMCA 特别为身心障碍朋友办的班。然后我为什么会去参加这个班，其实也是振兴医院的五叔，那我们这些小麻的朋友们都认识五叔，他就是一个很资深的职能治疗师，他是很早就开始在推水疗运动，那因为五叔他就是这个班的教练之一，因为五叔所以我去报名，而且他会针对每个不同朋友他不同的状况来指导你的动作，
0: 是啊，他完全就是没有障别的限制啊，
2: 对，
0: 只要您觉得可以来这边并且能够相信我们的这个职能治疗师啊，他一定可以带给你更好的身体的一个舒展，
2: 对，而且我们在游泳班的时候旁边会有其他的泳客看着我们说哎，你们好棒哦，你们愿意来游泳，然后我们大家都说对啊，游泳很好，
0: 是，所以这不是针对一般人而言哦，这是对我们的轮椅族的朋友，我们的身障的朋友都非常的适合，甚至于老年人啊，都不要放弃运动，
2: 对，
0: 运动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啊、
2: 是，
0: 另外呢我们慧琳老师呢是 AI 标注师，老师我们来聊一聊哈、就是 AI 人工智慧的部分好吗，
2: 好，其实大家知道人工智慧这个名词嘛，
1: 是，
2: 只是说好像跟自己没什么关系，是一个 高科技的东西，
0: 对、感觉是、
2: 对，其实人工智慧它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一般来讲我们很多标注师都是身心障碍朋友， 大家都在家里工作，然后我们工作的时候透过视讯，然后大家互相来交流工作，所以是遍布台湾全省的这些身心障碍朋友都在线上一起工作。我们常没有办法去跟朋友解释什么是 AI 标注师，因为这些 AI 标注的内容其实都是机密的，我们都有签所谓的保密条款，其实一般公司也是这样啦，我公司的一些企业内容也不能跟别人说嘛，所以就在想说那我要怎么跟朋友介绍我是 AI 标注师。后来我想了一想，因为我们是教 AI 智慧这些机器人去学习东西，所以相对来说我就是机器人的老师，所以当朋友不太清楚 AI 标注是什么的时候，就会告诉朋友说，哦，我现在在当老师，我在当机器人的老师，
0: 这样很容易了解的，
2: 对，
1: 这个比喻很好。
0: 另外啊，老师在这个假日啊，那想说啊，平常工作就很辛苦了，假日休息一下吧，老师没休息哦，假日的时候还去学习，跟大家聊一下。
2: 其实假日的时候，就是我现在每个六日都会去淡江大学城中区的教室学习口述影像。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什么是口述影像，事实上口述影像就是我们猜字嘛，用嘴巴讲口述，
0: 对，
2: 影像，影像就是画面，所以就是去学习怎么用语言去讲这些画面。那这个服务是针对视障的朋友，
0: 结果也是在帮忙别人的，老师都做帮忙别人的事。
2: 其实在学习当中自己获得很多很多，因为在口述影像这个名词，我最早接触它是在2014年，那时候是在杨玉兴立委的办公室，那时候听到这个名词，我不清楚它是什么，我认为它就是帮视障朋友说什么东西在哪里，然后你现在在什么地方，前后左右有什么东西，我认为就是这个样子。
0: 是，
2: 那事实上我刚刚说的那些东西其实就是另外一种说法，叫做报读，就是告诉对方的位置，然后什么地方有什么东西，这是一种报读的方式。那口述影像它是更深入的，就是一般我们喜欢看电影嘛，那视障朋友他怎么看电影？
1: 没办法看，
2: 他没办法看，他用听
1: 的，
2: 可是听好多声音，我不晓得谁和谁，现在是谁讲话，然后在讲什么，所以口述影像的部分就是透过这个服务的方式，让视障朋友跟我们明眼人一样，他可以一起看电影，一起感受这个剧情的发展。
0: 好棒哦，
1: 那很好哎。
0: 对啊，老师在做的事啊，总是帮助别人的事啊。
1: 是，
0: 老师一直在做利他的事情，因为他心中有爱，乐于付出，所以他是一个有福的人。生命的经典，智慧的启发，静心思考人生方向。
1: 那我们一起来听你说静思语。慧颖老师要跟大家分享的静思语是：越能忍受艰难的花，越能有甜蜜的果。
0: 是，
1: 虽然生命历程充满艰辛与磨练，但只要具备坚韧的毅力去克服困境，最终呢，必能收获最丰硕且甜美的生命成果。
0: 没错，生命没有奇迹，只有累积。只要肯在困难中精进不懈，所有的汗水都将化为踏实的成就与幸福。
1: 是的，
0: 非常感谢老师来到我的节目，谢谢老师。
2: 谢谢大家，
1: 谢谢老师。那我们就和听众朋友说拜拜咯。
0: 好，拜拜。
2: 好，拜拜。
0: 行万里路，犹读万卷书，读万卷书不如读一本人品典范、人生阅历的好书。
1: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听完音乐后我们就要说拜拜咯，请记得再一次收听听见生命力，拜拜。

0: 不在树的身上寻求利益，于是我们只最精准的不使用药剂，我们友善大地的方式来用无毒的方式来医治树，所以它的意义是多重的。
1: 独创水稻疗法，只给树需要的空气跟水，让树找回自己的生命力。
0: 有没有？非常的漂亮，都是新养出来的根，所以目前这个根的状况都不错。这棵树哈，它曾经在半年左右哈，整个都换皮，可它经过了三年以后，它又开始停了。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有些洞可能塞住了，所以它没有停的。
1: 这是一个接力赛，必须一代接一代。
0: 未来的保养是一个接力赛，上一代人传这个树给我们，接着我们怎么样把这个传承给下一代，变成一个课题了。
1: 看见守护大地的人们，让爱无限。
2: 素食这个事情对我而言，它就是一种选择，一种更好的选择。吃素的事情其实是跟我爸有很大的关系。我在20岁的时候，他就有一天在床边，他就突然起来说：“哎，因为我要准备被熊班啊。”就看他突然就是软脚就倒了下去。后来紧急送医，发现到是这个出血性的中风，然后面积很大。然后那个时候呢，这个医院的医生就说：“林爸，如果今嘛无救等来的话，就以后就是回不来了。”小时候阿妈都在讲，老公家财去多少万，一定五号的地方。我就当下我就到新天宫许愿，就是说，如果我爸今天有救回来，我从此之后就一辈子吃素。吃素的前半年其实蛮痛苦的，因为没有相关的知识。好，那所以说那个时候体重就是急速的下滑，然后因为我又是摔跤选手，我也需要这个一定的肉量才可以保护自己。在半年过之后，然后呢加上饮食的这个调整，还有运动习惯，让整个的体能啊跟体态就慢慢的恢复。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做什么就要像什么。今天我是个职业摔跤选手，我的最终的目的就是让大家体验到职业摔跤的美好，体验到职业摔跤力与美。因为我是素食者，所以他们会对于这个素食跟运动摔跤的结合会更加有兴趣，他们也才会感觉到说，哦，原来素食也可以运动，也可以打摔跤，做各式各样的表现，其实都是非常棒的。经过这么多年，我回头再看，其实我这个非常感谢我爸，他让我走上了这条路，然后呢，这条路我觉得是相当的好，相当的幸福。Come on！ 我是台湾职业摔跤选手阿勇哥，我吃素。

0: 飞翔，
1: 福从坐中的欢喜，非常善解的自在。欢迎收听南台湾上幸福的声音，爱在喜来呀，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再度收听爱在喜来呀，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今天非常欢喜，我们来到了冈山那的园区，因为冈山园区在非常的特别了。以前哦，冈山上最出名的就是我们的环保教育站哦，专门在做国外回来啦，吼，还是去别位来要参访，拢是来阮冈山家吼来看咱来做环保。其实到底冈山家除了环保之外，吼，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所在，就是我们的伊势溪。伊势溪是啥？等下我好好给你介绍。哦，这边有很多很多的长辈。那这个长辈呢，想那边来开家呢，来家熊客哈。等一下呢，我等下我买邀请到咱我们这边的专职人员了，来给咱来回向了哈。所以今天你非常的荣幸哦，特别来到冈山我们的园区，今麦要咧，今麦228动工开始要盖一个非常有规模的一个长照的一个单位哈，所以拭目以待了。但是今麦爱得去啦哈，所以我来个嘉西，来个那里环保站的旁边哦，它有一个伊势溪的一个关怀据点。好，那今天你呢？真欢喜来来到家哦，特别来邀请到哈这个专职人员，我们的阿秋啊，来那个金雀师姐你。

0: 好，
1: 全球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岡山一四七据点的专职人员，我姓丢，名字阿秋啊，丢阿秋呢是我的本名，听起来呢是不是有感觉很亲切的呢？哦，啊，今天呢我就来给咱介绍一下哦，我岡山一四七据点哈，一挂大小事安呢哈。我们岡山一四七据点呢，主要呢，长辈呢是来自着岡山本区，以及着米德，啊，个有桥头，啊，个有燕巢、罗德，啊，个有乌来，哇，涵盖吼足侪区的哦。
0: 您且拄只安尼讲起来五六区呢，现在有爱遮侪区。
1: 哦，啊，因安尼讲叫做岡山园区啦。
0: 哦，嘿，所以其他区拢无嘛。
1: 嗯，
0: 不是说一四溪，
1: 应该我们咱的
0: 一四溪好像没有
1: 哦。一四溪在咱高雄内底只有两个点，一个就是咱岡山一四溪，一个就是伫大，迄落伫三拿大爱一四溪。嘿，对啊，其他啦像迄落小港戏剧点呢，这就是属于社会局，我拢一般讲叫做社溪安尼啊，我是一四溪。
0: 对，因那是巷弄啦。哦，啊，你们是一四溪，啊，一四溪加巷弄，上个都还差别伫倒位。
1: 其实呢，我们拢是属于卫福部，哈，啊，只是呢，迄个社溪呢是属于社会局，哦，长青中心，啊，我是迄个高雄市卫生局，安尼。
0: 哦，所以差别伫遮，啊，长辈伊敢有因为。你看，因为要进来一四七，有啥物特别的条件？
1: 哦，第一，阮爱年满65岁。啊，第二呢，就是迄、那个，要一般民众就是爱年满65岁。啊，第二就是迄个满55岁的迄个原住民。吼、哦，啊，第三个条件就是有身心障碍，吼、哦，手册啦，持有身心障碍手册，长辈。哦，对，会当来报名参加阮的一四溪的课程，来遮吼一起学习活动。安
0: 尼，啊，咱岡山一四溪到你的手安尼，即马到遮差不多几冬的时间。
1: 哦，岡山一四溪呢，是1909年成立。吼，啊，我接的是我算第三任的专职人员。嘿，啊，我是伫1910年的2月份入啊。啊，到目前呢，应该有已经5冬安尼啊。
0: 这个当哦，为你接手开始吼，咱的长辈阿甲咱亲妈吼，咱的长辈有啥咪行动哦？在你觉得就是我觉得他成长很多，我应该跟大家分享的告诉
1: 哦。阮的课程咧的安排吼是算多元化啦哈，有动态吼，啊，毋过阮有三大迄个。目标第一个体适能，体适能就是咱一般拢了解的是身体的动嘛吼，啊，过来就是脑适能，吼，脑适能咱嘛知影就是啊，大延缓大脑迄落上好的一个练习，啊，个有哦，甲一般的据点拢无同款的，我们有心适能，心适能就是咱照着正念法师的法，吼，啊来，互咱家的长辈排忧解难，安尼吼，虽然呢讲看起来看到不啥，啊，不过吼，有时候呢，我们若甲乡邻呢，请来阮据点吼，啊吼，来甲这长辈呢，开讲一下吼，啊，听，比如讲听正念法师讲故事啦，啊，是人间菩提啦，然后搞不好呢，因为一句话哦，啊，来点化这长辈本地呢，我做的心情，啊，来当变心情开朗安尼。
0: 哦，听起来袂歹呢，啊，我曾经哦，办伫咱呢。我们的识字据点哈，我觉得告诉的是一个奶奶，她要回家的路上啊，然后不小心遇到一个红灯右转的，给弄掉。就这个奶奶哦，伊伫咱的据点内底哈，我们的据点就是你刚讲的心事能，所以拢有就这正言法师会告诉阿哥有哦，因这个据点较特别的是讲，因特工拢会念经，念什么经？迄阵都刚好在念无量法门呐，哦，阿哥迄个 kill。红灯右转违规的人撞到的那个阿嬷哦，伊去用弄掉了后哦，伊无紧张，血也拢无清管哦，他就很平静的在唱诵无量法门，所以伊的早间挖过去， 接到电话去的时阵哦，坐在救护车里底哦，哇，他女儿也很欣慰的，跟他讲哦，妈妈都没有紧张，而且妈妈都很平静。哦、然后唱着经文啊，当然可以便宜检查加载啦，就是检查一下，哦，就有一点点受伤，一点点哈，啊，但是呢，精神状况都是很好的哈，所以我刚刚心事能真的很重要，我刚刚这是咱诶，跟咱其他的据点无同款，上该都还差别对不？
1: 对，嘿，是无唔对啊，来，我来拢哦，常常会甲正言法师来请来据点，吼，啊来，好一点。讲的透过讲故事，还是然后互因有当时啊，我有一个感觉，就是讲有当时啊，比如讲迄长辈吼，刚才一再来时阵吼，人讲会心情不美丽，啊，唔过吼，多好，可能多好接受伫后边，即个听正言法师的发了诶，伊刚才吼有所开悟安尼，哦，啊，得当哦解除心中的烦闷安尼，哦，啊，这就是有当时啊，我感觉真的实在是能够佛法无边安尼。
0: 我刚刚哦，阿舅啊，就厉害，所在就是哦，我记得打开始我是在阿舅的时阵，伊接这个班哦，其实人数无介济，下晡的时间人数足少的，我有一届来上课才四五个尔。哦，种机关那也在借哈，但是阮起码拢嘛二三十个呢。你是怎么样让人数成长的？
1: 哦，最主要哈，阮来去宣传，就是说，我那有透过师兄姐哈来搞阮道协助哈招生啦。啊，来长辈呢，阮当然啦，阮拢哦是会当想要互伊哈。就是说，让人去体会一下，讲，我来这是快乐的，我这是欢喜学习安尼，吼啊，所以讲诶，有当时就这样，人讲诶，好康到小无啦，有当时啊，吼，比如讲像阮内底哦，有姐妹党，阿毛党西啊，阿毛迄落迄结拜党西啊，拢有安尼，啊，就是这样啊，所以可能就是，大家拢有认同，说我们据点里面的课程，伊也欢喜，啊，伊来感觉来这哦，会当哦，安尼快快乐乐。吼，阿家乡嘛，嘛感觉讲，我诶是大人吼，白天就去据点里面，啊，他们让他们很安心，然后诶，当然呢，迄个就这样，家属也安心，啊，然后长辈也欢心啊呢。
0: 所以咱的长辈来家乡归岗诶，对不？他早的来，然后中午在我们这里休息，然后下午上完课之后再回去嘛。但是我也记得咱较早接送的时候，好像咱。我遐济吼，是福利政策有改变吗？
1: 哦，无啦，迄个时阵吼，起初的时阵吼，只有少数的长辈知影讲吼，有这种我们常抓有交通服务安尼。阿伯啊，了啊，因为起初来的时阵吼，家属拢想讲为着接送长辈吼，其实也蛮烦恼的。啊，唔过尾啊，我知道有这些人长照，那时候长照2.0开始，然后到目前的3.0都有这个服务啊，然后就跟他们就说啊，建议他们就是说跟各管事提一下说啊，要搭车接送这个问题啊，然后他们呢也就知道说要去跟各管事去谈，啊，就这样就有。就会变成就是，我们本地呢，是拢安尼3:30下课的时阵对哦吼啊，就每个长辈就一班车回去，然后现在变成是有两班车啊咧，哎呀啊搭车人数就变增加这样。
0: 以前我拢感觉伊拢是快快来，快快乐乐来上学，然后高高兴兴的回家去，我个唔敢登机啊，我舍不得回家，所以他们已经把这里应该把家哦当作是他另外一个家了吼啊，但是咱家的长辈哦。你在出来前，你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跟挫折哈？
1: 应该是说困难也是有，因为起初来的时候呢，来跟我接触的家属都认为，因为我们这个据点离市中心比较远，而且都已经要快接近入住这个地方，交通不方便啊。后来就是因为有交通。长照2.0的交通服务的这个项目，所以呢就后来就人数就有增加。这个是其实我是刚开始接手的时候最大的困难点，就是因为我那时候不知道有很多长辈不知道有这个交通车接送服务啊，所以拢因为太就是我们为应该说地处比较离市中心远。是我们招生那时候最大的困难这样。那目前呢，因为 长辈几乎都知道，哎、欸，我若想要来据点的话，那我可以申请呢交通车服务哦，那各管事就会帮我们媒合啊，所以呢，就是讲啊，大家拢啊唔甘嫌啦，吼啊来吃啊，拢认为讲啊的快乐的学习啊，所以就这样人数我们就增加了。
0: 所以在这个地点，其实那些地点其实那是对工商来讲哈，可能有小寡卡，嗯，那无吃苦嘛哈，但是。其他过来跟我说方便呢，比如说我当初要来家上课，其实我上高速公路下高速公路就到了，不会很远。对我来讲，对老师，好、哦、啊，各有咱迷得啊，好、哦，其他说的，伊那是拢坐，伊那是拢开高速公路来，其实下来没有多远就到了，好、哦，平面道路也没有很远啊。所以你讲对冈山来讲可能偏远一点点，但是以其他区来讲，应该还算公平呐、啊，
1: 还可以呀、啊，哎呀、啊。啊，然后还有我来想说，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冈山园区这边真的是一个宝地哦。第一个，我们有环保站哦啊，然后就是说，嗯，里面有很多教材可以从那里面，比如说去清洗啊，哦啊，然后再经过大致就是太阳的曝晒消毒哦啊都，然后我们也可以叫化无用为大用啊。再来就是
0: 这是那个创意环保 DIY 的，
1: 哎，对对对，而且就是说，我们也都会跟讲师讲说，我们正眼法师就是说要一直有在推，就是说哈，要爱惜，对对，要爱惜大地啊，可以，对，珍惜物命这样。我们第一个那个就是有时候静态的部分的话，我们就会融入这个课程这样哎。
0: 你在家传我当料，我相信其实很多长辈的变化你都看在眼里，就是长辈他进步很多，所以你如果遇到这些长辈进步很大的时候，你有感觉很感动
1: 吗？应该是真的是感动在心里啊，不过也爱，其实也要这个长辈他愿意说 我要健康，他的心中里面有想我一定要健康啊，我不要让、我的孩子是谁负担哦、我要当一个、有尊严的长辈、啊、所以呢他们就是说就会把 就很认真的学习、啊这里面呢有几个个案呢，就是有些真的是从比如说刚来的时候很孱弱、啊、到目前呢真的实在是可以说是我们、如果说人家问我说啊刚我们据点里面啊有什么长辈的那个他的那个可以谈的话，也真的是有还有蛮几个可以谈的这样。
0: 是哦，像我们的长辈里面打开起来时阵啊，几乎都不愿意站起来运动。啊，你看今嘛，我老公站起来，几乎每个都站起来哈、哦，所以这个是经过训练呐哈，有差哈、
1: 哦。啊，老师哈、哦，有人搞错啦，哎呀啊因。老师搞错啊！啊，长辈愿意学习，所以也成就了有这一些，要不要因的成长啊？啊，最主要我们的目标是要大你的大脑退化呢，延缓啊呢，啊，他们愿意学习、乐在学习的话，相信呢对他们大脑延缓一定是有帮助的。
0: 对，所以你看，咱阿秋啊，真正做用心的，而且阿秋啊，离因到大离家足远的呢。你家离这里，你家如果上班时间，你来上班时间，你来正常哦，开到这多久？
1: 哦，我到是住伫小港啊，我是属于那个小港区，委员。好、哦、啊，其实我到虽然讲啊，一个好像一个南，这样。地理位置讲起来好像是一个南一个北，可是呢就像上人说的，有心就不难，对 啊所以只要想着说啊，我的是在这边结好缘，对不对啊，的欢喜者刚完修啊，那样对吧啊，就是只要想说心中存好念，那就不会觉得远了。
0: 是，所以我因为我常常爱为小港，古尼爱为小港回家来家熊客、哦、早上在小港，下午在你这里啊，今年是没有，今年是早上在台南，下午在这边。但是我为小港来，我哪会错呢？你常常遇到塞车啊，那你上班会提早吗？
1: 哦，有，我有提早，我大概每天几乎都是六点半就出门，哦，然后避开这那个高速公路，在那个男子交流道过去到冈山，就是到台南这一 入主这一段的车潮期啊，不过早来也不错啊，对不对？哈，第一个来这边的时候，那时候空气还很新鲜，就是很清新啊，啊，让我们头脑很清楚说，啊，我们今天的，对对对对对，哎呀，啊，什么哎，可以，还有比如说啊，就把我们今天的哎该有事情该。该先做的事情就把它条列式的做出来，这样啊，这样然后就完成、每天该做的事情，这样。
0: 但是有意思，他很早到，但他也没有很早回家，他也要避开尖峰时间回家，所以是早出晚归。
1: 哦，没关系啦，对吧？哈，对吧？其实看到这些长辈有进步，真的就是不要说是什么，晚回家了，就也是怎样。就会让自己觉得啊，这样是 OK 的啦。
0: 你们家师兄刚才有意见？他会有意见吗？
1: 哦，不会，他是蛮支持我的。哎呀，就是因为有他的支持啊，所以呢，我可以呢全心全意的就把，就是说放在这个工作上面。所以呢，也很感恩我们家师兄，还有我们家宝贝呢，他们的支持，对不对？他们就说：“啊，妈妈，你的现在身体状况还很棒，还很好，对不对？啊，就是可以的话，对对，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这样
0: 超棒的。啊，咱来对，那我们再讲回到我们那里据点哈，人家有什么长辈伊的故事，曾经把你感动过无？
1: 哦。感动哦，嗯，就是我刚刚有说到有一些，就是有几位来的时候就身体很孱弱啊，我们这边的长辈其实讲的话是功能性不好的哈、哦，应该是占偏多啊，可是又不像失智据点的那个功能性那么不好啊，就是所以呢。有时候那我其实我来的时候我自己也是这样七上八下，我怎么要去带这些长辈让他们的身体健康起来啊，不过经过了这些几年来看到他们的进步、哦、除了感谢他们愿意学习之外呢，自己呢其实那我就会去想说我要怎么做让他们更好，这样
0: 我还记得的是我们去年开始有个养鸡计划嘛，对吧？但运动量养鸡计划，我们要让长辈把那个肌肉长出来，对吧？哈啊，所以呢，就应该地铁挖出来。那我还记得打开谢谢时呢，就是这个也忘，那个也忘，就这些弄也忘记完，对不对？可是但我弄一直给他宣导讲，阿兰厝边头尾好凶吼，爱提亲戚的哦。那阿秋阿公要提挖出来时阵哦，不是你跟他提，你家己提呢？你嘛可以表黑的。阿尊啊，贴呗，阿尊啊，贴呗，哇，贴出来不？我发现，我今天有看到，就发现，真的他们都乖乖的照我们这样做，互相提醒哎。
1: 对他们现在可能是久了之后啊，知道我只要跟他讲说，那个要把那他们的那个他们的碗拿出来啊，他们我就说我要泡豆浆了，他们都会知道我要放在哪边啊，然后上完课之后到那边去把豆浆弄了啊。其实这中间呢，我也要感谢这边呢陪伴我协助我的一些志工师姐他们哈、哦，有时候因为就是说我有时候杂事多一点的时候，他们就这样出来，然后就帮我协助说、哦、让长辈可以喝到热的豆浆、啊、增加肌肉、啊、长肌肉、啊、
0: 所以那些长辈嘛被我们喂教得很就是很清楚了，运动完就是要喝豆浆或者吃高蛋白增加肌肉，那现在优姐在猛运动长辈还在回答你所以已经让他们很知道怎么样吃健康的食物了。你先不要感客气，要讲蛋白质分四种，第一种是蛋类啊，不是豆类，第二个是鱼，第三个是蛋，再来是肉。好，而且我们母亲节啊，你奶奶拿出来可以加饭的时候，你第一个要先吃什么？哦耶，很厉害哦！大家都知道，第一道菜就是要点那个豆类蛋白质，所以他们会点黄金豆腐，哦，就是吃麻婆豆腐啊那种。人家说豆类是对身体最好的，所以给他们一个健康的身体，我们也给他们健康的知识哈。
1: 对呀、啊，然后他们这我呢，感谢老师你们呢，然后时常有他们给他们喂教啊，然后他们让他们呢把这个呢知识呢一直长在自己的脑中啊。这样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对我个人可能比较浅见的是在 大脑那个也退化有一点延缓这样啊，毕竟哎，对啦，感觉上是这样。
2: 新的知识，
1: 对对对对。
0: 啊，李谦哦，给那里就触别，就是我今天上课的时候还说啊，我哈、哦、在台南有吃过一家餐厅很好吃，教力工那家那家哥哥姐姐们应该是都没吃熟嘛。可是我讲的是素食餐厅哦，想不到大家都来问我，老师你说的是哪一间，你说的到底是哪一间，素食的呢，我要去啊，看起来超好吃呢。其实他们不排斥素食这件事，
1: 不会，不会，他们是，那我们像我们的午餐提供也是以素食为主，他们不会排斥啊，他们而且有时候他们都讲说、素食好哦，对吧？对身体健康啊嘞啊，我们呢还再会跟他们，就是说，跟他们，提供一些，比如说啊，世俗有什么好处啊，对不对？除了对身体好之后，还可以爱大地，然后保护森林这样的观念啊，这些长辈其实都有慈悲的心，
2: 对，
0: 而且都能接受，
1: 对，都可以接受了。所以我们只要跟，如果是来这边长辈的话、啊、我们都会跟他讲啊，我们提供的午餐是素食，然后他们说啊，可以啊，很好啊，很棒啊，这样、啊、哦，我本来还想说啊，如果我遇到那个排斥的话，我是不是要用很多想法去跟他，或者是说要、啊、可能要请，比如说要请人来跟他在喂教还是怎样啊？可是他们都可以接受，让我很欣慰，
0: 省事了，都不用再特别讲了。我记得咱在别的据点，我们高雄其他据点、哦、我们常常会有一些义卖活动哈、哦。啊，您现在长辈刚才参与？
1: 义卖哦，会，他们也会参与。
0: 他们做什么来卖？
1: 哦，比如说第一件事情，比如说、
0: 有记得有做过猫头鹰吗？
1: 有，那时候猫头鹰的话，我们也有参与制作啊。只是呢，因为他们就是说把酒开卖啊，不是数量，不是做很多，可是他们也尽到一份力量啊。再来，有时候呢，比如说我们那个。我们据点有一个妈妈哦，她真的是超棒超棒的。就是有时候我们据点呢、啊，就比如说那个 DIY 剩下的材料啊，她都会哦，都利用中午啊，都是说先去睡一下，起来之后啊，就把剩下的材料都完成。
0: 阿芬的妈妈，
1: 哎，对对对对啊，然后就把这些就是成品呢，比如说在不定期的时间呢、啊，就拿出来，对不对啊？就这样义卖啊，他我。真的实在是、也很感谢他啦、啊、其实我们长辈也都有在参与这一些的。
0: 是，其实我们刚山的长辈其实就都像阿秋阿公的，我们跟一般的据点最大的差别就是我们多了一个心事呢，不是说我给他一个健康的身体，或者我给他、延缓失智失能而已哦，我们给他一个很好的观念，在他八十田中可能给他一个非常正念的一个种子、哦、所以让他在心中慢慢的衍生出很多善念、哦、比如说他们知道要义卖帮助别人，而且我们还有福轩师兄来说故事之后，你们都会有竹筒回娘家、哦、
1: 有，只要呢我跟他们讲说啊，哪一天福轩师兄会来、哦、啊，他们、哦、就会把他们放在家中的那个竹筒、啊、拿来一起，然后小爱变大爱，然后会就把它汇集在一起，然后跟他们说我要跟师父到三天、啊、所以这信念真的超好的、啊、
0: 所以咱冈山义实溪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环境、啊、我们希望大家、哦、你有兴趣、哦、在我们附近的欢迎来参观、哦、如果你的长辈、啊、或者是你们、有一些好朋友、哦、符合阿秋刚才说的条件，都欢迎大家来这里，但是可能要排队哦，我们现在有一点满，但是还是欢迎大家来啦、哦、啊，你最后阿秋刚才给大家祝福一下，
1: 在这里祝福全球的朋友身体健康，这是当然、哦、也可以这样欢喜充满，然后福慧双修，感恩
0: 感恩哦，今天真的很感恩哦，我们的冈山园区，我们义实溪张清雀师姐哦，伊跟咱分享咱这区非常特别的义实溪的咱这个环境啦，真的很感恩他。所以在这里真的欢迎大家有缘来我们家看看嘞，那也多关心长辈，多关心长辈，让长辈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再成长的环境，然后所以跟我们大家来收听咱这集哦，咱在冈山义实溪的这一集特辑哦，阿爹家维基马贝就大家日子平安吉祥，时时好运增长，咱期待下次上电再相会，拜拜。

0: 我从5岁的时候看到肉就有一点怕，那一直到22岁的时候才开始吃素，因为那时候妈妈也开始吃素了，所以我就比较没有那个压力需要去吃肉。吃素可以净化我的灵性，除了头脑比较清楚以外呢，它是非常有耐力的。那我们一场演奏会通常是快要2个钟头，所以这个耐力是非常重要，你要能弹到最后了，不但头脑很清楚，而且会感觉是越来越有力。吃素对我来说是，我觉得这是我这一辈子做的其中一样最好的事情，还有对得起这个大自然。
1: 养成过重的小胖子，可能是害，不是爱。
2: 儿童的肥胖是会导致体内的胰岛素阻抗上升，那随着肥胖的增加，胰岛素阻抗的上升呢，会降低儿童体内胰岛素的作用，导致血糖的增加，进而就会进展成糖尿病。
1: 在台湾，大约每4个儿童就有一个体重过重或肥胖，而肥胖的孩子长大后持续肥胖的比例高达80%，因此罹患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也跟着增加。
3: 第一个呢，小朋友是不是有肥胖的问题？第二个呢，运动的时间太少。第三个，他有高血压或高血脂的病史。第四个呢，有糖尿病的家族病史。第五个，妈妈在怀孕的时候是有妊娠糖尿病的。第六个，出生的体重小于2000克或者是大于4000克以上的巨婴。第七点呢，是在饭后会出现多渴或多尿的高血糖的症状。那第八点呢，是黑棘皮症，这个是胰岛素抗性导致皮肤的病变。最后一个就是多囊性卵巢症候群。
2: 对于儿童糖尿病的病人，除了要控制精致糖类、精致淀粉的饮食以外，其实也要注重高纤、低糖、低油的一些比较清淡的饮食，然后配合规律的运动，增加身体的新陈代谢。糖尿病的病人也不要忘记要定期去做糖尿病并发症的筛检，借由早期发现、早期的介入呢，可以预防视网膜病变进展到严重失明或是视力受损的情形，也可以延缓糖尿病肾病变进展到尿毒症或末期肾病的机会。
4: 健康养生，
5: 乐活人生，
4: 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6: 健康100分。
4: 欢迎收听健康100分，健康看大爱，列健康一心公好利哉。大家好，我是美兰。我们说这个肾脏是沉默的器官呢，但是呢，您知道吗？台湾的健保支出第一名是肾脏相关的疾病病友们啊，那大家就会觉得说，哎呀，那我没有肾脏的这个问题，你真的肾脏就是好的吗？所以呢，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花莲慈济医院肾脏科的主任徐邦志医师。您好。
7: 大家好，我是花莲慈济肾脏内科徐邦志医师。
4: 是，刚刚说到很多人就说啊，健保支出第一名是肾脏相关的这个疾病的患者，那我都没有用，就代表我的肾脏是健康的吗？
7: 这个不一定，因为刚才提到肾脏是沉默的器官，所以有些人肾脏产生问题的时候他没有警觉，所以可能还是要有对肾脏病有一些比较敏感的一些检查或是敏感的自觉，才能去医院诊所去做详细的检查，抽血验尿才知道你肾脏功能的状况。
4: 因为有一些人就是啊，我好像最近这个腰酸啊，就是腰肌不好，还是说最近怎么尿尿有泡泡，就觉得开始心肝脾膀胀啊这样子。那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症状哈？民众自己可以就是稍微觉醒一下，就是我可能需要去做进一步的检查了。
7: OK， 我们肾脏科是比较建议，也民众可能记住所谓的谨慎五口诀，就是泡水、高频倦这5个字，然后记住在里面。如果出现这些 症状的话，可能要来肾脏科或是医院诊所去做进一步的抽血验尿检查。那我们讲第一个是泡嘛，泡泡就是小便有泡泡，我们说的蛋白尿，最主要是肾脏它会重吸收蛋白质，所以呢你的肾脏功能出现问题的时候，小便就会出现蛋白尿。好，那这蛋白尿呢，理论上就是你不冲上厕所不冲马桶，看你的小便的话，它上层会浮了一个细细白白的泡泡，这个泡泡会持续3到5分钟。有时候我们说你不冲马桶，你下次再去上厕所的时候，那泡泡还持续存在，那个就比较偏向于是病态性的蛋白尿，这可能就来肾脏科来处理。当然有些我们是生理性的尿蛋白，包括运动过后发烧，或是小便的感染，或是有些年轻人姿态性的改变产生的，会有一些暂时性的蛋白尿泡泡，这个是生理性的，不需要处理。我们说的病态性就比较偏向是一整天持续，它都会小便出现那个泡泡，而且刚才提到泡泡3到5分钟都不会消失的，这时候可能就是病态性尿蛋白，这时候可能要来肾脏科做详细的检查。
4: 哦，要提高警觉了哈。然后呢，第一个是泡，第二个是水，是水肿。我记得以前有一些老人家，那个脚一按下去，哇，久久都不会回弹，对不对？
7: 对对，我们的水肿是指下肢压下去凹陷性的水肿。但这个水肿来说，肾脏是其中一个，我们有其他器官也会造成水肿，包括肝脏、心脏或是甲状腺功能低下。
4: 哦，是，
7: 但也有些是药物，或是荷尔蒙的改变，或是吃到类固醇，这些也可能会造成水肿。那有些是所谓的循环的问题产生的水肿，所以这个水肿来说，肾脏是其中的一个。可能出现下肢凹陷性的水肿，可能还是要来一些医院诊所去详细的检查，来去鉴别掉到底是什么原因。
4: 是，所以呢也不用太过惊慌，如果说有这样的情形，
7: 对，可能去检查看一下，来确认一下。
4: 然后第三个是高，就是高血压咯。
7: OK， 那高血压当然就是普通来说要我们建议的就七二法则，就是连续7天早晚量一次，两次的早晚量两次的血压的平均值。
4: 是，
7: 好，所以你不是一次的血压高，要连续7天，然后早晚量一次，把那个血压记录给医生看。如果你符合高血压的定义，这时候呢我们怎么讲，会再进一步的鉴别你到底是原发性的高血压还是继发性的。因为10%的高血压是继发性的，尤其是一些年轻的人好的高血压，这10%的继发性高血压其中一大部分就是肾脏出问题产生肾阴性的高血压。好，所以呢突然的出现高血压而且是持续的，这时候可能要跟医生或是刚才提到到医院或诊所去看一下肾功能到底有没有影响。
4: 那您提到那个继发性，很多人会知道说，哦，原发性就是好像你自己身体自体可能产生了什么样的疾病，那继发性是什么样的情形会发生呢？
7: OK， 继发性我们认为是某些因素造成高血压，所以把这些因素去除掉的时候，你的血压可能
4: 就恢复正常。
7: 例如我们有一些肾脏的是跟肾上腺的腺瘤有关产生的低血钾症，那我只要把这个肾上腺的腺瘤处理掉，它的钾离子矫正了，它血压可能就恢复到正常，这叫做继发性的高血压。
4: 哦，所以继发性好像是可逆的这样子。
7: 对，不过肾脏因为产生慢性肾衰竭的高血压，很多80%还是会变成持续的要服用降血压的药物。
4: 是是是。然后呢再来就是贫，就是贫血咯。
7: 对，贫血来说最主要是肾脏会分泌一个荷尔蒙叫做红血球生成素。红血球生成素从肾脏分泌以后会随着循环跑到骨髓，会刺激骨髓产生红血球，而维持所谓的血色素的正常的状况。当肾脏功能不好的时候，肾脏没办法分泌红血球生成素，就会产生肾阴性的贫血。但这种贫血不一定是跟肾脏完全相关，肾脏只是其中一因素。有些骨髓本身血液科的问题，有些肠胃道的出血， 好，有些原料不够，例如铁质不够，这些流失太多，这些都可能会造成贫血。所以我们发现贫血不明原因，查不到刚才说肠胃道出血或是血液科的问题，或是流失太多的问题的时候，哎，这时候可能要多验一个肾脏功能看一看，是不是肾功能不好造成的肾阴性的贫血
4: 啊。所以光是一个贫血，它可能形成的原因就非常的多。
7: 对，所以那个谨慎五口诀来说，大概只是给民众大概早期可以筛选肾脏的相关问题的一个口诀，但这个可能还最后还是需要肾脏科医生或是相关的医生做进一步的去鉴别。
4: 是，不然的话像那个最后一个疲倦啊，我们就说啊，我最近好疲倦，尤其上班族哈，工作十年二十年之后好像几乎都天天在疲倦
7: 对，所以疲倦来说大概以肾脏科的观点，大概肾脏病第四第五期好，也是快到尿毒症的时候，可能就会产生所谓疲倦的明显的症状
4: 是，
7: 所以早期的肾脏病不一定会出现疲倦的状况所以这个大概就是希望有这些症状的时候，可能再去医院诊所检查的时候要跟医生提一下，可能肾功能稍微去验一下，包括验尿啊和抽血血中的肌酐酸尿素蛋来看一下，肾功能到底有没有一些影响。
4: 是，所以泡水高贫倦它只是预防的这个五口诀嘛，那如果说有很多项的话，自己就要提高警觉了。
7: 的确，就是我们刚才说这谨慎五口诀，如果出现的话，可能还是来到医院诊所去询问相关的医生去做相关的一些检查，把肾脏的因素去排除掉。
4: 那您刚刚有提到就是急性跟慢性，那我们比较常常在新闻媒体里面看到都是谈到急性肾衰竭，那如何的一些情况会变成慢性的呢？这两者之间它的形成的机转是有什么样不同吗？
7: OK， 那急性肾衰竭我们定义是你的肾脏功能在三个月之内突然的急速的恶化那如果你超过三个月以上，可能就变成慢性肾衰竭那这两个因素会不太一样。那以急性肾衰竭来说，在以肾脏科的观点，我们就要进一步的去鉴别它到底是肾前性的因素、肾阴性的因素或是肾后性的因素。那如果是慢性肾衰竭，以目前台湾的状况，排名第一位还是糖尿病肾病变，大概46%-48%的尿毒症的病人是糖尿病的因素引起来的。那排名第二位就是刚才提的蛋白尿就是肾丝球肾炎。那以我们科来说，我们会比较积极的把这蛋白尿的因素去解决掉，因为这蛋白尿因素如果知道原因的话，有些是可以根治的，只要尿蛋白减少，它肾功能恶化就速度就不会那么快。那第三个因素就是肾脏功能不好的第三个慢性肾衰竭是高血压肾病变所以为什么血压在肾脏科来说是蛮重要的，因为我们希望血压可以控制好一点，例如控制到130-80以下，这时候你的肾脏的血管就不会因为高血压产生硬化而产生肾功能的变化但这种慢性肾衰竭还有以台湾的还有25%-25%以下是不知道原因的这个原因就蛮多种的有些是一些止痛药吃太多，有些是马兜铃酸的中草药吃到，有些是重金属的问题，这些引起来的所以急性慢性肾衰竭我们的分类来说，急性肾衰竭如果你抓到原因它有可能肾功能还可以恢复但你急性肾衰竭如果这个持续的因素一直存续存在的话，它可能超过三个月以后就会变成慢性肾衰竭那慢性肾衰竭刚才提到就是我这样长期的追踪超过三个月它肾脏都没恢复它就属于一个慢性肾衰竭了
4: 是，那我有看到就是资料里面说到台湾平均每十个人就有一个有慢性肾脏病哇这个比例其实是蛮高的
7: 对，其实大概十分之一了所以例如台湾目前
4: 2300万
7: OK， 所以230万个人有慢性肾脏病但原因是很多啦原因是因为肾脏也会老化OK， 所以我们65岁以上的人有2/3是有慢性肾衰竭因为我刚才提到肾功能在20岁以后就开始老化了老化的话你的肾丝球过滤率可能每年会下降1然后随着你伴随着其他的共病 包括有糖尿病啊、高血压、高血脂症啊，好，那又本身又长期服用一些可能会伤肾的药物啊，啊，这些可能多多少少会让你的肾功能恶化速度会稍微快一点，好，所以那么多人有肾脏病，除了年纪因素以外，其他一些危险因子大家应该也知道，一些肥胖啊、代谢症候群啊、抽烟啊、喝酒啊，好，那除了这些因素，传统的危险因子就是三高嘛，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抽烟和喝酒这些，那肥胖，那其实还有一些肾脏病有一些非传统的因子，就是我们常说的刚才提到的钙磷的堆积、副甲状腺功能亢进、内皮功能的失调，或是所谓的尿毒素，我们说肾脏是一些排出毒素的器官，
4: 对，
7: 那这毒素没办法排出，不是我们单纯的含氮的废弃物尿素氮基肝酸，有些一些尿毒素会长期堆积在体内，排不出去以后会产生非传统的一些危险的因子，那就会造成所谓的肾脏病持续的恶化。
4: 哦，所以真的也要提高警觉了，因为形成的原因真的是非常多。不过有一项就是，如果家里面有一个人有喜肾，代表家族里面的人会有肾脏方面的疾病的比例就会比一般人来得更高了。
7: 对，在台湾研究，其实国外研究也是一样，家族之内有一个肾脏病，它后面产生肾脏病的风险相对于比没有家族的肾脏病的病人会更高，原因是因为跟生活习惯、饮食习惯这些可能是有相关的，但有些是遗传病成人显性多囊肾，我们排除掉这个因素以外，可能还是跟你生活习惯、饮食习惯这些大家都生活在一起，所以呢可能生活习惯、饮食习惯都受到一些影响，所以我们会发现有些夫妻之间、有些兄弟姐妹之间、有些父母和子女之间产生慢性肾衰竭比例相对性会比别人高，那在我们喜肾的病人里面也会发现有些是夫妻喜肾，有些是父母子女之间喜肾，有些是兄弟姐妹之间都在透析的病人。
4: 哇，所以呢这个同一个家族除了长相外观会一样，连疾病都会有类似的状况，可能是从饮食作息、
7: 生活习惯、
4: 然后生活习惯这一些，好像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嘛，然后不是一家人疾病也都会很相似这样子那到底我们可以怎么样去预防，就是远离肾病呢？
7: 建议的话就是最基本可能就偏向于所谓的口诀，就是三少三多四不一没有，所以三少是少糖、少盐、少油，三多是多吃蔬菜、多摄取纤维和多喝水，四不是不熬夜、不憋尿、不服用来路不明的药物及不抽烟。一没有最主要的是减少代谢症候群，好，就是腹围，就是不要萎于度。那我们知道说肥胖或是所谓的腹围增多，会皮下脂肪会增多，会增加代谢症候群的风险。那刚才提到代谢症候群或是肥胖，其实会增加慢性肾脏病的恶化，会加重肾功能的恶化。
4: 是，所以呢这个肥胖好像也是现代人要特别留意的，因为一旦有这个代谢症候群不管是糖尿病然后肾脏方面的疾病，好像也比较容易上升这样子。
7: 对，是没错。
4: 所以呢其实好像这个健康的原则都差不多，我觉得糖尿病跟肾脏方面的疾病好像两个跟那些好朋友感觉。
7: 是没错，所以我刚才提到尿毒症的病人目前台湾46%-48%都是糖尿病，好，所以你只要血糖控制好，你后面糖尿病产生的小血管病变，肾脏是小血管病变，好，糖尿病小血管病变它就会减少蛮多的，好，所以我们糖尿病和肾脏科其实是互相的，我们目前三大科跟我们肾脏科有关的，除了肾脏科以外，一个是心脏科，另外一个就是糖尿病，我们其实这三个科是互相影响的，我们有一些叫做心肾症候群，我们有些 CKD， 我们 CKD 是慢性肾脏病，其实现在已经改变了， C 叫做心脏，K 是肾脏嘛， 第一是糖尿病，所以像 CKD 其实这把这三个科的一些问题去整合在一起，好，所以我们这三科都会看到彼此的病人，好，所以像我们肾脏科也会帮病人调血糖，会调血压，
4: 是是，
7: 三个科都会互相会看到彼此之间的病人，
4: 感觉这个是可以一起联合门诊这样子，
7: 这个也是没错。
4: 所以呢，我们在今天就谈到很多的这些慢性的这个肾脏病的病人，其实很多很多人都不晓得。那最后呢，徐医师有什么要跟我们听众来特别提醒的吗？
7: 其实肾脏是一个沉默的器官，所以我们会有谨慎无口诀，如果大家有出现这个泡水高频倦的状况，可能还是要来医院或诊所或专门的医生或去做抽血验尿的鉴别。当我们肾脏的问题可以处理掉，然后可以减少所以一些身体的一些负担和经济的一些负担，那这些如果都可以达到的话，其实就可以达到所谓的健康人生，达到所谓的我们说的胜利人生的目标。
4: 是，人生要胜利，就是要先从有好肾由既爱后开始了。好，我们今天真是非常感恩许邦之医师跟我们所做的分享，那也别忘了订阅按赞加分享，感恩。
7: 好，谢谢大家。

0: 正式开始喽！
1: 好，
0: 要唱你们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我是 PP， 每周六晚间九点在空中陪伴您。接下来将播出的是新日子单元。
1: 今天新日子来到的这间不是一个餐厅，而是一个超酷的推速复合式基地直径。就像是芒种，寒芒的植物都成熟了，我们要把新的种子继续种下去。就像是好的理念要继续分享给更多的人，让我们一起 do good together， 走。这也是乐命超市，我们要挑战用150元，能不能逛乐命超市，然后买到三人份的餐点，煮完三人份的餐呢？今天要跟我们的直径小伙伴一起来逛超市。这位是一棒，旁边这位呢是 Phoebe。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棒。
3: Hi， 我是 Phoebe。
1: 今天这个大挑战，希望可以成功。
3: Let's go，
4: 加油！
1: 你们平常在逛超市的时候都花多少钱啊？
2: 我其实大概都100多哎，可是是一个人的份，像是买优格啊，或是麦片类的，个人啊，个人早餐类比较多。
1: 所以没有在煮菜，
3: 是外食，
4: 外食。
1: 所以今天挑战煮菜不是你，
4: 对，好险不是我。
1: 我们今天的挑战150块，还有最少的包装。

0: 非常的难，这边的包装不知道有几个，大部分我们在超市看到都是这种，就是一袋一袋的有包装的意大利面，
1: 而且这么大包有时候一个人未必吃得完，我也每餐吃意大利面可能可以让我吃一个月，
0: 哇，
1: 对，但是我会担心它会不会受潮，
0: 会不会坏掉，是不是？
1: 对，听说它这边有裸买裸卖区，如果可以的话就买一餐的份就可以了，
0: 而且应该比较便宜，对不对？
1: 没错，没有包装应该会比较便宜吧，
2: 而且会环保，
0: 所以就是这
3: 裸买裸卖的
0: 空间，米啊、燕麦粒啊，还有很多豆类、豆类，
1: 一
0: 直说到了意大利面。
1: 我觉得香料也很棒，
3: 因为香料很容易买一大罐，然后用不完那么多，
1: 都会放到过期。嗯，我冰箱最多就是这种瓶瓶罐罐的酱料，
2: 过期大师。
1: 对，意大利面
3: 才15块100克，哎，
1: 有贝壳的、螺丝的，
0: 一份来称一下，我们今天的容器要扣掉多少东西？
2: 我们先给它归零哈，
1: 好，
2: 归零，一二三，
1: 哇，好疗愈哦。
2: 哇，
1: 它是这样一次一次按的，
2: 我看到153枚的过程，
1: 再一点点好了，
2: 最后一点点，好
1: ，OK， 结束。那我们去付钱吧，希望我们没有超过我们的预算。
0: 成功，
2: 就是就，
1: 哦，总金额要出来了，
0: 13，
2: 他再打95折，
3: 143打完是136，
1: 耶，
0: 哇塞，好了，
1: 任务完成，
0: 划算，
1: 划算的。
0: 哎，这里有青菜，又有豆腐、嗯，重点是还有那么大一罐的面跟辣椒。
1: 太好了，
3: 136就可以吃了，
1: 而且
0: 三个人吃，
2: 对，没有错，而且没打折也没超过，
0: 耶、yeah, ，我们挑战
1: 任务成功，
0: 耶、
1: yeah,
0: yeah, ，
2: 谢谢，
0: 拜拜。我们刚刚呢已经跟伊旺还有菲比在乐蜜超市里面采购完毕了，用150元买到了我们喜欢的菜。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行第一届直径的料理大赛。在我左手边的这位呢，就是选手一，叫做 Tiffany。右边呢是 Eve。今天呢，他们两位要带来的什么料理呢？就在桌面上，看看能不能成功。我们还有一个小挑战，就是要用15分钟完成这道料理。那我们就开始吧。
2: 好，开始。
0: 你们这么安静啊？
4: 没有啊，
0: 平常做菜都这么安静吗？
4: 这样子
0: 手忙脚乱，对不对？
4: 对，手忙脚乱。
0: 你有开火了吗？
4: 有，好。
0: 你真的有在煮菜吗？平常
2: ，Tiffany， 你们平常在家里煮菜吗？
4: 煮啊，我很会煎豆腐，但是这豆腐有点难。
5: 我们在家通常都是煮蛋炒饭。
0: 那今天就买塑料了，我应该买饭。我想问你们平常啊，在家煮菜的话，厨余量多少？
3: 要几乎零厨余？
5: 可以问
0: 零厨余。
4: 嗯，当然有一些地啊，菜的那个后面的地就不会用，
3: 不会用。
4: 嗯，
0: 但大部分都会吃光。
4: 对，
0: 那冰箱买菜的时候都会买多少量？冰一整个冰箱吗？
4: 7分满吧，
0: 七分满不会冰满。
4: 对，
0: 剩下3分50秒，想要申请加时吗？
5: 要
4: 申请。
0: 我看到摄影师在偷笑，这些人。真的是在做菜的吗？还是来搞破坏的？
6: 好，场外加5分钟的题目来了，请问这是直径的特展区的展叫什么？
0: 叫什么？
4: 我知道，一口酥食 Go Back。
6: 太好了，你们答对了。
0: 耶、yeah! ！时间到了，
7: 这个声音好刺耳哦。
5: 35分钟内轻松做出的
0: 台版面疙瘩，
6: 恭喜完成挑战。
4: 耶、yeah! ！
0: 有点超时，不过还行。至少呢有完成，看到我们现在出糗蛮多的，但是呢其实这边有开很多的课程哦，希望大家如果有喜欢可以一起来学做菜。
5: 看来最需要的是我们需要上课。
0: 没错，我感觉你们好像蛮适合的。
5: 立刻赶快去报名。
0: 近水楼台先得月，
4: 对，
0: 可以先报名哦。
8: 刚刚听到的就是新日子外景的实况，我是 PP，
9: 我是小伙伴 Vic。
8: 没错，今天呢多了一位小伙伴 Vic、
9: Hi、
8: 来跟我们一起聊聊当天在直径的感受。
9: 超酷的，就是在直径有得逛，然后呢，我们去了这个料理教室，那它其实有烘焙也有烹饪的功能，很大哦，而且感觉可以塞下蛮多人一起学习的。那我们第一站就是去到了超市。那想问 PP， 就是你进到那个超市啊，让你最惊奇的是什么？
8: 我到超市啊，让我最惊讶的就是里面有很多的小包装贩售，然后还有裸买裸卖区，就是我觉得裸买裸卖区超酷的，因为我之前在逛超市的时候，大部分都是瓶瓶罐罐很多，或是包装非常多，尤其是小饼干，就是他们一个大包装以后，里面还有一个塑胶盒，然后塑胶盒里面还有一块一块小饼干，他自己 单独还有一个包装，
9: 超像俄罗斯娃娃，怎么这么多包装？
8: 对，就是它里面有这种很多的，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冲泡式的奶茶包之类的东西，他们也都会是一大包，里面有好几个小包。可是在那边就是我有看到一个高蛋白，就是素食的高蛋白，然后它是把它拆成就是小包装，可以一包一包买。
9: 哇，那真的很酷，而且在直径的乐蜜超市它是纯素的，
8: 没有奶蛋，全部都是纯素，所以大家如果你是纯素的朋友去到现场的话，就是可以盲选，然后呢买到的都不用特别再去看成分了，因为他已经帮你挑选过了。
9: 那其实刚刚讲到裸买裸卖，我真的觉得非常适合小家庭，因为像我之前不知道 PPP 会不会看到折价买一送一啊，就会脑波弱，然后手就会不受控买了好几包，然后最后都吃不完，然后过期超浪费，有裸买裸卖应该很方便。
8: 然后我觉得最容易过期的，我们在里面其实也有提到，
9: 是什么？
8: 就是酱料类。
9: 哦，酱料，
8: 对，他那边的酱料的那个容量也没有到说很大罐，重点是他还有一块就是是刚说的裸买裸卖区，它有粉跟一些调味料，是你装你要的量就够了。尤其是像什么我们最常用的就是什么胡椒粉、胡椒盐，还有什么辣椒粉之类的，这种平常只会加一点点，然后买可是都要买一大罐。那一大罐其实说大也没有到很大，就是小小的一个瓶子，可是它超容易潮掉，你知道吗？
9: 对，反而买太多又不易保存。
8: 对，
9: 那你拿了适合自己的量，反而就哎吃多少、用多少啊，买多少。我觉得现在这种小家庭或一人食真的很适合到乐蜜。其实在乐蜜啊很容易逛到荷包失血，因为我在那边看到泡面啦、酱料啊，还有汤包啊，还有什么饼干，真的会失心疯。
8: 所以我们那天呢去到现场就是用150元买了意大利面，然后是裸买裸卖的，大概300克左右，然后呢还有辣椒粒，
9: 还有辣椒，
8: 干燥辣椒粒哦。哇，我们大概买了10克吧。然后呢，还有什么青菜跟豆腐，大部分都是有机的。
9: 那一天我在现场看到都很新鲜，尤其那豆腐超嫩的。
8: 对，所以就是在煮的过程也是非常的有趣。
9: 对对对，有兴趣的朋友一定要点开我们的影片来看。
8: 没错，其实直径里面我们刚刚说到了有这个乐蜜超市，然后还有厨艺教室，当然也有书轩，就是可以在里面喝茶，然后也可以看书，然后也可以当做大家去到那边就是办公的一个小空间。
9: 对，而且它的书轩是二代书轩哦，大家可以去期待一下，就它的摆设都很特别。
8: 对，那当然还有一个餐厅，餐厅我们未来会介绍，记得继续关注我们的新日子 Podcast。 然后除了这些之外，一进去就可以看到，
9: 一进去就可以看到
8: 直径它有一个特展区域。所以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也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让我们的这个直径小伙伴 Trista 来带我们一起听听这个展览有哪些比较特别的地方。记得有一个声音一定要听完，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底下留言告诉我们你听到的是什么声音，它是什么样的感受，欢迎告诉我们你的答案。
0: 接下来呢，让我们的 Trista 来为我们介绍这里的特展区。
7: 那我们的策展呢的主题叫做 Go Veg， 然后中文是一口蔬食展，主要是想让大家认识到我们的植物还有我们的饮食对于整个地球的环境影响。那我们来第一个展区的话是一个大环境污染的探讨。那你想问 PP 看到什么样的画面呢？
0: 红红那一片，很多很像容器，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7: 那感觉是一样空的餐盘的感觉。那我们再从眼睛去看到会不一样的画面哦。
0: 突然都有很多面包啊，吐司啊，饼干，
7: 巧克力，
0: 然后这个看起来有点像麦子。
7: 好，它其实想让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如果再继续像这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的温度上升的话，这些东西都会消失哦。
0: 所以就只剩下盘子，只剩盘子可以吃。
7: 对，我们就会当真的盘子。
0: 我是蛮想当盘子，但我不想要吃盘子。
7: 那就希望大家可以重新重视这样议题。那我们可以来这边是听觉的部分，可以戴耳机听听看，会听到什么样的声音？
0: 很像铁的声音。有点像在铲土，但不知道是不是土。
7: 哦，对，有铲土的声音，有点像农作物的声音，
0: 还有鸟的叫声，
7: 叮叮叮。好，那我这一块呢，主要想跟大家认识毛豆。
0: 啊？为什么铲土是跟毛豆有关？
7: 就是种毛豆的感觉。那认识毛豆的原因是因为其实台湾会有地层下陷的问题，可是毛豆只要少量的水分就可以种植出来了。
0: 这里还有一个，这个听觉呢就交给大家了。
7: 就是竹子的竹尖的声音。那为什么我会放竹子？其实是因为我们其实很多家具是不是都用木头去做？
0: 对。
7: 那其实砍伐木头，我们会觉得比较不好，希望大家可以改用竹子代替木头，因为它可以吸收二氧化碳，而且它的生长速度也比木头快很多，可以减少很多负担。那再到第三展区是我们的过度包装的探讨。不知道屁屁平常会不会喝手摇杯？
0: 会。
7: 那是不是一定要有吸管还有杯子？
0: 没错，
7: 那都会制造很多垃圾。那像我们家是用农废弃料再制的一次性用品，像它吸管是用甘蔗渣再制的哦，所以用完丢掉它还可以完全分解，对于我们土壤的环境也比较低。还有我们放了一些瓶瓶罐罐，你猜看我们想要表达什么样的意涵呢？
0: 演奏乐器，
7: 开玩笑。看来你就是音乐家，从那边听听，然后这边又想演奏，
0: 没错没错，
7: 音乐魂。
0: 其实是装东西的嘛。
7: 对对对，像我们早上有去超市有裸卖区嘛，就可以带这些瓶罐去做购买。
0: 是，所以大家出门都可以带一些瓶罐，然后去那种可以裸卖裸卖的。
7: 我们尽可能的减少这些一次性的包装。平常喜欢吃洛梨吗？
0: 超爱洛梨，
7: 超爱洛梨。那洛梨你购买的时候有没有注意一下它的产地是哪里呢？
0: 都是进口，
7: 都进口比较多。可是你知道，其实我们台湾自己就有产洛梨喽。像这边有写，台南就在有洛梨了。那五月到三月都是它的产季，
0: 就是现在。
7: 现在就是洛梨的产季了。
0: 洛梨季，
7: 所以大家每次在购买洛梨的时候，可以注意一下买我们台湾的洛梨。
0: 没错，
8: 欢迎来到新日子营养小课程，我是 PP， 欢迎我们的素食营养学会理事蜜雅营养师。
10: 嗨，大家好。
8: 洛梨它本身的营养价值是什么呀？
10: 洛梨它比较不一样，是因为它很多人会以为它是水果，因为水果摊都会卖嘛。那因为它本身的组成是油脂含量很高，所以其实洛梨是归在油脂类。它的特色是它是单元不饱和脂肪酸特别高，所以如果对一些健身的族群或者是有在控制这些饮食的人，他平时食物的油量其实比较少，所以为什么他们会放洛梨进来？一来是因为它的确营养密度高啊，包含就是叶酸啊，或者是膳食纤维啊等等，它各项的营养素都不错。那其实最大的原因是因为它很滑，它其实没有什么味道，而是因为它有那种丝滑的感觉，让你的饮食中有一点油脂，会比较有满足感。对，比如说像因为洛梨有分那种进口的圆形的，像鳄鱼皮的，跟台湾那种胖胖葫芦形的。
8: 对。
10: 鳄鱼皮的那种分量的话，就是大概是30克。通常如果是那种鳄鱼皮的一份，就大概是1/4颗，就是对半再对半。
8: 不能吃那么
10: 多，不是不能吃，一整颗可以吃，一整颗就是大概是4份油脂，大概就快20克的油。那我们一天大概平均是50到60克的油嘛，所以可以吃啊。你是取代掉你其他的
8: 其他地方的油脂。
10: 对，那如果是胖胖的，台湾那种就是1/6颗。但有些人一吃就是半颗，
8: 对，
10: 那也没有不行啊。你就是那一餐就不要再有其他的油脂。洛梨的特色是它的纤维真的蛮高的，一样是以那个外国那种鳄鱼皮的哈斯种的那种，它如果是1/4颗，纤维就有3克。那3克是什么概念？就是3盘青江菜。
8: 哇，
10: 吃不出来哈，没感觉。
8: 对啊，你吃完你吃了一整颗，你也不会觉得你吃了那么多纤维。
10: 对啊，就是它纤维蛮高的，所以有一些人也会觉得说，它不仅饱足感很强，然后又是一个好的膳食纤维的摄取的方式。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便秘会喝什么洛梨去打汁啊？当然油脂有啦，那一部分也是因为它有纤维蛮高的，
8: 很帮助排便。
10: 那我要提醒的是，其实这个应该蛮多人不知道，因为洛梨是它是一种组氨酸蛮高的食物，所以有些人他如果有组氨酸不耐的话，他吃洛梨可能会有皮肤痒，或是腹胀，或是甚至是偏头痛，或是拉肚子。所以如果你有观察到说，你吃洛梨很容易会这样的话，你分量可能要少一点。就组氨酸不耐，而且组氨酸不是只有在洛梨，像一些加工肉类啊，或者是发酵的食物也会，那种皮肤特别容易痒的人，在这些要稍微注意一下。
8: 所以大家可以注意一下，那我也要回去注意，因为我很喜欢洛梨。难怪我知道为什么有人，不是有人，就是我，
10: 无中生有，
8: 就是我每次到洛梨季的时候，我都很喜欢把它拿来跟那个燕麦奶打在一起。
10: 是，
8: 然后但是我那一整天还是有吃到油脂，然后就越吃越胖，
10: 因为洛梨是油脂啦，对
8: 对，然后就 直接不用付手续费存起来。
10: 对对 对, 对，就再好的东西过量，它还是身体处理不来，那它就是选择先存起来。
8: 嗯，终于理解为什么了。那我们就下集再见喽，
1: 拜拜
8: 拜拜。
7: 最后一区呢，就是想回到我们自己身体的健康。那像这一区，像很多年轻人压力很大，
4: 疗愈师试菜，
7: 很需要疗愈，对不对？
4: 整盘
7: 都要认识啊！很多人失恋怎么办？
4: 失恋
7: 让他吃香蕉，然后如果他睡得不好，可以递给他奇异果。还有呢，他脾气不太好，我们通通送他核桃，还可以让你的愤怒情绪减少31%。
4: 大家很需要哦，这以后收到核桃，记得就是告诉你不要再生气，
7: 可以默默送给你公司的一些主管之类的，
4: 可以降低31%生气的愤怒指数。
7: 是的，那我们这个展览呢，会再展到我们今年的年底，大家都可以把握机会来参观我们的展览哦。
4: 没错，一定要来直径一起看展哦，我们希望可以在这里见到你。今天来到直径，又是逛超市，又是做料理的，真的非常好奇，到底在直径的幕后推手是谁？所以呢，就要看到我们的易华。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直径复合式概念馆的营运人易华。
4: 他今天一直偷偷观察我们。
1: 真的，我从头到尾在偷偷的观察大家在做什么。
4: 听说易华，你以前根本不是从事跟蔬食有任何相关的工作，
1: 一直从事的是在教育板块这样的性质一个工作，从幼儿教育开始，一直到我们的成人教育，乃至到我们现在的这些企业培训端，都是我过去一直以来的工作专业领域。
4: 那你怎么会踏入这种蔬食产业呢？
1: 这一题是个坑哦，没有，开玩笑。对，蔬食这个产业其实是误打误撞。也就是因为那个时候
4: 突然踩进来，
1: 对，因为得知到这个 project 之后，就想说要不来一个尝试看看，来斜杠是不是可以在我教育板块这个事业发展之余，能够有另外一个不同的一个体验。
4: 发挥了什么样子的专长在这里？
1: 其实就是零到一，我们从零这个基地，从zero 开始，然后从收集大家的意见想法，到这个场域空间的规划动线啊，它的功能，所以它其实在跟我过去的工作经验有那么点相似，
4: 有一点点相似，
1: 主要是在做蔬食永续环保，以及我们这个整个未来在就是朝向 SDGs 这一块的一个推动。
4: 是，你会期待来到直径的好朋友们可以有什么样子的那种体验呢？
1: 大家都听到很多关于 SDGs 或者是说永续啊、低碳、环保、蔬食等等，可是它跟我们到底生活有什么样的关联？
4: 好像很远
1: 很远，我要怎么做得到？我们其实就是希望来到直径复合式概念馆的每一个人，能够抛下过去所有对这些标签化，或者是这些我们所谓的专有名词上的一些迷思哈，你可以看得到我们这整个场域在做什么，那你可以吃得到，那我们有这些让大家来去体验，透过一餐尝下这一口，来去做到一个跟食物的一个连结。哦，原来我吃下这口食物，它是透过什么样的一个生产历程来到我们的这个餐桌，以及呢，我们呢学得到。有些人说我在家里很难去做这样子的一个料理，怎么办？那我们这里就有这样的一个空间。
4: 对，我们刚刚也自己来煮了一下，
1: 对，用了这么低价的一个食材来去做一个突破的体验。
4: 对，发现应该要有老师，我们非常缺老师。
1: 这个就是学得到的部分。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说听得到。其实来到这边呢，我们更希望是我们所有在这边的每一个进驻的伙伴们都能够去聆听，无论是消费者，或者是说来这边上课的学员，甚至说我们一起共同在这边举办活动策展的这些伙伴们，他们都能够跟我们有很多的分享回馈，那我们就听得到，同时他也听得见我们想要去传递些什么样的理念。那吃得到、听得到、学得到、买得到，就是那怎么办？我这些这么好吃的料理，或者是说这么
4: 食材，
1: 那我们有一间这样的一个
4: 乐蜜超市
1: 可以提供给大家来去做另外的一种选择。也就是在我们每天有35000个选择当中，我来去设想，透过哪一项的一个实际的一个购买，透过一餐的蔬食，
11: 达到780克这样的一个减碳，
0: 对，
11: 立刻的产生一个实际的行动。
0: 在这么多有特色的地方，你自己最喜欢哪一个？
11: 我可以很贪心的讲，我每一个都很喜欢。这一题真的不好回答，但是我觉得可以动手做这件事情，确实会是我自己非常喜欢投入的。原因是因为我透过这个学的过程，在跟老师做互动，或是在跟其他同学做互动的时候，我能够更深切的了解到，哎，原来他有这样对于这个食材有这样的认知或是想法，或者是说吃素的素龄稍微比大家长了一点点，所以他在这个对于素食上面的一些认知，或者是在口感上面的想法，原来跟我有这么大的不同。
0: 第一年吃素跟现在您
11: 第二年对
0: 吃素，口感已经不太像以前了，
11: 是
0: 已经吃起来不一样了。我很好奇的是，刚刚其实我们在逛超市啊，你是有看到裸买裸卖，我们刚刚也有买到那个意大利面，
11: 意大利面，
0: 对，
11: 像它这一块，我个人就特别的 promote， 原因是因为在以往每年到了大扫除的时候，当我打开家里的橱柜、食物柜的时候，会发现，哎呀，这包意大利面又过期了，
0: 过期，
11: 然后这一罐，哎呀，意大利酱。哎呀，也是过期
0: 了，丢掉
11: 过期的东西会有黄曲毒素，甚至有其他有害的物质。我们过度的节约也是一种浪费。那怎么办？乐咪超市他们的裸买裸卖，他就提供我另外一种选项，也就是我带着我需要的容器来去承载我需要的那一餐哦 ，maybe 我一个人就吃70克的这个左右的意大利面的量就够了。那我这个70克，然后再结合我可能买的那个酱料包，现在也都有那种一人食或两人食的酱料包，
0: 小量的酱料包
11: ，那我就可以使用一次。基本上我又可以吃到比较新鲜的一次性的料理，它也不会再因为我要吃不完冰回冰箱。经过我多年的实验，吃不完的食物冰回冰箱的结果，它还是倒掉。所以这样子的一种生活实践的方式，个人是非常的喜欢，也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场域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可能有的时候会因为大包我有卡秀啊，就是这一包面500公克哦，现在特价买一送一，结果买回去
0: 一千克，冰在冰箱吃不完，
11: 对，冰在冰箱吃不完，对，所以这个是我认为在我们推广个人如何落实我们这种低碳生活当中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新的选项。
0: 其实在筹备直径的过程，听说也是筹备了很长一段时间，到今年4月的时候才开始试营运嘛，对不 对？你们筹备了多久时间？
11: 3年。
0: 今年的6月5号
11: 是在今年的6月5号世界环境日正式开幕，
0: 让大家可以一起进来。
11: 对，
0: 这段期间里筹备过程有什么样的困难？
11: 我依然相信困难很多，但方法总比困难多。可是确实因为以这样的一个空间载体，它有各式各样的挑战，包含在商业空间上面，我们要如何去达到在安全舒适度这当中取到一个平衡。那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么多的进驻伙伴，我们怎么样确定大家的方向一致性？因为大家都来自不同的背景， maybe 我们发出去的一段讯息文字会因为他的背景，因为他的经验而有所不同，造成 maybe 有时候会有一些小误解啊。那这个过程其实是还蛮考验人的，大家会因为文字上或者是说语言上的一些不同而产生不一样的一些认知。但是我们很幸运的一点是，挑战的过程当中，最终大家都能够最后确认我们的共识，就是推广一个永续低碳舒适环保的这条路迈进。
0: 就是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共同的方向，所以其实虽然过程中有很多的这种考验，但是还是突破了，
11: 还是突破了。
0: 对，在这个直径有非常多的店家，不一样的伙伴们，
11: 对，
0: 一起进驻在这，并不是说舒轩或是只有 Veganala 或是只有我们这个乐蜜超市，是大家一起共同来完成这样一个直径的空间，而且还有很棒的展览区，
11: 对，
0: 可以让大家可以去逛展场。
11: 是，那像刚刚提到的展场这个部分，我们就筹备了1年多。哇！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想要怎么样把这些所谓的科普性的知识点 转化为不是那样的教条的形式来跟大家做分享，然后又要考虑到五感体验啊，就是我可以透过手的触觉来去感触一下这样的一个我们所谓的素材，或者是说我可以透过眼睛的观察，然后我们甚至还有透过聆听的方式来与这个大地，来与这个大自然界做连结。你因为展桌 A 到展桌 B带给你什么样的一个感受，我们要去确保跟我们的这个合作的伙伴怎么样把这样的 content 适合现代人阅读的一个方式，或者是观展的一个方式，那这个过程也是一个考验。那我们希望每一个人来到这里就是抱持着一个 open minded， 就是我非常的敞开，然后我对于我过去所学所见所闻我可以先暂时的放下，然后重新从零开始跟这个场域做一个连结。
0: 直径筹备三年到开幕了，有没有什么样特别的回馈？
11: 有得到我觉得不同领域的朋友们的一些反馈，比如说一些舒适界的朋友，他们就会说来到这个地方真的可以盲吃盲选盲买。哇，
0: 盲吃就是不用看就可以，都可以吃。
11: 对，不用看成分，我也不用去问到底有没有动物性成分，我可以直接的就很安心的打开它来把它喝下去或是吃下去。然后呢，还得到了一些对于这块从来没有接触过的朋友们会说，我从来不晓得蔬食有这么多的选项，包含他们很惊奇的看到这些哦，不要讲未来肉哦，有些东西像是大肠夹小肠这种东西，
0: 大肠包小肠，
11: 大肠包小肠，你一般这种夜市吃到的东西，
0: 而且外面都是荤的。
11: 对，那我自己个人就因为有这样的一个食物，就会对吃荤的朋友说，哦，其实你可以试试看。没想到大家的反馈是，这味道其实跟他们在
0: 玩
11: 的真的蛮像的。
0: 在直径然后芒种前来跟大家开箱，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把这样子一份心意升值在我们的心中，也一起带大家来发光发热，一起把这个好的种子种下去，
11: 种下去。
0: 我们的新日子呢都会在节气前一天推出，记得要订阅我们，按下小铃铛，还要去搜寻多用心 Podcast 听完整版哦。我们下集见，
11: 拜拜。
6: 有空要来直径哦，
11: 有空来直径哦，拜拜。

0: 瓷器的故事，信远行的实践系列三，心莲。
1: 心莲二部曲，悲心相契，护持，1983年时，翰林想签约。

整形外科医师简守信说，在台北各领域的专科医师很多，也就是说分母极大，我们只是其中小小的分子，分子少一点点对整体影响不大，但是在花莲就不同，那里长期以来没有整形外科医师，像是先天性畸形、唇腭裂、需要肿瘤重建的病人，往往因此无法治疗，我如果过去，用处就很大。因此，简守信怀抱着这样的热情与理想，决定到花莲一展所长。包括郭汉崇、简守信在内，十多位台大医师悉家带眷来到花莲，决定落地生根，大大震撼了台湾东部。我们抱着拓荒者的心情，不是来花莲就业，是来创业的。与其在台北争名逐利，不如来花莲长期耕耘，开创一片天地。这群年轻医师怀抱相同理想，要以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关怀人群的心，在花东打拼出一片天。慈济医院副院长曾文斌欣慰地说，这个举动让正言法师为东部提供完善医疗的理想往前迈向历史性的一大步。而对陈英和来说，这批台大同事的加入意义重大，有了相互切磋研究并肩奋斗的伙伴，为慈济医院形塑了学术环境，也让花莲不再是学术研究的沙漠。在慈济医院两周年庆典上，刚到任的郭汉崇医师上台讲话，他说决定要来花莲时，台大医院科主任说，你到花莲一定待不住，会再回来的。还有许多朋友问他打算在东部服务三年或是五年，我都回答我要服务到民国107年。35岁的他，30年后民国107年正式退休的年龄，我要和慈济医院长期签约，不让师父再因为找不到医师而忧心。同样是这群与理想签约的年轻医师之一，简守信说得更直接，我要以慈济为家，做到终老为止。这份发心与承诺，在未来30年后仍坚定延续。

第505页，却故来时径，苍苍很翠微。撰文者，台中慈济医院院长简守信。半夜宿舍电话声响起，急诊室有位十多岁的少年，因为肚子绞痛被家人送来医院，疼痛的部位是在右下腹，抽血检查白血球有偏高的情形，在急性阑尾炎的诊断下，深夜就帮这位病人进行阑尾切除手术，刀还没有开完，急诊又通知有一位脸上多处深部撕裂伤的病人等着进开刀房缝合。忙完这两个急诊刀时，东方已经泛白，这时的我似乎该有些沮丧才对，原本我应该已是台大医院整形外科第二年主治医师，怎么还像几年前在当住院医师一样，得半夜踩着疲惫步伐从宿舍走向急诊。寒夜月光开刀房交织成下列的场景：无言独上开刀房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忙长，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然而这个滋味不是沮丧，而是疲倦中带一点豪情，寂寞中带一点有为者亦若是的坚持。1988年的花莲慈济医院，外科只有四位主治医师，没有住院医师，也没有专科护理师，可是却有着我在台北看不到的纯真和尊重。每天外科晨会听到的都是许多困难的个案，因为大家的努力，不必远送他乡而能得到妥善的照顾。那时的慈济医院已经赢得了一点点的口碑，开脑医院、开心医院、断手断脚再接医院也成了慈济医院的代名词。提起开脑医院，真是古今辉映。起业不久，急诊室送来一位车祸受伤的年轻女孩，刚受伤时她的神志还非常清醒，但几个小时后变得意识不清，一边瞳孔也有放大的情形，在怀疑是硬脑膜上出血的紧急状况下，立刻开脑是救回这个年轻女孩宝贵生命的唯一方法。只是当时电脑断层还没有安装完成，血块的位置会在哪，又要从哪里下刀，主刀的神经外科医师只好借着头皮伤口的位置以及临床经验下刀。当钻头钻过头颅骨，而底下的积血如喷泉般涌出时，开刀房响起一片赞叹声。主刀的神经外科医师没有一点得意，反倒说那仿佛是佛祖牵着他的手，让他正确地找到血块。在还没有卫星导航系统之前，慈济医院已经有了佛祖导航系统。当时的小女孩现在是两个孩子的少妇了，幸福美满自是不在话下。任性在许多医院可能是历史名词或放假的借口，但是1988年参加慈济医院两周年庆时，彻底改变了我的想法。医院宽敞挑高的大厅挤满了来自各地的师兄师姐，从他们殷切期待、热情关怀的眼神中，让我们这些新进医师确确实实感受到，这真是一所不一样的医院。别的医院只有一个老板，我们的老板有上万个。18年后的今天，这所医院还是一所不一样的医院。它不但老板变成了百万个，照顾的对象也不只是花东的乡亲，它成了全球许多病人最后的希望。好久没有坐北回铁路火车了，那里有着我们共同的回忆。
轰隆隆的铁轨声绝对不是美丽的错误，我们都不是过客，我们是归人。以上文章摘自慈济月刊477期2006年8月出版，作者现在为台中慈济医院院长。

以上内容为您选读自静思人文出版史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三心莲，感恩您的收听。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我们之前都在讲很多那个国际的赈灾，我想其实国内也做了很多，而且国内的灾难啊，回头去看其实都非常的大，不是像921或者是88才算大，其实一直都很大。那赫伯台风其实对慈济来讲，它其实有个很重要的转折，就是第一个是这个台风非常的大，那也因为这个台风呢，让上人下定了决心，就是要把志工社区化，就是要落实社区志工。所以一个简短的时间没办法说，我们必须要把它分级来说，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先来说第一个部分。这个赫伯台风呢，其实是1996年，讲起来其实也将近二十年啊，不，将近30年了，很早。所以讲起来，慈济大学也不过是在1994年创校开学，所以讲起来我们的资源都是有限的。那这个是西北台，台湾因为地形的关系，只要是西北台就会变成非常的危险。但东部上来有中央山脉挡住，那就会稍微消弱一下。但如果是西北台，它再回转就会很严重。所以当时慈济人有紧急动员，多少个地方，几乎是全省，台北、桃园、新竹、苗栗、南投、嘉义、台南、高雄、屏东，所以你看这么多个地区啊，整个总动员，不只是看灾文供应垃圾，还要清理垃圾，重建家园。1996年8月4号，就台风过后啊，志工早会上来就讲赫伯台风过去了。那台风来的时候，不管风多大雨多大，你看我们的慈诚委员都在风雨中啊，发挥了那一份的大爱。好，那只要有水患，其实就是没水没电，那慈济人就出现在灾区，他们就开始煮饭。那各位看到那个画面啊，就像刚刚瑞玲说的，这个资料库里面提供了我们很多资料，他这是蹲在地上煮哦，不是像现在我们有很多的设备，因为很多东西都是开始在学习煮饭、煮菜、煮面、煮米粉，是所有人想到的，可以让灾民还有救灾的人能够饱餐一顿的，就这样几个人蹲着围着在地上煮。然后再来一个是，那怎么把这些吃的送到灾区？缺水的要送矿泉水。从8月1号这一天，台北就发出10000多份的便当，还有包子，还有矿泉水，这真的是很感动。所以为什么后来我们在内湖要有中央厨房？因为所需要的物资，光是那个当下灾难发生的当下所需要的就非常的多。那以前没有像现在

在那呀或什么，都这么多的平台可以及时的连线，就是录影带会送回来，那上人看得很感动，就是看到什么慈济人真的是在风雨交加，穿着雨衣包着便当，然后用那个大锅煮汤面，很热，热滚滚的，那怎么送去？两个人抬着，在那个很难走的路上，为什么？因为垃圾很多，你看，就慈济人是这样，所以这时候实在，那个时候也没有那样子的去顾形象，我们看到就是那种泥泞的水，一个人一边扛着很难走，把那种热滚滚的汤面啊扛到家家户户的门口，然后呢一户一户的，所以那时候有很多，我们早期有这个黄色的，大家可能记得那个环保啊，我们那时候预约人家净土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件衣服，还很多人穿。那小户子呢，就是把锅啊，把小锅子拿出来，然后呢我们的人再这样一勺一勺的帮他们舀，舀好以后再送上去。上人说，你看过有人是这样子救灾的吗？救到这种程度。然后嘉义也有灾民打电话来说，政府有救灾啊，可是给的就是干粮泡面，他们三天没有吃到热的。你知道人吃久了齁很腻啦，当然跟难民比起来还是很好这样齁、他没有吃过热的煮的东西，所以很难过日子。看到慈济人来了，他们都很欢呼，你们来了我们就有的吃了，很开心哦。中南部也是这样，所以上人说真的是啊，每一个地方都在煮，一手动十千手动哦，真的是人间菩萨。然后呢埔里的志工也来电话，他做什么？因为山崩，他们一直很想去山上看灾，可是上人一直很担心。上人说救灾是很好的事情，但是啊自己的安全啊也很重要哦。那神木村已经灭村了，埔里、这边打电话来说神木村。那各位记得在道格台风的时候，上人说神木村要迁村，那个地方太危险了。果然到了赫伯台风的时候，神木村就灭了，整村都没有人。那上人说，那你们先去打听一下这一村的人在哪里，后续的工作怎么帮助比较重要。那上人听了神木村的这个情形以后，就赶快问翠鸾了，因为我们道格台风的时候啊，有在翠鸾啊建这样的一个大爱屋。所以历史从上人的一个开示里面，其实也是连成一条轴线、上人一直都跟我们在，不是只有慈济人在，是上人一直都在、一直在指导着，然后也一直在关怀着。你看我们在翠鸾盖的这样的一个慈济村，三十几户的人家好在那边安然无恙、完全没有受损。8月7号呢，就是上人要准备出发到全台行讲，一来就是因为灾情太大，上人要到各地的去关怀灾情跟灾民，还有上人要亲自到南投嘉义这几个地方比较严重，也为了各地辛苦参加的这些师兄师姐。第二个就是上人要呼吁大众啊，开始成立社区志工，来顺便来顺利的推展后续的一个工作。所以8月7号的这个静思成语啊，上人就讲到佛陀说人生无常，大地山河为脆，这个真理啊在最近两个台风侵袭台湾啊很贴切的表达出来。因为前一个是葛乐里台风才扫过，接着又赫伯台风，以前那个台湾那个台风啊像肿瘤一样，哇，这七八月时间一直来一直来。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感觉到，最近台湾几乎三四年内已经都没有台风。其实这个在验证着一个气候变迁。那赫伯台风是从东北方来，就从上面，就是我们讲西北台完全没有屏障，这个其实是最危险的。短短两天的时间留下不知要多少时间才能够复建的灾情啊，我们看到就这样，然后那个土石啊全部通通这样子的留下了。那很感恩上人说有很多的爱心的，尤其慈济人啊很有危机意识感。台风来临当天马上就组织了救难救灾的指挥中心，很清楚齁，一个是有内部坐镇指挥的，一个是有在当地齁附近安全的地方设，让所有的人都知道要求救的话需要帮助的你就来这个地方。那一成立之后，哪个地方有灾难，慈济人就马上在灾区啊去发分担，有人就负责去送垃圾，有人负责去清扫。因为为什么要赶快打扰，所以上人常常说五管齐下齁，不是在印尼才开始。因为水患过后啊，那个台风如果垃圾经过日晒，空气会污染，很容易就会有传染病，所以一定要赶快清。好，那为了预防传染病的发生啊，慈济人不惜辛苦，涉水在风雨中清扫，把每一户人家的脏东西都搬出来。各位可以看到，那个所有泡过水的东西完全不能用，什么木板什么样的东西全部都能清出来，
往哪里？当然是往家门外，所以就全部挤在街道上。那这个挤在街道上的这个垃圾啊，哇，第一个是要清，然后要有人，要有车，驰骋队跟资源回收的车，浩浩荡荡的搬运。有的人搬，有的人载，要上车，然后车子要运着，堆积如山的垃圾，很短的时间啊，就把它清理干净。然后官兵呢，也投入到整理的行列。那慈济人啊，也没有退缩，官兵来了，慈济人还是一起清理。所以你知道这么多垃圾哈，这真的是很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动线。那个载垃圾的车啊，一辆一辆的要出去开到垃圾场，车队就阻塞了。因为还有车要进来，还有车要出去，我们的驰骋队马上就去变成交通指挥，几十个驰骋啊，就在那里指挥，让垃圾车啊一辆一辆的前进，可以出去，然后空车再回来，然后再前进，然后空车再回来，一辆一辆的再出去，才能解决这个垃圾的一个运载。这样说，我每天接到来自各地救灾的工作报告，当众生有什么灾难，慈济人都马上应灾难所需而付出。这只能够以人间活菩萨有求必应，其实就是观世音菩萨千处祈求千处现来形容。那上人说前一天还接到南投水里传来的灾情，那个地方啊没有办法通行，所以要靠直升机运送食物。那直升机你看就这样小小，也没办法载太多，直升机运送的是什么？是慈济人所做的热腾腾的饭团，要送到山上的灾区里面啊，让灾民使用。那直升机飞到那里啊，看到路能够通行或人可以通行的消息，就会赶快回报。那慈济人一听到说路通了，就马上亲自去到那个地方啊，就去看灾，真的是拼命，完全不要命的。这个就是慈济人的无忧无悔，人伤我痛，好，人苦我悲的心。好，刚刚四号师兄也不断的在提起，人伤我痛，人苦我悲。那上人说，今天我要出门了，我要去看看这些人间菩萨到底是怎么去投入救灾的，也要知道如何后续。好，因为慈济向来做的都是连续性的工作，不会只做一次，要怎么样更加艰巨的一个工作。8月8号上人到了中区，好，开干部会议，好，各位看到的就是这样的。这样说我们这回的救灾重点要放在为他们重建家园，复建家园。那这个实在是很困难啊，因为你看到那个山顶，还有看到那个家里面，这是整个就是变成一个石头村，就像一个石头河一样，根本没有办法就地复建。即使就地复建也是很危险。这是1996年、这个时候上人说是天灾都是人祸，因为整个山不断的砍伐，种槟榔，种水果、然后现在都是改良改良，小小颗的，然后你就看到它长了很多的果实、这样子水土怎么保持？而且越砍越高，就那个山啊，往山上，越往山上走，大雨一来，水土没办法保持，就滑下来。所以上人这个地时候也回忆啊，道格台风的时候，南投的灾难，当时乡公所的秘书陪慈济人到仁爱、信义两个乡去。上人说，我记得很清楚，当时的神木村啊，是道格台风上人去过的地方。当时灾民已经描述地质滑动，让人家听起来是惊心动魄。上人当时就说，山上不能住了。1996年。这个神木村就灭掉了，真的很危险啊，最好是迁村，慈济愿意帮他们盖一个慈济村。那个时候想3000多坪啊，为他们建设，如果有30多户就可以结村，比较安全。好，那这个期间当然乡公所、县政府都有努力，还有慈济，可是没有办法，完全没有土地，所以呢很无奈放弃了，没有盖。结果现在呢这么多人家破人亡，要再恢复是不是有困难，土地是不是还有问题？所以我们在台湾很难做、虽然很困难，但是不能放弃，我们还是要用心用力。8月9号，慈济人就发起了乡亲受灾害，大家来关怀，所以也是街头劝募啊、不是只有土耳其的这个部分、几乎每一次大型的灾难，慈济人总是走上街头、不只是为了募款，其实是为了募心、赫伯台风的劝募总共10天、全球同步展开，那一次大概募了35000、多万元。所以8月12号上人回到台北、就北区的干部会议，这已经是赫伯台风后的第7天。上人说我去了，就上人先到中部去，
他说我所看到的到现在啊，脑海里的影像还是挥之不去。那些妇人围过来啊，告诉我说他们家的水还很高。上人就问他说，那你们晚上睡在哪里？他们说有认识的人家，就角落借着铺一铺就睡了。啊，这么多天怎么水还没有退？好，这个是上人到嘉义去，他们说上人您去看一看。上人就跟着去看。那上人呢，就要了2个塑胶袋。啊，因为上人心里想，如果待会要下去，上人要把塑胶袋往脚上一套就可以了。那大家想想嘛，怎么可能，对不对？啊，所以大家都劝上人别下车，包括灾民都跟上人说，你不要下车，看看就好。那就有一个人就说，上人，我下次我把裤管卷起来，我下去给你看，让你看看说那个水到底有多高。路越铺越高，房子比路面低啊。上人看说那些水都是脏的，可以想象水淹之后跟污水就混在一块。发现他们都已经有皮肤病，我就问他们医生有没有来。村长说有，那有药吗？一个人一小支药膏，就是那种擦的那种，拿回家擦。上人想，那大概擦一次就没有了，所以当天上人也有带医生同行嘛，因为当时我们这个嘉义的这个副院长，我们就说这次哪个地方有医生群要下乡，山上海边都要去。那医生第一天去到水里，就先到南投的水里，要上山去义诊。结果那天因为总统要去，地面呢交通管制就不能去。当时是福志堂医师，肠胃科医师，那医生跟药品没有办法到达灾区，没办法。上人就说好，那我带你们到东石。他上人就带着他们一起到嘉义的东石。那从东石回来，上人就做了一个决定。什么样的决定？因为上人在跟村长谈话的时候，那各位要知道，东石其实就是养殖，它有大量的养殖，所以它要抽地下水。那上人就问他说："淹水7、8天了，为什么不抽出去？"他说："没有抽水站。"上人说："你为什么没有建抽水站？"他说："因为上面不拨经费下来，我们没有钱。"那上人说："那你没有抽水站，用临时的抽水机抽啊，不然一直泡下去，传染病不堪设想，是不是先把水抽出去？"结果他说："2年前政府有答应要设置啊，那工程也有发包，可是还没有进行。"所以上人就请慈城队的干部2件事：第一件事，赶快去租大型的抽水马达，把村里面的水啊抽出去。另外一件事，去看一看啊，已经2年了，为什么工程到现在到什么程度？到底哪个地方有困难？有困难我们帮他们做好，才不会一下雨就淹水。可喜的是啊，隔天去就看到有几个干部，就我们的慈城干部啊，大概已经在那里抽水，差不多快抽干了。虽然说其实东石这个地方不只要帮他们抽水，最主要是要辅导他们停止抽地下水，就是不要再养殖。那要辅导就要先付出关怀的，你要把感情嘛，你不去为他付出，要辅导他就很难。再来就是辅导他们是不是能够转业，能够转一下行业这样。那三的后续工作还有很遥远的路，很困难的事都要一一的去克服，我们要耐心的设法帮他们家园复建。8月13号上人对台北分会的同仁表示，这次赫伯台风对台湾的山跟海造成非常大的灾难，所以上人说要救山救海。那高雄有一个山林村，各位记住，这个叫1996年，这个时候上人就已经看到山林村的灾难，但是有没有处理呢？没有办法，所以到2009年的莫拉克风灾，山林村就没了。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环环相扣，上人虽然有高瞻远瞩，已经看到问题，但是现实解决不了。这个灾难啊，因为媒体比较慢发现，没有人知道，空投没办法，上山没办法，慈济人老少都很勇敢，用扛的用抬的把食品啊就这样接驳到断崖的灾区，就是这张图。后来上人看到以后啊，不断的念，这么危险的地方你们怎么去？人家空投也不敢去，都没办法，你居然这样子扛上去。嘉义也是一样，8月5号晚上有单位打给慈济人说，几次空投都失败，救难队没有办法上，请慈济人上去。慈济人二话不说就说好，我们设法8月6号就上去了，5号打电话来，6号就上去了。真的是太勇敢，我现在有时候想想，大家要想想上人的心，全球慈济人都有听到，你自己的安全其实非常的重要。结果发现上去以后，发现有病的人没有办法下，也没有医生跟药品，他们下山以后就赶快去找医生。上人说还好啦，慈济就是人多福大，共修的地方刚好有个年轻的医生，他也很有爱心，他就自告奋勇背着药品就跟着慈城队一起上山了。
还有哪个地方？新竹的尖石跟五峰这两个地方也是每次台风都受灾。这人到达新竹那天就听说直升机要来载物品，可是雾很大，直升机不能飞。慈济人就决定啊，跟委员啊三部车要到尖石乡。你看这么困难的路，上人到台中听到了，很挂心这个地方，到很晚了还要他们打电话去问说那个新竹去尖石的回来了没有。他们为了安上人的心啊，就说还没有回来，不过已经平安到达山里的村落啊。那他们要在那里休息一夜啊，就表示说啊，乌拉郎金饼安阿迪亚要在那里过夜，因为有时候上人会说我晚上要见到他们啊。没想到他们骗上人，他说他们晚上到七点才要从那个地方下来，回到中途山崩了，路断了，一边是断崖，一边是山壁，落石还不断的滚下来。想想看，这种冒险的精神，虽然说真的不知道要怎么说，你要称赞他很勇敢吗？一点都不值得称赞。你看这样子，如果掉下去的话，那慈济人的家人心里面又是怎么怪我们慈济的呢？好，所以上人说，这一次我出来不是推动他们说你们要往前走，你们要勇敢，你们要去做。好，就像孔子跟弟子讲，你要三思而后行，因为子路很冲动。不是，上人说相反的，我是拉着他们不要一直冲，拜托不要去了，不要去啊。上人说其实我也知道叫他们别去他们还是会去，我想我是阻止不了的。各位看到这样的路真的是很危险，不过啊，虽然说因为我这样说总是会提高意识啊，让他们要注意安全。好，8月15号的1996年8月15号志工早，上人说就上人回来了，上人说我在10天前全台走了一趟，所看到的就是满目疮痍，山崩地移，像排山倒海一样，大好的山地瞬间变成一片大小石头的溪床，真的是令人心痛。大自然的力量真大，但是要让人能安居乐业也是要靠大地啊。佛陀说世间无常，国土为脆，一阵雨瞬间就让人家流离失所，然后你跟亲人就天人永隔，甚至几分钟前根本不知道会有这样的事情会发生，这个就是无常、哦、所以啊，他们说就8月1号是这个台风吧登陆，7月30号的半夜雨很大，你看那石头有多大，他们听到一种无法形容的异样的声音，想要下床打开窗户看一看，就听到那种类似地鸣那种轰隆，其实是那种水还有石头在滚动的，一看不得了啊，一前面一条野溪平常没有水，突然之间那个石头像排山倒海之间从屋子里面啊，就这样从屋前面就冲过来，脑海中想过要逃的念头，这个要逃的念一闪之后回过头来赶快去叫爸爸，叫家里面的亲人逃，爸爸跟儿子出来以后，这个人回头要去拿一件衣服，石头就来了，来不及了，完全来不及，想想睡觉以前怎么想得到睡不到天亮发生这么大的事，好像人间噩梦，真的是世间无常。那上人到水里的时候，林元朗当时南投县长林元朗跟上人说这个灾难实在太大了，这一次从山上掉下来的那个石头很坚硬，石头跟石头之间好像打结一样交错，想要用怪手去推开敲开都没有办法，因为怪手一下去啊，那个怪手的爪就卷曲了，这真的是一个很艰巨的工程。那可以想象的出来，土石跟水同时冲下来，石头跟石头之间就挤压得很厉害，这个不是用怪手去把它爬开就可以，所以啊要推开路或者要扒开一条通路真的很困难。我想这里不只是一个实际的道路，而是说同样的地方同样的灾难，上人已经不断不断的讲，然后想要开拓一条安全的路，但是重重的困难加上困难，所以上人当时就问县长说你现在这些人善后要怎么安排，那你要让他们住去哪里，县长说要迁到更高的地方，这很奇怪的想法对不对，你已经从上面掉下来你现在迁到更高，上人说妥当吗，这个山已经砍伐了这么厉害，已经形成土石流了，可是县长就解释啊、哦、大家都觉得说你们这些人为什么要住在那里、啊、社会媒体认为说这是人祸这是人为，因为山坡砍伐严重才造成这次的水灾，那县长解释其实是几十年前，因为当时台湾的经济比较困难，那林务局就开放山林放租让民间去砍伐树木，然后树木就是可以卖木材啦，然后树木砍完了呢又开始种高山蔬菜，那所以因为这样的历史的
很因素，所以把这样的事情说成是住在山上的人的过错，县长觉得是比较冤枉。所以上人说想想看啊，说的也是、哦、那其实也不止这个，因为从日本时代开始所用的块木，所以大陆那个日本很多的寺院所用的，你看到的那些 hinoki 其实也都是从台湾运过去，从台湾砍伐过去，将近100年的时间不断的砍伐破坏，这一座山啊已经是疲乏不堪负荷了。所以上人说如果不赶快复建啊，不只是灭村灭乡也有可能，因为山崩这么多地方啊，都是土石流，居民如果又要往上迁，下面的地基不稳，上面住的人怎么会不危险呢？啊，所以各位看啊，这真的是非常危险的，我们不必有土木的常识都知道。所以上人的建议就是希望政府能够关心在平地啊，赶快为他们建设家园，让他们搬下来山上才能够赶快种树。那最重要的就是要造林，可造林是几十年的事情，一棵树要长大要几十年了、啊、但是人的生活是目前的问题，所以要赶快、啊、一方要赶快为灾民来建设家园，国土为脆，几分钟前的大好山河几分钟后满目疮痍、啊、天摇地动。所以我们生活安稳的人、啊、要常常感觉很有福，佛陀教我们要有无常观，世间无常啊，要居安思危，我们要把握现在，就是可以做的时候赶快去付出，因为能够付出的人啊，就是福、啊、就是有福的人。所以呢，想一想啊，这个其实赫伯台风的第一波，就第一个，因为灾难要先开始这样的救灾行动，那先看各地的需要去提供紧急的救援，然后动员大量的人力去清运垃圾，减少传染病发生的几率。那当时也成立了伤患的关怀小组，慈济医院也紧急的援助了药品跟派医生前往救灾。那第二阶段就是因为赫伯台风所看到的现况，上人开始呼吁要救山救海，还有最重要要落实社区志工啊。因为时间的关系，这个社区志工我们就下礼拜待续，感恩。

0: 诗华迈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净师弟子要很精进呐、啊，要做典范呐、啊。
1: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2: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造福人群的好事要大家一起来做，共同成就大福气也要彼此感恩。这几年呢，世界真的很不平静，如果您认真的来细数一下，每一年其实天灾人祸我们都听得到看得到，也离我们很近。别以为我们不听不看就跟我们没关系哦。就像金霞在跟朋友们在聊天哦，就是以前呢、啊、去加油站啊，都很习惯的95加满，但是现在呢只能喊个加100或加500，好，或1000，或喊个跳停。跳停的时候还会心惊胆跳，说等一下结账的数字会是多少这样哦。能够现在很自信的喊出95加满，哇，那真的荷包口袋要够深才行哈，才可以这样不用看价钱的消费哈。这是很有趣的一个生活当中的小变化，但这也就是天灾人祸之下我们生活悄悄的改变。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日常的行为举止和思考的方式都无形当中受到这些天灾人祸或世界的改变而有了不同？所以有战争，有疫情，有气候灾难，我们真的不能不看不听，但看多了听久了，很多人心里也会感到不安。那不安的心我们就要想，到底要怎么做这世界才会更和平一点，让我们心安一些。我们今天呢和听众朋友来共同分享哦，静思精舍德林师父从水忏的佛法智慧来谈起，我们每一个人要怎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学会反思自己，自我反省，能够转变我们的习气，改变我们的脾气，放下对立争吵，把心安定下来。林师父当中更是提醒我们，如果每个人都愿意自我反省，愿意改过，世界就会少很多冲突，也少了很多的战争。改变自己等同于就能改变世界。这分享当中更也提到了，在回顾2003年美伊战争和当时的 SARS 疫情，慈济人开始的祈祷，每天晨兴祈三愿，或是中午的时候啊来祈祷，将我们这份祝福的愿力借由这些善心人士，借由慈济志工、慈济人进入苦难的地方，不分宗教、不分国家，把爱和关怀送到最苦难需要的地方。而另外也带我们一起共同来关心、啊、这气候问题呀、啊，像现在台湾夏天到了，很明显感受到，哇，出门一趟这个太阳，炙热的太阳晒在皮肤上就像在烫烤肉一样。所以我们是不是也开始要思考，天灾越来越多的同时，我们人真正需要的是什么，而我们能做些什么？看看我们这些不是大人物，像金霞就是个小人物，那小人物也能造福人间哦。林师父更也和我们真实故事来分享哦，不用钱也能造福在缅甸辛苦的农民们，每天存下一把米，米铺满来帮助人，小小的一把米 能够改变整个村庄，让每个人都能够有幸福的生活。所以战争与和平，我们一定都是选择和平的一面。和平不是靠嘴巴说，看别人做，而是能够从我们生活当中每天一个念头、一句话、一个善意的开始。我们就一起共同的来聆听由静思精舍德林师父和我们分享的主题：转凡夫心为清净佛心。
3: 今天很感恩哦，有这个因缘跟大家在这里做一个分享，感觉我们能够这么平安就很有福。那天下呢也有不平安的地方，好，我们希望在不平安地方的能够早一点得到平安和平，要很珍惜每一个幸福的时刻。那我觉得忏悔的法门，在我们这么平安的时候，我们也思考一下，我觉得忏悔的法门对我们很重要。因为忏悔呢，让我们时时的忏悔，自我反省改过。如果我们从我们每一个人天天的自我反省忏悔，那么世界就不会有战争。因为每一个人，所有的每一个人都是自我忏悔，然后呢自我改过，那这样天下就会平安。那我们来看到哈，上人在水忏上人的开示，这是大爱台的第一集慈悲道场水忏。上人说哈，慈济这条路无不是慈悲道场，慈者以乐，悲者拔苦，所以我们慈济这条菩萨道就是慈悲的道场。慈就是教父，教导富有的人能够知道贫穷的苦，然后有一份悲心去帮助贫困的人。然后悲呢，就是嫉妒众生苦难，有的人的苦是在内心的，有的人苦是在生活上的物质上的苦。所以呢，我们起这份悲悯的心，把有形无形的苦。那刚刚说明的是慈悲，那现在讲的是道场。上人说道场就是知本分练功夫，那知道本分呢就会老实的学佛，然后练功夫就是怎样呢，要时时转自己凡夫的心念烦恼，把它转成什么呢，转成跟佛还有圣人一样清净的境界。好，所以这就是我们要下的功夫，转我们的凡夫心。所以呢，转凡夫心为佛心，这是必定要的功夫。好，这就是我们在道场，我们在菩萨道上一定要有转凡夫心为佛心，不要常常劳动自己的凡夫心。所以我们如果知道本分，懂得好好用功，这样就是道场。再下来说明的是水忏。水忏的起因呢，就是因为误打国师长人的面疮，大家都知道了，然后迦洛迦尊者呢为他解烟释结，那悟达国师呢感念尊者的恩德，所以体悟的佛的慈悲，老老实实的修行，老老实实的忏悔，体佛心悯众生，所以造水忏，让我们在末法时期后世的也能够时时的自我忏悔。悟达国师实是为高僧，戒律森严，道德高隆，只因为一念的什么贡高骄慢，受到人面疮的折磨，这样的一个果报。那我们凡夫我们凡夫这一世都修不好，更何况不是十世的高僧，谁能够没有过错呢？所以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都难免都有过错，我们要能够承认才会认错，才能够改过所以我们大家在日常生活中，上人说我们以默动静要好好的用心，人跟人之间待人接物说话等等，我们要常常顾好我们的心，说话还有跟人家对待的时候要很用心，对人的态度，对人的诚恳，对人的尊重， 态度啊，诚恳尊重，每一个动作都是一个种子，所以我们要常常对自己起警惕的心。忏哦，就是彻底改过的意思，忏就是洗涤垢秽的意思。我们若没有彻底的觉悟，没有好好的时时用心悔过，这样我们的人生垢秽会越积越厚。什么叫做垢秽？就是什么业，我们所造的业啊，会越做越多哈。所以呢，我们慈悲水忏，水忏就是法譬如水，佛法就像水一样，我们众生心中的烦恼一定要有法。要如何消除我们行在菩萨道过程中有一些起烦恼、有一些业的境界呢？要如何来破解？好，上人说，这个也需要法。破解那些烦恼，要时时的忏悔。遇到好人呢，我们心心的就教，起感恩的心；遇到坏人呢，我们要以敬重的心，感恩他现境界，让我们消业。好，所以遇到坏人也不是起烦恼哈。那么再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历史的今天，哦，哪一天的历史？3月24号，2003年。
4: 2003年3月24日，有感于美伊战争与 SARS 疫情，慈济基金会及所属各事业体分别举行悲愿、善念、和平、爱、祈祷活动。这一年的三月，刀兵、瘟疫，台湾陆续通报境外移入 SARS。3月20日，美英联军派兵攻打伊拉克，美伊战争爆发。隔天3月21日，上人提出呼吁，
0: 好令人心痛。当他第一颗飞弹落地的时候，我们来想象他当地的老百姓无辜怎么样的惊慌呢？这种的战争啊，实在是非常非常的残酷。战争、瘟疫，还有呢，饥饿的众生很多，这都是我不断在说来不及呀。在这个时候，应该要呼吁着。第一，要全球的人道精神提升起来。战后呢，那一些受难的人，我们要怎么样去帮助他们？应该大家要做个准备，爱的储备吧。第二，很重要的，在这个时候普天之下呢，都要提起虔诚的心，不管什么宗教，都要用爱好和平、祈求和平的来祈祷，用爱来冲淡了那一种的戾气、暴力的气氛，对世间。对这一波的战争才有帮助啊。
4: 上人呼吁慈济基金会在21日起于全台推动悲愿、善念、和平、爱，期望集合众人善念，消弭灾难，发好愿，说好话，做好事，力行净化人心。各地各事业体以及海外慈济据点虔诚一念，
3: 感恩。所以呢，那时候上人呼吁哈，就是23年前了，上人的呼吁。23年后的战争，同样的，我们也要这样来响应当时上人的呼吁，悲愿、 善念、和平、爱的祈祷行动，然后所以我们要时时的祈祷和平，时时的祈祷人间有爱，所以普天之下都要提起虔诚的心，不管什么宗教都要用爱好和平、祈求和平的心呢来祈祷。上人说要用爱来冲淡那一种的戾气、暴力的气氛，对世间、对这一波战争才有帮助啊。现在我们一样期望集合众人善念消弭灾难，大家一起发好愿、说好话、做好事，力行净化人心，在我们的社区、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我们的家里面、在我们的社区、在我们工作的地方、医院啊、学校啊，大家一起虔诚发好愿、说好话、做好事。那时候在距离战火最近的地方，紧邻的伊拉克的约旦，那个我们的秋华师兄他就应当地的需要，然后向台湾同步备妥15000多条的毛毯、要送进去那个伊拉克、上人决定、上人很仔细的摸那个毛毯，然后看着这个中英文对照的我们的 logo， 慈济的 logo， 然后做了两个决定。哪两个决定？第一个，把佛教两个字拿掉，对上人来讲应该是蛮、很重视佛教这两个字，可是上人决定把佛教这两个字拿掉。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是回教徒，他们如果看到佛教来 记住他们、帮助他们，他们也许心中不好受。上人非常的慈悲、感受他们的心、然后上人第二个说把英文拿掉，换成阿拉伯文，这个大家都知道，大家一定都知道，因为是谁在攻打他们的？英国、美国、那这个就是我们那时候的 logo、我们毛毯上的 logo， 而且台湾的志工在那里被毛毯送到了、约旦、然后五月，在2003年5月的时候，比较缓和，战事比较缓和的时候呢，我们的慈济志工就随着约旦的救援车呢，进入伊拉克境内发放米面、食物跟药品，然后也捐助当地的巴勒斯坦难民营、6吨的食品。然后每一战争呢，历经多少年？7年多。然后美英盟军大概有4600人的殉职，然后伊拉克死亡的人数大概30多万，人命的损伤，然后建筑物所有的损伤，一场战争的代价实在太大、太残酷、太悲惨了。所以人间不需要战争，需要的是和平。然后呢，我们看到气候时钟给我们人类什么样的反思呢？到底还剩下多少天人类可以正常的生存在这个地球上呢？剩下3年102天，到今天是3年102天，每一秒每一秒都在减少。然后如果气温在上升的话，极端气候下地球将不再适宜万物生存。极端气候下地球将不再适宜万物生存。人类要的是什么？人类要的是什么？贪嗔痴来混乱这个世界吗？要觉悟，国跟国之间、人跟人之间是生命共同体。觉悟从我们小小的个人一直到世间，会影响世间的大人物，人人都有觉悟。这样气候时钟在纽约，在纽约的气候时钟、然后所以呢，大家都要有一个悲愿、善念、祈祷能够和平、能够爱。我们这样的悲愿、善念的心念也是会很大的。慈济也是从只有30个家庭主妇、5毛钱的竹筒岁月开始，到今天能够到全世界，所以我们的善念很重要，可以从我们一个人到全世界，会影响世界的大人物。我们也希望他们同时觉悟。好，那在人间菩提上人4月5号的人间菩提上人也有相关于气候极端的一个气候暖化的一个解方。 就是这样气候极端，所以呢就有肯亚那边的一个的洪水造成了主要道路的瘫痪啊，23人的罹难。那所以上人说如数造福才能够得到人间的祥和。那近在台湾，我们的义山4月份的下雪，还有苗栗的强降雨，哦，没有下雨就缺水，下了雨又强降雨的水灾，哦，这就是气候，这也是气候暖化造成的，不然4月份义山应该是不会下雪的。哦，所以呢，面对着气候的变迁，四大不调，到处都有天灾人祸，要尽可能的让大地恢复平衡，就要我们用虔诚的心去守护我们生存的地球。日常生活中呢，我们可以从茹素护身做起，减少口欲呢，降低杀业。那杀业呢，就会有人间的杀业哈。我们人杀动物呢，再来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战争，所以这不仅可以促进身心健康，减少被病菌的感染，还能够减少这个大量的砍伐畜牧所造成的空气污染。茹素呢，不仅是爱我们自己爱动物，更是爱我们所生长的环境，让大自然可以给万物都能够得到调和平安。好，我们要时时的带动家人哦，推向邻里，好，乃至这个社会茹素护身，好，把这个福气呢汇聚，才能够破除一切的灾难，不管是整个天灾或者人祸，共同来成就我们这个福地，有福的地方，有福的地球，好，要凝聚我们大家的善念福气。畜牧业的那个排碳，近所有全球气温气体的1/5，也就是1/5是来自于畜牧业的碳排放量，所以还有它的排泄物呢，有400种不同的有害气体，所以人类应该想想，我们需要这样的畜牧业来跟我们争，人跟动物争这个生存的空间吗？好，我们要有智慧的抉择，不忍心吃众生肉，杀业就会减少，就能够祥和平安。上人说人人要日日虔诚，时时要造福。日日虔诚，怎样的日日虔诚呢？我们忏悔法水入心啊，彻底改过，好，然后我们时时的祈祷和平，好，人间有爱。那时时造福呢，我们茹素推素做环保，再下来呢，我们也再看一下历史的今天，哪一天的历史？3月27号。

0: 2016年3月27日，缅甸代支县瑞纳滚村第一次米铺满回娘家，共90户米会员响应。当时90户累积2大袋，96.4公斤大米，可以帮助一个五口之家超过1个月的温饱。同年4月，瑞纳滚村农民扛白米搭巴士，这趟路要到仰光，上农民培训的最后一堂课。乌善丁穿起灰衣白云志工服。5月迎来丰收，他的心念更加坚定。乌善丁被誉为传奇的米铺满推手。这故事要回溯2015年8月的一场大水患，针对堪灾受损的18万英亩农田受灾村庄，慈济9月起展开稻种发放。代支县瑞纳滚村在12月领取，乌善丁正是慈济援助谷种的受灾户。当他在说明会听到志工讲解日存1把米的意义，便跟志工要了50个存米的塑胶桶。当场志工不解，只给了他10个。怎知隔年3月，慈济志工再访才发现，他号召了90户共同存米，不够的塑胶桶是他自己掏腰包去买来给村民们用。再到2019年，慈济举办浴佛，已有19个村响应米铺满。
1: 我们看到这样成堆的米，一把一把米来存来的，多么多么的不容易呢。所以小人物呢，在造福人间，一把一把米，没有钱，所以他们捐竹筒，捐米铺满。这是小人物，是造福人间。我们更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行善造福人间，更希望这世间的大人物们也都能够想要造福人间。看哦，刚刚一位农民，一位世间的小人物，他说：“我已经82岁了，来日不多，离世前哦，也想跟大家一起行善，多多少少出一份力。我们每一个人哦，都一样的一份心。好，我们来日不多了，希望也能够在这世间哦，多多的行善。所以，我们希望世间的大人物也是一样，离世之前呢，也希望能够一起跟大家一起行善。”离开这世间之前呢，也能够跟大家一起行善，然后多多少少造一点福。我们希望世间的人都有这样的觉悟。好，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非常的感恩。

0: 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刚刚在节目前半阶段我们听到了净思金舍德林师父和我们分享开示的主题哦，转凡夫心为清净佛心，带我们一起透过这水忏的经文来看看我们如何调整好我们自己的心，来让世界更美好。而在我们节目的后半阶段继续和您分享哦，来听到由净思金舍德修师父以自身抗癌的历程，带我们一起来走入慈悲三昧水忏，如何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摆脱烦恼，安定自心，这命运的真相，遇见水忏善疗愈。在我们上一集呢，理解了水忏的故事啊，其实呢，这里面有三个很重要的角色哦。第一组呢，这是千年故事哦，前世的部分哦，这是在西汉的元盎跟晁错的故事。
1: 那演变到了唐朝，有悟达国师跟人面疮。那您说的第三组是谁呀？
0: 第三个角色就是迦诺迦尊者。
1: 有是谁呀？
0: 第三个角色就是迦诺迦尊者。有迦诺迦尊者的出现呢，让水忏的剧情

0: 嘉玲菩萨、金霞菩萨，还有全球的菩萨家人们，大家好。
1: 在第二集这一开始啊，我很想问，就是因缘果报的道理，我想不通哎。师父，你人这么好，又有修行，还会生病，那我们一般人怎么办？而且师父，您之前是教联会老师，然后也做了很多志工服务，我想一辈子都没有做过错事，而且还做了很多布施好事，可是却还是生重病，到底生病是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
0: 我想许多人心中都有这样的疑惑啊，为什么人生好多障碍，我一辈子都没有做坏事啊，我甚至布施做好事啊，我做慈济非常认真精进勇猛，为什么还是会生重病啊？我想这不是老天爷的惩罚，也不是命不好运气差，而是因缘果报的自然运行。就像一颗种子啊，种在虽然它埋在土里啊，看不见，但是只要遇到雨水、阳光、空气等等的因缘具足，它终究会冒芽。那人生的因果也是如此，过去我们曾经造下的因，有些现在还没有显现，但是当因缘成熟，它们就会在我们的生命中开花结果。所以当苦难来临的时候呢，不能只是抱怨为什么是我，而是要懂得以忏悔心洗去过去的垢业，修正习气，同时发愿把未来导向光明，这样才能真正解开恩怨，转化命运。那其实说到发愿呢，就想到上人的提醒。上人说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像人间菩萨一样立下善愿，承担使命，将生命的良能呢化作慈悲的行动，利益他人。而当我听到那个上人说的发愿承担，这真的让我遇见生命中的迦诺迦尊者。因为我记得哈，准备进行化疗之前呢，有一天呢，在我们的台北慈院呢二楼等着拿资料时，就有一位呢在书画摊写书法的师姐，她抬起头来看到我，她开心的走到我的面前问说：“您还记得我吗？我是魏如啊，记得吗？”我们以前一起参加那个教联会医疗志工队。哇，我心中想，那不是十年前的事情吗？万万没想到十年后已经剃发出家又戴着口罩，那魏如老师居然还认得我耶。哇，我想应该就是因为当时我承担了教联会的功能组，所以老师对我印象深刻。那他就很好奇问我怎么会在这里，那我就告诉他因为癌症的关系所以来北慈治疗。那他就很惊讶，而且马上邀请我坐邀请我认识坐在他旁边的两位写书法的师姐。他说这两位师姐也得癌症，你们可以当癌友来互相鼓励。好，那两位师姐呢就分享他们治疗的经验，然后并且呢力劝我在做化疗前呢就要去看中医，但是当时的我没有意愿了。那就在电疗第十五、十六次那种身心俱疲、想要放弃的时候，就想起癌友曾说的要中西合疗，心想着那就试一试吧。那没想到看了中医之后，每天一包水药、三餐的科学中药，服用了大概三四天之后，原本嘴巴那个痛到无法开口说话的我，居然可以开口说话了，然后那个口腔的溃疡就一个个个的愈合，然后明显感觉到我的喉咙就是消肿了。当我完成33次的电疗时，我嘴巴只剩一个小破口。哇，我觉得真的是好感恩，也回想如果当初我没有承担功能组接任务，我想魏如老师也不会认识我，也不会记得我。那如果他不认识我的话，也就没有后来这一切的好姻缘。所以承担让我遇见生命中的迦诺迦尊者，让我从病苦的深渊救拔出来。那我也记得上人曾说，我们都是凡夫，都是因为业力而来到世间，但是只要愿意承担人间菩萨的责任与使命，在我们承担的当下，我们就能转业力生为愿力生。
2: 感恩师父刚刚的分享，所以上人有提醒我们，这个苦难要自受，缺少这个福德因缘就不得。

0: 久。所以如果要改变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个命运，要转一下我们的命运哦，让我们不会再有这么多的水逆跟障碍不顺，又有哪些的因缘呢？
1: 嗯，我想就是那一份付出无所求的善与爱，是纯粹而且单纯不求回报的心，就是真心的为他人着想，主动的伸出援手，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我想这就是非常重要的缘。所谓善能运命，善行呢更能转变我们命运的走向。那个命啊是过去的因果累积，可是运呢是我们当下的选择与努力。过去我们所造的恶业可能带来不顺的命运，但是我们可以透过真诚的忏悔与持续的行善，可以转动这原本注定的流向。所以行善不单是为了补偿，而是主动在生命中种下新的善因，进而转化命运。那我就记得在进行整个西医治疗之前呢，医疗团队呢评估手术后其实极可能是要用鼻胃管来进食的。那当我手术结束后，从加护病房回到普通病房，一早啊，赵院长跟主秘就来看德修。那主秘看到我就很惊讶地说：“哇，师傅，你可以自己吃东西耶！”然后赵院长就在旁边补充说：“因为师傅手术哈，切除肿瘤的地方有一层薄薄的膜，那有这一层薄薄的膜保护着，所以师傅可以自己进食，不用鼻胃管呢。”那当我听到这一层保护膜，我就不禁想起上人开示提到，台湾无以为宝，要以爱以善为宝，唯有不断的行善造福，点滴累积的福气就会形成保护膜，保护着台湾，守护着整个大地。那我想想自己进入慈济之后，虽然没有做很多，那也做不够，但是在我生命最需要的那一刻，我也有保护膜，保护膜就出现了。所以这让我深深的体会到，其实行善不仅是帮助别人，其实更是在转化自己的命运。当我们真心付出不求回报，生命中的逆境会渐渐的减少，福报和转命的助缘力量也会悄悄的增长，善的力量其实早已经都在默默守护我们每一个人。
0: 听到师父竟然有这个善的保护膜出现，有这个护体金刚护体，但是我又想到啊，上人也曾经说过，这个善跟恶是分开来计算的，这个善呢可以跟恶呢它没有办法互相来抵消，都是各自来自己累加。我跟金霞在讨论的时候，我们两个觉得好无助，因为我做了再多的善事都没有办法将功赎罪，
2: 对，功过无法相抵。
0: 对，师父我们该怎么办？
1: 这我就想到上人说，虽然增加善不会减少恶，但是他意思不是让人觉得无助，而是要我们看清楚因果法则的严谨与公正。好，恶因得恶果，善因自然得善果，两者各自成熟，并不会互相抵消。就像如果我们种下芒果的种子，不会后来因为我们再种下荔枝，芒果就不会发芽。所以如果我们再继续造作恶业，该有的果报终究会现前，但是如果我们再去做善行，则会另外结出善果。
2: 那我们努力行善还有用吗？
1: 当然有咯，虽然善恶不能抵消，但是善行呢会发挥巨大的影响。当我们多行善，遇到的人事物心境都会逐渐转向光明，这样即便是恶果成熟，也可能因善的力量而减轻冲击，恶果就不一定就重重的打在自己身上。比如说曾经有过造恶，若懂得及时的忏悔并且广行善行，那原本可能大病一场却转为小病，本来可能是严重的灾难，却减轻为小小的挫折。所以当我们真诚的忏悔加上力行善法，虽然不能把恶业整个抹掉，恶业可能让我们受苦一时，但是善业呢能为我们的生命打开另一道窗。恶业的果报一旦受尽，善业的力量仍会继续引导我们向善向上。所以上人提醒 善不会抵消恶，其实是在教我们不要抱着啊，我就做点善来补过的心态，以为这样就可以免除恶果。事实上啊，恶业就像债务一样，好，你欠了一定就要还。那善业呢，就如同存款，也可以随时受用。所以我们真正要做的就是不要再欠新的债，同时努力多存款，持续的培植善因。所谓随缘消旧业，莫再造新殃，从现在起不再重蹈覆辙，让我们的人生只增添光明，不再累积黑暗。
2: 师父，有时候我遇到一些事情觉得没来由，也觉得会想不透，这时候其实我会想说，那最近运气那么差，诸事不顺，那我去庙里拜拜好了，我去求神保佑好了，那不晓得这是有用吗？那也会比较好吗？
1: 哇，我想很多人遇到诸事不顺呢，第一个念头就是哇，我赶快去庙里拜拜，求菩萨的加持。但是上人说，求佛赐福呢，不如自己造福。福不是求来的，是做来的。啊，这句话我深深的有体会啊。因为手术后啊，我能够顺利自己进食，就是因为自己开刀的地方皮肤有一层薄薄的保护膜，啊，这个保护膜就可以隔绝细菌感染，让我不必依靠鼻胃管。那我想这个呢，不只是医疗上的一个奇迹，更是福气的证明。平时呢，若能多用心行善，广植福田，那所累积的福德其实就像无形的保护膜，时时的护持我们。所以人生的困境啊，病痛啊，其实不用害怕，也不用过度的担心，真正需要的是转念，从小我的烦恼中走出来。例如与其抱怨为什么生病的人是我，为什么考验的人是我，不如转念想，诶，这场病提醒我是不是要更懂得珍惜健康与时间。所以当我们愿意走出小我，升起大我的爱，例如虽然身体受限，但是我仍然可以用一句话鼓励安慰别人，或者是用一双手为家人泡杯热茶，甚至只是一颗善念祝福世界。只要时时心念利益众生，发愿为众生，为大地做一层守护的保护膜，我们就已经在创造自己的福德因缘。
0: 是，就如同金霞刚刚的问题，我们都一般人想要寻找一个解答的一个解脱之道，就是想要找一个解方。那从水忏当中，我们在研读的过程里，就如同师父一路带我们，好像是在解析人生当中的种种困境。那如果说把困境也当成一面镜子来看，这个水忏又希望我们是去看到什么呢？
1: 我想人生的困境呢，不是天降的惩罚，而是过去因缘成熟的结果。那无论是前世的恩怨、今生的恶行、内心的贪嗔痴等烦恼，终究都会带来相应的痛苦果报。不过困境并非全然负面哦，它同时也是一种逆增上缘，表面上虽然是障碍，实际上其实是推我们一把，提醒我们要回头看看自己的心，懂得忏悔改过，发愿行善。就像水忏中悟达国师呢，正是因为人面疮，才有机缘醒悟前世的错杀，进而忏悔发愿，济世利人。所以生命中的磨难也是力争上缘，是唤醒我们改变的契机。所以困境是业，但也不是永远不能改的命。在生活中遇到的逆境与不如意的重点，不是在问为什么是我，而是应该要自问，我可以如何我可以如何做起，我该如何做起。只要真心虔诚忏悔，并且力行善法，发愿助人，那么即使是身重恶业，也能因为我们转心而转果。这就是佛法中的慈悲与智慧。透过诵持水忏，其实我们不止在念，更是带着我们如实的照见自己，忏悔自己，进而超越自己。那记得听过我们人间菩萨庄秀礼师姐跟她的儿子林玉凡师兄的故事啊。 那故事是说啊，一场车祸啊，让秀里师姐疼爱的儿子啊，玉凡师兄下半身瘫痪，受尽骨痛的折磨。那提起这段过往呢，师姐仍不免悲从中来，还好一路有法亲的陪伴，让她有力量在面对人生的考验。那善姐的儿子啊，他被撞了，没有恨，没有怨，也没有为什么是我，反而宽容心，正向思考，面对未来。玉凡虽然行动不方便，也需要以轮椅代步，但他身体的限制呢，从未阻碍他奋发向上的心智。他后来考上了长庚技术学院，不仅如期毕业哦，更获得全勤奖与优秀青年奖的肯定。那目前呢，任职于学校。那平常呢，他也以自身的经历呢，鼓励病友，会主动呢到老人院去探访，陪伴荣民伯伯，然后用行动传递温暖与希望。我记得哦，秀里师姐在一次读书会中呢，就问了一个问题，她说呢，自己的生命呢，如果只剩最后一天时，你会想要做什么？那参与读书会的会众，有人就说，哇，我要把自己想要做还没做的事情赶快去完成。有人就说，啊，我要补足我自己没有做好的部分，比如说要好好的孝顺父母公婆等等等。那秀里师姐她当时也问儿子这样的问题，那儿子的回答让她很惊讶。玉凡回答说，若只剩下一天，我要用心回想伤害我的人还有谁是我还没有原谅的。哇，听到这句话，我想这就是真正的超越自己。超越什么呢？就是超越自己的那份执着，超越自己的痛苦，超越自己心中的那份怨。我想这是一个深刻的慈悲跟觉悟啊，就是所谓冤冤相报何时了。如果我们不愿意放下仇恨，这个结呢就会一再的轮回。今天你恨他，来世他在伤你，来生你又复仇，就不断的轮回。唯有重新真正升起那份原谅与放下的念头，那条由怨恨编织而成的业力链锁才有可能被断开，彼此才能从无尽的轮回中解脱，走向清净与自由。就如同水忏故事中化为人面疮的曹错冤痕，他其实最后也选择原谅悟达国师，以慈悲化解怨恨，彼此才能走向清净与自在，了结恩怨，结束轮回。
2: 师父，我觉得曹错啊，其实人也蛮好的，他就跟那个圆案或是悟达国师说，你不要洗，你在洗之前好好听我先讲讲我们的前世因缘，洗完他就走了。所以如果曹错在当时，在十世以前，在那个当下被斩杀之前，他知道了因缘果报，他选择了放下仇恨，然后愿意来原谅，是不是他就不用做这十世的孤魂，然后就可以不用这么长久的怨恨或是纠缠在心里那么久。
1: 的确，所以我觉得哈，水忏这个故事其实要提醒我们，它是一个可以落实在日常生活中的修行。怎么说呢？就是在我们的每一个念头里，当我们愿意选择慈悲，每一个当下选择善良，或是在我们每一次受伤的时候选择原谅，还有更多的勇气忏悔并修正自己。因为我们知道每一个起心动念都是一颗种子，每一个言行举止都是未来生命的果实。只要我们愿意低头，愿意忏悔，愿意发愿重新开始，那我相信每一天每一刻都可以是转业的契机。就如同静思语所说的，忏悔即清净，发愿即有福。
0: 是，所以如果您正经历了一段是低潮期，总觉得自己再怎么努力呢，都是被命运的轴线拖着走，不妨给自己一个机会，就是来打开水忏。这边不只是写着悟达国师跟人面疮的这个纠缠的一个恩怨哦，我们也曾经在跟金霞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也读到了一种感觉，就是如果我们角色扮演，我们谁都不想做这个人面疮，因为他拖着这个仇恨还要变成 孤魂，
2: 十辈子的孤魂，
0: 十辈子，对。所以我们要选择的就是如何从水忏当中来看到这是一段自我心情的一个写照，所以呢给自己一个契机，一个光明打开来，或许我们转一个心念，就如同师父告诉我们的，体会一下这个放下，我们也可以得到一个生命很棒的一个启示。
2: 原本我一直觉得水忏啊，它是在讲一种报应，前世今生啊，那我也会想，那我这辈子的现世报何时还得完？那今天呢，听到了哲修师父跟我们导读了水忏呢，我更清楚的了解，我更也觉得说，也学到了，当我们遇到很多不顺心、不如意，或是你想不透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更正向的来去思考，来去看看这因缘之下，我们该怎么样去面对。所以在这里，我们也请德修师父来为我们做一个结语。
1: 嗯，好，其实最后我想到的是，面对现今灾难频传的地球，上人常说，这是因为众生共业啊。那么我们该怎么做呢？水忏告诉我们，从个人的真诚忏悔开始，洗涤自己的心灵，但更重要的是，不只停在我，而是要把这份忏悔跟发愿的力量扩展出去，化为对人类与大地的慈悲，进一步唤醒彼此是命运共同体的觉知，转化为具体的行动。这样忏悔呢，不仅能带来内心的清净，更能成为推动世界向善的力量。最近就是灾难一直一直的不断，而且越来越严重啊，除了灾难之外呢，那个疫情呢也在蔓延，气候的巨变，其实我想都是在提醒人类，我们与万物息息相关，不能再为所欲为了。想想我们是如何的对待地球呢？我们造成了多少无声的伤害呢？其实我觉得那个饮食习惯就是影响地球最重要的一环。畜牧业不仅消耗大量的水源跟粮食，还大量排放温室气体，加速气候的变迁，同时也让无数的生命在恐惧中结束。因此呢，选择素食不只是爱护动物，更是减缓暖化、净化大地的具体行动。所以忏悔不能只停留在心中哦，它必须落实在行动上。所以想邀请大家，就从我们的餐桌开始，每一次的选择其实都是对地球的守护，也是对众生的慈悲。那在这样动乱的时代，上人强调哦，每个人都需要大忏悔。那想起呢，我们《法毗卢水演义》中中曲有四句词，总是让人心生警觉哦，就是大时代须明大是非，大劫难需养大慈悲，大无明需要大智慧，大动乱需要大忏悔。所以我想水忏其实也可以被看为一部是天地与生命伦理的觉醒经典，引导人类呢重新找回谦卑，唤醒我们那一份敬天爱地的心。愿我们呢每个人都能够在水忏中找回清净的自己，常养慈悲与智慧，如同清泉涌现，滋养自己，也润泽众生，凝聚人人善念善行，点滴汇聚人间大爱，共同消弭世间的灾难。
0: 在今天非常感恩德修师父带领我们呢深入水忏当中，从这个悟达国师的故事到师父本身自己所经历过的这个病苦的体会，都让我们在的感受到，如果我们愿意给自己一个自省，重新再认识自己，重新再起步，有一个呢这个心理自我调伏的过程呢，我们的生活一定会看到更不一样的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成长机会。借由水忏，我们了解了因缘果报，也从今这一刻的心念开始种下一个福德善因的好种子。在这边也祝福所有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感恩师父，
1: 感恩菩萨家人们，感恩。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孙慈禧，来自美国总会。这一生最难忘、最感恩的是我的母亲，从我非常小的时候就把我们六个姐妹抚养长大。那我的父亲在我们六岁的时候就往生了。那我也非常感恩啊，因为我父亲他是军人，天主教，我妈妈是虔诚的天主教徒。那在我很小的时候，一直接受到天主教的奶油、面包、别人捐助的衣服，所以当我长大之后，在无意间1994年碰到慈济，那时候正在我不知道该如何去感恩过去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那来到慈济，在一次多米尼加的赈灾，听到世贤师兄跟大家分享，我们都来自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种族、不同的肤色，但是我们却都流着同样的鲜血。当时我马上顿悟，做慈济就是一个最好的回馈，所以我非常的感恩我的妈妈从小把我们带进天主教。那在慈济我感受到亲手遍布施的感恩，所以非常非常的怀念我的妈妈，还有感恩我的妈妈。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2: 肺癌发生几率和死亡率高居国人癌症类别的第一名，每年大约有9000人因为肺癌过世。可怕的是，因为肺部没有神经，没有感觉，所以在癌症的初期是很难被发现。
3: 引发肺癌的原因有很多，不过大部分的原因还是跟吸烟有关。那除了吸烟以外，目前认为说一些空气污染，比如说最近很热门的 PM2.5 这种悬浮微粒，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肺部，让我们的肺部比较容易得到癌症。
2: 肺癌是一个隐形的杀手，初期并没有明显的症状，如果咳嗽持续超过3周，痰中带血丝，易喘，胸痛，体重异常减轻，颈部摸到淋巴结硬块，可能你的肺部已经拉警报。
3: 肺癌的高危险群里面，吸烟还是一个很重要的危险因子。我们会希望40岁以上、抽烟超过10年的病人应该定期接受检查。除了烟以外，有一些人他可能有一些家族史是有肺癌，或者是以前得过一些肺部疾病，譬如说肺纤维化、肺阻塞，或者是肺结核、肺部有一些慢性发炎，这样的病人呢，我们都建议他们每年一定要接受一个 X 光检查，或者是低剂量的电脑断层检查。
2: 许多研究证实，良好的饮食习惯可以重新营造健康，甚至提前预防疾病。
4: 预防肺癌来说呢，大部分都是蔬果可以预防肺癌，尤其是这种贝塔胡萝卜素比较高的蔬果，比如说像深绿色蔬菜啊、胡萝卜啊、南瓜啊，甚至像番茄、还有茄红素等等。那如果已经得到肺癌的人，近期有研究发现说，十字花科的这种蔬菜，像是高丽菜啊，或者是花椰菜等等，能够帮助预防肺癌的转移。
0: 来充电喽，大爱 Jingle。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大家好，我是顾佩珍，法号新佩，是台北市大安区。通常我的手机上面有下载大爱网络电台里面的蓝天白云好时光。我下载这个节目是因为我有上班，有在外面，我任何时间当我有空的零碎时间的时候，我就把它打开来，我一面听我一面看，或者是说我在做捷运的时间我就可以听了。那节目的里面有些东西是上人的法，但是我也许过了时间没有去听到，他会事理印证让我去感受到，也许那一天我全部因为事件的发生而我吸收到拿来运用。那我在开车的时候我也会打开来，那就是随收随听，受用无穷。一起来，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感恩大家精进不懈来参加读书会。在进入主题之前呢，先跟大家分享最近几个星期以来呢，台湾媒体在报道的一则国际新闻呢，很多台湾跟马来西亚的年轻人呢，被诈骗集团呢以高薪引诱，骗到柬埔寨呢去打工啊，结果被诈骗集团的控制行动啊，如果要逃走的话，还会被毒打一顿呢，甚至还有被强摘器官的这种事情呢，那这样子的新闻呢，闹得沸沸扬扬啊，那中间呢就有台湾的媒体呢，以显著的标题报道说，慈济终于出手救人了，救出两人呐，但是呢却没有具体的内容啊，只是一个耸动的标题而已啦。那我要利用今天晚上这个直播的这个机会呢，告诉大家哈，这不是一个正确的新闻呐。新闻报道出来的当天傍晚呐，我陪着正言上人啊，在金色里面散步啊。那言谈之间呢，那正言上人就殷切的提醒了，柬埔寨的这个事件呢，慈济最多只能够协助买机票，以及提供机票，跟生活的安排，其他都不能介入啊，这个是上人指引我们一个处理这个事情的一个原则啊。那其实这样一听就知道说，慈济的立场呢是非常清楚的，是不会逾越分际的，这种跨国集团的诈骗跟掳人事件呢，背后的牵扯是十分的复杂的，那成员呢，诈骗成员包括什么？来自中国、台湾、泰国、柬埔寨所组成的。那这种情况下，政府要介入都非常的不容易的，何况是民间的慈善团体啊。慈济施工即使在一般的灾难现场啊，天灾的那种现场里面呢，顶多是扮演第二线的角色呢，去协助第一线的救难人员呢。那第一线的救难人员更是要有经过特别训练跟专业技术的，不是一般的志工可以承担的，所以这个慈济终于出手救人的这个新闻标题呢，听起来是很耸动啊，但呢却讲不出什么具体的内容啊，充满了这个可以说充满了一些诡异跟玄机的哦，这个如果没有用智慧去判断哦，跟求证的话呢，很容易就会被误导了啊。现在就是五浊恶世的乱法时期啊，不但夜叉邪魔的论调很多啊，甚至呢假新闻啊、假讯息啊充斥，那我们只要稍一不慎呢，就会误上贼船而认贼为父啊，不但没有净化人心呢，还误导了人心呢，这个就是现在所谓的认知作战哈，大家都在讲的嘛。那透过释放不正确的新闻跟讯息呢，来达到呢带领风向啊，或者扰乱人心啊、动乱社会的目的啊，那我们都要很小心去应对了啊。我们今天就利用晚上直播的机会来提醒大家啊，不要被蒙骗、被误导啊。如果慈济去救人的是真实的事情的话，那慈济也有大爱电视台来报道嘛，哪有不报道的道理呢？啊，几十年来台湾的电视媒体，发生很多大灾难的现场里面呢，他们都会尽量把镜头呢避掉慈济人的画面呢，那到现在呢还是一样啊，所以这一次呢有媒体在报道啊，这么主动的热心的报道呢，这个哈，这是一反常态的做法啊，可想而知的哈，这个是我们会有心中很多人会有疑惑啊，当然如果真的是暴增导正，慈济真的有去救人，那这种新闻你要报的话，那当然是很好，所以呢不真不实的这种新闻跟讯息呢也叫做邪气的，简单说假新闻跟假讯息也是一种不真不正之气，叫做邪气，那暴增导正呢叫做正气，那不真实的东西呢透过善巧的巧妙的包装啊，会让人的信以为真呐、啊，所以在这个五浊恶世里面呢，我们唯有心存正念呐、啊，才会正而不邪啦、啊，也才有可能以正去破邪。假的跟不真实的，也可以让我们提高警觉的，从中学习叫做借假修真呐、啊。好，
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一半尽其在我，一半顺其自然啊。那一半就是二分之一嘛，那二分之一就是 0.5 啦。我们常常都会讲哦，二一天作五，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珠算除法的一句口诀啦。那二分之一等于 0.5 的意思，那这是比喻呢两者平分的意思啦。那很多人都会讲啊，二一天作五哦，但不一定知道说原来它是这样的道理啊。所以呢，一半尽其在我，一半顺其自然呢，就是把两个一半呢加起来，把两个零点五加起来，那就是二一天作五嘛，那才会是完整的一啊，叫做合而为一啦。哦，就好像说，尽思法脉入心，持记宗门入行，入心跟入行。有形跟无形，有为跟无为，两者二一天作五，合而为一啊，这样就是完整的一圣真实法了。法脉跟宗门能够少掉任何一半呢，就不会完整了，就不会圆满了，就会偏执一边，就不是中庸之道了。所以过程中啊，能尽其在我是很好，但如果对结果不能顺其自然，那这样信念就会执着在这个结果上面呢，而患得患失，就会给自己带来心理压力跟负担呢，那这样就不好。那另一种状况是什么？对任何事的结果都能顺其自然，看得很淡呢，这个算很不简单的啦，要把事情看淡看开也不简单啦。但是过程中呢，他却是没有尽心尽力，也不尽其在我。那这样的态度叫做因循苟且、敷衍了事啊。那这种随随便便的做事态度，就会给我们带来的习惯性的失败，这样也是不好啊。尽其在我，顺其自然呢，是来自一句古话。这句古话叫做“性之所至，心之所安”，尽其在我，顺其自然呢。性之所至啊。心之所安的意思就是说，自己高兴开心去的地方，就是可以让内心安定的地方了。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样子的。那尽其在我，顺其自然的意思是什么？做事要发挥自己的能力，去尽心尽力，但之后的结果呢，就要接受命运的安排，去欢喜接受。这句话意思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简单讲哦，尽其在我就是尽心尽力了。顺其自然呢，就是随分随力；尽其在我就是提起，顺其自然就是放下；尽其在我就是事来即应，顺其自然就是应过即放。凡事尽心尽力之后呢，无论结果如何，一定要一切随缘，这样才是提得起放得下。如果只是提得起但是放不下，这样呢，埋怨、烦恼、忧愁就会如影随形了。其实啊，随缘跟尽力呢，就好像两兄弟一样啊，两个人是一组啊。尽心尽力必须要随时带着一切随缘，也就是随缘必须时时紧跟在尽力之后。只重随缘却不尽力，会落入随便之险呐，只重尽力却不重随缘，会落入压力之中啊，我们其实我们人是这样的，没有压力的话呢，心情才会轻松啊，心情轻松呢，生活才会清安呐，一份欢喜的好心情，是人生唯一不会被别人剥夺的财富啊，财富会被骗走或偷走。但我们的好心情呢，没有人可以把它夺走的。心态好，心情才会好。要做好事情，就要先培养好心情。所以不要为昨天的失意而懊恼，不要为今天的失落而烦恼，也不要为明天的得失而困扰。一切呢，我们要学习呢，顺其自然呢。淡泊名利才能知足常乐，顺其自然才能随遇而安。不过要注意，顺其自然
不是说什么事都不要去努力啊，随便他，不是这个意思啊。这样就变成随便了嘛。顺其自然的意思是说，努力之后呢，我们的心里就要有勇气去接受一切的成败。也就是说，顺其自然中努力，在努力中啊，顺其自然。任何事呢，尽力而为就好。至于成功与否，那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决定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人算不如天算，冥冥之中的天意是深不可测啊！人是永远无法跟上天去争强的啦。顺天者易，逆天者劳，意思是说，顺应天理的就能得到安乐，违背天理的就要受到苦劳，意思是这样子的。所以呢，尽其在我，这个在我就是超之在我的意思。顺其自然，这个自然呢，就是超之在天的意思啊，就是什么？就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呐、啊，或者尽人事，听天命啊，都一样，意思都是一样的啦。那谋事在人啊，就是事在人为嘛。虽然事在人为呢，但最后还是要成事在天呢、啊，意思是这样子的。那成事在天啊，跟听天命。意思都是说由老天爷来决定的，我们无法强求了，只能随顺因缘，顺其自然了。所以这个也告诉我们一个人生的道理啊，宁愿花时间去修炼不完美的自己，也千万不要浪费时间去期待完美的别人。最近有一位志工哈，在我演讲的过后呢，双向交流里面的他提出他的忧虑啊，他问到了哈。他说现在的气候变迁、能源短缺啦，以及高通货膨胀的这个课题呢，在全球呢，在那边讨论呢，其实这些问题已经深深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啊，让人感觉有点来不及了，可是感觉好像很多人还是漠不关心呢，也无动于衷啊，这样的现象很让人心灰意冷呢，这要怎么办呢？好像是忧国忧民啊，那我就与众分享我的浅见哈。他这位志工感觉来不及嘛，那我就说自己感觉来不及，就要赶紧鞭策自己，身先士卒，尽心尽力去付出，这个叫做尽其在我啦。那别人感觉急不来，我们也不能勉强他，就让他慢慢来。这个叫做顺其自然呐、啊，有些事情是来不及，但有些事情是急不来啊，自己要不要把握因缘，及时去投入呢？那是尽其在我的事情呐、啊。那别人要不要发心跟进，一起投入，那是顺其自然的事情呐、啊。我们唯有做到一半尽其在我，一半顺其自然，这样才会随境而安，随缘自在啊。千万不要影响不到别人。渡不到别人，就心灰意冷，这样心中不喜悦，就会起烦恼，就不好。其实呢，我们自己也是还有很多尚未自度自觉的地方啊，大家都是在成长中，在学习，大家都是在学习中了，在成长进步之中了。只是呢，有人进步比较快，有人进步比较慢，有人进步明显，有人进步不明显，是这样的差别而已嘛，那这个我们也是要随顺因缘，顺其自然呐、啊，你也没办法勉强他嘛。那也有一位志工妈妈了哈，她这个志工是当妈妈的志工了哈，她很喜欢投入带动那些中学生的年轻孩子啊，那而且呢带得很有成就感啊，效果也不错了哦，可是呢，就有另一位志工呢，在背后就说她的风凉话了哈。说哎呀，他喜欢带那个国中生呐、啊，是因为他自己也有一个国中生的儿子呢，很顽劣不听话了，那这样的声音被这个志工，被这个志工妈妈听到哦，他就很不开心呐、啊，闷闷不乐、啊。那有一天呢，我们在金色的巧遇了哦，他就跟我谈及他这件事情带给他的烦恼。那其实我就跟他分享说哦，其实我们的孩子哦。指这个青春期比较叛逆不乖
啊，这是大部分为人父母都会经历过的事情呐。那为什么带别人的孩子啊，可以带得很有成就感，啊，那带自己的孩子啊，却没有成效呢？这个我们就要静心思虑，检讨自己，尤其要把带慈幼班，慈幼班就是国中生的这个志工的团队了，要把这个慈幼班的成功经验用在教育自己的孩子身上，要把它用出来，那不管我们的孩子有没有被我们改变了，至少我们是已经尽人事啦，听天命啦，尽力过后就要一切随缘了，意思是这样子嘛，因为父母只能生孩子的身呐，不能生孩子的心呐，孩子也是靠业力投胎来做我们的子女啊，所以呢才会有些孩子呢比较好教，有些孩子呢比较难教的原因在这里嘛，如果我们的孩子没有不乖，而别人却故意这样的在我们背后说风凉话，这是印证古德所说的，哪个人前不说人啊，哪个人后没人说了，这个时候更应该自勉了，自己自我勉励的，提醒自己的，哪人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呢，那别人要怎么说那是别人的事情，我们要用什么心态去面对呢，那是随时自己要反观自照的功课啊。不过呢我们也必须有察那雅言的心量啊，即使他讲的不是真实的，变成一个人言可畏，那我们也必须用智慧把它转化为什么人言可贵嘛，以上呢是我们以上我们所分享的都是强调呢这个要随顺天意跟天命啊，才能够顺其自然啊，不过我们也不能把任何不顺利的事情都推给天意哦，老天爷也会觉得很冤枉啊，明明是你自己不努力没有尽力啊，却把责任推给我，这样也不对，老天也会喊冤枉啊！有一句俗语说啊，生死有命啊，富贵在天呐，这句话呢，很多人常常在讲，但是呢，也常常被很多人误用。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些人是自己没有先尽到人事啊，就用无所谓的态度呢，说听天命呐，顺其自然呐，也因为这种错误的观念呢。才导致失败，这个就不能怪命运不好，而是观念错误啊！所以没有先尽人事，就不能随口讲听天命啊！这个观念很重要。孔子有一个学生叫做司马牛，个性比较消极一点呢，经常一个人呢独自感慨的说啊，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呐！刚刚我们讲的这句嘛。他不是在感慨说啊，他没有财富啦，啊，或者生命无常啦，不是这样子，他而是感慨自己身边没有朋友啦，这个司马牛旁边没有什么朋友啦，所以他认为呢，自己没有朋友呢是天注定的，靠自己的努力也无济于事，也没有用啦，他是这样子认为的。后来这件事情被孔子的另外一个学生叫做子夏啊，他知道了。他们子夏跟司马牛都是同一个老师嘛，看在同事的份上呢，这个子夏呢就用一句话来勉励这个司马牛啦，这句话叫做什么？君子敬而无私的，这句话也是很好的一句话哦。但是这句话后来没有流行起来，被后世的人遗忘了，大家只记得前面那一句话，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但是不晓得后面这句话才是重点啊，君子敬而无私啊，那子夏这句话要劝司马牛什么？不要有消极的想法，人生有些事虽然人力不可改变，但是在交朋友人际关系这件事情上面呢，就要改变一下自己交朋友的观念跟行为举止啊，你主动去关怀别人，尊重别人，同理别人，以诚待人，这样别人才会被你感化嘛，就算之前不是朋友，慢慢的也会被你这样的磁场，你的诚意呢感动，而成为你的知己，你的朋友嘛。那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什么？朋友的多或少，或者人缘结得好不好，不是靠
不是老天爷决定的，不能讲靠天命，听天命，而是靠自己的情与诚，啊，就是那个热情跟虔诚的意思啦，啊，还要靠自己的努力，不能怪天意，不能怪命运，意思是这样子的。有些人呢，遇到一些挫折啦，或者是失败的时候呢，啊，就会很感慨的，啊，说呢，啊，这就是自己的命啊，啊，怪给命运了，啊。可是呢，我们真的能把所有不如意都归咎为自己的命运不好吗？我们可以把所有的不如意都归咎于命运吗？哦，遇到挫折或者不如意的时候，哦，我们应该先想一下自己是不是努力过了，有没有尽心尽力，中途有没有那个环节呢，因为自己的不用心而出差错呢？检讨过后，如果整个过程都已经尽心尽力的，也问心无愧的，哦，那可能真的是你的命运真的是很不好。要这样，这个时候你才能够讲说怪命运啊。你还没有努力之后呢，还没有努力之前，你不能讲说是命运不好，是人的问题，不是老天爷的问题。哦，道德经里面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知名度也非常的高，哦，即使你没有读过道德经啊，那这句话可能你也听过了，是孔子的老师老子说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啊，这是非常难懂的一句话，哦，称得上是奥妙无穷啊，哦，领悟了那你就是高手了。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哦，人以地为行为规范，那地呢以天为行为规范，那天呢，啊，天以道，以道为规范，那道呢以自身，道到最后回过头来以自身为规范，啊，很非常奥妙，哦，人法地，啊，我们讲第一句人法地的意思是说，人的日常起居跟修养生息呢，这种行为呢都要遵循大地的运行规律啊。简单讲，冷了要穿衣啊，饿了要吃饭啊，春天要播种啊，秋天要收割啊，等等。所以这个人法地的地就代表我们的生存空间的意思啦。那我们每个人呢都去遵守生存空间里面的游戏规则嘛。啊，什么游戏规则？简单讲就是说，你做什么行业啊，就要遵守什么行业的规矩，在什么单位你就应该遵守什么单位的制度，啊，社会制度跟法律规章都是我们必须遵守的。你一旦违背了这些制度法规呢，你就要受到制裁，你可能也会遭到淘汰，无法立足了，啊。这个就叫做人法地。那地法天呢？意思是说，地的运行规律呢是遵循天的法则，啊，就好像地面上会有四季嘛，啊，很分明的嘛。那是依赖太阳的运行规律呢而产生的啦，也就是说太阳距离的远或近呢，啊，由此产生的春夏秋冬嘛，四季嘛。同理呢，天上有下雨，那地面上的农作物才能够生长嘛，啊，天上有下雨，我们的水库才能够蓄水啊，让大家有水可以喝啊，啊，这个就是这个运行的道理嘛，啊，那地法天，这个天啊是指什么？天意，苍天，老天爷的意思的，刚刚前面讲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或尽人事听天命，啊，或者说小富由俭大富由天，啊，里面所讲的天，啊，就是宇宙万物都必须遵循的，是至高无上的生存法则啦，啊。再举个例子来说大家更清楚啊，一个再大的企业呢也不能为了追求自己的企业利益呢就可以无视环境的污染，啊，无视社会的观感，啊，如果这样子做就是什么，就是逆天而行，啊，就是自寻死路了，啊，就不可能永续发展下去的了，意思是这样子了。好，那第三个天法道，就是说天是遵循大道的运行规律啊，大道也可以简单讲就是真理啦，不变的真理啦。那大道的运行规律是什么呢？
一句话，无为而无所不为。哎，这个以前我们讲过好多次的哈，啊，那句话就是什么？跟以前我们举过的例子是不一样的啊。大家一听就懂。现在举个例子讲，大家就懂。街上那么多人，或很多人都聚在一起，有一件事情呢，是每一个人都努力在做，分秒都在做，也做得很自然，但是我们旁边的人或别人是看不出来的。什么事情？就是每一个人都默默在努力的呼吸，啊，这个就是无为而无不为的道理了。哦，那这样解释大家就很容易懂了啊。好，那最后一句，道法自然，不勉强，不强迫，叫做自然。就是刚刚讲，每个人都在努力呼吸一样嘛，很自然的，不做作啊，对，哦，这就是自己本来的样子，很自然的。本来是什么样，哦，就是什么样，哦，不会强求，不会刻意，不会矫揉做作，哦，自然而然，没有一丝人为的干预，完全客观，完全无为，这样叫做自然。哦，其实人本来就是很自然的啦，很单纯的，哦，都有清净的本性啦。啊，之所以变得不单纯不自然呢，那是因为透过人为的施加强力，受环境改变了，造成太多的心存定见啦，先入为主啦，越来越固执啦，而迷失了本来的自己啦，以至于呢变成颠倒错乱，错误百出嘛。所以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说到底的呢，绕了一大圈，其实是在说什么？人法自然，人法自己，人法自信，这个跟以前我们分享过好多次的佛陀讲的自一子，法一子，摩一一子呢，啊，不谋而合啊，都是强调回归自信三宝。简单讲就是做真实的自己啊，虽然不同的人从不同的门进去，但最后呢，全部从同一个门出来，到达同一个目标啊，这个就是殊途同归啦，也就是回归到自信三宝，回归到自己，回归到自信，回归到自然啦，这个是非常奥妙的道理。这样子分析，应该大家就比较容易听得懂啊，哦。我们今天的主题讲一半顺其自然呢，其实照刚刚讲的道理呢，应该是全部顺其自然才对啊，怎么才一半顺其自然呢？对，因为我们菩萨道不是研究佛理啊，是实践佛法啊，实际的法门，要走中庸之道啊。中庸之道就是中门法脉左右各一半，两个双轨并行啊，就是菩萨道的一圣道啦，一圣法啦啊。因此呢，要走入人群去做事，就要尽其在我啊，尽心尽力啊，这叫做前脚走。但是做过之后呢，就要懂得顺其自然，随顺因缘好走。但是做过之后呢，就要懂得顺其自然，随顺因缘，这叫做后脚要放。所以以

不开心，甚至严重一点的萌生的挫折感，为什么我的意见这么好你们不接受呢？会这样子。有的人甚至因此 他不会说挫折感，他还坚持己见呢，个性比较强的他会坚持己见呢，跟人家僵持不下了，这样就不好。在会议中我们提出见解跟意见呢，这是我们对参加会议的一种用心跟尊重，自我要求，我的责任，这就是尽其在我。那至于别人听不听我们的意见或要不要采纳我们的意见，那是别人的权利，我们无法勉强别人，那是操之在他，我们不自不求啊，恒顺众生啊，这个就是顺其自然啊，也就是刚刚老子讲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啊。人家不接受我们的意见，我们就放下自己的定见，这样心空无见，去除我见，烦恼就会自动跟我们说再见。能做到这样就叫做解脱之见，学佛要解脱烦恼，解脱生死，解脱之见啊，这是我们的目标啊。能够做到这样的，也就是在潜藏涅槃的滋味了，尝到涅槃的滋味了啦，潜藏而已啦。有一句话叫做，刚刚有讲过，哪人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呢？其实这也是一种顺其自然、随境而安的处事态度。哪人尽如人意，是因为每一个人都会以自己的观点、自己的想法去解读一件事情，以致呢对同一件事情或同一个道理的诠释呢不尽相同啊，叫做事众同闻啊，法味同解啦。所以人接受的程度也不一样啊。但求无愧我心的是，既然人人观点不同，看法有不一样的地方，也但是没有什么对错，我们只好扪心自问，心安理得，问心无愧就好，没有什么好坚持的，这就是无愧我心呢。每一个人呢，也都有被误解、被冤枉、被批评的经验呢，这个是人之常情呢。因为哪个人前不说人嘛，谁人背后没人说嘛。然而每一个人所采取的反应方式也都不一样。当无法尽如人意或彼此心生误会而产生嫌隙的时候呢，有人就会因此闷闷不乐、郁郁寡欢呢。我们都有这种经验啦，我们没有也看到别人也有啦。有人就会生气、动怒、义愤填膺，有人因此自感无辜无奈而愤世嫉俗、自怨自艾，有人也会急着解释，结果越描越黑。这个是生活中我们常常看到的例子啊。但是也有人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他会保持心平气和，以耐心等待因缘呢，寻求在适当的时机呢做出解释。即使没有机会解释的，也要相信呢，日久见人心，不用急。其实呢，有时候呢，缘结得不好哦，你再怎么有理也说不清呐，再怎么解释也是多余的啦。这个都是我们生活中活生生的经验呢。所以青山无所争，没什么事好争的跟好计较的，也不要太在意别人的看法，要用无争跟随缘来做真实的自己的，这个叫做得之淡然，失之坦然，得之我幸，失之我命啊。能做到这样呢，就算是一性圆明自然啊。法譬如水，经藏演义序曲的第一段就是讲一性圆明自然、啊、也就是贪嗔痴慢慢的减少、就会越来越一性圆明自然的意思、这样解释就比较容易懂、其实呢，我们每一个人呢，早晚都要离开这个世界，那时候呢，管你什么荣华富贵、恩怨情仇、都会灰飞烟灭。其实老实讲哦，也不必等到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才去体会这个道理的。去几个地方渐进学习呢，就可以呢让我们呢看得开了。

得到学习的机会了。怎么做？去医院的急诊室或外科病房去体会一下，那效果又比较好的话，直接去太平间跟停尸间更好，去体会一下那种情境。不管冰柜里装的是达官显要，或者是凡夫俗子、贩夫走卒都好，众生平等的，一切都化为乌有了啦，不带走一片云彩啊。所以标准放低一点，能活就是一种幸福，能活着又有一个积极向上、乐观的心态，并顺其自然的生活，那更是幸福美满了。这种道理呢，只要去医院的太平间跟停尸间的去身历其境体会一下呢，或自己曾经大难不死的，在鬼门关走一回的，那更会有所启发了。人一旦碰到前进无路的时候，必须靠转念，才会有立即后进的转环空间呐。因为地球的前面跟后面是一样大了，何苦一定要往前呢？更何况有时候呢，你是瞻之在前，呼焉在后啊，那到底是前还是后呢？就好像圆形的跑道啊，我们很难去分辨出谁是跑先，谁是跑在后啊，是吗？分不出来，圆形跑道啊，分不出来啊。这个就是什么非前非后的道理啊，也就是《心经》里面所讲的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这个道理。虽然没有前后的分别，当然既然没有前后的分别了，那当然就没有什么进退的执着了嘛。其实呢，前进或后退呢，并不在于你面向何方啦，而是在于目标的位置。这句话很有道理哦。前进或后退，并不在于你面向何方啊，而是在于目标的位置。举例来说，两个人并肩反方向站着啊，我站这样子，旁边这个人呢，他是背对自己，他面向那边，我们这样子并肩站着，我的前就是他的后嘛，他面向那边嘛，我的前就是他的后嘛，对，那我的左呢，就是他的右啊，他的右啊，所以前后左右也是要看你以什么样的角度去判定，是很活的，不是死板板的。同样的道理啊，我们讲东方琉璃世界或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些都是一种方便的叫法啦。其实东方跟西方它只是个代名词，你姓什么，我姓什么啊，你叫什么名字，我叫什么名字，那也是个代名词而已的。一般我们讲专有名词，只有你有。其实以佛法的宽广角度来讲，那只是个代名词啦，叫这个人就知道是你嘛。所以东方跟西方也只是个代名词，从东方看它是西方，从西方看它是东方啦，对不对？所以净土也只是一种心灵的境界啦，它并不是遥不可及的，也不是说往生后才可以去的。其实真正的净土呢，就在当下自己的内心呢，所以我们才会说心净佛土净嘛，讲这句话嘛，什么意思啊？心净则无论走到哪里都是净土，心不净则无论身处何方都是秽土，这个就是真理了。现在我们来脑力激荡一下，请问大家，面向目标一定是越走越近吗？面向目标一定是越走越近吗？不一定哦。面向目标不一定越走越近，背向目标也不一定是越走越远啊，背道而驰啊，也不一定越走越远啊。来花莲搭火车比较快，还是自己开车比较快呢？这也是很难讲啦，要看情形啦。平常日子可能开车比较快啦，但是碰到连续假期，公路容易塞车啊，尤其现在是暑假啊，大家都跑出来旅游啊，这开车可能比较慢一点啦。同理，走直线的距离是最短嘛，但一定是最快到目标吗？绕道距离会比较长一点，一定会比较慢到吗？这也是很难讲。
所以远近快慢不是绝对的。这个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啊，旁边的人无法确定我们的目标在哪里的时候，他所说的前进后退就没有意义了。因为依你来看是退，对我来讲是进。农夫插秧就是这个道理啊。你看他是后退，其实对这个稻田来讲他是前进的，到底是进还是退，对不对？同理啊，我们坐在疾驶的火车上面，窗外景物啊快速后退啊，其实窗外的景物没有后退啊，而是我们的火车快速向前啊。那我们坐在火车里面看起来是快速前进，对不对？那其实我们并没有动啊，我们坐着没有动啊，动的是什么？动的是火车啊，对。还有啊、哦、有的人说，哎呀很忙啊，所以没有时间啊，这是一般人的说辞啦、啊、没有时间就借口说很忙啦。但是懂得利用时间的人是什么？虽然很忙，但是还有很多时间、啊、为什么？因为他会用速度换取时间嘛、啊、做事速度快，时间就增加出来了嘛、啊、做事速度慢，时间就拖长了，浪费掉了、啊、时间当然不够用嘛。人家要用一天，你要用四五天，你时间当然不够你用啊。早期的啊，我在马来西亚推动慈善工作的时候呢，当时的哈，那个是都二三十年前了嘛，马来西亚的生活步调比台湾慢啊，那工作效率呢也是慢半拍了啊。因此呢，很多的会务推动了都要靠催促，频频催促。有做生意的人大家都知道了哈，做生意不是坐在那边等人家来送货给你，你要懂得催啊。你催的话他就先给你了、啊、不催的话他就慢慢给你、啊、生意是这样子嘛、啊、其实做工作的心态也是一样的、哦、啊。这有一天呢，就有一位年轻的同仁、哦、疑惑地问我了，他说，师伯，你什么事都要求我们要快，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什么事可以快，什么事可以慢？我回他说、哦、现在你们做事效率还很慢，所以要先学习快，等到什么事都可以做得很快速的时候呢，我那时候再来告诉你们什么事可以快，什么事可以慢。结果呢，一段时间过后，磨练过后呢，大家的做事观念跟这个心态、哦、改变了，已经都习惯了做事要快速积极 啊，这样才会有工作士气跟朝气活力嘛，他们习惯了、啊、所以习惯也是靠养成的嘛。所以成长要看得见，学习是关键的。学习是灯，努力是油，要灯亮就要加油，要学习就要下一点勉强的功夫啊，勉强自己啊，假以时日呢，最后经验、能力、心智都会有效提升的、啊、那时候呢，我们回首来时路，就会深深体会到说，哎呀，被勉强的感觉真好啊。为什么很好？因为获益的是你自己啊，但是这个也要有很好的主管的来带领他们，来催促他们，来给他们在职训练的意思。好，我们今晚的读书会一半尽其在我，一半顺其自然，就到此结束。我们祝福各位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感恩大家今天晚上上线聆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极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1: 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黄思贤，在美国洛杉矶。相信很多人呢、都是把自己爱的人说出来，不过我现在想的实际呢是以大爱长情。很多美国人甚至外国人问我，你们的大爱 Great Love 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没有条件的爱， Unconditional Love。 假如我们要爱佛陀或者爱上人，其实佛陀跟上人是最爱我们，那我们要用一种超越的态度来爱自己的话，那相信人人如此，世界一定和平。这个就是一个没有条件无求付出的爱。当然心中想的都是为别人，但是相信假如我们人人自爱，人人做一个上人好弟子，甚至三宝弟子，我相信也是大爱自己。因为人是今生最大的敌人，我们好好爱自己，要好好自爱，这个就是爱所有天下人的另外一种说法。所以爱要说出来，更是要做到。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3: 拥有日本树木医证照专家，旧树不打针，不用药。
4: 我们都不在树的身上寻求利益，于是我们只最精准的不使用药剂，我们友善大地的方式来用无毒的方式来医治树，所以它的意义是多重的。
3: 独创水稻疗法，只给树需要的空气跟水，让树找回自己的生命力。
4: 有没有？非常的漂亮，都是新养出来的根，所以目前这个根的状况都不错。这棵树它曾经在半年左右整个都换皮，可它经过了三年以后它又开始停了。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有些洞可能塞住了，所以它没有停的。
3: 这是一个接力赛，必须一代接一代。
4: 未来的保养是一个接力赛，上一代人传这个树给我们，接着我们怎么样把这个传承给下一代，变成一个课题了。
3: 看见守护大地的人们，让爱无限。
5: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慈济大学的副校长，也是慈济大学医学科学研究所的教授刘怡君。花莲不仅是全球慈济人心灵的故乡，花莲更是慈济大学大学城之所在。慈济大学是一所很年轻的大学，但是呢，在全校的师生共同努力之下，已经发展成一所非常国际化的大学。现在我们的国际生大概占全校的学生人数的10%以上，并且持续的成长当中。所以来到慈大就等于走向国际，你可以提早呢接触到多元的文化，学会跟来自不同文化宗教背景的同学相处，学会彼此包容，彼此尊重，然后学会感恩，还有学会爱。那么希望透过慈济大学的教育，我们可以让世界变得更和平，更有大爱。欢迎各位家长还有同学们来到慈济大学，和我们的老师和同学们一起用心脑慢慢的体会，走进慈大就开始迈向国际了。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世界杯足球赛首度由三个国家主办，庞大跨境移动预估碳排放高达900万吨。AI 快速发展，关键矿产需求量大增，无形中破坏森林，产生的废弃物可绕地球13圈。此际在欧洲的慈善阻击，总伴随阵阵饭菜香，让受苦的难民们不用再为三餐烦恼，能够安定身心。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6月5号的大爱夜安新闻，我是吕思萱。2026年的世界杯足球赛即将要登场了，今年从6月11号开始，一路会踢到7月19号，也吸引了全球数十亿的球迷都关注这场球赛。而这不仅牵动着球迷的心，也是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因为这一届的赛事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因为它的比赛呢横跨了3个国家，包括了美国、加拿大以及墨西哥，一共有16座城市。如此庞大的跨国移动需求呢，也预估了整体的碳排放高达了900万吨，更创下了史上的新高纪录，让这一场体育赛事呢背负着环保的阴影。因为呢，一到了球赛期间，会有大量的球迷、球员以及工作人员在这16座城市中往返，这也考验着3个主办国的交通运输能力。除了要面对人潮移动的压力之外，各地扩编的服务人力还要改善的是各国的交通网络，在希望能够打造足球盛宴的同时，还要能兼顾永续发展的目标。不过呢，主办单位在4号的时候公布了一项新的规范，为的是防止球迷丢掷水瓶伤人。基于安全的考量，今年的足球杯是全面禁止携带可以重复使用的水瓶入场，意味着如果想要到现场看球赛的民众呢，只能购买场内贩售的瓶装水。现在禁令一出来之后，引发了民众的担忧。除了不环保之外呢，大家担心的是，因为比赛期间碰上了夏天，在这炎热的环境下看球赛，如果没有办法及时补充水分，恐怕也会酿成健康危机。
1: 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进入最后倒数，共同主办城市之一的纽约已经准备好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从足球专卖店到餐厅业者，纷纷备货推出优惠套餐，抢搭这股商机。
2: The typical players like Messi, so Argentina jerseys with Messi on the back, or the printed of Messi, Ronaldo jerseys for Portugal, Mbappe for France.
1: 但国际足球总会近日更新球场行为准则，原本允许携带的透明空水瓶，却因要避免投掷造成安全风险，如今也被列入禁止物品。
3: In extreme humid and hot conditions, we know that the body starts to run into physiological limits.
1: 这项决定引发球迷担忧，专家警告，在气候变迁影响下，本届世界杯面临的高温风险将是北美体育赛事史上最高的一次。在禁止自备水瓶的情况下，球迷能否方便取得饮用水也成为关注焦点。
3: There are a number of things. Hydration is really, really important. Hydration, shade, limiting physical activity. And yet the other issue is ensuring that there are cooling zones, so air-conditioned spaces accessible to fans and shaded spaces, and also that there is a kind of good availability of healthcare for people experiencing heat stress and heat stroke.
1: 国际足球总会表示，各主办城市将设置补水站、喷雾降温设备及风扇等设施，协助球迷应对高温，并强调场馆内贩卖饮用水价格将比照平时活动标准。在气候变迁推升极端高温的背景下，如何兼顾安全与补水需求，已成为本届世界杯开赛前备受关注的议题。大爱新闻，廖宇斌译。
0: 好，为了要减少环境的负担，现在印度正大力推行，他们要在汽油里头加入乙醇的方式，以试图来减少对于石油的依赖以及消耗，甚至要降低碳排放来减少空气污染。只是每生产1公升的乙醇呢，就必须要消耗10000公升的水，再加上印度的乙醇都是由稻米还有甘蔗所提炼而来的，所以当地的民众非常的担心，如果要扩大来种植甘蔗或者是稻米来生产产乙醇的话，未来印度恐怕会面临的缺水危机也会更加恶化。
4: 新德里街头车流不断，加油站里越来越多车加的是掺有乙醇的新型汽油。
5: India meets its crude oil requirement through imports And the dependence is as much as 80%.
4: 为了降低对进口石油的依赖，印度近年快速扩张乙醇产能，目前已全面推行20%乙醇混餐汽油。政府正研议未来提高到85%甚至100%，但推动能源自主、降低碳排放却可能付出其他代价。
5: Today we are procuring ethanol currently. It is from molasses, which is produced from sugarcane, and from maize. Both these crops are very water intensive in nature. And so ultimately there is a possibility of water stress if we increase the ethanol production.
4: 用甘蔗生产1公升乙醇，必须耗费约3636公升的水。有些地方原本就因种植甘蔗导致地下水下降，乙醇工厂扩张后，情况变得更严重。 稻米是另外一种原料，种1公斤稻米需要3000公升到5000公升的水，需要大约2.5公斤到3公斤的稻米才能产出1公升乙醇。
6: एक आदमी 100 लीटर पानी इस्तेमाल करता है, यानी इसका मतलब ये हुआ कि 1 लीटर एथेनॉल बनाने के लिए 100 आदमी जितना पानी इस्तेमाल करते हैं एक दिन में।
4: 德里、马哈拉什特拉邦等原本就缺水的地区，如今反而大量扩张乙醇产业，在部分村庄甚至得靠水车定期送水。पाण्याचा
7: प्रॉब्लेम आहे आमचा आणि विहीर अशा खाली गेले खोलवर आम्हाला ओढून पाणी काढावं लागतं मग त्यामुळे आमचा वेळ वाया जातो काय काम नाही करता दुसरं
4: 印度政府更计划将每年用于生产乙醇的稻米从520万公吨提高到900万吨。
6: दिल्ली, बेंगलुरु और चेन्नई समेत 21 बड़े शहरों का जेर जमीन यानी ग्राउंड वाटर
8: यूज सम फॉर एथेनॉल द डिमांड्स आर गोइंग टू बी वेरी हाई एंड स्टडीज इन अदर कंट्रीज लाइक द यूएस हैव शोन दैट दिस काइंड ऑफ इंक्रीजिंग डिमांड इंक्रीजेस द प्राइसेस ऑफ फूड
4: 透过扩大乙醇生产，印度正试图减少空污与对进口石油的依赖。但这场被称为“绿色能源”的转型，也让外界担忧是否正一步步耗尽地下水，甚至牺牲了粮食安全。大新闻，江玉婷编译。
0: 好，不论是水或者是各种能源，都为了是要让我们的生活便利而持续的在消耗当中。尤其是最近几年 ，AI 人工智慧快速发展，全球各国呢对于稀土或者是您画面上看到的锂、钴、镍这三种关键的矿产需求量是不断的攀升。而统计发现呢，有16%的比例其实都是分布在降雨分配不均的水资源紧张区，而且有超过半数，大约是54%呢，其实都是分布在 原住民的生活区，这也意味着，如果当我们持续开采，也就是加速整个环境与生态的破坏。另外，像是最近几年电动车以及风力发电所需要用到的稀土，对于整体的环境破坏也不小，因为呢，每开采一吨的稀土，大约就会产生有2000吨的有毒废弃物。根据统计发现呢，光是在2024年，这开采稀土产生的相关废弃物累计高达了7亿吨。 这不仅可以装满大约有5900万台的垃圾车，而且如果首尾相连，还可以绕行地球大约有13圈。联合国现在也提出了警告，如果这场能源转型的背后，人们不再觉醒的话，最终要付出的代价恐怕会由我们共同承担。
4: 白色盐雪覆盖大地，远方西湖闪着微光，看似宁静的景象之下，一场看不见的危机正在发生。
9: Las consecuencias que tenemos en el corto plazo son alteraciones en la calidad del suelo cercano a los lugares de extracción de agua por parte de la minería de litio, donde la calidad del suelo se deterioró, específicamente aumentó la salinidad, cambia sus condiciones como el pH,
4: etc.这里是智利的阿塔卡马盐沼，为了开采锂矿，大量地下水不断被抽取。 锂是电动车和电池的关键原料，但在全球最干燥地区之一阿塔卡马沙漠，矿业一度占用超过60%水资源，让原本稀缺的水源更加紧张，也冲击当地农业生计。
10: La extracción de agua es de más de 8.000 litros por segundo y la capacidad de recarga es de más de 6.000, algo más de 6.000 litros por segundo. Entonces hay un desbalance permanente.
4: 联合国最新研究指出，全球对关键矿产的需求正对水资源与弱势社区造成严重冲击。地球另一端，非洲拥有全球约30%的关键矿产，付出的代价更加沉重。
11: Do you have family?
4: 全球超过70%的钴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是电动车电池不可或缺的原料，能源转型关键矿产之一。但这片主要产地却深陷贫困，多数人每天只能靠不到新台币60元生活，甚至赔上了健康。联合国水资源智库指出，锂、钴、镍开采正消耗大量水资源，污染河川与地下水，更让弱势社区暴露于重金属风险，甚至引发公共卫生危机。
12: Forecasts say that the global demand for cobalt could increase sixfold by 2040. DRC's rare resources may be able to save the world from climate catastrophe, but for the people of Kolwezi, cobalt looks like a curse.
4: 同时，锂的需求预估将成长近9倍，开采压力只会持续上升。
13: Across the world, people demand the latest consumer electronics and electric cars, but it all leads to one question: Can a sustainable green revolution be built without the exploitation of others?
4: 当干涸的盐湖和受污染的河流让居民失去水源与生计，带来健康冲击与先天性缺陷的阴影。全球也必须重新思考这场被称为绿色的转型，真正的成本究竟由谁承担？大爱新闻总。
14: 佛陀为一大事因缘来人间啊，菩萨多，始于吃布。
15: 上人不与我们大家回馈我们佛陀的故乡。为我们的下一代哈，来给他们一个很好的一个菩提种子。
16: 不止我们慈济，或者是这所有的众生，都有需要法度心，而真正有心法的力量出来。
14: 一念心起啦，这就是咱出者开始的精神，所以就会带起爱延续下去，弘扬佛法。弘法利生。
17: 本周正言上人那旅足迹，道心不退，正法永存。

0: 这是一条臂围带，套在孩子们的手臂上。绿色，发育正常；黄色，是提醒；红色，表示紧急需要，特别关注。一份专业与守护，我们丈量的不只是营养，更是孩子的未来。
1: 联合国目标：健康与福祉。
2: 站那么久，脚有点酸。我来看看我大叔的朋友圈。我的朋友小草打卡了，说他又长高了0.5公分。河流说自己今天超清澈。云朵发烧降温了，真替他高兴。我也来发一下文，谢谢你们少吃肉，让我不用一直加班吸碳。
3: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这一节新闻先带您关注国际消息。非洲国家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了伊波拉疫情之后呢，国际的救援防疫物资陆续抵达之后，现在疫情已经逐渐稳定在控制当中了。所以当局宣布意图离省的布尼亚机场也重新对外开放，恢复航行。
4: D'un coup, on prend directement la température. On nous a prélevé la température à l'entrée.
3: 乘客在进入航站楼道登机之前呢，其实目前都是要用含氯水来进行洗手消毒，并且要接受体温测量。当地的航空公司也会采取相关的预防措施，包括分发口罩，也希望在航班恢复之后能够加快人道救援，并且逐渐活络当地的经济脉络。常常说做好事不能够少我一人，今天在台北关渡静思堂有一场爱的接力，这是慈济北区辅具团队，他们预计要送一批环保辅具到柬埔寨，其中包含了医疗床、还有轮椅、拐杖等等，一共有上百件的辅具。志工先前已经进行清洗整理之后，今天要全部装上货柜。而这一趟爱的接力呢，集结了台湾还有柬埔寨的慈济志工以及人文置业，期盼能够为当地经济弱势的民众提供最有力的援助。
5: 重达上百公斤的床、轮椅、拐杖，对贫苦弱势家庭是希望的光。但是对于需求来说，台湾与柬埔寨还是有着差异。
6: 有电的对他们来讲很不好用啊，因为他们常常缺电啊。对啊，所以刚好这些手摇的病床。不管送去新巴威送去柬埔寨，他们都很欢喜。
5: 跨国界的爱从一次送爱新巴威展开，这次延伸到柬埔寨，也是看见当地迫切的辅具需求。
7: 一个辅具也是不少钱，对他们来讲，他们原则上是 不一定会去买，但 TIDA 他们也有研发了自己一些土制的土具，或是乡下地方他们自己用土制的土具。
5: 不然当地居民因贫而病，慈济长期提供生活医疗援助。2018年也与总理青年志愿医师协会 TIDA 展开合作，从义诊医疗培训到深入偏乡。
7: 我们跟了 TIDA 团队一起发放一些需要的，那边疆地区的居民呢，最主要是因为战争的时候很多都是那个就是有地雷踩断了腿，还有扎断了腿，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老人家。
6: 病床大概有40-50床，几十张那个轮椅跟便盆也会送过去，然后拐杖也大概200-300只吧，做鞋子的公司啊，然后他就这次提供我们700-800双的那个鞋子，要送顺便送过去。
5: 爱心物资汇集，集结全台辅具团队、慈济人文置业员工的力量，一个多月的时间运送整理，还特别贴上柬埔寨语的祝福，希望把爱传递出去。
8: 人文置业的同仁一起来做这个辅具的整理， 这样。那我们是利用中午午休的时间，大家快速用完午餐，然后赶快利用时间来整理辅具。
9: 很多区都分别把他收到的这一些辅具，包括手摇床、轮椅，都送来我们关渡园区。那我们师兄加以整理之后，然后数量达到一个货柜。
5: 从一个人的需要到一群人的付出，这一趟送爱之路才正要启程。大新闻台北综合报道。
3: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慈济走过60年，足迹踏遍了全球每一个需要援助的地方。你回想，每当灾难发生的时候，总会看到慈济志工动员的身影。当地呢，志工是展开援助关怀，除了发放急难物资之外，帮助灾民稳定身心，当然呢，也少不了一碗热腾腾能够抚慰人心的餐点。细想，如果是在最艰困的时候，有这么一群人在废墟中升起了温柔的炊烟，而这温柔的炊烟呢，也飘进到了欧洲国家奥地利。它距离台湾有9000公里远，在当地呢，现在也能够闻到最熟悉的饭菜香。这是最近几年欧洲慈济志工最具代表性的服务。纵使呢没有办法提供三菜一汤的丰盛餐食，不过呢，当桌椅摆设好，持续不间断的热食供应，这样的场景也成为许多难民最深刻且温暖的记忆。先看到慈济在欧洲的足迹已经遍布了14个国家，而且主要都集中在英国、法国以及德国和荷兰以及奥地利。尽管距离是非常的遥远，但是呢，彼此总能在最需要援助的时刻当仁不让的互助相挺，建构出了慈济在欧洲最坚强的互助网。而时间回到2015年的时候，当时欧洲爆出了二战以来最严重的一波难民潮，当时叙利亚、阿富汗以及伊拉克都接连爆出了战乱，有数以百万计的难民逃离家园，有的人是冒险横渡地中海，他们试图要进入到欧盟国家来寻求庇护。而奥地利是位在欧洲的心脏地带，当年呢接收超过13万的难民，人居收容难民的比例是仅次于瑞典的。而当年欧洲各国的慈济志工也设法动员来展开关怀，他们为难民发放了生活物资、热食供应，同时志工也启动爱的关怀。当时呢，在奥地利开设餐厅的慈济志工尤月英，他就调度了手边的资源，用他开餐馆的好手艺，持续来为难民提供咖喱饭等等的热食服务。他心里想的是希望逃到异乡的难民不要因此而挨饿受冻，也用爱来打破了疆界的隔阂。慈济在欧洲供应热食呢，秉持的三大原则。第一，就是热食要结合人文的关怀，志工重视的是每一位难民吃得到第一口的温暖，而且志工还会租餐车、起炉灶，长时间的来供应，以确保大人和小孩都能吃得饱，不会挨饿。而供应的餐点呢，也是清一色都是素食。这个做法呢，是免除宗教文化的差异，更能够因地制宜来调整口味。更重要的是，志工会手把手的教学，以方便后续由当地志工来接手服务。德国慈济志工陈树维他曾经说过，其实在欧洲的志工们，许多人都已经上了年纪，体力非常有限，但是当我们意念非常强大，就会有更多的动力成为上人的双手，做任何想做的事情。也如同这一股温柔的炊烟，从点燃火种的那一刻开始就持续的燃烧着。在奥地利，从偏远山区到繁华都市，要在困境当中以最无私的心来呵护需要帮助的人们。

0: 2002年，欧洲百年最严重暴雨，承载了时间记忆的奥地利，宛如历史在泥水中重新书写。在这片惊惶不安的氛围中，一处奥地利人家飘出了粽香。粽子串串悬挂，馒头堆叠如山，这些看似家常的中华食物，承载了从台湾移民而来的慈济志工们最急切的关怀。他们想透过义卖为这场灾难筹措善款。欧洲慈济人的身影并不多，也许是几户人家，也许是一对夫妻，甚至是一个人独自的默默行善。然而当有需要时，他们就会静静地站出来。也许没有浩荡长的队伍，没有喧嚣的声势，有的只是他们力所能及的给予温柔和拥抱。2012年开始，旅居奥地利的慈济志工们不仅仅在社区里做好事，还远行到意大利、德国和波兰等邻近的国家。哪里有急难，欧洲志工便会自动集结，成为跨国行善的一股力量。从2021年的德国洪灾，2022年逃难到波兰的乌克兰难民援助，到2025年的西班牙洪灾，欧洲慈济志工都没有缺席。而在奥地利志工团的拼图当中，也少不了游月英的身影，他总是默默地为大家供餐。
1: 他都会准备的午餐晚餐，他用食人来转化人，所以说每次的赈灾啊、看灾啊，只要生活组，他就是我们最强项的乡机。
0: 在2021年新冠疫情期间，德国慈济志工允许提供餐点给那些需要的人，但是供餐食物从哪里来呢？这当然又少不了奥地利团队。于是前后两个月，慈济供餐，而且供应的是全素食的餐点。
1: 那每天都要变换着不同的素食啊，提供给当地的灾民。德国也是跨出一步，我们可以把素食啊，还有慈济的理念在那边推广。这一次的乐食给欧洲志工很大的考验，但是我们也完成了。在这个时候就是要靠有经验的志工，所以我觉得上人说的，每一个志工都是他的爱，他的心肝宝贝，每一颗螺丝钉在这个时候就应验到。不用想说按你的年纪多大，其实能够付出的话，还是可以做任何上人要做的事。
0: 年龄从来不是阻碍，而是慈悲沉淀出来的厚度。一位旅居奥地利的台湾阿嬷，用她经营餐馆的好手艺，参与了一场跨疆界爱的接力。即使银发灰白，她仍然无所畏惧。
2: 下段新闻带您来看看他的故事。慈济志工卢文正与太太相守30年，尽管太太最后罹癌辞世，但是他以不同的方式来延续对太太的爱。先休息一下，3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3: 在变动的2026，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视野来领航生命的方向？从科技的前瞻。
4: 人的价值在于你有梦想，人不会因为 AI 而失去价值。
3: 慈悲的修行，
5: 在修行的路上就必须有慈悲和智慧。
3: 到全球永续的宏观格局。
6: Life is not always easy, it is always hopeful.
3: 绕圈。集结建筑美学。
7: 把心放在一个善的地方，美应该就已经在那里了。
3: 文学心灵，医疗科学，与跨界艺术的巅峰对谈，静思书轩心灵讲座，跨界领航，开启2026的生命世界系列特辑。 6月7日起，与您一同开启新世界。
8: 这是联合国判定第一个因为气候变迁导致饥荒的国家。为了活下去，蝗虫、仙人掌都成为食物。全球有7.35亿人口处于长期粮食不足，这不仅仅是统计和数字，这是活着更需要勇气的现实。

0: 向主播志忠。
1: 气象看大海，陪你聊天气。大家晚安，我是小丢。今天雨势一阵一阵，主要呢是因为这个低压正在往北移，再加上台湾北方这道锋面正在接近，所以呢天气变得很不稳定。虽然说今天这个低压会逐渐的离开，但是在恒春半岛一带呢，雨势还是会比较明显。而北部呢位在迎风面，所以雨势也会比较持续。而接下来周末虽然说低压会逐渐的远离台湾，但是呢整体还是在一个低压的环境，天气上还是不稳定。比较要留意的是，在下周二会有一道锋面自流风通过台湾的上空，再加上西南风的关系，各地的降雨都会变得比较明显，可能会有短延时豪雨，甚至会有剧烈天气的出现。而明天虽然说环境水汽还是比较多，在西半部山区还有中午过后中南部的山区都可能会有局部大雨的情形，而迎风面的北部山区也会有局部大雨。而到了周末，低压带环境的影响，再加上白天热力作用的关系，下雨的情形会比周六再明显，特别是在山区还有东半部地区，要留意会有大雨甚至是豪雨的可能。生活 follow me， 阿迪翁咖喱贡。天气不稳定，出门要记得携带雨具，更留意气象署发布的剧烈天气及时资讯。而下周会有比较明显的天气变化，趁周末时间清扫下家中的排水系统，避免雨势造成的积淹水。而这两天，屏东、兰屿、绿岛跟马祖有强风特报，外出时要小心。空气品质方面，在北部、中部还有金马地区是普通等级，其他地区则是良好等级。接着来看各地的详细天气数据。北部天气明天普遍都是阴天，有短暂阵雨的形态，高温在27到30度之间。而新竹则是阴天，出门要记得携带雨具。而中部地区，台中到嘉义都有短暂阵雨的机会，高温在31到32度左右，降雨几率都在3到4成，所以也是记得携带雨具出门。南部跟东部，台南、台东是晴时多云，而高屏和宜花是有短暂阵雨，各地高温在29到31度，降雨几率同样2到4成。外岛澎湖是多云时晴，金门和马祖则是阴时多云，降雨几率都在2成。接着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0: 好，谢谢志忠。再来要带您看到一段是爱与承诺的故事，这是南投慈济志工罗文正，他与太太相伴30年，两人原先说好是不结婚的，直到2009年太太因为癌症末期住进了大林慈济医院，而两个人就在医护人员的协助之下完成了这场婚礼。尽管他的太太后来因为癌症病逝，但是罗文正不泄气，他把对太太的爱以不同的方式来延续下去。
2: 这世人哦，
3: 相爱离
2: 恨都是我啦，哎，
3: 哇，好棒好棒，
2: 爱坚强哦，哎，哦，我决定支持你的哦，爱坚强哦，寸步拢袂离开你，听到无？
3: 安尼好，安尼好。
4: 17年前的这段记忆，对志工罗文正而言仿佛昨日。两人相知相守30年，没有婚约，太太癌末住进了大林慈院，最后弥留状态说出了藏在心里的想望。
5: 那模模糊糊哈，迷迷糊糊的时候，那半睡半醒之间还在一直讲着结婚哦，结婚这样子，所以他觉得还应该很想要结婚。
4: 大林慈院志工立马筹备婚礼，邀请家人到来，在石壁的佛堂圆了两人的心愿。
6: 挂钱记
7: 啊，爱的约定，挂钱记，挂钱记啊。
4: 罗太太在婚礼后2天黯然往生，大体捐赠以爱人间。罗文正回想当初太太住进大林慈院，病况多次危急，就是因为志工的关怀，日子才没有那么难熬。
8: 那个时阵，我心内就有发愿了，有机会的话，能够进这个团体。
4: 罗文正说：“男子汉大丈夫，说话算话。”太太往生后，他回到南投，隔年就参加培训。
9: 南投水里的。
4: 跟随南投水里到台中慈济医院的医疗车已经10年。
8: 开始随车的时候，每天3:20就起床了， 到现在啊，就是要替大德挂号。

0: 这些年他独居在水里，一楼平房，一房一厅一卫，生活简单。
1: 我住在这里哦，水里的师兄师姐就很照顾我了，不想以前，不想以后了，就当下有什么任务，有什么工作都要做好。
2: 大部分都是他会答应，那是要那师兄咱来去信义单位回收，伊就讲好，嘿，啊，单位回收伊拢讲好，嘿，唔捌提示啦，人伊八十六岁还要咧做，啊，咱哪会使懈怠？
1: 要检讨，真的有那么好吗？一个团体哦，能够凝聚在一起，共同去做哦，安尼我就欢喜啦。
0: 慈济路迈入第十五年，他没有一天忘记对太太的承诺。
1: 一世人一，他往生了不要紧，你在天上帮我，哦，我连你的份一直做。一个人做两人份。
0: 感恩太太的姻缘，让他往后的人生还有机会付出，踏踏实实，分秒不空过。
1: 做事最有力量，决定无后悔。
3: 台北关渡静思堂与邻近的华硕和和硕科技业合作，开设了防灾式课程，让大家学习基础的急救训练以及社区避难收容的相关知识，才能够在灾害来临的时候更冷静面对。
4: 开始。
5: 当发现有人倒下，有没有勇气伸出双手，成为抢救关键。模拟急救训练，防范未然。
6: 今天我看到有一个人倒在我的面前，但我觉得说我不能错过这个黄金时间，我觉得我还是会义无反顾的去做，先做了再说。所以我觉得，因为这样子的想法，我更要知道正确的做法。
7: 不要超过自己的体能，负二第一优先。
5: 两天的防灾式培训课程在关渡静思堂举行，学员都是来自科技业，透过学习
8: 转紧之后血没有再流，把它笔杆扣进去，
5: 基础急救
9: 靠这边，对，这样没有微微的血，
10: 有
9: 可以
5: 止血包扎。
11: 谁家呀，在里长这边可以申请沙包，社区如果他是有地下室，他们可以做防水闸门。
5: 避难收容知识不只能在关键时刻自助，更能带进企业，建立完善制度，降低灾害来临时的营运影响、人员伤亡等等风险。
12: 我是行政单位，所以在公司也负责了很多那个一般的事务，还有总务的部分，所以会对于消防啊、设备啊这些比较了解一点。对，所以也会觉得说，哎，那在公司如果有一些出勤啊，或者是有一些需要抢救的部分，我们也会去参加。所以如果具备这些知识的话，会更好。
13: 我们首次其实是针对了这样子的一个企业，刚好在关渡的人文置业这一边，长期因为华硕就在我们的关渡静思堂，也算是我们的好邻居。那企业其实防灾这一块也是我们需要关注的。
11: 已经来了，在灾中我家庭要什么？
14: 在家
11: 全队都有。政府它就是随时发布灾害讯息，那社区可以做什么？广播嘛，
5: 从个人、社区到企业，担起社会责任，共同组织安全防护网。大新闻正在登中台北报道。
3: 六月毕业季到来，慈济大学举办了毕业典礼，首场有676位毕业生，他们带着众人的祝福迎接人生下一个阶段。今天有护理系的学生也分享了他要承袭母愿，把这四年所学带入职场，来发挥众人精神。
15: 恭请师长。
16: 慈济大学114学年毕业典礼首场慈悲场，676位毕业生即将迈入人生下个旅程。
17: 校长期许各位毕业生今天从慈济出发，成为遍洒大爱的世界公民。
16: 录制竹语的卫教影片，督促竹人守护健康。于竹恩和妹妹于晨燕携手追随母亲脚步，期许将护理专业带回部落，守护更多生命。
18: 因为妈妈她本身也是护理人员，然后现在是在关慈服务，她希望我们也可以
10: 帮助自己的同时，也帮助其他人。
14: 当我们去到别人的部落的时候，其实脑海中会想到的是我们的族人，所以我想要先在外面，就是获取更多的经验跟学习机会，就在外面打拼一阵子之后，再回到台东啊，回部落服务。
15: 恭请核心师傅为毕业生颁奖。
16: 获得服务奉献奖的蔡子欣，求学期间积极投入义诊、偏乡等志工服务。坚定以护理专业回馈社会的志向，
10: 希望可以用我的所知所学，然后帮助那些偏乡的人。毕竟偏乡那边的医疗资源是十分不足的，那透过护理的角度可以去思考说他们是需要什么样的帮助，又或者是有什么医疗资源是不足的，然后我们可以去协助去帮忙。
18: 社会里面也许你们会遇到好多好多的困难，但是记得倦了累了，回花莲，回金池金色，金池金色的常住师父永远会在花莲等着你们，永远会为你们点一盏温暖的灯。
16: 带着家长、师长和法师们祝福与叮咛，毕业生迈向人生新阶段，慈济人文精神也将持续陪伴成长。大爱新闻蒋邦彦、邓明仪花莲报道。
3: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夜安新闻，稍后要请您继续收看《人间菩提》，我是吕思萱，我们明天见，晚安。

0: 向全世界问好。
1: 让一个孩子回到课桌前，让一个女孩的眼神重新亮起，不是奇迹，是行动。世界边陲的苦，因为有人愿意，所以开始改变。You can be part of it， 一起。周一到周五人物故事，周末完整的慈善足迹都在风月同天。

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SDGs 与慈济近一甲子致力努力的置业行动不谋而合，共同在经济、社会、环境议题中为当代与后代找出平衡之道。

0: 人生游戏，游戏人生。
1: 你若真是要给我搬出去哦，你永远别给我回来
2: 啦！我若无无赚到大钱哦，我嘛绝对袂阁回来。
3: 你到底要爱安怎的结果？这一切拢看你家己啊啦！
0: 锣声一响，好戏登场。
4: 有老师的幸福联络部第四集，孝顺的故事。
5: 大家好，我是陈嘉庆，今天我要讲一个关于孝顺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小女孩叫做小红帽，她一听见外婆生病了，就带了很多很多好吃的东西要去看外婆。
6: 最好吃的
7: 啊！老师讲什么？
8: 老师，陈嘉庆在瞎掰。小红帽遇见大野狼，怎么是讲孝顺的故事嘞？
5: 因为小红帽对外婆很孝顺，所以才会在去看外婆的途中遇见大野狼啊！
9: 好，大家安静。下一个是刘仁鹏。
10: 大家好，我要讲的是一个真实发生的感人小故事。故事的主角叫做黄小香。他很孝顺他爸爸，夏天的时候他怕蚊子咬他爸爸，他就先躺在床上让蚊子一次咬个够。
11: 老师，刘仁鹏抄袭《24孝》里面黄香的故事。
9: 那刘仁鹏你说完了吗？
10: 说完了。
9: 好，下一个陈文彪。
12: 大家好，我叫陈文彪，我的爸爸妈妈都在工地工作，每天早出晚归，他们很辛苦的赚钱养我们，所以我们要认真读书，不可以乱花钱。我讲完了。
9: 很好。下一个是邱阿明。
13: 邱阿明，快起来啊！
14: 哎呦，不要早了。
9: 邱阿明，
14: 什么事？
9: 轮到你讲故事了。
14: 哎呦，老师，我不会讲故事了。
9: 好，那你就站着听其他同学讲故事。
14: 站就站啊！
9: 立正站好。
14: 是。
15: 这下惨了哦！
16: 哇，西塔拉要复活了耶！
17: 没有保持住我的。

0: 钱呢？藏到哪里去了？
1: 不用找了，钱没有放在那里啦。
2: 我在找我的泳裤了。
1: 你的泳裤怎么会放在我的衣橱里嘞？
2: 我想说，妈，你可能收错地方啊。
1: 还在说谎！你出去！
2: 啊！
1: 出去呀！我白白养你这个儿子做什么？出去好了。
2: 妈，我以后不敢了啦。
1: 你上次也说不敢了，结果嘞？结果还不是一直偷钱去打电动？
2: 真的啦，我真的不敢了啦。
1: 这个孩子我管不动了，我也没有钱给你天天去打电动，看你要当谁家的孩子，你就去当谁家的孩子好了。
2: 不要了，妈，我不要去别人家了。
3: 哎呦，有关诺了，
2: 爸，
3: 我每天回来就看你们母子两个吵来吵去，
1: 还不都是你，整天在外面鬼混，害你儿子都跟你学坏了啦。
3: 喂，儿子是你在教，你教不好还敢怪我？
1: 你上梁不正，所以阿明才会跟着你下梁坏啊！我没有那个天大本事，可以教坏孩子。
3: 你这杂男哦！你真是在无理取闹，每天只会吵吵吵，只会吵。
1: 是谁爱吵啊？
3: 我不跟你玩了，我走可以吧？
2: 爸，
1: 你才刚回来，你又要去哪里了？
3: 我出去吃饭呢，不可以啊、
1: 哦！家里又不是没有煮，你干嘛出去吃啊？
3: 我在家里就被你气饱了啦，我还吃什么？哼！
1: 那以后我都不要煮饭了嘛。
2: 妈，我回房间写功课了。
1: 很好，老的往外跑，小的躲房间。我到底上辈子我是欠了你们父子俩多少啊？这辈子要给你们做牛做马，我怎么那么败命啊？

0: 尤老师，有家长等你很久咯。
1: 在哪里？
0: 我请他坐在旁边的会客室等。
1: 哦，好好好，谢谢你啊，张老师。
0: 不会。
1: 对不起，请问你是哪位学生的家长？
2: 老师啊，我是邱东明的妈妈，不好意思，突然跑来找老师。
1: 不会不会。
2: 可是我想来想去，还是想不到办法，只好来麻烦老师您了。
1: 啊，好，你先坐。慢慢讲啊。
2: 好好，老师您也坐啊。
1: 好。邱太太，不好意思，您刚刚的意思我不太明白耶。
2: 其实说出来也很丢脸呐。就我们家阿明啊。哎呦，这个孩子实在让我伤透心了。我今天只好来找老师您帮忙。
1: 邱东明他怎么了？
2: 他常常偷拿我的钱去打电动，我骂他一次也不听，两次也不听，越骂越凶，他就越坏。
3: 哎，奇怪了，尤老师在跟谁讲话？
1: 啊，原来邱东明每天都跑去打电动，怎么会这样呢？
2: 你不知道，我跑去那个电动玩具店抓他回家也没用啊。隔天他还是一样跑去那边打电动，我要工作赚钱，我也没有办法一天24小时都盯着他呀。
1: 好好好，邱太太你不要急，我们一起来慢慢想办法解决啊。
2: 我什么办法都已经想过了啦，可是对他一点用都没有啊，而且他那个爸爸又都不管呢、我一个女人家我能怎么办呢？
1: 哎呀，东明的状况真的有点麻烦，我们来想想看有什么办法。
2: 谢谢谢谢尤老师。
1: 那邱太太，请问一下，东明他每天下课，有照时间回家吗？
3: 哎呀，这个邱东明也太不乖了，看我怎么修理他。
4: 但我昨天晚上都还没看到人呢。
1: 这样啊。

0: 吴文龙，寄点钱给我好不好？
1: 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我没钱就是没钱啊。
0: 哎呦，20块也可以啦，我已经一天没去打了，我的手好痒哦，拜托一下啦。
1: 你可以去跟别人借啊。
0: 我跟你交情最好，当然是跟你借啊。
1: 谁跟你交情好啊？我要去厕所，别给我挡路啦。
0: 哎呦，借不到钱怎么办？
2: 蔡美芳，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玩跳绳？
3: 你们还在玩跳绳这种老套的游戏啊？
2: 我们只有带跳绳来学校啊，不然就算了。
3: 哎呀，好啦，我就勉强陪你们玩一次吧。走，
2: 好，走吧。
0: 哎，美芳把钱包忘在桌上了，好像没人看到。哎，
4: 哎，小聪明，你在干嘛？
0: 没有干嘛。
5: 5年丙班邱东明同学，马上到训导处报到。五年丙班邱东明同学，马上到训导处报到。
0: 是在叫我吗？
4: 对啦，训导主任在找你，还不快去？
6: 东明，你赶快去呀！
0: 看什么看啊？没被训导处叫过啊？
7: 邱太太，训导处在这里，这边请。
8: 哎，尤老师啊，哎呀，你来得正好，我啊正想请你们过来呢。
7: 洪主任，你叫邱东明到训导处做什么啊？
8: 啊，是这样的，这个刚刚邱太太啊跟你说邱东明的事情，刚好我都听见了。现在呢，我就帮邱太太教训一下邱东明。
9: 谢谢主任呢。可是。我们家阿明虽然很不听话，但是
8: 邱太太你放心啊，这个我们训导处啊什么学生都见过了，我们一定会帮你把邱东明教好的。
9: 谢谢主任。我就知道到学校来找老师一定没有错的啦。
7: 没什么没什么，应该的。
0: 报告，我是邱东明。妈，你怎么？
8: 邱东明啊，听说你偷拿妈妈的钱去打电动，你这样做对吗？啊，
0: 原来你是来学校告我状的。
8: 邱东明，这是你对妈妈讲话的态度吗？快跟妈妈道歉。
0: 哼，
8: 我再说一次，快跟妈妈说对不起，不然我要你到司令台前面去罚站1个礼拜。
9: 阿明啊，你为什么就不能听主任的话呢？妈妈跟主任还有老师都是为你好啊，我们是为你好才不让你去打电动的。
0: 不用你管了。
8: 你在说什么啊？这个性这么顽劣，天不怕地不怕是不是？那就看是你的脾气硬还是我的脾气硬。
7: 站在旁边看着主任责骂东明的样子，我就像是看到过去的我。如果是以前的我，看到邱东明桀骜不驯的态度，一定也会跟洪主任一样先劈头痛骂他一顿再说。但是当我看见东明眼底的愤恨跟不满的时候，我心里好像被针刺了一下。我忽然明白一件事，打骂教育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可是我要怎么做才能把邱东明拉回来呢？
8: 放心，他呀这样被罚一次之后知道丢脸了，以后就不敢再去打电动了。
9: 真的吗？其实我们家阿明哦，他本性不坏的，一定是哦一时鬼迷心窍啦，他才会这么不听话。就要拜托主任跟老师多多教导他，要给他改过的机会啊。
8: 你放心你放心，把孩子啊交给我们学校，我们就有责任把他教好。
9: 谢谢主任。那我先回去了，我就不打扰你们上课了。谢谢你哦。
7: 不客气。邱太太你慢走哦。主任，其实罚邱东明站司令台也不是个好办法。
8: 我知道尤老师啊，你一定是觉得我的处罚太轻了是不是？ 那以尤老师的脾气啊，一定早就给他吃一顿猪身炒肉丝了。
10: 啊啊，不，我不是这个意思。
8: 啊，不然，尤老师，你是想说什么呢？
10: 我只是觉得，现在不管我们是骂他、罚他，还是打他，好像都不能让他打从心底服气。
8: 哎，尤老师啊，我是有听说啊，你最近改变了教学的态度，可是没想到你改变这么大，一下子从打骂教育转变成爱的教育了。
10: 也不是这么说了，我只是想要试试看，什么方式对学生是最好的。
8: 是啦，我相信啊，我们的出发点都一样，都是为了学生好。
10: 没错没错，那请问主任，邱东明什么时候可以回去上课？
8: 这个，那就让尤老师你自己决定啊，毕竟他是您班上的学生嘛。
10: 好好好，谢谢主任。
8: 不过尤老师啊，记得再让他多站几分钟，不然呢，有损我这个训导主任的威严呐。
10: 好好好，我知道了。那主任，我就先走了。
8: 好好好，那你慢走，你先去忙。慢走慢走。
10: 主任再见。
8: 再见再见再见。哎呀，这个奇怪了，尤老师以前当训导主任的时候，明明比我还凶的，现在居然见人就笑。哎呀，他到底怎么了？怎么会改变这么多呢？哎，真是搞不懂。

声若响，由慈济人文置业中心广播部录制，监制慈韵张嘉玲，制作王秀芳，导演杜满生，音乐音效高金霞，助理执行李志明，尤正清、陈于宽饰演，洪主任、吴宗信饰演，邱母、蔡香怡饰演，邱父、胡宏达饰演，邱东明、贾文安饰演，陈嘉庆、李明君饰演，蔡美芳、陈应君饰演，吴文龙、苏思成饰演，周先知、涂宇瑶饰演，李金梅、陈妍希饰演，刘仁鹏、张传胜饰演，陈文彪、张朝威饰演，张老师、陈雅玲饰演。感谢您的。

0: 际因缘，字字珠玑，且让慈济资深委员与您话说从头。济妈咪说故事，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静阳。在七月的时候呢，那我跟着我们的房事组所有的师兄师姐啊，这些干部呢，那回到花莲呢做一天的精进啊。那上人就开示，他就说我们慈济呢是以访视起家，四大职业里面访视做基础啊，所以大家呢都不要忽略了访视这一个职业啊。同时他在那一天里面呢就讲了一个故事啊，他说有一位老师父呢带着他一个弟子一个小沙弥呢出去化缘，那为了盖他的寺庙，那当然化的缘是有限，不过呢当他们回家的路途呢看到一个很可怜的人，那这位师父就跟他的弟子说，哎呀我们化缘的东西啊还有钱财啊给他一点吧啊，因为他很苦啊。这位小沙弥啊也依照做了，可是心里很不高兴的是说，你看我们自己的寺庙都没盖好，为什么不等到有的时候呢才给呢啊。他心里有不满，问了他的师父，他的师父就说以后你就会知道的。那随着呢时间的流逝啊，那这位师父也越来年纪大了，那这位小沙弥啊也长大了，那这位师父呢即将临终的时候呢就一直指着说那里有一本经文，就这样一直指着，可是还没有讲出话呢就离开人间了。那这位小沙弥这已经变成青年了，那就接下来住持的工作，但是呢他来不及慌，他也不知道师父所指的那一本经文，那也没去看他，他唯一的一个就是说他一直扩充一直化缘，一直扩充他的寺庙，甚至买了很多的山地啊，还有呢他预备要做这个要做那个，可是呢他越做越大的时候人丁并没有旺盛，他没有渡很多的人进来，所以他自己做得很累很累，等到他也年纪大了真的有且担当不起的时候呢他就赶快呢去拿起他师父呢在临终的时候指着那一本经文，当他打开的时候只有一句话，他说救人一次胜过于诵十年的经。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当你能够看到别人苦难的时候你马上帮助他，那这个呢就是结一个好缘，否则呢因缘一消逝你真的是都没有机会了所以这位住持非常非常的后悔他说哎呀我如果早打开这个经文的话呢这本经书的话，那我就不会白做了这几十年了。那这个上年当天他讲了这个故事以后，那我就会很感恩，就是说我们在慈济里面呢上人任何需要帮助的人，只要他说他听到的看得到的走得到的地方哪个地方有苦难，他都要我们慈济人呢那么亲手遍布施亲身入苦去感受。那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在慈济，我们上人开这样的一个法门，慈济宗门要我们走入人群也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去广结善缘那曾经就有人问上人说啊，师父啊，那你什么样的修行是你的功课呢？那师父就回答说哎呀，他每天都很忙碌24小时都不够用。他说还有什么好修行的呢？如果是有的话呢，他就是说每一天他只要听到哪里有灾哪里有难哪里有苦，他心里都非常难过，就立刻的赶快去帮助他们。他说如果说修行的话，这一些就是他修行的课程所以未成佛以前呢要先结好人缘，那要结好人缘呢也就必须呢救苦救难有苦有难的人我们就要亲身去帮助他。后来呢我就又体会到一个故事也是上人以前常常讲过的他说活度有缘人，你如果跟他有缘的话 累生累世结过缘哦，你这一生见面呢就心生欢喜哦。他说以前呢曾经有一个故事啦哈，他说佛陀在世的时候呢哈，那个时候是上至国王下至贩夫走卒，凡是听到佛的名字哦都起欢喜心哦，都偏偏有一位那个贫婆哦啊，他偏偏呢不喜欢佛，如果佛从这边走过来他就从哪边走过去，那人家都很怀疑说为什么呢，那佛陀就说哦，那这个贫婆跟阿难有缘哦，那请阿难去度他，他就会来到我的面前哦。果然阿难到了这位贫婆的面前，贫婆就五体投地哦，就这样顶礼哦。那阿难就跟他说，来你哈，赶快到佛的面前去忏悔哦，你为什么看到佛陀呢哦就这样子不理不睬，这是非常没有礼貌的事情。诶，结果就把他度化到佛陀的面前啊，居然贫婆也五体投地，非常听话。那后来呢，佛陀就告诉他的弟子说，他的因缘就是在以前哦，他说他们曾经呢在无量劫以前呢，他说有两个比丘同时在修行的时候哦，那个他们两个就出去嘛哈，一起去托钵的时候呢，一个走在前面，一个走在后面。那前面这个比丘呢，哦就也看到了一位很可怜的，在那里哭得很伤心的哦，一个伤心人，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这么伤心呢？”他说：“我的先生呢往生没多久，我的儿子呢也意外的往生了呢。”我现在一无所得，什么依靠都没有，我好痛苦，我好悲哀哦。但是前面这一位出家人就跟他说，哎呀，这是人生法则啊，生老病死这个都是无常啊，哭什么呢？说完他就往前走了。但是后面这位修行人呢就走过来了，看到这位妇人看哭得这么伤心呢，哎呀，就问他，那这位妇人又同样跟他说了一遍。那后面这位出家人呢，哎呀，他就同理心，你知道吗，他就呵，你这个境遇真是让人同情啊，不过呢你要坚强一点哦，这是很无奈的事情，哎呀，人生啊本来就是生死啊，这样无常哦，那缘有长有短哦，先生跟你这样哦是这么没有缘哦，那儿子呢缘更短，哎呀，你自己要保重啊。同时呢从他的口袋里拿了一条手帕，就丢给这个妇人擦擦眼泪啊，坚强一点啊，坚强一点。你看这个妇人擦干了眼泪呢，就看了修行人一眼，他觉得啊，他了解我的心，知道我的苦，他从内心产生了感恩心。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常就说，如果是说我们很理智的，那么很冷漠的呢，这是一个不成熟的种子哦。那悲悯热情，这是很成熟的种子，就是种了一颗好的因，结了一份的好缘哦。所以我们在慈济里面，时时刻刻都可以跟人家结好缘哦。感恩大家，今天的故事讲到这里，再会，我是静阳。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严伯文，慈济慈善基金会执行长。我最想要感恩的是，当然是我的慧敏的母亲上人，也要感恩我的母亲，当然也要感恩我家师姐扮演一个非常好的母亲的角色，当然也要感恩所有天下的母亲，让我们的生命下一代可以继续延绵。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花莲慈济医院复健科洪玉洲医师。我是在高中的时候接触慈济的，那时候我父亲生病，我哥从医院拿了一本慈济月刊，我看了慈济月刊，喜欢慈济，就开始依照慈济月刊后面的广播节目表听慈济的广播。每次从台中一中放学回家的时候，我就会休息的时候听慈济的广播，喜欢慈济，爱慈济，很幸运的就到花莲慈济医学院就读，毕业后留在这里当住院医师，也当上了主治医师。听慈济的广播，喜欢上慈济，在这里工作，也成家立业了。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在花莲慈济医院一起工作努力，到现在我还留有听慈济广播的习惯，利用手机随时可以收听慈济大爱的广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位听见生命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锦峰，
1: 我是陈佑珍，感谢听众朋友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
0: 今天谁是大来宾，我们很荣幸的再次邀请到慧琳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啊、
1: 哦。是
0: 慧琳老师，她从小因为罹患小麻痹而行动不便，
1: 嗯，
0: 但是呢她克服身体跟心理的障碍，她发挥生命的良能，
1: 是
0: 从广告公司的设计师啊、哦、
1: 嗯，
0: 能够努力的做到了艺术总监呢。
1: 那后来呢转到了百货业哦，担任组长跟科长，那也在餐饮业担任行销公关部的协理，
0: 好，
1: 那对外代表集团成为这个发言人、
0: 嗯，
1: 他也投身公益，成为原作教育基金会的志工，同时呢他也是杨玉兴立委国会办公室的志工、
0: 嗯、
1: 还有众社会企业的友善特派员。那慧老师、哦、是以同理心来发自内心真诚的为了他人来设想、嗯、不自我设限，然后发挥他的生命的潜能，
0: 嗯，
1: 他也在推动友善无碍的这个生活环境、哦、来努力哦。
0: 是啊，接下来我们就进行今天的单元，
2: 谁是大来宾。
1: 施比受更有福，能够做助人的人是有福的人。
0: 请听人品典范的故事，让我们来欢迎本周的大来宾，
1: 谁是大来宾。
0: 欢迎老师。
1: 欢迎慧琳老师。
3: 大家好，我是慧琳、嗯、
0: 我们老师当他自立了之后，他不但能够帮助企业能够得到最好的一个成效之外、
1: 嗯、
0: 而且呢他还来帮助我们一般需要的人，就是投入公益的这个部分、
1: 嗯、
0: 老师，什么是圆桌教育啊？
3: 圆桌教育基金会它其实是一个教导我们怎么认识自己，
0: 嗯，
3: 然后它有不同的课程，
0: 是
3: 那第一阶段的课程其实是最重要的、嗯、是因为我们人往往不认识自己，也不晓得自己的能力到哪里、
1: 嗯、
3: 所以怎么让自己发挥到最适合的能力、嗯、所以第一课我们就要学的是人的使用手册。
1: 嗯，
0: 人也有使用手册啊、哦、
3: 是
0: 哦，这是我还想象，
1: 然后再来使用。
0: 对啊，他应该有很多的学问在里面。
1: 嗯，
3: 好好的用自己。但是其课程当中老师用的都是非常白话文的内容、嗯、但是这些内容却会让自己感动。
1: 是
0: 嗯，那我们听得懂，能够触发内心。
3: 是
0: 哦，这样子才能够真的吸收下去。
3: 是的，嗯，其实就是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观察和觉察力。嗯，
0: 是
3: 嗯，
0: 这个观察跟觉察力是不是也要培养的、啊、
3: 嗯，对，要练习。
1: 没错，
0: 因为我们平常人不会注意这些啊。
3: 对，有些事情它需要刻意去练习它、
0: 嗯、
3: 那你就会得到你想要的。
0: 嗯
3: 嗯，
0: 如何使用自己的生命、哦、
3: 是，
0: 而且是用在对的正向的上面。
3: 是的、
0: 嗯、
3: 其实有时候我们就是很简单的一句话、
0: 嗯、
3: 可能口气不好、
1: 哦、
3: 对方
0: 会
3: 就生气了、嗯、就怒了，
1: 没错，
3: 然后就引起一些口角。
0: 嗯嗯，可我们自己无心的一句话就刺伤了别人了、哦、如果我们透过学习之后，我们知道说有些我们可以怎么做会更好，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变得更好。
3: 对啊，其实多半虽然我们是在帮助别人、
1: 嗯、
3: 感觉上、
1: 嗯、
3: 事实上自己得到的是最多。
0: 是、
3: 嗯、
0: 就是那种感受内心的丰沛，来自于助人之后自己内心的喜悦。
3: 是，
0: 我们慧琳老师为什么总是这么开心的愿意来成为这样的志工？
3: 嗯，
0: 原来我们在这里面生命有了改变。
3: 对，其实如果说每次做一件事情都想要有所得到回报的话、
1: 嗯、
3: 那是一个有目的的一个做法、
1: 嗯、
3: 当然你就不会开心。
0: 是啊，
3: 嗯，
0: 圆桌教育基金会本身它就是让我们大家有一个正向的一个思维的地方嘛。
3: 嗯，没错，
1: 老师当时也进入国会办公室嘛，也是成为杨玉兴立委的职工、哦嗯、那都是推动哪些事项呢？然后有没有什么收获然后感受？
3: 好，其实跟玉兴委员是在以前一些活动里面认识的。
0: 嗯，
3: 那玉兴也是一个影响我很多的人，他是跟我建议你一定要坐轮椅，因为我们虽然行动慢，但是也要优雅的过生活、
0: 嗯、
3: 所以那时候我才会决定要买轮椅。从坐轮椅这件事情可以发现，其实保护自己。
1: 嗯，
3: 那在玉兴的办公室里面，因为他是立法委员嘛，
1: 是，
3: 那会有很多的朋友来做一些陈情，特别是因为玉兴他自己本身是罕病的朋友，
0: 是、嗯、
3: 那所以

0: 一些身心障碍朋友就会来找他做一些跟我们的权益有关的事项推动。在玉馨的身上，我看到他其实更坚强的这个毅力。那也在他任期的最后的几个月，我有参与到，然后有一个病人自主权利法的通过，那现在已经在实行了。那现在他也是一直在以这样的一个法案，然后去让大家认识我们的生命怎么样做得更有尊严。
1: 是，由同是身障的这个杨玉馨立委来到这个第一线，然后为我们身障的权益来发声。另外是身障平权的部分，还包含 CRPT 的相关的一些议题的在我们政府这边的一个推动啊。
0: 是，
1: 我想他身为立委也能够对我们有相当多的注意咧。
0: 是啊，因为他就是一个需要的人，他的需要也相对是我们身心障碍朋友的需要。
1: 没错，
0: 而且他其实身体会日渐衰退嘛，可是即便他身体的不舒服不方便，他还是非常努力在推动这个运动，让大家去认识我们生其实是无法选择的，但是怎么样死得有尊严，然后死得是你所想要的，这才是我们想要追求的事情。
1: 是啊，而且让我们能够有尊严这件事情啊，很多时候比方说身障朋友好像活得连尊严都没有了，因为有异样的眼光，有不平权的这些事项。
0: 对，
1: 那很感谢说有玉馨委员他能够这样子来发声，也很感谢说这个慧玲老师能够在第一线啊来为大家服务。后来老师有机会去参加众社会企业所做的就是友善特派员跟友善餐厅的一个发掘，
2: 是
1: 这个部分跟大家聊一下。
0: 这也是一个蛮特殊的一个缘分，因为我之前在餐厅的时候，就是我们餐厅是友善餐厅。
1: 哇，好棒欸。
0: 对，然后所以有接触到这些朋友和这个活动。那所以当我那时候离开公司的时候，我就参加了他们的特派员的训练，然后去做这些可以改善环境的事情。
1: 是，老师的这个身份是双重身份，既是业主呢也是特派员。
0: 对，
1: 所以您就最清楚了怎样可以为我们身障朋友来创造更好的一个友善空间。
0: 是，没有错。因为有时候我们就想吃个好吃的东西，
1: 对啊，
0: 但是却被一个台阶挡在外面。
1: 对啊，真的是好可惜哦，很想吃怎么办呢？真是最遥远的距离了。
0: 对啊，
2: 就是说这个用餐的环境，只要它是无障碍哦，你会发现到，不管是家人，其实有时候小孩子的有推车啦什么的哦，那那个时候你们是怎么样去查访这个友善环境？
0: 其实因为我们就是坐轮椅嘛，
1: 对啊，
0: 所以第一个我们要知道轮椅能不能进得去，那能进得去代表大家都进得去。
1: 对，
0: 那再就是到了座位之后，他的座位方不方便让轮椅靠近，然后他的这个桌子会不会摇晃，因为有时候我们可能需要扶着桌子调整一下坐姿，那如果说他的桌椅不是很稳的话，可能就会不小心就跌倒。
1: 对啊，
0: 对，那再就是服务生他是不是一视同仁的服务，不会说哎，你们这些身心障碍朋友来这边用餐是来找麻烦的哦，另眼相待。那事实上在很多餐厅的访查过程当中，其实台湾真的是人就是最美好的风景，大家都有心想要让环境变得更好，可是有时候是因为硬体它没有办法，但是有时候是软体可以来作为改善和调整。
1: 对啊，有时候真的是一个斜坡板啦，就能够达到了无障碍哈。比如说将这个桌椅呢做一下整齐的规划，将这个空间能够腾出来，
0: 是
1: 它也成了一个无障碍的一个环境啊。以我们这个身障朋友的专业，我们坐着轮椅，我们最清楚轮椅的需求啊。
0: 对，
1: 就是画这个原本是以为身障朋友是只能被别人帮助，转化为成为了我们今天回馈这个社会的一个角色，
0: 对，
1: 这是非常棒的感觉。
0: 对，有时候店家反而会因为我们的建议知道说，哦，原来这样就可以了，
1: 真的，
2: 他们不了解，
0: 对啊，
2: 是。
1: 原来帮助别人只是这样子容易，他们不知道而已。
0: 对，
1: 有我们的这个友善特派员呢，用爱的这样子的力量来去告诉他们说，你们可以做这么好的事情来去协助。
0: 是，
2: 讲到这里，有时候不止吃饭，有时候我们想要去外面走走，哎，哪个地方是友善的？慧玲那时候也参加了这个农村再生的友善环境，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0: 因为现在其实大家都会想要往外跑。所以相对台湾很多农村或者一些特殊的景点是吸引很多人去玩的，但是总是有一群人他没有办法去。
1: 是，
0: 那这一群人其实不只是身心障碍朋友，因为台湾是高龄化的社会，
1: 对，
0: 现在连长辈们他也会因为环境不方便他不想出门。
1: 真的会哦。
0: 那他不想出门，全家都不好意思出门。
2: 对啊，
1: 就变成这样子啊。
0: 对啊，
1: 还是要提倡说大家都能够出来走一走，怎么样让他变友善就好了嘛。
0: 是，
1: 很多我们目前就是水利局跟我们社区做社区再造，还有社区再生的计划，把他们的特色的一些社区的文化能够结合到旅游的这个角度啊，并且将无障碍的环境建设出来，有文化的一个深度旅游，我们身障朋友、我们轮椅朋友、我们的老人朋友都能够来。
0: 对啊，像我印象最深刻就是去南投一个农村，那时候去这个地方让我很意外，去了一个葡萄园，然后那个葡萄园它有产葡萄酒，
1: 还有产葡萄酒啊，
0: 对，
1: 是酒庄哎，
0: 它是一个酒庄。那我们会想说葡萄酒会想到法国啊、意大利
1: 啊、对
0: 啊、澳洲
1: 国家，
0: 对，国外的这些地方。可是台湾普里这个酒庄，它的酒却在法国有拿过奖。
1: 哇，好棒哦！
0: 而且酒庄的老板他很贴心，他就在葡萄园下面铺了这个比较平的这个木栈道。可以在葡萄树下一起喝酒和晚餐，还有听着小提琴的音乐，
1: 超浪漫的。
2: 光你听说这个画面就觉得哇，太享受了，太棒了，而且是无障碍，
0: 对，无障碍的环境。
1: 你也想说拔草莓啦，或者是这个摘葡萄啦，好像都没我们轮椅族的份了。
0: 对，
1: 他居然能够把这个木栈道给铺出来。
0: 对，
1: 哇，这真的超用心的。
0: 对，它就是一个很贴心的一个服务。
1: 其实我们现在老龄化社会到了嘛，很多的这些我们的长辈啊，能够跟全家一起出去。
0: 对，
1: 像这个农村再生这个友善环境是全省的哦。
0: 对，
1: 像刚才那个我们慧玲老师讲到这个南投，然后像台东，哇，这个远至台东那个风景啊，空气之好的，
0: 花莲甚至是澎湖都有。
1: 真的，你想得到的地方啊，真的在我们国内旅游就比出国还要好了。
0: 没错，其实就是各地方的政府都有在努力做这一块。
1: 是，
2: 太棒，
1: 因为他们用心啊，我们就暖心了。
0: 对，
1: 觉得很多的事情真的我们好像不是都不能做了，
0: 对，
1: 我们好像也可以去参与，
0: 对，到处都可以玩。
2: 讲到这里，那出门的时候那个交通就很重要了。
0: 对，
2: 那交通要怎么样到达另一个地方？我们现在知道有捷运，有高铁，那还有什么呢？
0: 像以前我上班都是搭计程车。
1: 是啊，
0: 但是自从我坐轮椅之后，发现搭计程车对我来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1: 对啊，怎么上去？
0: 因为轮椅上不去。
1: 对，
0: 那后来知道说，其实有一些无障碍计程车是可以去预约车子的，但是他没有跳表，他是直接喊价。
1: 哇，那费用就高了耶。
0: 费用就高很多，所以相对的，我们其实很需要这样的交通服务，却需要付比一般人高的金额，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一个负担。
1: 负担很大。
0: 但是交通部它有一个 APP。它叫做爱接送预约式通用计程车服务。
1: 是，
0: 那这个无障碍计程车它我们就把它叫做通用计程车，因为是所有的人都可以使用。
1: 对，
0: 而且你可以跳表，
1: 还可以
0: 按照里程跳表，它不会额外收你费用。甚至你的悠游卡、敬老卡都可以使用，
1: 还可以优惠，好棒、
0: 对，很棒。
2: 那现在哪边可以预约这个无障碍计程车？
0: 其实只要去下载爱接送三个字，然后就会有这个 APP 直接下载。那因为这是预约式的，所以相对的你要先预约它，
1: 哦，这么方便啊，只要下载这个 APP、嗯，然后就可以在上面来预约车，
0: 对，
1: 好像是前一天就可以预约了，
0: 前一天就可以预约了，所以就很方便。
2: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再进行下半段的单元。

0: 这里是大爱网络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听见生命力，我是节目主持人许许逢，
1: 我是沈佑珍，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你想说以前富康巴士呢，如果是极重度的可能要七天前，
2: 而且富康巴士要抢时间预约，因为它是车舱有限
1: 不好约，
2: 而且它就是你讲好了你要去哪里只能去那里，没有办法改变行程，
0: 固定的地点啊，
2: 对，
0: 其实这样就不活用，
2: 不活用，而且它局限于就医跟上学，
0: 对，
2: 其他就没有办法，所以我想要去玩，我可能就没有办法用富康巴士，
0: 是，因为它的这些资格限制必须是有身障手册，还有使用的要有受到限制的是就学就医，所以有另外一种的选择叫做无障碍通用计程车，
2: 对，
0: 它就可以在我们想要的时间，第一个它不需要限制你的这个身份，第二个呢它可以你想到哪里就到哪里，
2: 对，
0: 还有它可以提前预约，不怕没有车，
2: 对，我们最担心是突然没有车，
0: 真的
2: 真的不晓得该怎么办，
0: 真的要用车的时候没有车，我们就没有办法完成我们要做的事，
2: 是啊，
0: 那老师我们接下来继续谈这个关于轮椅族的朋友啊，运动这件事很重要，因为我们常常因为坐久了结果变成就体重都增加了，
2: 对，像我有个朋友他说他坐轮椅10年他胖了20公斤，
0: 哇，
2: 那我们知道就是坐着不动你就会有一些问题，例如说肩颈酸痛啊，然后屁股痛啊，屁股变大，
0: 对，这就副作用
2: 都有这些问题，可是我们能做的运动有多少种，
0: 有限，
2: 真的还蛮有限的，就是因为很有限又很少，所以就会不想去做，那这几年其实台湾蛮流行有运动的风潮，大家其实就会去健身房，
1: 对，
2: 但是有好像也没很少健身房是有轮椅朋友可以进得去的，
0: 对啊，好像没有看到过，
2: 对，还好我家附近有一家，
0: 真的啊，
2: 对，它叫做阳光活力，那它是阳光基金会办的一个健身房，那它里面都是高龄的长辈，
1: 是，
2: 而且它有一些运动是适合轮椅朋友去做的，
0: 好棒，
2: 那这是陆地上的运动，那事实上对于坐轮椅的朋友来讲，水里面的运动是最适合的，
1: 游泳
0: 是啊，就是没有拘束的，
2: 对，因为水有浮力，浮力它可以支撑我们的身体，我反而不需要用力，
0: 是啊，对，有些人可能就怕膝盖不好啦，就不运动了，那如果在水中的话浮力浮起来啊，
2: 对，
0: 就可能膝盖的承受的压力就很小啦，
2: 对，那因为我最近开始做水疗嘛，然后我发现其实在水里的简单的运动可以帮助我全身舒畅，那发现有这样的效果之后呢，我去报名了游泳班，
0: 游泳班啊，
2: 对，那这个游泳班是 YMCA 特别为身心障碍朋友办的班，然后我为什么会去参加这个班，其实也是真心医院的五叔，那我们这些小麻的朋友们都认识五叔，他就是一个很资深的职能治疗师，他是很早就开始在推水疗运动，那因为五叔他就是这个班的教练之一，因为五叔所以我去报名，而且他会针对每个不同朋友他不同的状况来指导你的动作，
0: 是啊，他完全就是没有障别的限制啊，
2: 对，
0: 只要您觉得可以来这边
2: 是
0: 并且能够相信我们的这个职能治疗师啊，他一定可以带给你更好的身体的一个舒展，
2: 对，而且我们在游泳班的时候旁边会有其他的泳客看着我们说哎，你们好棒哦，你们愿意来游泳，然后我们大家都说对啊，游泳很好，
0: 是，所以这不是针对一般人而言哦，这是对我们的轮椅族的朋友，我们的身障的朋友都非常的适合，甚至于老年人啊，都不要放弃运动，
2: 对，
0: 运动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啊、哦。
2: 是，
0: 另外呢我们慧琳老师呢是 AI 标注师，老师我们来聊一聊哈，就是 AI 人工智慧的部分好吗，
2: 好，其实大家知道人工智慧这个名词嘛，
1: 是，
2: 只是说好像跟自己没什么关系，是一个 高科技的东西，
0: 感觉是，
2: 对，其实人工智慧它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一般来讲我们很多标注师都是身心障碍朋友， 大家都在家里工作，然后我们工作的时候透过视讯，然后大家互相来交流工作，所以是遍布台湾全省的这些身心障碍朋友都在线上一起工作。我们常没有办法去跟朋友解释什么是 AI 标注师，因为这些 AI 标注的内容其实都是机密的，我们都有签所谓的保密条款，其实一般公司也是这样啦，我公司的一些企业内容也不能跟别人说嘛，所以就在想说那我要怎么跟朋友介绍我是 AI 标注师。后来我想了一想，因为我们是教 AI 智慧这些机器人去学习东西，所以相对来说我就是机器人的老师，所以当朋友不太清楚 AI 标注是什么的时候，就会告诉朋友说，哦，我现在在当老师，我在当机器人的老师，
0: 这样很容易了解的，
2: 对，
1: 这个比喻很好。
0: 另外啊，老师在这个假日啊，那想说啊，平常工作就很辛苦了，假日休息一下吧，老师没休息哦，假日的时候还去学习，跟大家聊一下。
2: 其实假日的时候，就是我现在每个六日都会去淡江大学城中区的教室学习口述影像。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什么是口述影像，事实上口述影像就是我们猜字嘛，用嘴巴讲口述，
0: 对，
2: 影像，影像就是画面，所以就是去学习怎么用语言去讲这些画面。那这个服务是针对视障的朋友，
0: 结果也是在帮忙别人的，老师都做帮忙别人的事。
2: 其实在学习当中自己获得很多很多，因为在口述影像这个名词，我最早接触它是在2014年，那时候是在杨玉兴立委的办公室，那时候听到这个名词，我不清楚它是什么，我认为它就是帮视障朋友说什么东西在哪里，然后你现在在什么地方，前后左右有什么东西，我认为就是这个样子。
0: 是，
2: 那事实上我刚刚说的那些东西其实就是另外一种说法，叫做报读，就是告诉对方的位置，然后什么地方有什么东西，这是一种报读的方式。那口述影像它是更深入的，就是一般我们喜欢看电影嘛，那视障朋友他怎么看电影？
1: 没办法看，
2: 他没办法看，他用听
1: 的，
2: 可是听好多声音，我不晓得谁和谁，现在是谁讲话，然后在讲什么，所以口述影像的部分就是透过这个服务的方式，让视障朋友跟我们明眼人一样，他可以一起看电影，一起感受这个剧情的发展。
0: 好棒哦，
1: 那很好哎，
0: 对啊，老师在做的事啊，总是帮助别人的事啊，
1: 是，
0: 老师一直在做利他的事情，因为他心中有爱，乐于付出，所以他是一个有福的人。生命的经典，智慧的启发，静心思考人生方向。
1: 让我们一起来听你说静思语。慧颖老师要跟大家分享的静思语是：越能忍受艰难的花，越能有甜蜜的果。
0: 是，
1: 虽然生命历程充满艰辛与磨练，但只要具备坚韧的毅力去克服困境，最终呢，必能收获最丰硕且甜美的生命成果。
0: 没错，生命没有奇迹，只有累积。只要肯在困难中精进不懈，所有的汗水都将化为踏实的成就与幸福。
1: 是的，
0: 非常感谢老师来到我的节目，谢谢老师。
2: 谢谢大家，
1: 谢谢老师。那我们就和听众朋友说拜拜咯。
0: 好，拜拜。
2: 好，拜拜。
0: 行万里路，犹读万卷书，读万卷书不如读一本人品典范、人生阅历的好书。
1: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听完音乐后我们就要说拜拜咯，请记得再一次收听听见生命力，拜拜。

0: 临床营养期刊，针对妇女有吃早餐跟没吃早餐来做比较，看到没吃早餐的话呢，他们一整天的平均热量摄取会比有吃早餐的多摄取100大卡。再来就是胰岛素跟我们低密度脂蛋白的一个表现呢，优于没吃早餐的这一组。早餐的部分，我们是建议可以把热量摄取在300到600大卡。饮食种类呢，我们可以以碳水化合物，那另外一个就是要搭配着蛋白质。那我们都知道早餐的蔬菜呢，它的量都会比较少，所以我们可以用大番茄的方式或者是一些生菜来做补充。掌握健康早餐的原则呢，第一个我们就选择天然的全谷类，第二个就是少油脂，第三个就是少盐，第四个就是少糖，再来就是少加工制品。那记得就是均衡饮食的概念，我们把饮料用无糖的豆浆或者是低脂或全脂奶来做替代。
1: 其实我的工作跟我吃素这个可能是很大的落差，因为我的工作是比较是高压，从91年吧开始在拍卖新品，过去30年大概都在这个领域。这么多年下来，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吃素的范本。你知道女生很少告诉人家你几岁嘛，可是到了60几岁好像也不怕人家知道。27岁的时候我爸爸过世，我就后来觉得为什么人生是这样，那我就开始去接触佛教，就因缘吧，就是看到有讲这个杀生啊等等，那我就决定就开始吃素吧。那我的出发点其实是常养慈悲之心，我觉得一个人慈悲他就会比较谦卑，那我希望去掉我的贡高我慢吧。我觉得吃素是对一个人的身跟心绝对是有帮助，不管在身体上是一个范例嘛，我觉得是可以证实的。那心理上就是一个身心的环保，你心理上我也比较平和自在，讲大一点就是对地球吧，对这个宇宙的平和跟和谐，我相信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2: 耳听蜜蜂鸟叫蛙鸣，心声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0: 福从祖宗的欢喜，非常善解的自在。欢迎收听南台湾上幸福的声音，爱在喜来呀，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再度收听爱在喜来呀，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今天非常欢喜，我们来到了冈山那的园区，因为冈山园区在非常的特别了。看这样哦，冈山熊盖出名就是我们的环保教育站哦，专门在做国外登来啦，吼，也是去别位来要参访，拢是来阮冈山家吼来看咱的这环保。其实到底冈山家除了环保之外，吼，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所在，就是我们的伊势溪。伊势溪是啥？等下我好好给你介绍。哦，这边有很多很多的长辈。那这个长辈呢，想那边来开家呢，来家熊客哈。等一下呢，我等下我买邀请到咱我们这边的专职人员来给咱来回向了哈。所以今天你非常的荣幸哦，特别来到冈山我们的园区，今麦要咧，今麦228动工开始要盖一个非常有规模的一个长照的一个单位哈，所以拭目以待了。但是今麦要咧去啦哈，所以我来个家是来个那里环保站的旁边哦，它有一个伊势溪的一个关怀据点。好，那今天你呢？真欢喜来来到家哦，特别来邀请到哈、这个专职人员、我们的阿秋啊，哦，来，那个金雀师姐你好，
1: 全球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冈山伊势溪据点的专职人员，我姓张，名做阿秋啊，张阿秋呢是我的本名，听起来呢是不是有感觉足亲切的呢？哦，啊，今仔日呢，我得来甲咱介绍一下哦，阮冈山伊势溪据点哈，一挂大小事安尼哈，阮冈山伊势溪据点呢，主要呢，长辈呢是来自着冈山本区，以及着米德，啊，个有桥仔头，啊，个有燕巢、罗德，啊，个有乌来，哇，涵盖吼足侪区的哦。
0: 恁家拄只安尼讲起来五六区呢，是安那有爱遮侪区？
1: 哦，啊，因安尼讲叫做冈山园区啦。
0: 哦，嘿，所以其他区拢无吗？不是说伊势溪？
1: 应该我们咱的
0: 伊势溪好像没有。
1: 哦，伊势溪伫咱高雄内底只有两个点，一个就是咱冈山伊势溪，一个就是伫大，迄落伫三拿大爱伊势溪，嘿，对啊，其他啦像迄落小港戏剧点呢，这就是属于社会局，我拢一般讲叫做社溪安尼啊，我是伊势溪，
0: 对，伊那是巷弄啦，吼，啊，你们是伊势溪，啊，伊势溪甲巷弄上个大差别伫倒位？
1: 其实呢，我们都是属于卫福部，吼，啊，只是呢，一个社溪呢是属于社会局，哦，长青中心，啊，我们是一个高雄市卫生局，安尼。
0: 哦，所以差别在家，长辈，伊讲有因为，伊讲因为要进来伊势溪，有啥物特别的条件？
1: 哦，第一，我爱年满65岁，啊，第二呢，就是一个，一般民众就是爱年满65岁，啊，第二就是迄个满55岁的迄个原住民，吼，啊，第三个条件就是有身心障碍，吼，手册啦，持有身心障碍手册的长辈，吼，就会当来报名参加阮的伊势溪的课程，来遮吼一起学习活动，安尼。
0: 啊，咱冈山伊势溪。到你的手安尼，今麦到家差不多几冬的时间。
1: 哦，冈山伊势溪呢，是1909年成立，吼、哦、啊，我接的是我算第三任的专职人员，嘿，啊，我是伫民国110年的二月份入啊，啊，到目前呢，应该有已经5冬安尼啊，嘿，
0: 这5冬哦，为你接手开始吼，咱的长辈啊，甲咱今麦吼，咱的长辈有啥物？我下面行动哦，在你觉得就是我觉得他成长很多，我应该跟大家分享的告诉
1: 哦。我的课程呢，诶安排吼是算多元化啦哈，有动态哦。啊，不过我有三大迄个目标。第一个体适能就是咱一般拢了解的就是身体的动嘛哈。啊，过来就是脑势能。 哦，老师能那么怎样？就是啊，大延缓大脑迄落诶上好诶一个诶练习。啊，搁有哦，甲一般诶剧场拢无同款诶。我们有新势能，新势能就是咱借着正念法师诶法，吼、哦，啊来互咱遮诶长辈排忧解难，安尼吼。虽然呢讲诶，看起来可能无啥，啊，毋过吼，有时候呢。我们那个乡邻呢，请来阮据点吼，啊吼，来甲这长辈呢，诶、欸，开讲一下吼，啊，听听，诶、欸，比如讲听正言法师讲故事啦，啊，是人间菩提啦，然后搞不好呢，因为一句话，哦，啊来点化这长辈本地呢，郁卒的心情，啊，来当变心情开朗安尼。
0: 哦，诶、欸，听起袂歹呢，啊，我曾经我办伫咱呢。欸、我们的识字据点我觉得够熟的是一个奶奶，她要回家的路上然后不小心遇到一个红灯右转的，给弄掉。就这个奶奶哦，伊伫咱的据点内底哈，我们的据点就是你刚讲的新势能，所以拢有就这正言法师会够熟。啊，搁有哦，因这个据点较特别的是讲，因逐工拢会念经，念什么经？迄阵都刚好在念无量法门呐，哦，啊，搁迄个 Q。红灯右转违规的人撞到的那个阿嬷哦，伊去用弄掉了哦，伊无紧张，血也拢无清管哦，他就很平静的在唱诵无量法门，所以伊的早间挖过去，接到电话去的时阵哦，坐在救护车内底哦，哇，他女儿也很欣慰咧，跟他讲哦，妈妈都没有紧张，而且妈妈都很平静。哦、然后唱着经文啊，当然可以便宜检查加载啦，就是检查一下，哦，就有一点点受伤，一点点哈，啊，但是呢，精神状况都是很好的哈，所以我刚刚心事能真的很重要，我刚刚这是咱诶，跟咱其他的据点无同款，上该都还差别对不？
1: 对，嘿，是无唔对啊，来，我来拢哦，常常会甲正言法师来请来据点，吼，啊来好一点。诶，讲的透过讲故事，还是诶，啊，然后互因有当时啊，我有一个感觉，就是讲，有当时啊，比如讲，迄长辈吼，敢若会知来时阵吼，人讲会心情不美丽，啊，毋过吼，多好，可能多好接受伫后壁，即个听正言法师的发了诶，诶，伊敢若吼有所。有所开悟安尼，哦，阿得当哦，解除心中的烦闷安尼，哦，阿这就是有当时啊，我感觉真的实在是能够佛法无边安尼。
0: 我刚刚哦，阿舅啊，就厉害所在就是哦，我还记得打开始我认识阿舅的时阵，伊接这个班哦，其实人数无介济，下晡的时间人数足少的，我有一届来上课才四五个尔。哦，从机关那也在少，但是阮起码拢嘛二三十个呢。你是怎么样让人数成长的？
1: 哦，最主要哈，阮来去宣传，就是说，阮那有透过师兄姐哈来搞阮道协助哈招生啦，啊来长辈呢，阮当然啦，阮拢哦是会当想要给伊哈。就是说，诶，让人去体会一下，讲，诶，我来这是快乐的，我这是欢喜学习安尼，哦，啊，所以讲诶，有当时就这样，诶，人讲诶，好康到小无啦，有当时啊，吼，比如讲像阮内底哦，有姐妹党，阿毛党西啊，阿毛迄落迄结拜党西啊，拢有安尼，啊，就是这样，啊，所以可能就是，诶，大家拢有认同，说我们据点里面的课程，诶，伊也欢喜，啊，伊来感觉来这哦，会当哦，安尼快快乐乐。哦，啊，家乡嘛，感觉讲，哎、欸，啊，我哎是大人吼，白天就去据点里面，啊，他们让他们很安心，然后哎，当然呢，迄、那个就这样，哎、欸，家属也安心，啊，然后长辈也欢心啊呢。
0: 所以咱的长辈来家是规工的对吧？透早的来，然后中午在我们这里休息，然后下午上完课之后再回去嘛。但是我也记得咱较早接送的时候，好像咱。不遐济吼，是福利政策有改变吗？
1: 哦，无啦，迄个时阵吼，起初的时阵吼，只有少数的长辈知影讲吼，有这种我们常抓有交通服务安尼，啊不呀了啊，因为起初来的时阵吼，家属拢想讲为着接送长辈吼，其实也蛮烦恼的。啊，唔过尾啊，我知道有这些长照，那时候长照2.0开始，然后到目前的3.0都有这个服务啊，然后就跟他们就说啊，建议他们就是说跟各管事提一下说啊，要搭车接送这个问题啊，然后他们呢也就知道说要去跟各管事去谈，啊，就这样就有 就会变成就是，我们本地呢是拢安尼三点半下课的时阵对哦哈啊，就一每个长辈就一班车回去，然后现在变成是有两班车啊嘞，哎呀啊搭车人数就变增加这样。
0: 以前我拢感觉伊拢是快快乐乐来上学，然后高高兴兴的回家去，我更唔敢登机啊，我舍不得回家，所以他们已经把这里应该把家哦当作是他另外一个家了哈啊，但是咱家的长辈哦。你在出来前，你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跟挫折哈？
1: 应该是说困难也是有，因为起初来的时候呢，来跟我接触的家属都认为，因为我们这个据点离市中心比较远，而且都已经要快接近鹿竹这个地方，交通不方便啊。后来就是因为有交通长照 2.0 的交通服务的这个项目，所以呢就后来就人数就有增加。这个是其实我是刚开始接手的时候最大的困难点，就是因为我那时候不知道有很多长辈不知道有这个交通车接送服务啊，所以拢因为太就是我们为应该说地处比较离市中心远，是我们招生那时候最大的困难这样。那目前呢，因为长辈几乎都知道，我若想要来据点的话，那我可以申请呢交通车服务哦，那各管事就会帮我们媒合啊，所以呢，就是讲啊，大家拢啊唔甘嫌啦，吼啊来家拢认为讲啊的快乐的学习啊，所以就这样人数我们就增加了。
0: 所以在这个地点，其实那些地点其实呢是对工商来讲哈，可能有小寡卡，那无起哭嘛哈，但是。其他过来工作方便呢，比如讲我当姑被来家上课，其实我上高速公路下高速公路就到了，不会很远。对我来讲，对老师，好啊，跟我的弥德啊，好，其他说的，伊那是拢坐，伊那是拢开高速公路来，其实下来没有多远就到了，好，平面道路也没有很远，所以立功对冈山来讲可能偏远一点点，但是以其他区来讲，应该还算公平。
1: 还可以啊，哎呀 然后还有我在想说，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冈山园区这边真的是一个宝地哦。第一个，我们有环保站哦啊，然后就是说，里面有很多教材可以从那里面，比如说去清洗啊，然后再经过大致就是太阳的曝晒消毒。然后我们也可以这样化无用为大用啊。再来就是
0: 这是那个创意环保 DIY 的
1: 对对对，而且就是说我们也都会跟讲师讲说我们正眼法师就是说要一直有在推，就是说哈，要爱惜，对对，要爱惜大地啊，可以，对，也珍惜无名这样。我们第一个那个就是有时候静态的部分的话，我们就会融入这个课程这样。
0: 你底家传我当了，我相信其实很多长辈的变化，你都看在眼里哈，就是长辈他进步很多，好，所以你想读到这些长辈进步就多一点，你有感觉就感动。
1: 应该是真的是感动在心里。不过吼，马爱其实也要这个长辈他愿意说我要健康，他的心中里面有想我一定要健康啊，我不爱好我的家里是谁负担哦，我要当一个有尊严的长辈啊，所以呢他们就会把就很认真的学习啊。这里面呢有几个个案呢，就是有些真的是从比如说刚来的时候很孱弱啊，到目前呢真的实在是可以说是我们如果说人家问我说啊我们据点里面啊有什么长辈的那个他的那个可以谈的话，也真的是有还有蛮几个可以谈的这样。
0: 是哦，像我们的长辈里面打开起来的时候啊，几乎都不愿意站起来运动啊，你看现在我老公站起来几乎每个都站起来，所以这就是经过训练啦，有差啊，
1: 老师有人搞错啦老师搞错啊，长辈愿意学习，所以也成就了有这一些后面他们的成长最主要我们的目标是要让他们的大脑退化延缓 啊，他们愿意学习，乐在学习的话，相信呢，对他们大脑延缓一定是有帮助的。
0: 对，所以你看，咱阿秋啊，真正做用心的，而且阿秋啊，离因到大离家，足远的呢。你家离这里，你家如果上班时间，你来上班时间，你来正常哦，开个车要多久？
1: 哦，我到是大理小港啊，我是属于那个小港区，委员。好、哦、啊，其实我到虽然讲啊，一个好像一个南，这样地理位置讲起来好像是一个南一个北，可是呢，就像上人说的，有心就不难，对啊，所以只要想着说啊，我的是在这边结好缘，对不对？啊的欢喜者刚完修安呢哦，对哦，啊就是只要想说心中存好念，那就不会觉得远了。
0: 是，所以我因为我常常爱为小港，古尼爱为小港。回家来家熊科、哦、早上在小港，下午在你这里、啊、今年是没有，今年是早上在台南，下午在这边。但是我为小港来我都会错呢，你常常遇到塞车啊，那你上班会提早吗？
1: 哦，有，我有提早，我大概每天几乎都是六点半就出门、哦、然后避开这那个高速公路，在那个男子交流道过去到冈山，就是到台南这一路主这一段的车潮期啊，不过早来也不错啊，对不对？哈、哦，第一个来这边的时候，那时候的空气还很新鲜，就是很清新啊，啊，让我们头脑很清楚说，说啊，我们今天的，对对对对对，嘿呀、啊，啊什么哎，可以，还有比如说啊，就把我们今天的哎该有事情该先做的事情就把它条列式的做出来，这样啊，这样的话就完成、每天该做的事情，这样。
0: 但是有他很早到，但他也没有很早回家，他也要避开尖峰时间回家，所以是早出晚归。
1: 哦，没关系啦，对吧？哈，对吧？其实看到这些长辈有进步，真的就是不要说是什么晚回家了，就也是怎样。就会让自己觉得啊，这样是 OK 的啦。哎
0: 呀，你们家师兄该也意见？他会有意见吗？
1: 哦，不会，他是蛮支持我的。哎呀，就是因为有他的支持啊，所以呢，我可以全心全意的就把，就是说放在这个工作上面。所以呢，也很感恩我们家师兄，还有我们家宝贝的他们的支持，对不对？他们就说：“啊，妈妈，你的现在身体状况还很棒，还很好，对不对？啊，就是可以的话，对对，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0: 超棒的。啊，咱来对，那我们再讲回到我们那里据点哈，咱家有什么长辈伊的故事，曾经把你感动过吧？
1: 哦。感动哦，嗯，就是我刚刚有说到有一些，就是有几位来的时候就身体很孱弱啊，我们这边的长辈其实讲的话是功能性不好的哈、哦，应该是占偏多啊，可是又不像失智据点的那个功能性那么不好啊，就是所以呢。有时候那我其实我来的时候我自己也是这样七上八下，我怎么要去带这些长辈让他们的身体健康起来啊，不过经过了这些几年来看到他们的进步、哦、除了感谢他们愿意学习之外呢，自己呢其实那我就会去想说我要怎么做让他们更好，这样、
0: 嗯、我还记得的是我们去年开始有个养鸡计划嘛，对吧？但稳当练养鸡计划，我们要让长辈把那个肌肉长出来，对吧？哈，啊，所以呢，就应该地铁挖出来。那我也给打开些时阵哦，就是这个也忘，那个也忘，就这些弄也忘记完，对不对？可是咱弄一直给他宣导讲，阿咱厝边头尾好凶吼，爱提亲戚的哦。不啦，那阿秋阿公要提挖出来的时阵哦，不是你跟他提，你家己提呢？你嘛给表黑的。阿尊啊，对呗，阿尊啊，对呗，哇，对出来不？我发现，我今天有看到，就发现，真的他们都乖乖的照我们这样做，互相提醒哎。
1: 对他们现在可能是久了之后啊，知道我只要跟他讲说，那个要把那他们的那个他们的碗拿出来啊，他们我就说我要泡豆浆了，他们都会知道我、哦、要放在哪边啊，然后上完课之后在那边去把豆浆弄了啊。其实这中间呢，我也要感谢这边呢。陪伴我协助我的一些志工师姐他们、哦、有时候因为就是说我 有时候杂事多一点的时候，他们就这样出来，然后就帮我协助说，哦，让长辈可以喝到热热的豆荚，啊，增加肌肉，啊，长肌肉，哎，啊，
0: 所以那些长辈嘛，被我们喂教的很，就是很清楚了。运动完就是要喝豆浆，或者吃高蛋白，增加肌肉。那现在优姐在猛运动长辈还在回答你，所以已经让他们很知道怎么样吃健康的食物了。你先不要感客气，要光蛋白质分四种，第一种是蛋类，啊，不是豆类，第二个是鱼，第三个是蛋，再来是肉。好，而且我们母亲节啊，你奶奶拿出来可以加饭的时候，你第一个要先吃什么？哦耶，很厉害哦！大家都知道，第一道菜就是要点那个豆类蛋白质，所以他们会点黄金豆腐，哦，就是吃麻婆豆腐啊那种。你知道，豆类是对身体最好的，所以给他们一个健康的身体，我们也给他们健康的知识哈。
1: 对，啊，然后他们这我呢，哎，感谢老师你们呢，然后时常有他们给他们喂教啊，然后他们让他们呢把这个呢知识呢一直长在自己的脑中啊。这样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对我个人可能比较浅见的是在哎。大脑那个退化有一点延缓这样啊，毕竟哎，对了，感觉上是这样。
0: 新的知识，
1: 对对对对。
0: 啊，以前我给那里就触别，就是我今天上课的时候还说啊，我哈在台南有吃过一家餐厅很好吃，教理工那家那家哥哥姐姐们应该是龙伯家熟嘛。可是我讲的是素食餐厅哦，想袂到大家都来问我，老师你讲的是哪几间？你讲的到底是哪几间？素食的呢？我要去啊，他给做假呢？哎，其实他们不排斥素食这件事，
1: 不会，嘿，他们是那我们像我们的午餐提供也是以素食为主，他们不会排斥啊，他们而且有时候他们都讲说哈，哎，素食好。哦，对吧？对身体健康啊，来啊，我们呢还再会给他们，就是说，跟他们，提供一些，比如说啊，世俗有什么好处啊，对不对？除了对身体好之后，还可以爱大地，然后保护森林这样的观念啊，这些长辈其实都有慈悲的心，
0: 对，而且都能接受，
1: 对，都可以接受了。所以我们只要跟如果是来这边长辈的话，啊，我们都会跟他讲啊，我们提供的午餐是素食，然后他们说啊，可以啊，很好啊，很棒啊，这样，哦，我本来还想说啊，如果我遇到那个排斥的话，我是不是要用很多想法去跟他，或者是说要，啊，可能要请，比如说要请人来跟他在喂教还是怎样啊？可是他们都可以接受，让我很欣慰，
0: 省事了，都不用再特别讲了。啊，我记得咱在别的据点，我们高雄其他据点，我们常常会有一些义卖活动哈。啊，您现在长辈跟你参与？
1: 义卖哦，会，他们也会参。
0: 他们做什么来卖？
1: 哦，比如说第一件事情，比如说，
0: 有记得有做过猫头鹰吗？
1: 有，那时候猫头鹰的话，我们也有参与制作啊，只是呢，因为他们就是说把酒开卖啊，不是数量不是做很多，可是他们也尽到一份力量啊。再来有时候呢，比如说我们那个我们据点有一个妈妈哦，她真的是超棒超棒了。就是有时候我们据点呢，啊，就比如说那个 DIY 剩下的材料啊，他都会哦，都利用中午啊，都是说叫上去先去睡一下，起来之后，啊，就把剩下的材料都完成。
0: 啊，昏了妈妈。
1: 哎，对对对对，啊，然后就把这些就是成品的，比如说在不定期的时间呢，啊，就拿出来，对不对？啊，就这样义卖，啊，他我真的实在是，也很感谢他啦。哎呀，其实我们长辈也都有在参与这一些的。
0: 是，其实我们刚山的长辈其实就都像阿秋阿公哎，我们跟一般的据点最大的差别就是，我们多了一个新势能，不是说我给他一个健康的身体，或者我给他啊延缓失智失能而已哦，我们给他一个很好的观念。在他八十田中可能给他一个非常正念的一个种子，哦，所以让他在心中慢慢的衍生出很多善念，哦，比如说他们知道要义卖帮助别人，而且我们还有福全师兄哎来说故事之后，你们都会有竹筒回娘家，哦，
1: 有，只要呢我跟他们讲说啊，哪一天福全师兄会来，哦，啊，他们，哦，就会把他们放在家中的那个竹筒啊拿来一起，然后小爱变大爱，然后会就把它汇集在一起，然后 好，因讲啊，我要甲师傅啊斗相共安尼，所以这信念真的超好的嘞。
0: 所以咱冈山医师系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环境啊，嘛希望大家哦，你有兴趣哦，那到咱附近的欢迎来参观哦。如果你的长辈啊，或者是你们啊、有一些好朋友啊。符合阿秋啊杜家公的条件，都欢迎大家来这里，但是可能要排队哦，我们现在有一点满，但是还是欢迎大家来了哈。阿列最后阿秋啊，今日给大家祝福一下。
1: 在这里祝福全球的朋友身体健康，这是当然、阿妈的当然欢喜充满，然后福慧双修，感恩
0: 感恩哦。今天真的很感恩哦，我们的冈山园区，我们医师系张清雀师姐哦，伊跟咱分享咱这区非常特别的医师系的咱这个环境啦，真的很感恩他。所以在这里真的欢迎大家有缘来我们家看看嘞，那也多关心长辈，多关心长辈，让长辈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再成长的环境。所以跟我们大家来收听我们这集，我们在冈山医师系的这一集特辑哦，在这里我已经要祝大家日子平安吉祥，时时福慧增长，我们期待下次三点再相会，拜拜。

0: 荤食者一年制造的二氧化碳约1500公斤，而素食者一年制造的二氧化碳约430公斤，两者相差高达3.5倍。在台湾，每人每年的碳排放为11.3公吨。如果每个人都改吃蔬食，每人每年就相当于种了82棵树，对减缓地球暖化有莫大的帮助。减少碳足迹，生活随手做。
1: 我想要发给你们，我希望你们都可以吃素。
2: 礼拜一没有肉啊，
1: 那我们原本周一就是无肉日了。
3: 因为前全球来说的话，肉呢其实吃的太多了，希望呢借有一天的这个响应，让大家能够减少这个肉欲，能够多一点素食，那也可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4: 当我们是 vegan 的理念啦，目的就是要让大家觉得吃素很容易，很简单，也很方便，这样慢慢慢慢改变这个世界的消费习惯。
5: 因为大家有时候种的种类会比较单一嘛，所以基本上就是换我们没有的菜，
6: 像大小一样。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我是周玉如，大爱广播英文节目《新的力量》主持人。这个节目已经在大爱广播电台有4年了，我非常喜欢跟大家分享大爱广播电台对我的影响，可以从他们的分享中聆听到精华，聆听到智慧，来帮助我自己把日子过得更好。作为朋友，作为家人，作为其他慈济志工最好的伴侣，那就是常常聆听大爱广播电台。也欢迎您收听《新的力量》英文节目，感恩大家。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都是爱真勤修哦，真正的就是无害大呀。勤修呢是无退转，咱内在爱有心静信心，外形呢爱有慈悲喜舍。心静信舍啊，就是表示咱的心无有受到烦恼啊，是非人我污染着啦，那就是爱好亲像伫迄个恶作的这个地中，会当生出了莲花。咱伫咧修行，爱修好心，爱心静信舍啦。但是啊，毋是独善其身，一定爱兼利他人。咱同一个道场伫咧修行，十方的人来啊，个人无同的习气，咱就是照着个人生活无同的习气，相处在一起，咱都爱学安怎样呢？会当包容。一份无好的面色予咱看，咱爱学会晓感恩啊。一句呢，真无好听的话予咱听到，咱爱学会晓善解啊。咱爱知足啊。不管什么款的环境，偌呢只辛苦的付出，就是为着要修行嘛，对啊。无同的环境，无同的习气，大家人共处在一起，这就是咱一个真好的道场。所以咱啊，真知足，衣食住行，咱拢爱真满足啊。这是对咱的内心嘛。那咱会当甲咱知足感恩善解包容，这个心量开阔，自然咱就会当慈悲喜舍，住在六灵君菩萨道中啊，在内外相应啊，安尼咱才会当达妙法莲华经。各位，过去咱有讲过了无量义经，无偌久以前，搁一个简要，嘛就是要作为咱的入妙法莲华经的经前功背。所以啊，咱起码那甲咱家己的内心准备好啦，安尼呢，咱才会当进入了妙法华的世界。所以啊，妙法莲华经啊，就是啊，诸经之王，以显示为一佛性啊，即具足无量方便，这就是大乘经典。因为呢，《妙法莲华经》以前呐，佛陀已经呢就讲过了阿含、红顶、不遮，其实呢，一直甲大家人讲过，阿含的以前佛陀成佛，迄当阵的心境啊，三七日做道场啊，所说的呢，就是《华严经》，就是因为大家人听无啦。

唯有呢发心的菩萨，才有法度通好接受佛陀成佛了后伊的心境的世界。其他天人啊，无法度好接受，佛陀才开始呢思维，要用什么方法？会当头入灵棍呐，受众生接受呢？尤其是迄个时阵的印度啊，宗教真复杂啊，婆罗门教真强盛，人人拢是呢，迄个属性阶级分得真清。要安怎样？会当予普遍的人，都会当听有，会当接受，会当投入身体力行。所以佛陀，伊爱用真多的心酸，后来呀，决定先用方便化，就是啊，渐教安尼渐渐啊来教育，随顺众生的根基，什么款的根基，伊都为伊讲什么款的话，所以答阿含，那阿含经啊。有四部嘛，所以阿含经就是按照众生的根基，循循善诱，嘛是呢，讲了十二年哦，十二年，我那真久啦。再来。看看，哎呀，众生的根基差不多会当接受哦。开始呢，八年谈《黄丁经》啊，接落来，看众生啊，根基慢慢的会当养成，所以开始啊，就谈佛偈。八字经啊，分析从世界人事物啊，去解分析，从有的物件，咱人人啊，都是一个执着，执着有的物件，所以呢，佛陀讲八字经，就从有的物件一直解分析到。无啦，咱世间呢有偌侪物件，有是因为呢，安尼用种种来甲伊组合起来，变成了有会当用的，有简单会当用的物件，就是简单的组合，有精细也精密。的科技那都真复杂无，去甲伊组合，所以呢，再零件啦，那一甲伊分开分开去，了后呢，就归零啦，都亲像咱现在的科学，这呢真发达的科学啊。这么尖端的科技，但是现在的人呢，都一直在讲温室效应。哦，温室效应是安怎来呀？那温室效应造成了呢，这么真大呀，天灾呀、人祸啊，因为这个温室的效应。就是树树代不凋，该落雨的时无落雨，该干的时无。
该热的时呢，哦，过头热去啦；该好天的时，真干旱啦。这呢，本来呀，咱原来的气候的季节啊，拢规个乱了出世去。这呢，就是因为温室效应。那这个温室效应会影响这呢这大呢？天灾呀、啊！那现在呢？科学家一直去研究啦，又是搁在研究出来，抓到伊的毛病源头，那就是环保哦，开始啦，环保啊！这里正做的物件，大家人呢，安尼超花过度去啊，浪费过度啦，所以呢，就把这的粪扫啊，用了无爱淡掉的呢，拢叫做粪扫。看看，一个界自盖过去。搁再甲回收，搁再甲复原，那又是变虾米呢？就是复原倒转来啦，就是原料。啊，原料到底啥？搁再甲分解过去呢？其实啊，明不明啊？原来迄个原料呢，搁落去要搁讲虾米呢？啊，大地的能源呐。啊，能源呢？啊，又是啥物呢？真正都无路啦！真正是空，拢是真侪物件去汇合呢，真正哩精密啦。所以呢，这些对啊，用智慧，所以佛祖呢是智慧，将迄个障碍的物质。要安怎去甲伊看淡？或者是呢，人甲人的感情，伊呢要甲伊分析，这是一个心理的疾病。那化修分啊，会当为仁爱，这个、还是敢那一个心会转变安尼两点，所以这多谢。在佛祖经内底吼，要安怎样去转变咱的心思？要安怎样去启迪咱的执着？啊，在这个佛祖中啊，就会变成了真空，卖执着啦。常常咧甲大家人讲，哦，有一群的技术啊。啊，会晓教人讲吼，啊，来去哦，初一十五来去买鱼买虾哦，来去放生哦，放生了，就来去哦，咱来去海产店哦，那去海产店，从什么呀？有人就甲伊问讲吼，啊，咱拄只只放生啊，鱼啊虾啊，放生去啊。啊！这当阵咱哪会要过来吃呢？讲啊，啊，这就是伫咧个超度啦。看，这是不是呢？伤过头去啊！啊，你都先煞灌几罐酒来，啊，就有教导的问伊讲，佛陀唔是讲爱戒酒，哎呀，酒是不济汤啦，啊，食荤啦。有教导吃荤啦，亲像无噶啦，幸福教导呢？哎呀，荤就是香荤戒嘛。你看，这种呢，断章取义啦，这呢，不是咱要爱哦。那暗受佛陀呢所说的《佛祖经》的意义哦，因呢，就是该用这个佛。这啦，讲一切拢总是空啊，实在是真矛盾。好想看卖呢，亲像安尼啦，是毋是？伊自称啊，伊呢
所修的是大乘行，大乘行无所执着，伊的无所执着呢，是安尼犯真多的这个规戒啦，伊无所执着，伊唔是爱分情修，会晓看得开啊，迄种的无执着啦。所以讲起来，咱《法华经》啊，就是中道。中道呢，就是要甲咱讲有啊，有啥物呢？妙法，妙义啊，所要讲的有是迄个妙义，是回归到菩萨道教佛的境界。咱人人有成佛的可能，因为呢，人人有佛性，咱要回归咱的佛性，这个妙有。那法界呢是过程，真空，咱会当甲人甲人的中间呐，咱卖遐尼正执着啊，咱应该呢。要用宽大的心去包容，那用善解的心呢，扫除咱内心的烦恼。所以，咱不执空，不执有，咱会知影空中有妙有啊，那妙有中就是真空，真的。拢是包含的《妙法莲华经》的内底，所以称为诸经之王。所以呢，《法华经》是伫咧显示呢，唯一佛性即具足无量方便胜果，因为只有一佛性。咱要成佛，所以呢，伊会当头继续包含嘛，所谓经典。所以啊，法无大小，观界深切。其实呢，即句啦，你若听有呢，人生的观念都会当转变。所以看情绪已满格咯。不管是家庭车，或者是自用轿车，或者是大货车，甚至呢，看到新闻飞入边啦，航空公司呢，都甲证书机呢，安尼炸对飞机顶去哩咯。迄位航空公司的总经理啊，他伊都讲哦，伊讲哦。这个证书仪啊，那是旅客呢，会当予伊安尼随手掀开，短短一句话，出伊想要用的迄句，伊记伫心里，真好用啊。所以呢，伊航空公司的飞机顶啊，伊呢，都一架飞机放200本的证书仪去哩。所以呢，这是短短的一句话，在咱的日常生活中啊，会当予咱应用。所以你讲伊是真正哩简单，所以啊，法啦，只个会当用，就是叫做妙法，用在咱的日常生活中，用在咱接物他人的中间，咱呢？自然都没有人我是非烦恼，安尼占伫咱的心内底，污染咱的内心，和咱伫咧起邪作业。所以啊，法啊，没有大小啊，或者是关格，或者是深浅。时代无同，用这个时代，《法华经》也是同款啊，用这个时代。咱的生活，咱的习气，甲这个生活背景的文化，
真的吃妙法，妙法应用在人间，是在人群团体中，拢总会当用到，这才叫做妙法。

สาม合佛啊，咱呢爱行中道，所以《妙法莲华经》啊，写中道哦，不执空啊，不执有啊，会当予咱透彻了解呢，真空妙有，回归于佛的心境，那当然啦、啊。就是爱行于菩萨道啊，咱才会当呢，到达了佛的境界，才会当呢，在佛道修行生活迄个中间三七日中啊，迄个华严的境界，好华严的境界啊、哦，真正是正觉清净啊，迄种呢心灵的境界，所以请大家啦。学佛啊，咱爱用心听法，爱用心日常的生活呢，爱清净妙莲华，无受种种的境界来甲咱污染。就是外面的境界呢，真正的污浊，咱也爱感恩，因为呢，莲花是伫污泥中啊。才会当成长吼，所以咱啊对人人用感恩心啦来成就咱内心的妙莲华，所以请大家人爱时时多用心啊。

0: We feel the love, we feel the community. Really thank you, Chanren.
1: شكراً سوجي شكراً تايوان
2: 在变动的2026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视野来领航生命的方向从科技的前瞻人的价值在于你有梦想人不会因为AI而失去价值慈悲的修行在修行的路上就必须有慈悲和智慧到全球永续的宏观格局
3: Life is not always easy It is always hopeful
2: 集结建筑美学，心放在一个善的地方，美应该就已经在那里了。文学心灵，医疗科学，与跨界艺术的巅峰对谈，静思书轩心灵讲座，跨界领航，开启2026的生命世界系列特辑，6月7日起。 与您一同开启新世界。在佛陀的故乡兰皮尼，缝纫机的声音取代了沉默。从没有工作经验的他们，在一针一线的彩塔里缝合生活的裂缝，也缝出梦想的形状。从学习到接单，他们缝制的不只是衣裳，也是关于明天的。 那一线光，
4: 让每个人都有一份好工作。

60年前上人创办慈济，跟历代来很多大德、很多法师、很多祖师一样，所谓的佛都是因为菩萨把他的愿望都圆满了就成佛了。那我也相信在慈济这个大道心的道路上，其实大家走的路都是上人所指引的，或者上人所示现给我们看到的菩萨心肠吧。愿慈济60周年之后有更多的60周年无穷无尽传递着慈悲的智慧的心。

法华经从方便品开始，佛陀揭示三圣法实为一圣，来到譬喻品，更为声闻弟子受记成佛，令法会上下皆大欢喜。修小圣的罗汉为何也能成佛？

每一天都是啊，一日的开始，在这个生意的发水内底里，人人呢应该啊，爱自我身心清净啊。现在的世代叫做作恶世事，那是啊，迄、那个灾难偏多啊。堪称是天地气象人心，都是亲像有病态共款，所以咱逐个人爱时时提高警觉，安怎样会当先照顾好咱这粒心？这粒心若无照顾好啊！心态啊，那偏向啊，自然呢，就是天时不刁，地利不刁，气象啊都会乱了，气候一影响，自然就造成了四大呀、啊、不刁，地水火。风，这叫做天时不刁。归咎来呢，拢是因为人人祸啊，造成了天灾啊。这已经呢变成了是异象啦，那就是开始出毛病。不管是家气也好，人的身体也好。或者是大地上的植物也好，这样不管是大树、五谷杂粮，同款啊，因为呢气候异常，所以呢土地也无真顺，所以水甲地呢不调和，所以面顶呢所种的物件。嘛，已经咧有糖病害啦，真咧，嘛是叫做毛病，所以这种咧，拢总是因为咧这个天时呀、啊，或者是气象啊，一种不调和，才会变成了迄个病态出来，所以真需要。需要的呢，就是灵方妙药。

前有病就是爱来用药治嘛，这种的灵风妙药啦，要用什么方法来治疗？几十年前，我国十良有了病虫害，人类呢，就去研究发明了农药，用迄个农药啊来治疗我国十良的病虫害，是不是？安尼有法度通好治疗呢？其实啊，我都捌讲过去，生物的世界真奇妙啊！伊有迄个病菌，若发生起来的时，互你人类呢真聪明，用什么方式去解治？伊迄个病菌啊，生物啊，伊呢嘛是不断不断的变。也变出了呢，迄、那个抗药性。几十年前有一回啊，行伫迄个正下的外面田边啊，当村人都种稻啊，看到伫路边啊，啊有农药罐啊，几啊支的农药罐啊，伫迄个路边拎。探头看，哇，真多啊，真多虫啊！迄、那个是农药的罐啊，用过了后，应该还阁含有农药存在。啥物伫这个罐啊的周围啦、内外呢？遐尼真多的虫啊，大好田边啊，这位阿伯。我就问伊讲，阿伯啊，你是不是抓农药几天啊？伊讲哦，几啊天啊啦，啊几啊天，啊你的农药是不是罐啊底的农药？伊讲是哦是哦，哇，这个农药吼真强呢。我就讲，你头糖这个农药罐啊呢，啊哪会遐多糖？伊就惊我来啊！伊看伊讲，哎呀，啊，即马都吼用了久啊啦！啊，即马这个药啊呢，已经对这个病虫害吼的作用啊，愈来愈无法度治呀！真短的时间，真紧呢，都去生虫啊呢！看，亲像安尼，世间呐。有什么款的病态？用什么款的方式制服？敢制服会落来呢？无法度永远控制落来，也毋是彻底的治疗哦。所以伫现世啦，在五族恶世的时代，完全呢，就是众生的。境界不调和，众生的境界不调和，就是人类的毛病。啊，人类的毛病出在多位啊，无明。这个境界就是对无明起，所以这个无明作起啦。现在呢？已经是真穷生啦，所以才有这么真多作恶的毛病发生。现在所需要的就是灵风妙药啊，来解调治，来解调和，爱先解调和啦，才会当呢彻底。治疗啦，要来调和，安怎样啊？才会当通好，互人心呢？安尼调和落来，接受了呢，
这个庙又来治疗呢？现在需要的就是佛啊，为诸佛菩萨愿力，唯有诸佛菩萨的愿力啊，才有法度呢来调伏众生的境界，参加呢无明。所以这都是现在最需要、最需要是宇宙的大觉者、诸佛菩萨的愿力咯。那需要以道家祖旁啊，来回人间，一定爱回入娑婆啦，来投入灵群中啊。会当通方便调教，佛陀来人间，诸菩萨来人间，拢嘛是为着来调伏人间啊的无明杂念，使令众生啊的心会当受调

其实诸佛菩萨，咱拿着《法华经》来的，啊，都会当通我看到，真侪菩萨是过去的诸佛啦，再来人间做道场啊。看看，观世音菩萨嘛是过去的正法明如来呀、啊，文殊师利菩萨呢，嘛是过去的佛再来人间啊，真侪的菩萨啦、啊，都是拢过去呢，已成佛者。为着呢帮助释迦牟尼佛，所以再来人间啊，做释迦佛来调伏众生。不过呢，人类啊愈来愈多了，所以呢，诸佛菩萨啊，那无搁较积极的呢，啊，较紧搁再投入人间。啊，经过再较多，唔是干呐释迦佛一个哦，爱用诸佛菩萨的愿力，不断呐、啊、来度加诸旁，来走入人群中来，用各种的方法啦、啊、去导入，去用众生的根基啊，来为众生调。所以啊，佛为大医王啊，法是妙药，唯有啦佛，伊会当来讲天文啊、地理啊、人的心理啊，要予咱凡夫啊，会当头起警惕心，爱就早都爱做预防，所以。佛在两千多年前啊，就跟人讲了，对啊，天地之间有形自坏空，这就是物理。天下的啦，所有看得到有形有色的物件，无一项呢。无伫迄个形自坏空的内底，总是有形的一天，还是呢有住伫人间的时阵，啊有慢慢呢伫咧变化的时，也有完全空灭掉去。每天的时间，咱看物件，多一项物件呢，唔是经过了制作产生出来呢。每一项的物件呢，不管是伫咧使用中，或者是无伫咧使用，还是不断老化，不断呢伫咧变化。逐天摆伫咱的面头前的。花啊，草啊，经济因缘会合，伫土卡林草生起来啦，或者是花长起来啦。从花长起来，看到伊含苞，看到伊开花，看到伊枯萎掉去、谢去啦，看到草青青变黄去啦，真呢。第时间，咱看会到，敢唔就是佛陀呢？所伫咧甲人讲的，伫物质啊的面顶，生住坏空，同时呢，生住异灭。伫咱的心，咱不管是呢，咱的心性无定，起一念的欢喜心。转一个念呢，起怀疑的心；怀疑中呢，转一个念，起着万分精修的心念。这个心念不断在咧转呐，
所以那是怨的时，记在心里。哦，记在心里呢，那就分啊，就生锈啊，他就开始行动，不好，两边对立，这就是咱人啊。所以人甲人一中间啊，结怨成仇啊。小的呢，是啊，人对人啊；较大的呢，变成到这个整个社会，搁较大的变成了国家的问题。那亲像安尼的人类中，人的心理彼此会冲突，甲家庭会不和，甲社会会不调，甲国家会动乱。这拢总是伫人的部分里，一造成起来呢，祸端就多了。啊，这个祸端一生起来啦，那造成了摧毁破坏呀。这呢，拢总是伫人心无受调控。什么人会当甲咱调控呢？佛菩萨啦，诸佛，一下大义王，调伏人心爱用药啊！什么是最好的药呢？法，法是妙药啊！啊，这个妙药呢，最近定啊，甲大家人讲，本来都有咯，法啊！本啊，一角啊，是无始以来本来都有啊，有了宇宙啊，虚空中无不都充满了呢，这个法性存在，所以宇宙大觉者不时都是伫咧应用呢，这个。只是咱众生啊，不觉啦，所以妙法啦，就是妙药。咱啊，众生下当呢，这个觉性提起，那人人都伫法规的内底，咁就是人人拢是健康呢，天地万物调和呢，所以。多数的人拢唔知影谈何去用，那菩萨，菩萨呢为两河祖庙修好，唯有啦佛陀说法，伊既然来人间，就是一位的大觉者，其他拢是菩萨。虽然过去已成佛，应世来人间啊，嘛是呢。爱保持着迄份恭敬尊重，释迦牟尼佛为现在娑婆世界的本师，所有的菩萨呢，就是接受着释迦佛的教化，到处啦去做药王，或者是看护者。伊会当调配药啊，接受药啊啦，伊调配药啊，甚至呢陪伴着凡夫啊，陪伴着公穷的众生啊，所以呢，菩萨啊，为良好真好的好事，亲像祖庙守护的众生的身边。所以咱定人讲啊，菩萨啦，啊你也是菩萨啦，啊你发心啊，啊你伫咧付出啦，哦，人人拢是菩萨，对啊，人人菩萨都是接受着佛陀的教法，咱大家人呢，来用这个法应舍、应机去付出，所以唯有呢。佛是大义王，凡的是妙药，那
诸佛菩萨啦，就是呢，看好者，安尼呢，才会当了知大地众生的病态啊。

随佛释迦牟尼佛啊，诸佛菩萨，就是为这个一大事因缘，所以出现在人间，为着众生《法华经》，就是要来教众生，人人拢成为菩萨。除了人人拢成菩萨啊，这个世界呢，才会当平静落来。所以《法华经》就是应世的灵风妙药啦。但愿咱现在呢，用这个化水啊，现在来讲法华，希望会当呢适时应机啊，人人会当。

咱现代就是爱用这个法，用现代的时机，现在的人的根基，但愿人人会当接受到这个灵风妙用，受用人人身体力行，心性会当苏灵，这个世间呢，更加平安一点。所以爱时时甲大家人讲，咱来提高境界，改善虔诚，咱来信受奉行这个妙法花的道理，亲像灵风妙用，人人爱用心受用啊。

山路遥远，医疗稀缺，太多的妈妈和孩子在等不到帮助前就因为难产而离世。护士们要为了深山孕妇做产检，都需要穿越雨林、草丛、河流。这段路对护士而言是使命，对孕妇而言却是下山生产无法逃避的跋涉，使得生儿育女常常不只是喜悦，还伴随着巨大的焦虑和冒险。

0: 沙巴有一个美丽的形容 Land below the wind， 风下之乡，它位在马来西亚东部，靠近台风频传登陆的菲律宾南部。虽然少有台风正面的侵袭，但热带暴雨却常常带来洪水和灾情。而比起热带暴风雨，更可怕的是贫穷。沙巴东北角的偏远县区比达市，美丽而寂静，却是全国数一数二的赤贫率。从沙巴首府亚比到比达市差不多166公里，因为路不好走，来回一趟需要7个小时。如果不是做慈济，我应该不会来到这样的偏乡；如果不是参与付出，我应该也不会看到迎接新生命可以更为平安。1996年，住在雪隆的妹妹打电话给我，说有人想从西马来东马找一个人，请求我帮忙带路。原来是一封亚比寄到台湾花莲慈济的求救信，辗转到雪隆慈济人的手中。他们不认识人，也不认识这个地方，却只因为那封信翻山越海，一路寻找那个等待帮助的人。这封信穿越了大约7000公里，也意外地开启了东马与慈济结缘的起点。从雪隆来到东马寻访求助者是刘季师兄和简慈露师姐。他说亚比的福田很大，当时我听不懂，直到一次次陪伴他走访贫病，我才明白福田大指的是有那么多可以去帮助的人。2003年，慈济在比达市成立了生命关怀之家，这是一处让偏乡孕妇能够在预产期前几周提前下山待产的地方，减少因为路途遥远临盆无法就医所造成的风险。
1: 看到baby很开心哦，因为我们这个慈济生命关怀之家从我们开始到现在，应该是有6个妈妈在那边住，今天是第一天看到小baby。
0: 志工们每月轮流关心和维护，让这个地方成为安心的避风港。我永远记得，当我们迎接第1000个宝宝出生的那一天，那种喜悦我到现在都还记得。
2: Saya sangat gembira anak saya mendapat anugerah baby yang ke-1000 sebab dia salah satu pencetus sejarah rumah penyayang pada 2015. Dia memberikan saya harapan dapat memotivasikan diri dia sendiri.
0: 至今已有超过1800位的孕妇因此避开难产的风险。慈济生命关怀之家已成为沙巴偏乡防止产妇死亡的重要模式之一。在这里，生命不再是一场孤单的跋涉，一盏灯，一张床，都是等待新生命的希望。慈济为母亲留下一个位置，也为孩子铺出一条平安的路。愿来者皆平安，愿母子平安，愿世界多一点慈悲和温暖。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学汉医。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三，心莲。心莲二部曲，悲心相契护持，1983年始，汉理想签约。

振兴外科医师简守信说，在台北各领域的专科医师很多，也就是说分母极大，我们只是其中小小的分子，分子少一点点对整体影响不大，但是在花莲就不同，那里长期以来没有整形外科医师，像是先天性畸形、唇腭裂需要肿瘤重建的病人，往往因此无法治疗。我如果需要肿瘤重建的病人，往往因此无法治疗。我如果过去，用处就很大。因此

与其在台北争名逐利，不如来花莲长期耕耘，开创一片天地。这群年轻医师怀抱相同理想，要以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关怀人群的心，在花东打拼出一片天。慈济医院副院长曾文斌欣慰地说，这个举动让正言法师为东部提供完善医疗的理想往前迈向历史性的一大步。而对陈英和来说，这批台大同事的加入意义重大，有了相互切磋研究并肩奋斗的伙伴，为慈济医院形塑了学术环境，也让花莲不再是学术研究的沙漠。在慈济医院两周年庆典上，刚到任的郭汉崇医师上台讲话，他说决定要来花莲时，台大医院科主任说，你到花莲一定待不住，会再回来的。还有许多朋友问他打算在东部服务三年或是五年，我都回答我要服务到民国107年。35岁的他，30年后民国107年正式退休的年龄，我要和慈济医院长期签约，不让师父再因为找不到医师而忧心。同样是这群与理想签约的年轻医师之一，简守信说得更直接，我要以慈济为家，做到终老为止。这份发心与承诺，在未来30年后仍坚定延续。

第505页，却故来时径，苍苍很翠微。撰文者，台中慈济医院院长简守信。半夜宿舍电话声响起，急诊室有位十多岁的少年，因为肚子绞痛被家人送来医院，疼痛的部位是在右下腹，抽血检查白血球有偏高的情形，在急性阑尾炎的诊断下，深夜就帮这位病人进行阑尾切除手术，刀还没有开完，急诊又通知有一位脸上多处深部撕裂伤的病人等着进开刀房缝合。忙完这两个急诊刀时，东方已经泛白，这时的我似乎该有些沮丧才对，原本我应该已是台大医院整形外科第二年主治医师，怎么还像几年前在当住院医师一样，得半夜踩着疲惫步伐从宿舍走向急诊。寒夜月光开刀房交织成下列的场景：无言独上开刀房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忙长，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然而这个滋味不是沮丧，而是疲倦中带一点豪情，寂寞中带一点有为者亦若是的坚持。1988年的花莲慈济医院，外科只有四位主治医师，没有住院医师，也没有专科护理师，可是却有着我在台北看不到的纯真和尊重。每天外科晨会听到的都是许多困难的个案，因为大家的努力，不必远送他乡而能得到妥善的照顾。那时的慈济医院已经赢得了一点点的口碑，开脑医院、开心医院、断手断脚再接医院也成了慈济医院的代名词。提起开脑医院，真是古今辉映。起业不久，急诊室送来一位车祸受伤的年轻人。

轻女孩，刚受伤时她的神志还非常清醒，但几个小时后变得意识不清，一边瞳孔也有放大的情形，在怀疑是硬脑膜上出血的紧急状况下，立刻开脑是救回这个年轻女孩宝贵生命的唯一方法。只是当时电脑断层还没有安装完成，血块的位置会在哪，又要从哪里下刀，主刀的神经外科医师只好借着头皮伤口的位置以及临床经验下刀。当钻头钻过头颅骨，而底下的积血如喷泉般涌出时，开刀房响起一片赞叹声。主刀的神经外科医师没有一点得意，反倒说那仿佛是佛祖牵着他的手，让他正确地找到血块。在还没有卫星导航系统之前，慈济医院已经有了佛祖导航系统。当时的小女孩现在是两个孩子的少妇了，幸福美满自是不在话下。任性在许多医院可能是历史名词或放假的借口，但是1988年参加慈济医院2周年庆时，彻底改变了我的想法。医院宽敞挑高的大厅挤满了来自各地的师兄师姐，从他们殷切期待热情关怀的眼神中，让我们这些新进医师确确实实感受到，这真是一所不一样的医院。别的医院只有一个老板，我们的老板有上万个。18年后的今天，这所医院还是一所不一样的医院。它不但老板变成了百万个，照顾的对象也不只是花东的乡亲，它成了全球许多病人最后的希望。好久没有坐北回铁路火车了，那里有着我们共同的回忆。轰隆隆的铁轨声绝对不是美丽的错误，我们都不是过客，我们是归人。以上文章摘自慈济月刊477期，2006年8月出版，作者现在为台中慈济医院院长。

以上内容为您选读自静思人文出版史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三心莲，感恩您的收听。

0: 什么叫做压力？谁给你压力呀、啊？归根什么形？啊，无胆量，啊，无行踪。那为什么会有这种的压力的心态呢？
1: 根据统计，每人每天平均会面对23个大小不同的压力事件。这些压力有的是能轻易排解的，有的却会让你烦躁难安。正言法师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是怎么看待压力呢？
0: 我常常也是这样子啊，我碰到一些什么困难的时候，碰到了人与事啊、有困难的时候，我常常都会换转一个心境。菩萨游戏人间啊，人间呢、啊、游戏规则本来就是这样子嘛，心转境就转。请大家要记得，不要动不动的时候压力很大，压力很大，常常练压力大呢，真的这个精神呢会消耗得很厉害。那刚刚的功夫啊，好像呢很多事情转不过来，你就要呼一口气，菩萨游戏人间啊，人间菩萨行。那阿弥呢，主人都放轻松。所以讲，恁大家人真正呢，爱会记哩，甲心境呢要放松，很健康哈、哦，不要呢给自己有太重的压力，爱勇于承担。
1: 法师说，当他遇到困难时，他会先呼出一口气，告诉自己菩萨游戏人间，调整好心境，再把压力化为冲力。
0: 人生啊，最烦恼的呢，就是无责任好担，唔惊担责任。咱若是无责任好担，就是爱讲啥的，啥物的人生，没有的人生啊。所以呢，我们呐、啊、要做一个有用的人生。那么要有用呢，就是勇于担当。也就是讲，那无有压力啊，要哪会当制造去这份的强力呢？咱一定呢，每一天都爱珍惜。啊，要安怎珍惜啊？咱来好好把握每一天，做好咱真想要做的代志，而且做到的代志，对人有意义的代志。所以，咱大家人每一天呢，爱认清是非，对的代志，咱来把握时间，赶紧做。做得对啦。
1: 法师提醒，把握时间，对的事情做就对了。静思语，多做不多想，身体劳动心不动，就能够把压力化为冲力。您是如何化解压力的呢？正言法师幸福心法邀请您到多用心的 FB 来留言分享。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受了委屈怎么办呢？
1: 心啊，爱转过来，心哪无转过来啦，时间不断的过去，咱的心停留在迄个所在，悲啊、痛啊、怨啊、愤啊，安尼呢，是要安怎过日呢？你的心啊，不要跟他了，安尼直直靠落去，那这个靠的因啊，就袂讲哦交夹在一起啦，吼。
0: 在生活中或工作的职场里，相信大家都曾经有遇到怎么做都不对，或者明明不是你的错却被指责了。遇到这样的事情觉得委屈时，正言法师提醒要先把心灵照顾好。
1: 心灵照顾好，在这人生道上啊，你要经得起考验啊，你要在苦难中、考验中能站得起来，这种很健康的心灵，你才能真正的保存了你的慧命。所以，不管是人的困扰、事情的负担，一定都要经得起这样的考验、折磨。那这样我们就可以突破了人生的难关。
0: 法师提醒，要突破人生的难关，要拥有健康的心理，把心灵照顾好之外，并且呢，要把学习到好的法运用到生活中。
1: 第一步呢，就是要学的呢心宽啊，那宽心呢，就会当他该抵天下万事情哇。过去唔知方法啦，所以人甲人烦恼相碰，干那待下的咧，安尼拉扯不清。啊，心若放开大去，那有什么款的爱恨情仇，都拢总无咯。所以咱会当我定定去欢喜心，这呢就是得到法，自然外面的境界啊，就袂来污染咱的心。所以心无去互转去啦。翻到回来，咱心会当头去转境，转修为因啊，转分啊，就为爱。世间有缘的来到阵嘛，因缘好缘歹缘。歹缘呢，就是怨，就是憎恨；要那好缘呢，彼此之间就是感恩。所以咱来到人间，爱提高境界啊，唔通去结着歹缘呐，歹缘来，将来还是赶快点眠不休啊，是苦不堪吗？
0: 法师说，学得心宽就容易起欢喜心，不容易陷入爱恨情仇的委屈与烦恼中，也才能转恶缘为善缘。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欢迎您到多用心的 FB 来留言分享，您曾经受到的委屈，您又是如何转念的经验？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你的身边有小人吗？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中，可能会出现一些人，说是一套，做又是另外一套，甚至在背后使绊子，还是阳奉阴违。遇到这样的人，你会怎么办呢？
1: 以牙还牙吗？那阿内呢？人家呢？永远不得安宁。
0: 不能以牙还牙，那么又该如何呢？
2: 人生不断要学习，学习呀、啊，学习如何呢？转变了我们的心念，一天的快乐就是喜。在人生的过程中，有很多事情呢，很过不去的事哦。有的时候能碰到的事情，我们要自我调试。阿难陀哈，你当安住安住完哈，你打开心胸啊，开心的过日子。
0: 法师说，调适自己的心，不自怨自艾，碰到事情学习转念，开心过日子。当然也有人说，忍忍就过去了。那么要如何忍呢？正言法师从修行的角度来谈什么才是忍的真功夫。
1: 你会当好气呢，一定爱忍啦，受忍行啊，但是爱忍啊。啊，有的人讲，师父忍是足艰苦的呢。我知影忍是足痛苦的嘛吼。你看写迄字忍字呢，拢是安尼一记刀那个插对心的落去。忍。不是说我忍忍忍忍到很痛苦，这样不是叫做忍吗？真正的忍已经把世间的事情真正看开了，没什么好计较，没计较的事情那就不用忍了。所以啊，忍是更忍，这就是真正的忍。心量如果开大呢，都无计较，无计较呢，都未讲忍甲真辛苦啊！这才是真忍的功夫。
0: 忍这个字是在心头上一把刀。那么法师说，忍而静让，心量开阔，不计较，并且转念以感恩的心。来敢跟扯后腿的人，让我们能够练就出好脚力。
1: 咱静思语一句讲啊，人若甲咱抽后筋啦，咱都爱感恩哦。你呢，伫咧甲我练脚力吼。有人甲咱障碍，咱也都爱感恩哦。考验我修行的耐心，咱时时呢爱用着真单纯啊，而且呢也要善解呀、包容的心去面对着这种对咱有什么款啊。人恶意、恶意中伤，安尼的人，咱呢也都爱用善解包容啊。这些东西，咱的善知识，咱是吗？还是同款爱感恩？咱定下伫咧讲讲心宽念。爱顺，咱人人的心啊，那也要宽，对，当头包容人间一切，咱都袂甲人计较啊。人甲人无亲吼，啊，人甲人都安呐。人若甲事无亲吼，那世间代志呢，嘛会真平安呐。 咱那是甲世间无争哦，那这个世间呢，就会当真平静。所以讲，以人无争即人安啊，以事无争即事安，以世无争即世安嘛。
0: 法师说，能心宽念纯，有善解与包容的心，自然能忍而无忍，则人安与世安。你是否曾经也被人挖过坑？那你又是如何度过的呢？欢迎您到多用心的脸书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贴文留言与分享哦。我是美兰，想了解更多的内容，可以到 IG 和 FB 来搜寻多用心。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正式开始咯。
1: 好，
0: 要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
0: 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我是 PP， 每周六晚间九点在空中陪伴您。接下来将播出的是新日子单元。
1: 今天新日子来到的这间不是一个餐厅，而是一个超酷的推速复合式基地直径。就像是芒种，寒芒的植物都成熟了，我们要把新的种子继续种下去。就像是好的理念要继续分享给更多的人，让我们一起 do good together。就像是好的理念要继续分享给更多的人，让我们一起 do good together。走。

0: 逛超市的时候都花多少钱啊？
1: 我其实大概都100多哎，可是是一个人的份，像是买优格啊，或是麦片类的，个人啊，个人早餐类比较多。
0: 所以你没有在煮菜，
2: 所以外食，
0: 外食。所以今天挑战煮菜不是你，
1: 对，好险不是我。
0: 我们今天的挑战150块，还有最少的包装，非常的难。这边的包装不知道有几个，大部分我们在超市看到都是这种，就是一袋一袋的有包装的意大利面。嗯，
3: 而且这么大包，有时候一个人未必吃得完。我也每餐吃意大利面，可能可以让我吃一个月。哇，对，但是我会担心它会不会受潮，
0: 会不会坏掉？是不是？
3: 对，听说他这边有裸买裸卖区，如果可以的话，就买一餐的份就可以了。
0: 而且应该会比较便宜，对不对？
3: 没错，没有包装应该会比较便宜吧。
1: 而且又环保，
0: 所以就是这
1: 裸买裸卖的空间，
0: 米啊、燕麦粒啊，还有很多豆类、
1: 没错，
0: 说到的意大利面，
3: 我觉得香料也很棒，
1: 因为香料很容易买一大罐，然后用不完那么多，
3: 都会放到过期。嗯，我冰箱最多就是这种瓶瓶罐罐的酱料，
1: 过期大师。
3: 对，意大利面
2: 才15块，100克哎，
3: 有贝壳的。螺丝的
0: 一份来称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容器要扣掉多少东西？
1: 我们先给它归零哈。
2: 好，
1: 归零，一二三。
3: 哇，好疗愈哦！哇哇，是要这样一次一次按的。
1: 我看到153枚的过程，
3: 再一点点好，
1: 最后一点点。好，
3: 好
1: ，OK。结束。嗯，
3: 那我们去付钱吧。希望我们没有超过我们的预算。
0: 成功，99。哦，
3: 总金额要出来了。
2: 13。
1: 再打95折，
2: 13打完是136。耶！太好了，任务完成，
0: 划算的。哎，这里有青菜，又有豆腐，重点是还有这么大一罐的面跟辣椒，
3: 太好了。
2: 你要136就可以去了。
3: 而且
2: 三个人吃，
0: 对，没有错，而且没打折也没超过，耶！我们挑战
2: 任务成功，耶！
0: 谢谢，
2: 谢谢，
0: 拜拜。Evan 还有 Phoebe 在乐蜜超市里面采购完毕了，用150元买到了我们喜欢的菜。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行第一届直径的料理大赛。在我左手边的这位呢，就是选手一，叫做 Tiffany； 右边呢是 Eve。今天呢，他们两位要带来的什么料理呢？坐在桌面上看看能不能成功。我们还有一个小挑战，就是要用15分钟完成这道料理。那我们就开始吧。
4: 好，开始。
0: 你们这么安静啊？
4: 没有啊，
0: 平常做菜都这么安静吗？
4: 这样子
0: 手忙脚乱，对不对？
4: 对，手忙脚乱。
0: 你有开火了吗？
4: 有，好。
0: 你真的有在煮菜吗？平常 Tiffany， 你们平常在家里煮菜吗？
4: 煮啊，我很会煎豆腐，但是这豆腐有点难。
5: 我们在家通常都是煮蛋炒饭。
0: 那今天就买塑料了，我应该买饭。我想问你们平常啊，在家煮菜的话，厨余量多少？
6: 要几乎零厨余。
5: 可以问。
0: 零厨余。嗯，
4: 当然有一些地啊，菜的那个后面的地就不会用。
6: 不会用。
0: 嗯，但大部分都会吃光。
4: 对。
0: 那冰箱买菜的时候都会买多少量？冰一整个冰箱吗？
4: 7分满吧。
0: 7分满，不会冰满。
4: 对。
0: 剩下3分50秒，想要申请加时吗？
4: 要申请。
0: 我看到摄影师在偷笑，这些人真的是在做菜的吗？还是来搞破坏的？
7: 好，场外加5分钟的题目来了，请问这是直径的特展区的展叫什么？
0: 叫什么？
4: 我知道，一口素食 Go Back。
7: 太好了，你们答对了。耶！
8: 好刺耳哦！
5: 35分钟内轻松做出的
4: 台版面疙瘩，
7: 恭喜完成挑战。
0: Yeah. 有点超时，不过还行，至少呢有完成。看到我们现在出糗蛮多的，但是呢，其实这边有开很多的课程哦，希望大家如果有喜欢，可以一起来学做菜。
5: 看来最需要的是我们需要上课。
0: 没错，我感觉你们好像蛮适合的。
5: 立刻赶快去报名。
0: 近水楼台先得月，
4: 对，
0: 可以先报名哦。
9: 刚刚听到的就是新日子外景的实况，我是 PP，
10: 我是小伙伴 Vic。
9: 没错，今天呢多了一位小伙伴 Vic， 来跟我们一起聊聊当天在直径的感受。
10: 超酷的，就是在直径有得逛，然后呢，我们去了这个料理教室，那它其实有烘焙也有烹饪的功能，很大哦，而且感觉可以塞下蛮多人一起学习的。那我们第一站就是去到了超市。那想问 PP， 就是你进到那个超市啊，让你最惊奇的是什么？
9: 我到超市啊，让我最惊讶的就是里面有很多的小包装贩售，然后还有裸买裸卖区，就是我觉得裸买裸卖区超酷的，因为我之前在逛超市的时候，大部分都是瓶瓶罐。

0: 罐很多，或是包装非常多，尤其是小饼干，就是他们一个大包装以后里面还有一个塑胶盒，然后塑胶盒里面还有一块一块小饼干，他自己单独还有一个包装，
1: 超像俄罗斯娃娃，怎么这么多包装？
0: 对，就是它里面有这种很多的，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冲泡式的奶茶包之类的东西，他们也都会是一大包，里面有好几个小包。可是在那边，就是我有看到一个高蛋白，就是素食的高蛋白，然后它是把它拆成就是小包装，可以一包一包买。
1: 哇，那真的很酷，而且在直径的乐蜜超市，它是纯素的，
0: 没有奶蛋。全部都是纯素，所以大家如果你是纯素的朋友去到现场的话，就是可以盲选，然后呢买到的都不用特别再去看成分了，因为他已经帮你挑选过。
1: 那其实刚刚讲到裸买裸卖，我真的觉得非常适合小家庭，因为像我之前不知道 PP 会不会看到折价买一送一啊，就会脑波弱，然后手就会不受控买了好几包，然后最后都吃不完，然后过期超浪费，有裸买裸卖应该很方便。
0: 然后我觉得最容易过期的，我们在里面其实也有提到，
1: 是什么？
0: 就是酱料类。
1: 哦，酱料，
0: 对，他那边的酱料的那个容量也没有到说很大罐，重点是他还有一块就是就是刚说的裸买裸卖区，它有粉跟一些调味料，是你装你要的量就够了。尤其是像什么我们最常用的，就是什么胡椒粉、胡椒盐，还有什么辣椒粉之类的，这种平常只会加一点点，然后买可是都要买一大罐。那一大罐其实说大也没有到很大，就是小小的一个瓶子，可是它超容易潮掉，你知道吗？
1: 对，反而买太多又不易保存。
0: 对，
1: 那你拿了适合自己的量，反而就哎吃多少用多少啊，买多少。我觉得现在这种小家庭或一人食真的很适合到乐蜜。其实在乐蜜啊很容易逛到荷包失血，因为我在那边看到泡面啦、啊、酱料啊，还有汤包啊，还有什么饼干，真的会失心疯。
0: 所以我们那天呢去到现场，就是用150元买了意大利面，然后是裸买裸卖的，大概300克左右，然后呢还有辣椒粒，
1: 还有辣椒，
0: 干燥辣椒粒哦。
1: 哇，
0: 我们大概买了10克吧。然后呢，还有什么青菜跟豆腐，大部分都是有机的。
1: 那一天我在现场看到都很新鲜，尤其那豆腐超嫩的。
0: 对，所以就是在煮的过程也是非常的有趣。
1: 对对，有兴趣的朋友一定要点开我们的影片来看。
0: 没错，其实直径里面我们刚刚说到了有这个乐蜜超市，然后还有厨艺教室，当然也有书轩，就是可以在里面喝茶，然后也可以看书，然后也可以当做大家去到那边就是办公的一个小空间。
1: 对，而且它的书轩是二代书轩哦，大家可以去期待一下，就它的摆设都很特别。
0: 对，那当然还有一个餐厅，餐厅我们未来会介绍，记得继续关注我们的新日子 Podcast。 然后除了这些之外，一进去就可以看到，
1: 一进去就可以看到
0: 直径它有一个特展区域。所以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也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让我们的这个直径小伙伴 Trista 来带我们一起听听这个展览有哪些比较特别的地方。记得有一个声音一定要听完，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底下留言告诉我们你听到的是什么声音，它是什么样的感受，欢迎告诉我们你的答案。接下来呢，让我们的 Trista 来为我们介绍这里的特展区。
2: 那我们的策展呢的主题叫做 Go Veg， 然后中文是一口蔬食展，主要是想让大家认识到我们的植物还有我们的饮食对于整个地球的环境影响。那我们来第一个展区的话是一个大环境污染的探讨。那你想问 PP 看到了什么样的画面呢？
0: 红红那一片，很多很像容器，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2: 那感觉是一样空的餐盘的感觉。那我们再从眼睛去看到会不一样的画面哦。
0: 突然都有很多面包啊，吐司啊，饼干，
2: 巧克力，
0: 然后这个看起来有点像麦子。
2: 好，它其实想让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如果再继续像这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的温度上升的话，这些东西都会消失哦。
0: 现在就只剩下盘子，只剩盘子可以吃。
2: 对，我们就会当真的盘子。
0: 我是蛮想当盘子，但我不想要吃盘子。
2: 那就希望大家可以重新重视这样议题。那我们可以来这边是听觉的部分，可以戴耳机听听看，会听到什么样的声音？
0: 很像铁的声音。有点像在铲土，但不知道是不是土。
2: 哦，对，有铲土的声音，有点像农作物的声音，
0: 还有鸟的叫声，叮叮叮。
2: 好，那我这一块呢，主要想跟大家认识毛豆。
0: 啊？为什么铲土是跟毛豆有关？
2: 就是种毛豆的感觉。
0: 啊？
2: 那认识毛豆的原因是因为其实台湾会有地层下陷的问题，可是毛豆只要少量的水分就可以种植出来了。
0: 这里还有一个，这个听觉呢就交给大家了。
2: 就是竹子的竹尖的声音。那为什么我会放竹子？其实是因为我们其实很多家具是不是都用木头去做？
0: 对。
2: 那其实砍伐木头，我们会觉得比较不好，希望大家可以改用竹子代替木头，因为它可以吸收二氧化碳，而且它的生长速度也比木头快很多，可以减少很多负担。那再到第三展区是我们的过度包装的探讨。不知道屁屁平常会不会喝手摇杯？
0: 会。
2: 那是不是一定要有吸管还有杯子？
0: 没错，
2: 那都会制造很多垃圾。那像我们家是用农废弃料再制的一次性用品，像它吸管是用甘蔗渣再制的哦，所以用完丢掉它还可以完全分解，对于我们土壤的环境也比较低。还有我们放了一些瓶瓶罐罐，你猜看我们想要表达什么样的意涵呢？
3: 演奏乐器，
2: 开玩笑。看来你这是音乐家，从那边听听，然后这边又想演奏，
0: 没错没错，
2: 音乐魂。
0: 其实是装东西的嘛。
2: 对对对，像我们早上有去超市有裸卖区嘛，就可以带这些瓶罐去做购买。
0: 是，所以大家出门都可以带一些瓶罐，然后去那种可以裸卖裸卖的。
2: 我们尽可能的减少这些一次性的包装。平常喜欢吃洛梨吗？
0: 超爱洛梨，
2: 超爱洛梨。那洛梨你购买的时候有没有注意一下它的产地是哪里呢？
0: 都是进口，
2: 都进口比较多。可是你知道，其实我们台湾自己就有产洛梨喽。像这边有写，台南就在有洛梨了。那五月到三月都是它的产季，
0: 就是现在。
2: 现在就是洛梨的产季了。
0: 洛梨季，
2: 所以大家每次在购买洛梨的时候，可以注意一下买我们台湾的洛梨。
0: 没错，
4: 欢迎来到新日子营养小课程，我是 PP， 欢迎我们的素食营养学会理事蜜雅营养师。
5: 嗨，大家好。
4: 洛梨它本身的营养价值是什么呀？
5: 洛梨它比较不一样，是因为它很多人会以为它是水果，因为水果摊都会卖嘛。那因为它本身的组成是油脂含量很高，所以其实洛梨是归在油脂类。它的特色是它是单元不饱和脂肪酸特别高，所以如果对一些健身的族群或者是有在控制这些饮食的人，他平时食物的油量其实比较少，所以为什么他们会放洛梨进来？一来是因为它的确营养密度高啊，包含就是叶酸啊，或者是膳食纤维啊等等，它各项的营养素都不错。那其实最大的原因是因为它很滑，它其实没有什么味道，而是因为它有那种丝滑的感觉，让你的饮食中有一点油脂，会比较有满足感。对，比如说像因为洛梨有分那种进口的圆形的，像鳄鱼皮的，跟台湾那种胖胖葫芦形的。
4: 对。
5: 鳄鱼皮的那种分量的话，就是大概是30克。通常如果是那种鳄鱼皮的一份，就大概是1/4颗，就是对半再对半。
4: 不能吃那么
5: 多，不是不能吃，一整颗可以吃，一整颗就是大概是4份油脂，大概就快20克的油。那我们一天大概平均是50到60克的油嘛，所以可以吃啊。你是取代掉你其他的
4: 其他地方的油脂。
5: 对，那如果是胖胖的，台湾那种就是1/6颗。但有些人一吃就是半颗，
4: 对，
5: 那也没有不行啊。你就是那一餐就不要再有其他的油脂。洛梨的特色是它的纤维真的蛮高的，一样是以那个外国那种鳄鱼皮的哈斯种的那种，它如果是1/4颗，纤维就有3克。那3克是什么概念？就是3盘青江菜。
4: 哇，
5: 吃不出来哈，没感觉。
4: 对啊，你吃完你吃了一整颗，你也不会觉得你吃了那么多
5: 纤维。对啊，就是它纤维蛮高的，所以有一些人也会觉得说，它不仅饱足感很强，然后又是一个好的膳食纤维的摄取的方式。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便秘会喝什么洛梨去打汁啊？当然油脂有啦，那一部分也是因为它有纤维蛮高的，
4: 很帮助排便。
5: 那我要提醒的是，其实这个应该蛮多人不知道，因为洛梨是它是一种组氨酸蛮高的食物，所以有些人他如果有组氨酸不耐的话，他吃洛梨可能会有皮肤痒，或是腹胀，或是甚至是偏头痛，或是拉肚子。所以如果你有观察到说，你吃洛梨很容易会这样的话，你分量可能要少一点。就组氨酸不耐，而且组氨酸不是只有在洛梨，像一些加工肉类啊，或者是发酵的食物也会，那种皮肤特别容易痒的人，在这些要稍微注意一下。
4: 所以大家可以注意一下，那我也要回去注意，因为我很喜欢洛梨。难怪我知道为什么有人，不是有人，就是我，
5: 无中生有，
4: 就是我每次到洛梨季的时候，我都很喜欢把它拿来跟那个燕麦奶打在一起。
5: 是，
4: 然后但是我那一整天还是有吃到油脂，然后就越吃越胖，
5: 因为洛梨是油脂啦。对
4: 对，然后就 直接不用付手续费存起来。
5: 对对 对, 对，就再好的东西过量，它还是身体处理不来，那它就是选择先存起来。
4: 嗯，终于理解为什么了。那我们就下集再见喽，
5: 拜拜，
4: 拜拜。
2: 最后一区呢，就是想回到我们自己身体的健康。那像这一区，像很多年轻人压力很大，
4: 疗愈师食材，
2: 很需要疗愈，对不对？
4: 整盘
2: 都要认识啊！很多人失恋怎么办？
4: 失恋
2: 要请他吃香蕉。然后如果他睡得不好，可以递给他奇异果。还有呢，他脾气不太好，我们通通送他核桃，还可以让你的愤怒情绪减少31%。
4: 大家很需要哦，这以后收到核桃，记得就是告诉你不要再生气，
2: 可以默默送给你公司的一些主管之类的，
4: 可以降低31%
2: 让你案子赶快过，
4: 生气的愤怒指数。
2: 是的，那我们这个展览呢，会在展到我们今年的年底，大家都可以把握机会来参观我们的展览哦。
4: 没错，一定要来直径一起看展哦，我们希望可以在这里见到你。今天来到直径，又是逛超市，又是做料理的，真的非常好奇，到底在直径的幕后推手是谁？所以呢，就要看到我们的易华。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直径复合式概念馆的营运人易华。
4: 他今天一直偷偷观察我们。
3: 真的，我从头到尾在偷偷的观察大家在做什么。
4: 听说易华，你以前根本不是从事跟蔬食有任何相关的工作，
3: 一直从事的是在教育板块这样形式一个工作，从幼儿教育开始，一直到我们的成人教育，乃至到我们现在的这些企业培训端，都是我过去一直以来的工作专业领域。
4: 那你怎么会踏入这种蔬食产业呢？
3: 这一题是个坑啊、哦，没有开玩笑。对，蔬食这个产业其实是误打误撞。也就是因为那个时候
4: 突然踩进来，
3: 对，因为得知到这个 project 之后，就想说要不来一个尝试看看，来斜杠是不是可以在我教育板块这个事业发展之余，能够有另外一个不同的一个体验。
4: 发挥了什么样子的专长在这里？
3: 其实就是零到一，我们从零这个基地，从zero 开始，然后从收集大家的意见想法，到这个场域空间的规划动线啊，它的功能、嗯、所以它其实在跟我过去的工作经验有那么点相似，
4: 有一点点相似，
3: 有一点点相似，主要是在做蔬食永续环保，以及我们这个整个未来在就是朝向 SDGs 这一块的一个推动。
4: 是，你会期待来到直径的好朋友们可以有什么样子的那种体验呢？
3: 大家都听到很多关于 SDGs 或者是说永续啊、低碳环保、蔬食等等，可是它跟我们到底生活有什么样的关联？
4: 好像很远
3: 很远，我要怎么做得到？我们其实就是希望来到直径复合式概念馆的每一个人，能够抛下过去所有对这些标签化，或者是这些我们所谓的专有名词上的一些迷思。好，你可以看得到我们这整个场域在做什么，那你可以吃得到，那我们有这些让大家来去体验，透过一餐尝下这一口，来去做到一个跟食物的一个连结。哦，原来我吃下这口食物，它是透过什么样的一个生产历程来到我们的这个餐桌，以及呢，我们呢学得到。有些人说我在家里很难去做这样子的一个料理，怎么办？嗯，那我们这里就有这样的一个空间。
4: 对，我们刚刚也自己来煮了一下，
3: 刚刚也自己来煮了一下，对，用了这么低价的一个食材来去做一个突破的体验。
4: 对，发现应该要有老师，我们非常缺老师。
3: 这个就是学得到的部分。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说听得到。其实来到这边呢，我们更希望是我们所有在这边的每一个进驻的伙伴们都能够去聆听，无论是消费者，或者是说来这边上课的学员，甚至说我们一起共同在这边举办活动策展的这些伙伴们，他们都能够跟我们有很多的分享回馈，那我们就听得到，同时他也听得见我们想要去传递些什么样的理念。那吃得到、听得到、学得到、买得到，就是那怎么办？我这些这么好吃的料理，或者是说这么这
4: 样
3: 食材，那我们有一间这样的一个
4: 乐蜜超市
3: 可以提供给大家来去做另外的一种选择。也就是在我们每天有35000个选择当中，我来去设想，透过哪一项的一个实际的一个购买，透过一餐的蔬食， 达到780克这样的一个减碳，
6: 对，
3: 立刻的产生一个实际的行动。
6: 在这么多有特色的地方，你自己最喜欢哪一个？
3: 我可以很贪心的讲，我每一个都很喜欢，这一题真的不好回答。但是我觉得可以动手做这件事情，确实会是我自己非常喜欢投入的。原因是因为我透过这个学的过程，在跟老师做互动，或是在跟其他同学做互动的时候，我能够更深切的了解到，哎，原来他有这样对于这个食材有这样的认知或是想法，或者是说吃素的素龄稍微比大家长了一点点，所以他在这个对于素食上面的一些认知，或者是在口感上面的想法，原来跟我有这么大的不同。
6: 第一年吃素跟现在已经
3: 第二年对
6: 吃素，口感已经不太像以前了，
3: 是
6: 已经吃起来不一样了。我很好奇的是，刚刚其实我们在逛超市啊，其实也有看到裸买裸卖。我们刚刚也有买到那个意大利面，
3: 意大利面，
6: 对，
3: 像它这一块，我个人就特别的 promote， 原因是因为在以往每年到了大扫除的时候，当我打开家里的橱柜、食物柜的时候，会发现，哎呀，这一包意大利面又过期了，
6: 过期
3: 了，然后这一罐，哎呀，意大利酱。哎呀，也是过期
6: 了，丢掉
3: 过期的东西会有黄曲毒素，甚至有其他有害的物质。我们过度的节约也是一种浪费。那怎么办？乐蜜超市他们的裸买裸卖，他就提供我另外一种选项，也就是我带着我需要的容器来去承载我需要的那一餐哦 ，maybe 我一个人就吃70克的这个左右的意大利面的量就够了。那我这个70克，然后再结合我可能买的那个酱料包，现在也都有那种一人食或两人食的酱料包，
6: 小量的酱料包，
3: 那我就可以使用一次。基本上我又可以吃到比较新鲜的一次性的料理，它也不会再因为我要吃不完冰回冰箱。经过我多年的实验，吃不完的食物冰回冰箱的结果，它还是倒掉。所以这样子的一种生活实践的方式，个人是非常的喜欢，也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场域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可能有的时候会因为大包我有卡秀啊，就是这一包面500克哦，现在特价买一送一，结果买回去
6: 一千克，冰在冰。
3: 冰箱吃不完，对，所以这个是我认为在我们推广个人如何落实我们这种低碳生活当中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新的选项。
6: 其实，在筹备直径的过程，听说也是筹备了很长一段时间，到今年四月的时候才开始试营运嘛，对不对？你们筹备了多久时间？
3: 3年。
6: 今年的6月5号
3: 是在今年的6月5号，世界环境日正式开幕，
6: 让大家可以一起进来。
3: 对，
6: 这段期间里筹备过程有什么样的困难？
3: 我依然相信哦，困难很多，但方法总比困难多。可是确实，因为以这样的一个空间载体，它有各式各样的挑战。包含在商业空间上面，我们要如何去达到在安全舒适度这当中取到一个平衡。那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么多的进驻伙伴，我们怎么样确定大家的方向一致性？因为大家都来自不同的背景， maybe 我们发出去的一段讯息文字会因为他的背景，因为他的经验而有所不同，造成 maybe 有时候会有一些小误解啊。那这个过程其实是还蛮考验人的，大家会因为文字上或者是说语言上的一些不同而产生不一样的一些认知。但是我们很幸运的一点是，挑战的过程当中，最终大家都能够最后确认我们的共识，就是推广一个永续低碳舒适环保的这条路迈进。
6: 就是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共同的方向，所以其实虽然过程中有很多的这种考验，但是还是突破了，对，在这个直径有非常多的店家，不一样的伙伴们，
3: 对，
6: 一起进驻在这，并不是说舒轩，或是只有 Veganala， 或是只有我们这个乐蜜超市，是大家一起共同来完成这样一个直径的空间，而且还有很棒的展览区，
3: 对，
6: 可以让大家可以去逛展场。
3: 是，那像刚刚提到的展场这个部分，我们就筹备了1年多。哇！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想要怎么样把这些所谓的科普性的知识点 转化为不是那样的教条的形式来跟大家做分享，然后又要考虑到五感体验啊，就是我可以透过手的触觉来去感触一下这样的一个我们所谓的素材，或者是说我可以透过眼睛的观察，然后我们甚至还有透过聆听的方式来与这个大地，来与这个大自然界做连结。你因为展桌 A 到展桌 B带给你什么样的一个感受，我们要去确保跟我们的这个合作的伙伴怎么样把这样的 content 适合现代人阅读的一个方式，或者是观展的一个方式，那这个过程也是一个考验。那我们希望每一个人来到这里就是抱持着一个 open minded， 就是我非常的敞开，然后我对于我过去所学所见所闻我可以先暂时的放下，然后重新从零开始跟这个场域做一个连结。
6: 直径筹备三年到开幕了，有没有什么样特别的回馈？
3: 有得到我觉得不同领域的朋友们的一些反馈，比如说一些舒适界的朋友，他们就会说来到这个地方真的可以盲吃盲选盲买。哇，
6: 盲吃就是不用看就可以，都可以吃。
3: 对，不用看成分，我也不用去问到底有没有动物性成分，我可以直接的就很安心的打开它来把它喝下去或是吃下去。然后呢，还得到了一些对于这块从来没有接触过的朋友们会说，我从来不晓得蔬食有这么多的选项，包含他们很惊奇的看到这些哦，不要讲未来肉哦，有些东西像是大肠夹小肠这种东西，
6: 大肠包小肠，
3: 大肠包小肠，你一般走夜市吃到的东西，
6: 而且外面都是荤的。
3: 对，那我自己个人就因为有这样的一个食物，就会对吃荤的朋友说，哦，其实你可以试试看。没想到大家的反馈是，这味道其实跟他们在外面真的蛮像的。
6: 在直径然后芒种前来跟大家开箱，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把这样子一份心意升值在我们的心中，也一起带大家来发光发热，一起把这个好的种子种下去，
3: 种下去。
6: 我们的新日子呢都会在节气前一天推出，记得要订阅我们，按下小铃铛，还要去搜寻多用心 Podcast 听完整版哦。我们下集见，
3: 拜拜。

恩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为什么没有说大家早呢？因为我们这里是早上，可是在于非洲国家莫桑比克，我们时常听到上人开始，他们都是在凌晨。那在美国呢，或许是下午，所以同在一颗地球上，但是呢，我们的精进时间虽然都不同，但是我们毫无秒差。在这一秒当中，我们所听到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一样的。借由今天的精进日呢，首先还是想要先跟大家报告一件非常重要也非常高兴的大事。虽然是我们海外的净思弟子们大家无法回到心灵的故乡，但是呢，我们宗教处的同仁以及我们主负责的师父有请示过上人，也在第一时间规划从八月开始一直到十月。那大家别担心，觉得说哎呀，这个时间非常的长，其实就如同我们在营队当中，营队也只有两三天的时间，所以呢，在这两三天当中，就是希望呢，让大家能够了解，就是我们海外四合一的营队，从八月开始，八、九、十，有三个月。那大家听到的时候，我想应该非常的欢喜，但是呢，会不会再改变？会不会再调整呢？无常，也或许之后呢还会有调整改变，但是以这个月跟上个月，这个月是七月，上个月是六月的时间，可是呢七月跟六月感觉到精进好快哦，怎么会马上就要精进日呢？因为我们差了一个礼拜。六月因为适逢端午节，所以在第二个礼拜，那这一次呢在第一个礼拜，所以少掉一个礼拜，感觉到非常的快速。那除此之外呢，更想要借由这个时间来给大家看一个数据。那这个数据呢是什么数据啊？我不晓得说大家能不能了解哦。这个数据当中呢，就是好，电脑好像不太会动哦，希望今天要平安。好，我们看到了这个数据呢，好，有看到吗？这个数据的时候有前面后面是不是我的电脑不能够一样吗？请跳第二张好吗？好，我们看得到的这一个部分呢，其实有74。那这个是什么的这个档案呢？好，抱歉，我现场的电脑可能是有问题。好，那我还是接着跟大家来报告做分享。因为呢这74啊，就是也就是代表我们的熏法香的部分。熏法香的数字从2020，大家知道20几吗？2020年开始，2020年开始，上人就没有生法座来为大家做开示，对吗？所以感觉到大家熏法香的力道也微弱了一点点，很希望大家一定要多努力，我们才能够圆满。那所以呢，在这里的时候，因为这一次对我而言其实非常的紧张哦。为什么非常的紧张呢？因为我礼拜五才接收到讯息。那这个礼拜五所接收到的讯息是告诉我什么呢？告诉我说从七月八九十，就是这四次的这个熏法香，就是我们的精进日的时间呢，我们要将后面的五册当中的后两册，也就是我们今天一开始听到师姨所讲的，就是我们的方便品到了第四册。那之前呢，前三次都是一次讲一本，那从这一次开始呢，恭喜大家读的书变少了，所以呢一本分两次，所以七八呢我们会
会做什么大家知道吗？七八只有方便品的第四册，然后呢九十，所以一直到九月十月我们都还在精进哦。所以在第一时间也希望能够透过连线来跟大家报告这么样子一件非常好的消息。可是对我而言，其实我压力蛮大的。为什么？因为其实在每一次做好档案精进日的时候都要提前给翻译团队，所以呢在礼拜五其实我已经快要做好了，可是礼拜五我突然接到一通电话告诉我说，师父这一次只能够分享半本，所以原先700多页的简报已经调整了一次，即将要给档案的同时马上要调整第二次，因为只有要讲一半的时间。所以大家都知道有规划，但是难免有变化，但是这个变化对您而言是一种助力还是阻力，那就要看您自己。每个人在修行过程当中都有自己的助缘以及阻碍我们的因缘，就如同我们听到了上人的开始，我们都知道要检讨自己，可是我们是不是分分秒秒都能够把握自己在这个应用的时间能够好好的做好。好，先跟大家报告好这样子这么好的一个消息之后呢，很快的我们要进到我们的前情回顾，就是呢我们在之前上一次所跟大家分享的部分，那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但是没关系，我们看下一章能够让大家稍微再回忆一下教化菩萨法以及正说法华师。教化菩萨法上人教导我们的也是在于菩萨道上的《法华经》的这个精髓精神，就是如何让我们能够体悟到在这个人生困苦当中能够有一天也能够解脱，让自己不再无明妄想烦恼自心。所以我们在上一次的课程有说到心佛众生三无差别，那这个心佛众生，佛或许离我们太遥远了，我们来看看我们跟上人有没有什么差别。那或许大家会觉得说，师父我们是不能够跟上人比的，但是您可知道吗，我来到精舍，我跟随上人修行，我的母亲就是告诉我说，你是要对您师父修行的，你是要跟着你师父修行的，所以你就是学着你师父。那当然能不能学到好，那就要看自己，那学到无明妄想就是我自己。我自己本身在于我的过去呢，其实也很多的烦恼心，那现在可能有比较少一点点，或许以前呢在于接收到原先的规定跟现在的变化，或许自己会起烦恼，但是呢以我这一次接受到课程突然的变化，我觉得说一份的感恩心，因为至少我还健康，我还可以一步一步的，而且最重要的是我还有时间，如果我今天没有时间了呢。所以我们跟上人有没有什么差别，大家觉得有没有什么差别啊、哦？有人摇头没有差别，那恭喜你哦。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一张很简单的，这是什么？一滩血。哇，大家都非常清楚、哦、这个照片非常的清楚，叫做一滩血。可是您看到一滩血的时候，如果您没有走入慈济，你没有修行，甚至于您都没有接触到任何的宗教团体，您可能看到一滩血就如同我现在要给大家看到的。上人呢是一份悲心，启动了自己要去盖医院拔苦娱乐，可是呢我们多数人啊就是哎呦快离开。那当我在做简报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师父就跟我有分享说，以前他看到一滩血其实就是一滩血而已，可是他现在感觉到看到，如果看到血，他的悲心也比较具足了一点点，
所以这是不是就如同上人在教我们教菩萨法正说法华时，上人没有用另外一套在教我们，一样回归到2000多年前佛陀所告诉我们的。可是我们跟上人真的这样子一张图一滩血，我们就能够真正的有体悟了吗？我们再接下来看，我想在场的所有的连线的菩萨以及我在场的师兄师姐们一样的，你们应该不是才刚跟着上人而已，可是我们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远见？我们是不是也能够真正的去了解？比如说我们现在目前大家应该都能够从我们的人间菩提上人的开示，我们都看到了这个生病的小男孩。那我们从这一章我们看到了什么？那我们又从下一章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所看到的跟上人所看到的会一样吗？这个是我截录在大爱台的人间菩提影片当中所配的这样子的这个文字，所以我想经过翻译团队呢也应该都非常的清楚上人所讲的，这孩子的背后还有孩子。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可能只有看到这个孩子而已，可是上人的远见总是超过于我们。那我们能不能真正的，比如说我看一张图我想要看到什么，我们是不是从此从今天从此时此刻，您原先就有这样子的一个远大的，我们是不是还能够再进一层？如果您还不远大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也学习如何看好图片中所有的景象？因为上人跟我们一样，我们都没有出国，我们都没有出国，这个都是借由影片图片跟报告的人，可是报告的人都没有这么仔细。当时我是连线听到上人开示的部分，我觉得分享者都还没那么仔细，还是上人讲出来的。所以我们到底想要在这一辈子当中我们学习到什么？所以我们时常在讲忏悔、如数跟精进。最近呢，因为或许呢大家在精进日一直听到的就是我们渐进式的，我们从方便品一直过来，所以有一位师兄他打个电话来做什么呢？来做忏悔。忏悔什么？忏悔他从在于金藏演义开始，也就等于是我们水忏的金藏演义到现在目前超过10年的时间，其实他都如数。可是在最近的这一个月，不晓得为什么他突然，他说他自己是没有发愿要如数，只是很顺着这个因缘就开始吃素了。可是他最近不晓得为什么这一个多月这一个月而已，他觉得哇，他好想要吃荤食哦。所以他在跟同事聚餐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他吃素，可是他居然吃肉。那吃不到一个月他生病了，他打电话回来是来忏悔，他说他没有听到，他没有那个接受上人教导他的法，他改变了。上人一直不断的希望大家如数，他没有。他在这一个月改变的时候呢，他的身体变化什么？变化成口腔、舌头呢，讲话不灵光，牙龈、牙齿突然的痛，去到很多的医院拍了很多的 X 光，可是呢都没有缓解。他打电话回来是突然想到或许是他的业缘业障，所以呢他想要跟上人忏悔。那当然打电话回来就是我们接到的电话，所以呢他就讲说他希望呢他能够真正的忏悔，而且他一定要如数了。跟包括于他因为在组队当中啊有一点点不和谐，那也不晓得是别人的问题还是他自己，所以呢他已经有一点退失，不够精进了。可是他从那一通电话之后，他希望他能够真正的改变他自己，而不是再做一个迷茫的人。
哇，听到也是蛮高兴的，所以一体同行发心立愿，这是在于前两天上人与尼泊尔在连线的同时，上人的开示的部分，大家都是跟着上人的有心有缘之人，我们如何能够真正的能够有发心立的这个愿呢？是一个高远，是一个远大的方向。所以呢，这是我们的前情回顾的部分。很快的，我们要进到这个第四册的第一个单元。那这个第四册第一个单元呢，是随仪四三圣。随不是随便，是随了这样子一个因缘，所以呢，来开示于众生。三圣我们大家应该都非常的清楚，就是有小圣、中圣，回归到大圣时期。但是佛弟子是不是大家都愿意呢？不愿意。所以在之前我们听到的是五千人退席。所以在随仪四三圣当中呢，其实有九个单元。那原先应该把第八章的真实为佛圣呢，其实也应该要讲完，可是这里有五个单元，我们期待于在下一次我们就是八月的精进，我们一起再来听分享。所以很快的要跟大家来报告的是，这一个文字里面，经文里面，我们一开始就是告诉大家慧权归实。今天如果大家有听到上人的开示当中已经在讲什么，讲化成玉品，上人开示的部分在于显实，显实已废权。所以我们走到第七品呢，我们还有漫长的时间，希望大家能够一起共同努力来精进。所以我们请合掌一起来念诵经文：十方佛土中，唯有一圣法，无二亦无三，除佛方便说，但以假名字引导于众生。请放掌。所以我们从字面上很快的看到的是唯有一圣法，无二亦无三，就是没有其他的，除佛方便说。因为要用很多的譬喻来引导众生，所以呢，这个譬喻就是一个假，不是一个真实。我们从譬喻品我们就能够很清楚去了解到，您看啊，大富长者他要引导他的孩子出，那要怎么出？他要告诉他外面有一个吸引力，能够让你赶快能够出离。那这个吸引力是什么？就是对应我们众生的根基，每一个人的根基都不相同，所以上人带领我们也非常的辛苦啊。你看刚刚的那一位师兄啊，他也是啊，他不是已经受证超过十年呢，怎么会在今年就突然转变了呢？他转变不是更好耶，是让自己的身体已经有了变化之后，他才懂得忏悔。如果我们人人都等到有一天，那实在真的是太慢了。所以呢，权是一个权巧方便，权巧，所以权啊，这个权不是权力，不是告诉我们有权力，而是如何告诉我们如何有方法，用方法来去引导我们。所以这个实呢，很实实在在的，就是佛陀要只唱本怀。所以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已经很简单的告诉我们，诵无二无三，没有第二种也没有第三种，唯有一种。这一种呢，就是已经告诉大家很实在的，但是我们相不相信？其实有很多人是不相信的，就因为有不相信，所以呢才会有人离开。如果大家愿意相信，您会一路走到底，不论是您碰到任何的障碍、困难、困苦，这一些都能够迎刃而解，因为您有法，
有佛法在于自己的自心自身，让我们的时时刻刻分分秒秒都能够安然自在。所以假名无定相，这个假名呢，就是虚假不实，不弃实体。那虚不真实，这个大家已经非常的清楚了。可是不弃实体是什么呢？就是不契合这样子一个原本原来所有的。所以但以假名字出佛方便说，这个假就是一个设置，让我们借由这个设置呢能够更清楚。但是或许我们都会觉得没有啊，譬喻品里面三居的时候不是就是一个真实的吗？比如说羊跟车子，这一些虽然是我们讲感觉到现在没有看到，可是实际上在引导的时候是有一个实体的啊。但是那为什么我们要这么样子去做这个解释呢？那后面的经文就更清楚了。好，我们请合掌。说佛智慧故，诸佛出于世，唯此一事实，于恶则非真，终不以小胜，嫉妒于众生。请放掌。唯此一事实，终不以小胜，嫉妒于众生，就是不以小胜法来救拔众生之苦。因为呢，小胜大家从上人的开示我们都已经非常的清楚能够明白，这个小胜就是只有顾自己啊，我自己好就好了，我不要起烦恼心。为什么？因为我不要入群就不会起烦恼，我只要把我自己照顾好，别人叫我反正我就是去配合就没错了。那我也不要承担，因为承担呢别人都会讲我做得好做得不好，又跟谁比较好又跟谁比较不好。那这一些呢都是我们凡夫的杂染心。可是上人告诉我们的就是一个送佛出世的本意，在这里呢已经告诉我们，其实佛的本意无非就是想要教导众生，在我们众生的无明烦恼心当中，那如何能够救拔能够解除。所以以事实者呢，实相之妙理，何谓佛之见？我们在上一次的分享当中已经很原原本本的告诉大家佛之见的部分，可是是不是在每一次的上人的开示当中我们就是只有讲一次呢？不是，有可能几天之后上人还是会引述于在于之前佛之见，或许讲的没有这么清楚，让我们没有这么明白，所以上人一定还会再讲后段后面，只是这个连接性连贯性要靠我们自己去组合。所以何谓佛之见呢？就是法华的妙法。有没有很简单？法华的妙法。所以在于过去佛智时代佛陀开示49年的这个经文里面啊，根本没有文字可言。我们要感恩的是佛弟子们，除了多闻第一的阿难之后呢，就是要有结集经藏的人。就如同为什么我们 有这一本书可以看呢，我们也要非常感恩我们的编辑团队能够将上人的法编辑出来，让我们可以在第一时间有法能够来读。所以呢，就是法华的妙法，法之妙，法之妙在于哪里？在于您信受奉行。如果您不信受不奉行，再多的法再妙的法都没有办法推展。那接下来呢，就更希望大家能够清楚了。请合掌，我们一起来念诵经文。佛智住大圣，
如其所得法，定慧力庄严，一次度众生。请放掌。那或许大家会觉得说，这一次的分享怎么跟之前不太一样，不是念比较多的经文在放掌，而是只有一段一段呢？因为在刚刚第一时间也已经跟大家报告过了，我们呢只能够一本，以前是一次，现在一本分两次，所以很希望的更能够清楚的以简单的简短的来告诉大家，我们的法在于您自己读当中自己的感受，以及呢在于经文上我们看到了跟上人的解释是不是相同的意思。所以佛自助大圣，他没有别人请他来，佛自助大圣，所以如其所得法，定慧力庄严，以此来度众生。定慧，大家会想到什么？大家知道吗？戒定慧，三无漏学。那为什么没有讲戒呢？因为所有的佛弟子都需要以戒为中心，以戒为本。因为戒呢，是驱发我们向善、不造恶的根源，所以非常的重要。所以在经文上我们读到的是定慧力庄严，所以您想要有庄严相、庄严身，那当然不是只有定跟慧而已，您缺了戒的时候，您的定跟慧是没有力量的。您唯有在于戒上努力用功，您有戒来保护自己的自心自身，您的定跟慧一定具足。就如同那一位师兄，他的戒缺失了，所以他不安，才需要打这一通电话回来忏悔。我想很多的菩萨，可能您自己本身都还没有转换自己的饮食习惯，希望呢借由这一个真人实事，不是一个虚，不是一个权巧，而是真实的能够引发大家来如数。有人问上人，上人啊，那为什么您不要一开始的时候就来讲大家要吃素呢？为什么都到现在才要讲？所以我们很难调整。其实啊，我们都在讲因缘，这个因缘具足了，因缘具足让我们知道这一波的疫情这么严重。虽然在这几天我们看到台湾的人数有下降，可是死亡人数还是很高啊，中重度也 还不少。所以如何让我们可以真正的将自己能够好好的调整起，调整好，既然是调整起调整好之后呢，就请大家不要去改变自己的心意。所以这一段的经文其实是送开示悟入，佛陀开示弟子要悟入，要悟入，悟入什么呢？悟入自己在于法上如何一起去结合，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上人开示我们听不听，在于上人2020年就已经没有身法座了，我们还有像之前上人在生法座的这个同时，我们有像那一天这么精进吗？还是从2020年的8月23号开始，上人生完最后一天的法座，在于熏法香当中，我们就已经慢慢的退失了呢？人都是从找借口开始懈怠，所以此送开佛之见呢，自助大圣就是指佛自证之实相，告诉我们的它就是如此，以所得之法度生度众生，所以呢即开众生之佛之见。有看到这个最下面这一行文字吗？即开众生之佛之见。所以佛能够开示，那弟子要愿意去受法，
如果弟子不愿意受法，其实这个法也只是法而已，或许法也就是这些文字而已，可是我们从文字当中是不是能够更加的体悟呢？请合掌。自证无上道，大圣平等法，若以小圣化，乃至于一人，我则堕千滩，此事为不可。请放掌。所以自证无上道，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我们何时才能够解如来的真实义呢？所以平等很重要的这两个字，没有一个差别性，人人都是在平等当中。所以如果是小圣啊，就是只有照顾自己，乃至于一人，如果佛他没有去讲这样子一个法，我则堕千滩，此事为不可。已经有好的想要去跟大家来做分享，那如果您把它收起来占为己有，那您也是千滩的一部分。可是法要讲得清楚也不容易，那再多我们都只能够去听，那听的同时佛性在心中，佛性我们都是众生性，我们的佛性就是一天当中不晓得有没有显现一次两次三次，我们时刻呢，我们都是以凡夫性在做任何一件事，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分别心，没有平等心在做任何一件事。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分别心，没有平等心。我们分别他和我很喜

希望大家是深信不疑，因为这是一个好的法，正确的法。所以呢，劝导大家一起共同努力，我们来相信这个原原本本的法到底在哪里。我们请合掌。若人性归佛，如来不欺狂，亦无贪忌意，断诸法中恶，故佛于十方而独无所畏。请放掌。我们来看这个红字，亦无贪忌意，断诸法中恶。所以如果有人相信，不要去毁谤如来是没有欺狂，没有骗我们，所以佛呢于十方而独无所畏。我们来看下面的简报，待之以诚，不欺小机。这个平等呢，不是因为您在修行上是这样子一个小根基的人，不是，不欺小机，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以诚恳来度化他，引导他，让他能够相信。那如果是已经有真正的再进一层的人，很希望是我们不贪法力，不计人胜。不贪法力就是不是我只有多听，你多听全部去约束别人，却没有约束自己，太辛苦了。不计人胜呢，看到别人比我好我也很烦恼，看到希望大家都比我还要不好，那这样子那这样子人家就会看到我，那这个是你应该要检讨。所以佛心清净啊，众恶已断，有看到吗？所以贪忌意，我们刚刚所念诵的经文里面，只要大家真正的愿意，我们原原本本的去听法去看，那每一张简报都有告诉大家出处在第几页当中，很希望大家呢不是只有看到这么简单的这些文字。我们编列了一共有五册270集的方便品，很希望大家好好的努力的去把它读好。所以众恶已断，众恶，佛陀就是没有这样子，佛陀，所以他能够讲说他自己是平等。那我想在场的包括我，我都不敢讲我平等，其实每个人都是在分别当中去觉悟，希望我们的分别能够越来越少，我们的觉悟就能够越来越多。就如同善恶拔河当中，哪一边会赢？多的人那一边会赢。原先都有很多人讲说善的人，可是看看台湾的慈济人，当然也不只是慈济人才是善，这个善人还真的是不太多。因为呢，也不是他没有帮人就是不善，可是有很长的时间我们都是在自己骄恶，起心动念就是一个恶，不是您只有在帮人，这个太局限了，也太小了。所以故佛于十方，于十方，在这个十方当中啊，唯有一圣法，无二亦无三。所以又在这里相应于之前我们的经文的部分，让我们很清楚，很清楚，就是唯有一圣法，没有其他可言，只有一种，让你的修行能够成佛。所以在最后佛陀是讲完《法华经》《涅槃经》入涅槃。所以其实人都是自私的，人是自私，因为当我在听到每一尊佛都是讲完那个《法华经》的时候入涅槃的同时，那我多么希望上人不要把《法华经》讲完，就能够永远留在于世。所以上人从2020年开始，我们讲到第23品，我都有时候人也还是矛盾，总希望上人出来再讲法，可是又觉得也不要讲完，那上人就可以一直不断的陪伴我们。我想这应该是大家的心愿，
也大家都有这

样子一个方向跟目标，可是这个方向目标不是祈求于上人能够一直不断的在这个人世间陪我们，而是如何我们也要在法上好好的努力用功。接着我们请合掌，我们来看下一段的经文。我以向延伸光明照世间，无量众所尊，为说实相应，请放掌。好，这里告诉我们的是一心三地里的这一个部分，所以我们有空地、假地跟中地。那我们来看一下，中显一时相，是即为佛的庄严。有看到这个最下面的这个小字吗？中显一时相，是即为佛的庄严。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空假中的这个部分。空呢，指现象没有实体，空。但是呢，以字面上告诉我们的是一种不执着的部分，让我们不执着。所以那个假地呢，假地我们来看，指现象，只是幻有。既然没有实体，又是幻有。大家记得《金刚经》里面告诉我们的吗？如露亦如电，对吗？如露亦如电，这个都是一个不实的。这个电啊，打完之后不知道。但是呢，这个中地呀，指现象是既非无也非有的方式存在。中地，所以不偏这一边，也不偏那一边，就是中的意思。所以我们空假中当中呢，当然一定要举这个因来告诉大家。举因啊，因什么呢？因，好，来，我们请合掌。舍利弗，当知我本立誓愿，欲令一切众如我等无异，如我昔所愿，今者已满足，化一切众生皆令入佛道，请放掌。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舍利弗，因为现在目前都在读书会，对吗？那有很多的人觉得这一个字是错的，就是舍利这个字，如果以注音来讲，要念的是福。所以呢，在于分享当中，听说有很多社区一直不断的被纠正，所以呢，就打电话回来问，那应该是要念舍利弗，还是要念舍利佛？好，那这里呢，其实有时候我们就是一种口语，我不晓得大家能不能接受这样子的。这个因为所有的，包括于名字都是翻译的。我们不要讲佛字时代，我们讲现在目前我们有交换学生来到这里呢，他的中文、英文其实都是我们帮他翻的。我们帮他翻的，所以呢，可能会翻到这个字，也可能翻到那个字。当然没有错，这一个字没有第二个念音，叫做福。可是所有的我们的口语都是念佛，所以请大家能够顺着口语。我不晓得大家能不能了解我的意思。所以如我等无异，我们来看一下，如我昔所愿呢，皆令入佛道。如我昔所愿，我过去啊的这个愿望啊，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入佛道。可是今者已满足。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这个道啊，其实道是一个通往。所以比如说我要走这一条道，那因为我要从这里通往到另外那一方，所以呢我要走这一个道。所以道呢是通的意思。我们来看一下，佛为一大事，皆开示佛身。所以呢凡夫啊，就是有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就是辍学偏邪以及心迷意惑，跟包括也不能受教戒，愚迷难除。所以舍利弗当知啊，舍利弗当知，
法华会上呢，今天我们的晨语开示听到的，我们都是叫做结缘众。可是舍利弗呢，在法华经里面他是发起众，所以他三请三子当中呢，故佛未起示众会，所以闻法生思。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我本立誓愿，我佛，所以佛呢，本来他立的誓愿，非但自是菩提，不是只有自己觉悟就好了哦，是希望众生都能够同入佛会，就是与佛相等，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这样子一个过程，大家都是非常的清楚，也明白，也能够了解，所以啊，就问啊，佛啊，出力士，四度一切，今众生尚多啊，那愿云何满呢？今天我们都还不是要被度化吗？那怎么会叫做满呢？好，我们来看一下答案。如今稽首得度而度，即名愿满。已度的已经度了，那其他未度者呢？就是因为这个稽，这个稽首，所谓的稽呢是根基，所以以佛治时代不是讲我们现在哦，我们现在如果能够得度是要听上人，我们是被上人度化的人，那是不是上人已经度满了呢？度满了没？还没，因为呢我们都还在起起落落当中，所以呢如今稽首得度而度，在方便品就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不听的人5000人已经退席了，所以呢如今呢他的愿已经满了，因为不听的人已经离开，虽然是还没有得度 没错，但是或许就是跟佛无缘，希望是跟我们有缘。然后所以五浊当中呢，我们请合掌，我们来看下面的经文。若我欲众生尽教以佛道，无智者错乱迷惑不受教，我知此众生未曾修善本，坚着于五欲，痴爱故生恼。请放掌。未曾修善本，哇，这个太害怕了哈。我知此众生，这个众生有可能是您，有可能是我的过去，可是呢未曾修善本，没有修还不打紧，还坚着于五欲，痴爱故生恼。我们来看一下，若我欲众生尽教以佛道呢，佛悲悯于众生，因为呢我们时常啊不受教化，不弃恶习，多行邪道，不修善法，而且不信正法，不相信别人告诉我们的，也不修人家告诉我们的好的，那思想呢观念时常偏差，那自己有习惯呢又怕别人讲我们，所以总归我们就是不受教化之人。所以佛陀很辛苦，佛当时讲大法的同时都5000人退席，我们现在目前所听到的法华经虽然由上人所教导我们开示的部分，可是又有多少人可以真正的原原本本的不变化？很难，我自己也很难。所以呢接下来的经文就是在告诉我们更清楚了哈。请合掌。以诸欲因缘最多三恶道，轮回六趣中备受诸苦毒，受胎之为行，世世常增长。好，请放掌。好，我们看到上恶、中恶跟下恶，就是这个三恶道：地狱、恶鬼、畜生。地狱、恶鬼、畜生，我们大家
我想没有一个人愿意希望我自己堕到三恶道里面。可是如何不堕三恶道，大家知道吗？唯有在戒中，您下一辈子或许还能够来当人，可是这个人就千差万别了。比如说现在目前在战乱，俄罗斯乌克兰非常的哇紧张，那让人民呢也非常的不安，打人的人我想人民也不安，被打的人真的是妻离子散，那这样子一个环境谁愿意去呢？我们人啊，如果没有福报啊，这个地狱恶鬼出生就在人间，不是我们在别的地方在他方所看得到的。如果大家有去当医疗志工，也应该非常看得到很清楚，在我的现场呢坐着有一位是我们的医院在于院长室主负责的一位师姐，那她在医院也是看得到这样子的一个进进出出。我们花莲当地的师兄师姐们也时常到医院去做什么？去做医疗志工，看得到人间疾苦，但是我们愿不愿意真正看到这一份的苦？不愿意。那如何能够真正的拔苦，就要靠我们大家一起。所以请合掌。佛子行道矣，来世得作佛，我有方便力，开示三圣法。请放掌。好，接下来呢，在这一章想要让大家看到的，我们就是期待八月的分享。因为呢，佛子行道矣，来世得作佛，我想大家都希望是如此。可是接着还有，我有方便力，开示三圣法。因为这个已经在于上人的开示，揭露在这一本里面的第二个梯次单元里面了，所以就是下一次的分享，我有方便力，开示三圣法。也希望呢，敬请所有连线的菩萨们都能够期待。那佛子行道矣，我们来看一下，众生受佛戒，故称佛子。这个应该对大家没有问题。所以行道尽德，必当作佛。行道尽德，所以让我们的德丰厚了，张扬了，所以呢，必当作佛，故名佛子。来世得作佛，我们看一下，累世修行，终得来世成佛。我们不是只有这一辈子努力就可以的，要生生世世一直不断的努力的好好的。所以菩萨之行呢，终得断惑除妄，惑不清楚不明白，妄想心很多，所以念真得正觉道。我们的念啊，念头啊，时时刻刻起的这一念心啊，要非常的真实，不要呢总是想着很多很多让自己很困扰又去困扰他人的事。所以呢，在这一条菩萨道上，唯有呢你我他一起同行。我们时常讲啊，一人走得快啊，但是人多走得远。如何在这个菩萨道上能够长长远远呢？唯有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祭诸佛子，共结来缘。这是在于过去有一个典故所告诉我们的。所以呢，我们虽然风月同天啊，但是寄望于所有的佛子，我们都能够在于此生圆满的同时，在于来生有一个圆满的开始。在今天其实在台湾活动也很多，在海外我们美国的执行长，前执行长呢，他在之前人生的无常离开人间，今天也要做追思。那当然我们在精进课程上，我想借由此时呢，能够提醒大家，我们也用恭敬虔诚的心来祝福
他能够成缘再来，圆满他下一辈子的人生，让他有一个好的身体。也祝福我们所有的连线菩萨，在场的菩萨，我们都能够日日精进，福慧圆满，感恩。

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您再次收听大爱知音，我是志真。很高兴的，我们又在每个周六的午后与您在空中共度一个小时美好的时光。60年来，慈济基金会从一个善念开始，到今天走向国际，感动了无数人。累积的不只是慈善行动，也是一股深深影响社会的力量。那在我们今天大爱之音，我们邀请到林古陶博士，从治理、永续和社会影响力来带我们看见慈济60年如何在坚持初心的同时，也回应时代的变化与期待。节目一开始，邀请您先来欣赏一首好听的大爱歌曲《我家有本幸福经》。

转一念心，解脱情执；转一念心，化解干戈；转一念心，慈悲救人；转一念心，智慧处世。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爱之音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爱之音的志工姚时金，很高兴呢，我们又在云端和大家见面了。今年是慈济60年，也就是说慈济走过60年，有很多很多的故事，也有很多值得我们社会学习的精神跟他治理的智慧。全球有很多人都在关注慈济60年的点点滴滴的故事哦。那我们今天也要来聊聊慈济60年相关的历史故事，或者是历史的发展。那有人说，要认识一个团体，最好的方式不只是从这个团体里面的人来说，那更是从另外一个愿意静下心来观察的这一位，他来看这个团体，或者是有人已经走入这个团体来看看的，也许都会更确切。那今天我们要来说慈济今年一甲子有这么一本书，叫《行愿一甲子》，它写的是证严法师和创造的慈济世界。那相信在慈济60年的这个时候，也是社会大众更想了解慈济60年的一切。那我不知道我们大爱之音的听众朋友们，您听过慈济吗？您看过这一本《行愿一甲子》吗？那我们今天呢，今天我们大爱之音的嘉宾啊，就是要邀请这么一位特别的学者，他透过阅读《行愿一甲子》这一本记录慈济60年的书，同时呢，还有一本书叫做《永续治理》，他把这两本书呢，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慈济的发展，从文字啊，从故事啊，从制度啊，他都做了非常非常精致的观察跟思考。那我们要透过他的眼睛，可以换另外一种角度，我们一起来看看慈济60年为什么那么走的这么样的长远，为什么他能够为社会带来很深远的影响。那首先我们要来欢迎今天的嘉宾林谷陶博士。林博士您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一声招呼吧。
1: 慈济之音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谷陶，很高兴在这里与大家见面，留一下我所阅读的这两本书的内容，谢谢。
0: 是的，林谷陶博士呢，我在这里稍微介绍一下，大家一定会很惊叹啊，他是在建筑业非常有地位的，也是非常强项，在各种不同的建筑，比如说建筑工程啦、营建管理啦、智慧绿建啊等等，都是跟建筑相关的专才有关。但今天他却要来跟我们谈谈慈济，听起来看起来应该有很多的挑战啊，没有关系，我们首先来请问一下林博士，当你第一次阅读这个《行愿一甲子》的时候，这本书给你整体的感受是什么？你首先也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稍微介绍一下，这一本书到底在写的是有哪些内容？
1: 那个谢谢师姐哦，主要就是我一开始会接触到这一本书，就是有个因缘，我们慈济的师姐哦，在某个机会底下都送我这一本书，那为了不负师姐的厚爱，那我当然就稍微翻了一下了，结果又不小心碰到另外一个师姐，他就说啊，既然开始读了，那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个不负这大家的厚爱，我就开始跟他分享一开始的这个行愿一甲子。分享了之后，这个师姐呢，因为他都来交给我一个人，他接下来还有一本跟这一本行愿一甲子是一套的书哈，那我也不晓得还有这个勇气自理这本书了，是吧？为了不负大家的这嘱托哈，那我就只好再把它读下去。那结果就发现这两本书其实是我们慈济60年来发展的一个，就是刚刚讲的这个行愿一甲子，其实就是我们慈济发展60年来的一个历史的记录，这样吧。那当然，就是它的这个形态哦，就有一点是用历史记录的方式在说故事，这样。但是每一篇每一个章节哈，其实是一个独立的故事，所以可以不用这样子完全照顺序这样一路读下来，所以会比较轻松，没有什么压力，所以这个读得算比较快一点。那可是到了第二本书《永续治理》这一本，就是比较跟治理这方面的，像比如所谓的这个 NGO 的治理，还有社会治理，还有公司治理，都会有一点关联性，所以就要又花一点脑筋了。所以这个，那我在想说，那这两本书其实都在讲慈济，那它的主角的时间地点，不外就是五个 WEHR， 就是我们这个经常在了解一件事情的一个方法论哈，就是很快就找到这个方法来解读它。 所以我就用这个五个的 W 一个 H 的这样的方式来解析这两本书《爱与奇科》，然后后来又要找到这两本书的关联，其实就是我们直系发展的一个脉络跟转型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是我读这两本书的一开始的一个缘起跟这个一个方法。
0: 听起来你好像就像做一篇研究一样，把这本书当作你的像在做研究论文一样非常整理和在研究哈。那这么多的这个书里面肯定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啊，有没有哪一段特别触动你的，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有吗？
1: 当然有哈。那可能大家会比较以为说因为其实我虽然不是慈济的志工，我没有正式成为慈济人，可是我1988年就在将近40年前，我就是因为所在的公司啊团体里面就有慈济的委员，那时候就开始接触慈济，那也读了慈济早期的一些月刊啊，慈济道理等等之类的。其实我一开始师姐交给我行愿一家子的时候，我很担心一件事情，所以每看一个故事就开始流眼泪这样子。所以我是讲慈济的故事我并不陌生，我只是说后来为了忙自己的工作啦，然后在进修等等，为家庭等等，所以有一阵子，但是后面将近有10几年、20年哦，比较少去了解慈济的这些详细的故事内容。那所以这个我们一些很感人的故事，其实我反倒没有说我特别的，我都了解，我会知道说我们是其实很草根的这些故事，很太绝人的这个感动人的故事，我相信在行愿一家子里面可能的都是。但是其中令我特别的一个感动的地方，就是令我感触的地方，就反正因为我以前没有去看过这个故事，是在于像这个泰国的这些一些政要，那会接触慈济之后回去泰国，那身体力行的把我们慈济的精神那个落实在泰国的这一些教育啦或者团体里面哦，去甚至政府的这个治理制度跟这个道德教育之类的都把它落实下去了。这个时候我完全没有不知道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完全不知道的反正是我非常惊讶的一件事情，这是比较令我感动的地方，就是说在国外这个政要都对我们慈济这么肯定了，那关老师说我们慈济这20年来的这个一些事件，那我们觉得受一些委屈了，我这也感同身受，所以关老师这样的一个悲伤，那我比较有感触这样子。
0: 人家说啊，慈济是很多人走出来的，所以这个历史的故事呢，我相信都写在这一本书《行愿的一家子》。那刚刚听您在这样说的话，感觉就像在导读这一本书一样。我相信很多人听到您这其中这个故事，让你特别感动的，或者触动你特别印象深刻的，就是泰国的这一项。那很多人肯定会赶快去看书里面的这一段。就像我，可能不了解这个故事，我可能就会从这个文史的记载里头，这本书里头我会去。所以非常感恩哦，你今天等于像是做了一个导读的代表者，来跟我们引导这一本书，让大家去关注《行愿一甲子》它的内容。那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哦，《行愿一甲子》这一本书，它在你的心目中它代表的是什么？
1: 在我心目中代表的就是我们台湾这60年来发展的一个草根的善的力量，善的力量在正言法师这样的一个精神号召底下，在身体力行的号召底下，能够把台湾草根的力量的这个善的力量发挥出来，能够让我们社会大部和大众能够把他的这个一份善的力量能够生成落实到这个实际的各项事业里面去，然后甚至变成国际化，这样的一个60年的历史的发展，在行愿一甲子这里面您的具体能够都看得出来。那这个就是60年来台湾善的力量的一个累积，等于是台湾善的这一个爱心的存折一样，这是我一个最大的感想跟实际帮我们台湾累积了60年的一个善的力量。
0: 确实哈，我跟你也是有同感的。实际的这股善的力量是真的是从台湾1966年就开始发出，而且它是从非常草根朴实去发展，最后能够发展为成为国际化。我相信这本书啊，会带给大家有很多的很丰富的这个文史的故事。那您从这个阅读当中接受的这种感动，也让你多认识了一下慈济，它从 最原始的开始五毛钱的故事，然后一直发展到能够国际化、国际赈灾等等都有啊。那再进一步的，你从阅读再到进一步的观察，然后再去思考，你也从这个永续治理的这本书的角度来看瓷器，对吧？那我想问一下，从永续治理，你从治理跟组织这个瓷器里头治理的方式跟组织发展的角度来看，瓷器六十年它最特别的地方，您发现了什么？你有什么要跟我们大家做分享的？
1: 首先我们就讲传统瓷器的这个行列六十年来，其实就是记录，我们就前面的四十年，真的就是一个很草根的这个善的力量的汇集啊，然后落实到瓷器的各项事业里面去了，不就是所谓的慈善和医疗、人文跟教育这个四大资源里面去，就是完全是真的草根人的力量，从这个最微小的农民以及到大企业家的这积极的投入啊。这个过程里面呢，这个我会发现就是说，哇，刚讲前面四十年就是比较是在圣严法师精神的这个号召底下啊，爱心的号召底下，我们把这个草根力量发挥出来。那不可会的这样的一个团体跟这样的一个人数，这会员的人数不断的膨胀跟扩大之下，以及要到世界各地去赈灾救济，然后是推展各项事业，那势必一定要有组织化，跟这个团体的一个导入的方法啊，以及这个因为社会大众对我们瓷器的一个要求，这个当然是从这个治理呢，这个永续治理这本书里会看到的一点感想啊，就是我可以就会看得到出来，就是这两本书的最大差别，一个是有点像是历史的记录，前面一家子是历史的记录，在这个永续治理这本书呢，就开始在讲说我们瓷器如何转型，我在这个藉由台大的这个管理学院的协助之下，以及这个我们是上人浩超原执行长这样子加入之后，和整个瓷器如何永续推动这样的一个治理的架构的出现。那比较特别的是，我们是志工的团体，不是这个所谓的公司或者是机构或者政府组织，这样的情况之下，持续汇集大众的这个爱心跟力量的情况之下，能够持续的推动，就是变得很特别的一件事情。那在读永续治理这本书里面也看得出来，就是好像在读一本非盈利组织的一个 NGO 的一个完全全新的一个治理架构的出现了，一个组织的出现了，所以蛮，如果以研究的这个角度来读这本书的话，我相信是管理制度上的那个变革哦，然后也是可以提供我们一个很深入的了解，说为什么这个组织能够这样不断的六十年来，然后在这个没有很强大的这个治理的架构之下，能够持续的发展。那为了应应这个世界的一个变迁以及这个社会大众的要求，那我们又如何来应应对这个导入这样的一个组织架构，跟这个治理的方式呢，以及配合这个永续发展的等等这个面向的这个要求，我会发现这个永续治理这本书里面开始跟现代治理的理念呢比较能够接得上去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呈现在里面，这个架构啦，后面一点等等，所以这个永续治理这本书等于就是在去延续原来的这个六十年来的这个NGO 的一个发展，然后让我们瓷器能够再发展下一个六十年这样的一个出现。那这个特别是圣严法师我相信在这本书里面也有讲到了，就是他的这个年是算是很高的，那未来如果我们如果延续他的精神跟号召力量，就是我想大家心里面一直在，包括我自己，包括四十年前就开始担心这件事情了。那终于这个二十年来就是也开始在发展这样的一个脉络，我觉得蛮欣慰的，就是佩服放心了，或者是我们自己还会继续走下去这样。
0: 对，从您刚刚在分析从《企业一甲子》这本书看到的瓷器的历史故事，那再从永续管理这里呢又看到了瓷器的发展跟它的组织还有它的管理其实圣严法师在六十年前呢，他创建这个瓷器世界，他也没有预料这个瓷器会走到像现在这么样的国际化那大家都知道瓷器是一步一脚印的走出来，从小社区 这几个家庭主妇一直到走进社会，走把台湾的所有的善的遍布到各个的角落，一直到国际，现在慈济还有现在的慈济60年的慈济哦。那目前我相信你也应该了解哈，现在有很多的公益组织哈，他很想做行善，很多做公益的事，但是好像他们很难长久持续下来。你觉得慈济啊，它能够走60年，关键的原因是在哪里呢？
1: 在马斯登四点零有提到说，哈，这也是在当初一开始的时候，让五毛钱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哈，然后带着我们一开始的这个很资深的那30几位的委员上山下海，好到各个偏乡里面去，照顾这个需要照顾的人，这样，那我们就可以看得到。五毛钱这样善的力量是很微小的一个动作哦，然后呢，让大家能够把这个善心发展出来，然后实际的投入，看得出自己所达到的那个效果。那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这个草根力量的实现。我有五毛钱，我就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善的一个救济人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出来。当然，其中关键力量就是这人法师这样的一个一日不做一日不食，包括我自己的妈妈，以前都对这个那个法师哈，都出家人了，就比较反感了。可是我带他去，就是将近40年前，带他去慈济看哈，我真的跟告诉他，就是圣严法师跟常住师父们，就是一日不做一日不食，那他能在捐款中的实际投入在这个救济的事业里面去。所以我妈妈也这样子对这个慈济的印象就开始发展，然后也加入了慈济。最主要那个很步入的就是那个连结的力量，就是上人的这样的一个精神号召，这个就是我们一开始最主要的两个因素之一。
0: 这个不愧是博士哈，你研究的啊是很彻底，而且一般来做研究哈，不是只有在文字上来做探讨啊，你还会做用真实的行动来做互相的见证。就像您刚刚说，您母亲原来对这个是对这个出家人啊，对这一方面还是不特认可，但是他一旦走进了慈济，看到慈济的真面目的时候，确实是让很多人都能够感动，而且能够非常的信任、啊、
2: 让我们一起听，
0: 我们还有很多的内容要继续探讨啊。那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我们有一首慈济的歌曲叫做大爱航行。

0: 非常好听的歌曲。这一个歌曲呢，也代表着慈济从台湾出发，能够走向国际化。那大爱航向新世纪之后呢，我们现在来听听看，我们来请教一下林博士啊，您从这个永续管理来探讨慈济的组织、慈济的管理方式，在您来看啊，慈济的背后，这个运作的背后，有哪些是值得我们社会学习的这种治理的智慧呢？在您来看呢？
1: 那我想哦，很明显的差别就是，当然我们慈济哦，一开始是个很明显的是个组织架构了，那有各个志工的志业的这样的一个分别啊，那那很明显的所谓的这个层级架构这一个变成我们公司啊或者政府机关里面的这一种长官啊、部署啊等等这样的一个很多的层级这样的方式，我可以讲说，实际是也是很扁平化的一个组织哦，大概就是。那个证严法师的精神号召之后，再来就是施工，然后慈济做事情啊，施行各项事业，这样非常的扁平，它没有所谓的上跟下的这样的很明显的差别啊。所以我想这个是第一个很扁平，那这个很扁平的情况之下，到底怎么样把这个事业能够执行下去？就当一直我们在强调的，其实就是大家的发心。大家的发心愿力去执行这样的一个各种慈善事业，那这个慈善事业就刚刚讲的，那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就是我很微小的力量，但是我看可以看得出来，这个集合大家的这样力量之后，得到这么大的一个效果。不管如何，各个事业里面哦，刚刚讲的这个，我们到国外去执行各种慈善事业哦，医疗事业等等。所以我的小小力量可以竟然可以汇集到这么大的，包括当初的万里慈济医院呢，这样的一个不可能的任务都可以成型，这个给大家很大的信心。所以这个就是传统的这个组织的架构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所以那个核心就在价值这一件事情。那慈济的价值那在哪里？就是慈善救济啊。佛教的这个慈善的这个利益人的这个一个最核心的价值，这个我想就是价值这件事情，让我们充分的认同，愿意去共同负担它，这个执行它。
0: 确实是哈，那您刚非常客气，你说您不是在管理方面的啊，但是您的专才是在这个建筑。其实我们话说回来啊，建筑也是要打好基础啊，要稳定基础才能够发展，对不对？所以说。对，所以说我们现在倒过来说，慈济它从一步一脚印、点点滴滴开始，那到现在来说，慈济对社会它有很大的个启发、启示的这个效果。如果我们把慈济的经验放到更大的社会的脉络来看，其实它也有很多值得大家去思考或者是学习的地方。如果说企业啊或者是公益组织想学习慈济，你觉得大家最想学习的是最值得学习慈济的是什么呢？
1: 套句这个管理学的名词呢，就是组织的文化。那这时候任何话以慈济来讲，就是我们的这一个善的力量。那这个我们如果把善的力量发挥出来，引申到这个组织治理上面的组织文化上面去的话，就是首先要建立的是我们公司到底要做什么事情，我们文化到底是要怎么建立起来啊，这个才是真正能够凝聚员工跟管理阶层的一个最核心的力量。实际这样的转型过程里面，要落实我们这个这个佛教的这个利益众生这样的核心价值，那转变到这个公司治理这边来的时候，这个最重要还是那个价值的传递，核心价值的传递这样子。
0: 那您看您研读的这一本行愿一甲子啊，您发现了这个慈济60年来的经验对现在的社会或者是未来的世界，你觉得慈济会给大家有一些什么重要的这个启示呢？
1: 能够在这个正确的这个思想观念的引导之下，让每个人就是我们慈济的委员啊，或者是说我们的这个认同慈济的委员的投入的力量，都能够看到它用在对的地方。那这个就是我们慈济以往四大事业里面，这个不管是国际赈灾啦，或者是这个医疗事业啊等等，是或者国内的这个贫苦大众的受到慈济的照顾，都能看到它的一个实际的成果。这是传统我们慈济过去六十年前面的40年努力做到的一些事情。 那后面20年呢，当然就是有一些社会转型过程里面的这样的一个一些我们没有预料到的这个的一些事件的发生，那也让这个我们实际文化上的人啊，实际的青年法师民一些原来领导阶层啊，需要感受到需要这个应应时代变迁的这个透明化的治理这样的一个是的过程啊，那所以在永续的治理这本书里面就在讲我们实际一个转型过程里面的一个把实际转型过程上的一个记录了哈，那也是把这个转型过程里面变成治理的一个理论哈，跟实物理论跟实物结合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把它具体呈现出来啊。我想这个是全世界大概管理教科书里面大概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一个实物。然后需要这个学界的帮忙，然后呢在引导出在产学这个过程里面产生出来的一个结果哈，我觉得非常难得了，这样的一个理论跟实际的结合，然后让我们实际有这个实际未来发展的一个架构出现，那这样的一个算是一个比较学术化的东西哦，这个也非常难得。但是就是虽然这第一本书行为一家子是比较故事性的，那我觉得如果读的话就是翻开就可以读哦，那但是呢第二本书永续治理确实是需要从头读到尾啊，就照顺序的读法啊，但是它其实也不是很刻板的教科书的这个写法啦，还是蛮有趣的一个故事性的介绍这样子。
0: 非常赞叹也非常感恩哦，但是我相信你从这个行愿一甲子走到了再看到这个我们的瓷器的永续这个治理这一方面，你可以看得到您，我相信你应该也会赞叹瓷器好像走在时代的尖端了，对吧？
1: 是没错没错，就特别是那个环保这一块哦，法师这样法师他们早就注意到这一块，那要求我们瓷器人去投入做这样的事业，这个非常的赞叹，然后尤其现在又有科技的导入，把我们的环保产品推展出来，
0: 确实是确实是哈，所以说瓷器已经走在这个时代的尖端，那我们也发现哈，您这样的深入的去分析在这个时代的尖端，那我们也发现哈，您这样的深入的去分析还有去观察，其实也许听众朋友们

0: 意这样子的来深入的研究，是什么样的因缘呢？
1: 30几年前哈，当将近40年了啊，就刚踏入社会的时候，啊，我们服务的单位哈就有慈济的师姐，啊，那在说慈济的功德款，那时候我就有加入了，那这个是一开始的因缘，那后来我离开原单位，然后去当公务人员。那慢慢就是因为要进修，然后工作以及家庭的这个因素嘛，所以就没有再跟慈济有深入的接触，就没有再去了解这后面20年来慈济发生的详细的一些事件了。我刚刚讲了，我就其实以前慈济的这个慈济月刊、慈济道理我都有读了，所以经常就是看到感动的故事就会掉眼泪。所以我说看到第一本书那个慈济情人一家子的时候，很担心在读下去会开始掉眼泪，我的泪点算低了哈。那后来这个因为为什么拿到这本书，就是讲说刚好去年12月初的时候，我跟我小弟，我是云林人，那跟我小弟约好，我小弟跟我弟妹哈，都是慈济的委员，都是慈济委员。那可是那我们当初就约好12月初的时候要回乡下去兄弟相聚啊，度假这样子，兄弟好好聊一聊。可是没想到回去之后，我小弟就发生了一点意外，那刚好就是送到那个大林慈济这边去啊，那就受到大林慈济这边的师姐啊，志工师姐，还有这个志工团体的这样的一个大力的帮忙。那当然就是很感激嘛。啊，后来又回到台北，就是我们回到台北来办理这我弟的后事。那也从台北这边的松山的这边的师姐哈，刚好这个常住师傅有到台北来哈，也都给我们很大的安慰这样子。在大林慈济那一边，我们后来回去的时候，大林慈济的师姐又刚好说他有师兄买了好几本这个行人一家子放在那一边。那要想要他说我就一本送你，这样跟你分享这样子。那我说好，那我就拿着。那因为说实话了，我以前就是很喜欢读故事书了，武侠小说等等嘛，所以我在故事书呢算是读得很快，我可以是就一下很快翻完这样子。所以我行人一家子，我刚讲的是一个故事形式嘛，历史的故事这样的方式，所以算读得还蛮快的。所以接着后面的一个礼拜又碰到台北这边的师姐，那师姐说她刚好提到这一本书，她想说，我说好，我读到一点，读到一点不得了，就说啊，你要来跟我们分享这样子，所以这样子因缘就是接续读了这两本书之后，跟我们台北的师姐哈，一些松山区的师姐做了一些分享这样子哈。
0: 我刚也听到您的分析啊，你这个研究之后，对慈济的了解之后，你个人的人生观跟个人的价值，我看来听起来也有很大的改变。现在如果要您用一句话来形容慈济60，您会怎么说？
1: 一句话就是帮台湾累积60年的善的存折，让台湾有被世界看见，然后呢也是累积我们继续台湾未来的60年，慈济未来的60年就是台湾未来的60年。
0: 太感动了，台湾未来的60年就是慈济未来的60年，真的这个善，用善来建设我们台湾的世界哈，是一定要用慈济的这一份善念善行来。那我想再请教您，在您研究这个慈济之前，您对慈济的印象是什么？研究之后有没有哪一部分把你给颠覆了？有吗？
1: 有。那原先当然对慈济的印象就是我们草根的这个善的力量，在证人的圣严法师的这个精神号召底下的这个结合跟落实，然后不断的发展。好，那这个是这个对慈济的印象，然后就是一个很草根善的力量的累积这样子。那这个最感动的就是我们可以借由这样的方式发现自己善的力量其实是可以无限放大的，就是我一点点的力量经过大家的汇集之后，在经过法师的这样精神号召之后，可以把大家善的力量积极的去发挥，对啊，透明化的治理等等这一些的需求，所以当然就是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实际这十几年来的这个积极的一个转型过程。这当然就是永续治理这本书在讲的事情嘛，那这里面最大的感触就是说，我们并没有因为

0: 社会变迁或者外面的批评而被打倒，不是硬碰硬就能解决问题的，而是用这样的一个努力行动的方式来取得社会大众对我们持续的认可，这个是我最大的一个感触。
1: 我相信您刚刚说的这就是慈济人的精神，以善为基础。那慈济人这样子在这个社会里头，在国际里头坚定的善念来走过这个慈济的60年。那今天透过您这样的分享啊，我们从您是一位学者的视角来看见慈济60年的另外一个面貌。那有时候大家会说，一个团体的力量不只是来自里面人物的大家的付出，而是也需要从外界愿意静下心来理解与观察。就像林博士您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您虽然不是我们慈济人，但是您却愿意深入的去了解，而且自己从了解当中也深深的感触到感动到啊。所以说行愿一家子记录的是无数人的善念跟善行，而且从这个永续治理的这个角度，我们也看到了这些善念是如何汇聚成一股非常长远而且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力量在社会里头这样推动的。那或许正因为有人有这样的愿力跟智慧，慈济才能在60年的岁月里头让爱跟善持续在人间流转。我们非常感恩林博士今天以一个非慈济人的身份来看慈济60年，而且来阐扬我们慈济60年来的各种点点滴滴，在台湾从爱出发能够影响到国际，影响到社会。这是我们今天非常非常感恩您今天的分享，让我们重新看见一个善的力量，只要有人愿意做就能感动更多的一起走。非常感恩林博士您今天的分享，感恩。
0: 谢谢师姐给我这个机会，也谢谢啊我们全球慈济朋友的这个聆听，谢谢。
1: 对，也感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爱歌曲心愿。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台湾大爱网络电台大爱 radio 的 TW 和北加州湾区星期六下午两点到三点 FM 九六点一频道播出。现在所有节目也都上网了，您可以在网络或 YouTube 搜寻北加州大爱之音来收听即时与之前的节目内容。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建议或回响呢，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专线 408-964-4566 408-964-4566。 现在让我们一起用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向上人行问讯礼，问讯上人好。我们跟全球慈济人大家互相挥手，各位有没有听到上人的声音？
1: 国家的菩萨们大家好啊，
2: 上人我们会继续挖井，请上人安心。
3: 关系上我们不会停，
4: 上人这是我们新巴威的厂房，
2: 上人这里有妇科也有产科。
5: In future, we will welcome many lives.
6: We take care of many women.
7: 感恩上人，
8: 亲爱的上人，我们都是主师兄，我们要跟着

0: 上人，我们都是诸师兄，
1: 请上人放心，我们会这个互相的脚步往前走，往前走，继续的做实事。
2: 上人，我们都在，我们会帮妈妈，请上人安心。
3: 一个诸师兄换来这么多的诸师兄，真的很感恩。赵琴啊，还有呢，现在的菩萨们，你们要带好哦。看看诸居士已经打稳这么好哈的基础，你要好好的按照他的精神。还有你的儿子哈，都要带好哈，把你爸爸的精神理念一定要接上去哦，事业事业没有冲突哦，做事业呢，事业啦就是造福人群啦哈，那事业呢，你的理想要怎么做？只要为人间所做的哈，都是呢对人间有帮助了哈。那感恩看到你们家庭呢，都是那样的支持诸师兄，诸师兄呢，他的因缘到了，现在他完成的接给你们，他已经呢在。去接一个因缘呢，再来人间呢，我相信他在一个家庭，他会很得人喜啦，也得人的疼爱哦，他很快就会来承担瓷器，但是我们呢还要帮他接好，因为他有发愿，还要来新巴威。五生五世哦，因为他的花心立愿呢很坚切的，所以他已经呢来了，所以哈、新巴威啊、赵琴啊，还有你的孩子全家，一定呢要知道那诸居士的心愿。为他祝福，也为你们祝福，为整个新巴威的各位菩萨爱的能量，大家呢爱有而后。
4: 这是南非地主华脉重产，南非地主拢生生世世地上人家。
5: 全体南非弟子，我们永不退转。永不退转，
3: 只要我们有心啊，生生世世都是呢一起拉的这一条绳子，这就是菩萨道，不会走散去哈，一定呢是安尼看条条啦。
6: 亲爱的上人，我觉得从这两个我感觉祝福了，生日快乐，
3: 真的呢很漂亮，福慧啦，给你祝福、
6: 感恩、
3: 你真健康，来继续还健康哦。
7: 大人，这是职训的烘焙、老师跟学生一起合作的、蛋糕、上人可以看到这一条上人教我们走的这一条菩提大直道、菩萨道啊、那上人告诉我们要从学到觉，那这是上人给我们的这个蓝皮的无量义经，然后从学到觉，觉呢他们就画出这朵莲花啊、还有我们的慈济旗，志工还记得哦、在您的桌上有这个小脚丫，要修福修慧哦、走在这一条路上。上人，我们有一个快递哦，要送到金色给您哦。
3: 师父要说话，只要有精进的弟子啦，在任何个地方，我每天呐、每天的诚意都在说啊，都是很期待呢。普天之下，在这么广阔的人口。 不分国界啊，不分任何语言啊，都能听懂我的话，都能呢，我们持济人间菩萨道，大家都可以能做得到啦。这都是佛陀来人间的一大事因缘。佛法是永恒的啦，生生世世，年复一年呐、啊。我们现在呢，接了2000多年前佛陀的话，这一波佛陀释迦牟尼佛的世界啦，我们现在这个法还是不断在流传。当然啦，再长再长的佛法，它还是有时间的限度啦。不管多久啦，我们现在呢，把握它是正法，接受到了佛法呢，心总是行在正道里，不会偏差啦，增长智慧啦，造福人间，这就是佛陀来人间的目标。所以啊，我们现在要努力，为了人世间，我们期待世间平安呐、啊。那要平安呢，就是需要人类啦，人啊要行善。人啊先啊，天天啊好人好事啊，这就是大家人都是做好的代志，那个社会呢就是永远啊真和平啊。最怕的呢，人心扰动起来，人心扰动啊，就容易呢人与人之间不平和，那社会人间呐、啊，那就是是非无明偏多，人人呢互争互斗哈、哦，这都是表达讲哈、哦，人间开始啦，这种无明互斥不断复制哈、哦，那好的啦。好的人间呐、啊，减少；那无名的人生增多，那就是恶业，那这是恶的社会人间，这都是带来了人间呐、啊、最无稳定。所以我们要谨慎呐、啊，要时常呢，把人心啊，把大家人。看好好、哦、那人人啊心心定啊平齐啦，安尼呢才会更长更长的时间处在和平世界啦。真的是很感恩，我们假如天天闻法，那这行佛道、哦、那天天都是华喜充满，也没有烦恼，也没有无明，也没有担忧，总是呢天天都是净土。我们要来净化人间，人间也可以成为净土啦，只是要人人共同一心。感恩啊，请大家记住，今天大家呢，把这样的心和和护持，咱大家人都要天天每天呐、啊，都处在真善美的心态。那如是说，如是做，如是行动。

词曲歌选，写一首幸福。那么从今天林谷陶博士的分享呢，带我们重新看见一个善念如何走成一条长远的路，又从无数人的付出来形成改变社会的深厚力量，制度让善意永续，蓝图让大爱长存。慈济六十年不只走的是一段历史，更是把一念善心累积成台湾善的存折。当善念有了制度，行动有了传承，慈善就能走得更稳更远。好了，今天节目又即将进入尾声了，让我们在爱与关怀的歌声中一起用虔诚的心共同祈福，人心净化，社会祥和，天下无灾无难。感恩和我们共度这美好的周末午后，也期待我们每个星期都能够在空中相见。祝福您有个愉快的每一天。

0: 欢迎再次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这是一个属于慈济人的声音记忆空间，让我们走进信念，看见坚持，也感受这一份默默的力量。我是主持人李淑慧，今天我们大爱百宝箱的主人翁是陈心英师姐，她是一个生活在洛杉矶30多年由商转至的慈济人。小时候呢，因为家里做生意耳濡目染，长大后走遍台湾、澳洲、美国，如今则在慈济世界中有行动书写人生的价值。心英师姐您好。
1: 你好，
0: 可不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自我介绍一下呢？
1: OK，我叫陈心英，法号慈心，那加入慈济美国已经将近快20年的时间了。那我事实上是1991年才搬到美国来居住，那也一直都待在洛杉矶，没有离开这个地方的。
0: 那你小时候，你前面有提到说你小时候是在家里是做生意的，那我觉得我很好奇哦，因为这个小时候会帮家里做生意的人不多，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小时候家里做的是什么样的生意，然后又是怎么样一个环境呢？
1: 其实我小时候家境没有那么的好，那不过也感恩我奶奶哦，那她早期等于因为在菜市场做生意，那也有慢慢积蓄呢，就买了一栋房子。
0: 对，
1: 所以我们家事实上呢，也是从那边之后真正做生意才家境比较好。那最先开始其实是我们家的房子租给别人店面做批发商，那主要就是法式啊，就是项链一些那些珠宝，可是是假的珠宝的这些生意。那因为是做批发，那时候早期台湾那时候等于是经济才刚要起飞，所以事实上也很多人就是做这一类的生意。那我妈妈最先其实是在因为房子出租给他们，那我妈妈早期其实没有上班，那因为这个因缘，那他们生意越做越好，所以需要有人在店里帮忙，所以我妈妈才等于又受聘给他们当做店员在店里帮忙。那之后因为这一对夫妻他们想要退休了，所以我妈妈想说，那既然都有在店里帮忙这么久了，那干脆就把店顶下来，把这生意顶下来，我们自己做。所以是从那之后等于是自己开始，家里开始经营生意之后，家里的经济状况才开始慢慢的发展起来了。那早期因为做批发，那时候其实我们的客人呢都是要到我们店里来补货，可是因为他们主要都是在观光地方做生意，那例如基隆的野柳等等，那假日时其实他们的生意非常好，可是他们因为生意好，可是他们没有办法来自己再补货，所以变成说假日时是我们自己要出去到他们的卖就是做生意的地方去做生意，跟他们做生意，等于把所有东西带给他们，送过去给他们。对，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呢，等于从小就因为相对的爸妈要出去做生意，我们小孩就得跟着去帮忙。
0: 对，
1: 那平常在店里就常常会做很多包装，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些产品事实上是需要重新包装的动作，所以平常在家里就做很多手工艺的包装的动作。那假日的时候等于就要跟爸妈们出去出去帮忙卖东西啊什么之类，所以等于是因为从小一直耳濡目染那的关系，所以对于做生意这一块也就自然而然的就学习了这样。
0: 所以你就觉得说好像这个做生意就是你的天职，就是要做这些，对不对？
1: 对，可能就是因为从小等于那时候应该是小学3、4年级就开始一直接触，那家里也一直是做一开始是做批发商，在只做针对国内，那后来到我5专的时候呢，妈妈等于开始对外，等于因为也是这些
0: 国际贸易的时候开始风行，
1: 对，开始做国际贸易，所以等于开始往外拓展。
0: 是，
1: 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事实上也在专科学校选修的时候选的也是国际贸易专科，所以事实上也是因为小时候的一路以来的这些经历，就已经很自然而然就觉得说啊，这个就是以后要做的市场。
0: 所以就是后来因为家里这样子，所以你在大学选修了国际贸易，所以我们两个是学姐妹哦，因为我们两个念的是同一所学校，而且是同一个科系，对不对？所以因为这样的因缘，后来您在台湾就读完了以后，你后来是到澳洲去念的大学，对不对？那澳洲念的大学以后，后来又来美国，那这样一路以来的转变会不会很大呢？
1: 其实当初会到澳洲念书，也是因为家里开始做国际贸易的关系哦。
0: 是。
1: 那时候就觉得英文其实是蛮重要，所以事实上就希望说借由到国外去进修，能够在语言这一块能够学习的更多。所以那当在澳洲学习毕业之后呢，那时候刚好也是有个因缘，是妈妈的朋友介绍，那她希望在美国也开立一个这样子的进出口商，所以因为了这个关系，所以等于一毕业之后就马上其实就到了美国来
0: 接管，就帮忙拓展家族生意，对不对？
1: 对，所以事实上等于从小到大一直在同样的生意区块，只是接触的对象不一样而已。
0: 那后来这个生意一直做吗？还是后来你就收掉了？
1: 这个生意在美国做了将近大概十年的左右，那时候在2015年左右，刚好等的也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转变。那早期呢，都是由进口商在大陆或台湾进口东西到美国，那美国这边等于是一个批发商，一个转介站，那很多中南美的客人啊，就会到美国来补货啊什么。
0: 是。
1: 可是，在2015年那一段时间，就很多的这些小的，包括小的这些批发商，就直接到大陆，因为也是因为大陆的一个市场的开放
0: 啊，开放了、
1: 对，因为义乌的这一块 的市场的兴盛，所以很多这些比较小的批发商其实开始慢慢就变成自己直接到大陆进货了。所以变成我们在洛杉矶的这一块的进口商生意就其实开始受到影响。那当然也还有一部分客人是我们自己就会自己带回去，可是很多很小比较小的客人其实也自己到大陆去进货，所以也基于这个原因，慢慢的我们就把美国的这个公司就关掉了。
0: 关掉了。那你美国的这个就是家族事业关掉以后，那后来呢，你是什么样的机缘呢，然后认识了慈济呢？
1: 其实认识慈济是在更早之前，在我们还在洛杉矶开店做生意的时候，那时候有两个因缘，一个是我大妹妹，因为我大妹妹其实是等于比我在台湾接触时间还多一点，
0: 对，
1: 那她也是之后，她事实上之后到瓜地马拉念高中，那之后又辗转来到，因为美国开了公司，所以就过来美国。
0: 是，
1: 那她事实上在台湾就有接触到慈济，
0: 对，
1: 所以那时候她就有跟我提到说，因为我那时候已经有结婚了，有小孩子，她就说以后你小朋友如果要念中文的话，
0: 对，
1: 你要提早去慈济的中文学校报名。
0: 哦，那时候是 Monrovia， 对，
1: 对，
0: 对，
1: 早期还都在 Monrovia。他说你如果不提早报名啊，到时候会有一个排队时间，你可能不见得报得上。所以那时候因为这个原因知道慈济。那另外一个因缘呢，其实是因为我们的绿恩跟维豪师兄，他们两位同修啊，其实是每个月固定会到downtown。只要有新的一版的月刊，他就会固定到downtown跟他有互动的商家来送月刊，那也会把最近啊慈济有什么活动啊，或者有什么募款活动都会跟我们互动。所以这两个因缘等于让我知道慈济，要不然因为我在台湾其实时间没有那么的长，所以等慈济等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我其实人已经在国外，所以我对在离开台湾之后其实还是不知道慈济，是因为这个因缘才知道有慈济这个机构。那也因为这样子两个因缘的关系啊，所以我小孩子后来是都在 Monrovia 人文学校上中文课。
0: 是。
1: 那时候因为生意开始停止了，那时间其实真的就是多出来。
0: 对。
1: 那时候因为在人文学校，其实跟王梅英师姐非常的熟，因为我们两个小朋友是在同一班。
0: 对。
1: 但我第一年进去，她是我们的班妈妈，
0: 等
1: 负责管理我们这一群班妈妈，爱心妈妈这样。所以也因为跟他的互动蛮多的，那当我开始觉得说自己时间比较多时，其实可以做一点别的时候，其实我就问梅英师姐说，那有没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帮忙？那因为梅英师姐其实在精进组是蛮多时间在精进组，所以他就问我说，那你有会不会忌讳去参加告别式啊，或者是猪年？那我就是说不会啊，我对这一块其实没有特别的忌讳。所以他说，那你要不要？我若有祝念告别式的时候，是不是就通知你来参加？我说好啊，没问题。所以最先参与慈济的最多活动，事实上是从祝念告别式开始的。
0: 哼，那后面呢？因为我觉得从你刚刚讲说从小在家里帮忙，然后好像家里跟你讲说做什么，然后你不加思索就去做了。那你进入慈济以后，是不是别人跟你讲说我们有什么事情要帮忙，比如说美英师姐说告别式，那还有没有其他什么事情说你要不要帮忙一下，你也就做了？
1: OK，其实再到比较就等于真正自己没有在做任何生意的那一段时间空下来之后呢，那也因为跟梅英师姐的互动，所以就开始跟慈济接触就更多了。那时候也刚好是我妈妈其实也加入慈济
0: 啊，
1: 对，所以那时候我妈妈主要大部分都是在台湾，所以只要有美国回去的师兄师姐碰到面，那我妈妈都会跟她说你回去的时候就帮我接引看看我的女儿，看看她愿不愿意加入慈济这样子。那所以我有等于有一阵子就会有师兄师姐打电话来说我刚从台湾回来啊，在台湾有碰到你妈妈，那你妈妈说希望我回来时跟你互动一下什么等等。可是一开始早期那时候因为还在上班，那时候还有开公司，所以没有空，所以我基本上都是很直接的就拒绝掉了，就说对不起，因为平常要上班，那周末要又有小孩又要看家里，所以不可能有时间去做志工，所以一开始都是推掉
0: 的。
1: 那一直到等于真正的生意没了之后时间出来，所以也因为这个因缘，那所以就会参与更多的慈济。那有一次梅英师姐其实就问我说，那时候刚好是我们的四合一架构，美国的四合一架构开始要推的时候，他问我说，那你要，因为毕竟我跟梅英师姐是在不同区块，他就问我说你要回归社区吗？那时候就想说好啊，因为毕竟我跟梅英师姐其实距离上没有那么的近，我想说那回归社区会比较靠近我住的地方，会比较方便。那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就回到了我们东洛的区块。那时候东洛负责的组长那时候是 Mary 师姐，对，
0: 慈禧
1: 师姐。那她刚好她就有打电话来邀约说我们家刚好那时候还会在她家常经常办茶会啊什么等等，就说要不要去她家参加茶会。那因为其实真的就是离我家近，
0: 对，
1: 所以我想说好，那就去看看。那也是在那次茶会也碰到慈淼跟纪策师兄，他因为一开始大家不认识就会自我介绍，那一听完我的自我介绍之后，他就说你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我才刚从台湾回来，我在台湾碰到你妈妈，他还叫我回来是要跟你联络，所以也是这样子就开始真正的加入到慈济这个大家庭。
0: 然后慈济师姐是不是就请你来做很多事情了？
1: 对，其实在组内的大家的话应该都知道 Mary 师姐硕士是很快很冲很积极的人，所以当他看到有一个新的人进来，那他觉得说你时间上很方便，所以他就开始做邀约。那我们师兄姐有时候邀约也很简单，他就说你要不要来帮忙联络，
0: 就一句话。
1: 那对，那我想说联络那也没什么，反正我现在没上班，有的是时间，那我想说好啊，联络那你没问题啊，所以就这么容很简单的邀约，那我也不多想，就很简单就想好啊就接了。所以后来才知道原来所谓的联络就是协力组长的工作，所以事实上早期很多接的一些工作其实真的就是因为没有想很多，那师兄师姐邀约时也是都讲得很简单，那想说好啊反正有时间那就做，所以就是这样子越接越多，也包括到后来的核心的人事干事，
0: 对，也是因为人事干事做得非常久，对
1: 对，其实也是因为 Mary 师姐的邀约，其实真的是都是这样子，反正没有想很多，
0: 对，
1: 那就觉得说应该可以那就做了这样。
0: 好，那你一路你看在慈济里面做这么多事情，可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免费报税服务，对不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免费报税服务真的是让我们服务了很多会众，尤其这些是他们是低收入，那而且让我们很有机缘去接引他们。那我想这个故事，因为我记得你是最早我们东洛这一块了，整个总会我不清楚，但东洛这一块我知道你是最早的，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这个报税计划是怎么开始的，好，然后这个经过呢？
1: 其实慈济最先的这个免费报税计划是因为跟国税局合作，其实国税局有这个服务 program 其实是非常久的了，那只是因为它一直没有办法推展开，那时候刚好因缘际会来认识了慈济，那刚好其实最原生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个案，就是不是我们东洛，是那时候是西北洛的一个个案，那他们师兄姐去探访这一位个案的时候，那刚好在闲聊中就会有聊到说他明明也没有赚很多钱可 可不晓得为什么报税下来他要缴很多的税，但那时候刚好有一位 Robert 师兄，他其实就在国税局上班，所以他就因为这个因故，就是帮了这个位个案解决了他的税务上问题，后来其实发现是这会计师把他的税报错，所以造成他要补税补很多，那也因为这个因缘呢，那 Robert 师兄本身又在国税局上班，所以他就把这个讯息说国税局事实上有希望推广这个免费报税的服务到社区里，把这个讯息带到总会来，所以是因为这个因缘实际才开始这个免费报税服务 的这个服务
0: 推动。
1: 对，那第一年其实是国税局有来训练，那我想说啊，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学商的，所以对数字这一块其实是比较有兴趣也比较敏感，那我想说哦，既然那时候有总会在等于跟志工们宣导说啊，你有意愿的话你可以来学，那时候是第一年，事实上是国税局到我们总会园区
0: 来
1: 教给教这个怎么样报税这些给大家，包括一些税法的知识等等，所以我想说啊，既然反正有人教，那我们就来学学看，尤其是我自己本身对数字其实还蛮感兴趣的，也就因为这样，所以第一年当慈济第一年开始的时候呢，我就加入了这个免费报税的服务。那第一年是由同仁来承担这个整个 program 的负责人。那时候还有等于到第一年和整个报税服务结束之后呢，因为那时候在人事干事帮忙，我们的办公室就在慈发室的楼下，那时候事实上就在这个 building 的楼上。
0: 那时候慈发室的组长是
1: 主任是西师兄，西师道师兄。所以有一天呢，因为我那时候负责人事干事就在楼下，那他每次其实到他办公室，他办公室在二楼，都会经过我们这样。
0: 对，
1: 所以有一天西师兄就也是经过，他就问我说啊，请那明年的报税服务可不可以就请你帮忙这样，其实真的也都是一句很简单的话，可不可以请你明年帮忙，那我想说哦，我自己对数字这块真的有兴趣，我说好啊，没问题，所以就这么简单一个很简单的邀约一个很简单的回复，那其实就开始，其实后来真的
0: 接下来了，
1: 对，其实真的等接下来之后才发现哦，想象的没有当初的这么简单哦，因为其实后来还有包括去受训啊等等的这样。
0: 对，
1: 不过老实说真的是边做边学哦，自己的那个成就感还是很大，因为虽然说自己以前会报自己的税，可是毕竟自己的东西比较简单，所以知道的其实也非常片面，对，所以经过这样子的训练，其实真的就对整个报税税法就了解的更多，
0: 对，
1: 所以真的是在边做边学当中，就自己也其实获取得到自己的一个学习的快感这样。
0: 而且我记得你还提到过说，因为参与这个报税，所以有一个会众哈邀请你来参加他女儿的婚礼，嘿，是不是非常温馨的故事呢？
1: 对，其实那时候最早期报税，我们还在总会园区，还有一个点。那时候就是碰到这一位夫妇，其实刚开始是当我看到因为先生那时候其实已经是受伤了，那他基本上已经没有办法说话，那走路都要靠太太，
0: 算是我们的个案。
1: 对，所以后来因为看他状况有点困难，而且再加上太太不会英文，所以我就想说那就把他报为我们的个案来作为辅导，所以他那时候，因为那时候他的女儿其实在北加念书，所以他遇到事情要讲英文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即刻找到人来帮他做翻译，所以也因为这个因缘哦，把他报为个案之后，他的一些像是他那时候刚好又跟人家车子撞到了，所以有一些跟车厂的一些沟通互动啊，也就是透过我们啊师姐啊，那包括他先生，因为经常会出一些临时状况，会突然要送医院紧急的状况，那也是透过我们师姐去帮他们互动，那包括平常的个案这些等等，所以等于说这个个案等于从2012年就一直跟我们保持
0: 联系
1: 。那今年呢，他的女儿要结婚了，所以他特别邀请我跟我们组内的慈善干事施丽师姐去参他女儿的婚礼，这样。
0: 哇，那真的是好温馨哈！原本是这个个案，然后现在变成好像一家人一样，还去参加他的婚礼哈，真的是非常的那个。感人呐、啊，这个故事真的。
1: 其实我们很多报税的人来接受我们服务，很多因为我们跟他们碰面真的就是一年一次而已，平常私下其实不太会去互动。可是即使这样子一年一次的，再有一些老面孔啊，他每年回来前他看到我们这些熟悉面孔，其实他们 的那个心理感受还是很温馨，他觉得说哦，一每年就是感觉再回来看到老朋友这样。
0: 对对对，真的非常的棒哈。那我就觉得说哦，您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哎！你看你承担的这个免费的报税服务，而且没有断过，一直都在接。然后呢，你这几年还接下了这个静思书轩的推广。好，那静思产品的推广本来就跟你过去在做从商这个推广物品是不一样，那我觉得那你今年又接下了木星木爱的任务，哇，这么多的挑战，你是如何来做呢？
1: OK， 接下静思是2022年，所以将近3年前的事哦。不过那时候也是因为东洛我们在核桃园区开始了我们的小组，核桃小组。那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是那时候刚好我也承担核气组长，所以等于是在自己的区块里面呢开了一个小组，所以就要安排志工啊等等。所以最先的接触静思这一块是从我们的核桃小组开始。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对于这些业务其实并不太
0: 陌生，
1: 因为毕竟跟以前做生意的经验还是有一些相关类似的。那可是问题它不太一样的是，它接触是直接的消费者，不像以前我们是做批发直接进口，是对到一些批发商，而不是直接对到消费者，有一点转变。但有一些经验还是可以学习的，或者有帮助到。那所以这三年，那再加上今年开始接 DOD 木星木爱这一块的话，这一块对我而言本身真的是比较不熟悉的东西哦，因为它里面有牵涉有一个补助金的申请，补助金申请因为也是因为 VITA 我们本身有在申请国税局的这个 grant 补助金的补助，所以有曾经接触到，但是另外一块的这个信托啦，或者是遗产捐赠的这一块，真对我而言，真是完全另外一个新的一个东西，完全是不熟悉，所以目前其实真的都还在学习中哦。可是也或许是因为以前的经历带过来，反正别人很轻松的邀约，那我也没想太多就接了，
0: 然后你就接下来了。
1: 对，但常常接下之后，其实就开始。知道很多困难点没有想象中的简单，不过好在因为就是一个平常心，一个很轻松的方式对待，所以就想说反正答应了就做，那就是学。那目前木星木爱这一块真的是比较对自己而言是跟以往的经验是真的完全比较没有相关的部分，所以会是比较更多的挑战跟学习这样。
0: 那我们再回到说您刚刚提到就说这个静思小书哈，那我就记得说这个我们静思产品的推广真的跟其他不一样，那你是不是有想到什么方法来推广我们静思的产品呢？
1: 我想静思的推广跟我以往做生意不太一样的是，他推的不是产品本身，而是他推的是一个品牌，一个概念。
0: 对，
1: 那其实在推静思中我真正的感受到，所以上人其实包括师父们一直在跟我们互动时都会一直时时刻刻在提醒我，我们是法品，所以我们真正要推呢的是我们的慈济的理念，一个精神，很多的概念，我们精神理念等等。所以呢在这一块是我们要怎么样透过产品让大家知道为什么，包括很多我们慈济后面的故事，其实我们的很多产品其实本身背后都有故事，像是我们的香鸡饭，我们的净灶等等。那尤其是当我在跟外国人，尤其是外国人的互动，因为外国人毕竟对我们慈济是更陌生的，所以当我跟他们介绍的时候，我跟他说其实我们的净思事实上是在真正的收入其实在 support， 就是在护持我们的慈济的真正的这些慈善的时候，其实包括外国人他其实接受度都非常高，因为他真的到他看到的不是一个产品本身，他看到的是一个品牌后面的故事，看到的是我们后面的慈济的精神理念、慈善等等。
0: 对，所以真的就是要去把后面的意义讲出来，让大家能够接受。所以我觉得你也是发了很多的心血哈，来这方面。那您可不可以跟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就说你与慈济同行的这段路的感受呢
1: ？OK， 其实加入慈济到今已经快将近真的。已经超过，事实上最从原先的2000年加就是我小朋友开始念慈济中文学校开始，到现在已经25年。
0: 是，
1: 那可是从我受证到现在大概也将近快20、还不到等于二十七八年哦。
0: 哇，
1: 那可是呢 很多小事情，其实在跟师兄师姐们的互动中，真的是每个人都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不管是在好的或者是一个比较不好的方向，可是很多时候是师兄师姐们的借镜，然后包括呢师兄师姐们，其实很多是一个小事情，可是会让你非常的感动。
0: 对，
1: 所以能够在慈济走这么久，真的是要感恩很多的师兄师姐，其实真的是在不经意下的一些互动，你都会觉得很感动，就是即使我跟这位师姐们没有这么的熟悉，可是她把我真正当作她的家人在互动，真的是很多的小事，就让为什么会一直在慈济可以走这么久，其实真的是很多小事情点点滴滴累积起来的。
0: 那我还记得就是说你有提到过，就是说我们慈济跟外面的团体最大的不同，也是最让你好像触动你的心，然后让你愿意在慈济承担这么多走下去的话，那个我记得你曾经讲过上人最大不同的地方。
1: 其实有时候我也会跟师兄师姐们分享，慈济真的不只是一个慈善团体，而是它真的是一个修行团体。我们做的不管任何的活动或者任何的服务项目，其实都是在修行自己。那我一直觉得说能够走进慈济是真的跟上人有缘，那也因为慈济在这几很多这么多年来的互动啊或者学习下面，真正了解到什么叫修行，而且包括上人一直在讲的这些佛法，我们怎么样用到自己的生活中，其实真的是从这样一点一滴很清楚知道说你的目标是什么，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很多事情真的是有因缘果报，那可是很多人或许不了解这所谓的因果，可是那我们自己在跟师兄师姐互动，或者我们做任何的慈济事，或包括我们自己私人个人的事情，其实每一件事情都是有它的因果，所以也因为这样子在慈济里去，因为当你更了解背后的原因的时候，你就会走得很直很顺，当然这中间会碰到很多你会踢到铁板然后很多不顺心的事情，可是有时候当你在看到另外一个师兄师姐的一个行为的时候，你会很真的是很窝心，
0: 对，
1: 你会觉得说就是这一种小小的点点滴滴的窝心让你一直留下来这样。
0: 我记得你还讲过就是说因为我们慈济做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募款来的钱一定是由我们手上来这个做出去，对不对？送出去的，所以这份力量让你觉得非常的好，这是什么力量呢？
1: 其实有一点真的也是因为自己的个性，这个在慈济我们说的亲手骗布施，所以为什么要自己去做，
0: 对，
1: 你唯有自己去做你才可以有那份感受，当你听别人的没有错，你听到别人讲会很感动啊，你也会想要行动，可是当你自己没有那个行动，自己去真心去感受到别人的那份感动，你那个感动只会是瞬间的，当时间一旦过去之后，其实那段感动是别人的感动，不是你自己的感动，就只有你自己亲自去做，你亲自去体会，体会到说上人讲的这句话真正的意义是什么，那在你身上印证到的是什么，你只有这个才会是真正你自己的东西，而不是别人的感动而已，所以也只有这一份才能让你在慈济里面一直走下去。
0: 是我们非常感恩心一师姐的分享啊，她的故事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真实诚恳，而且是非常有力量的一个故事，她从家族企业到这个静思书轩，从报税服务到慈济置业，他走的每一步都非常的真心用心，也许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不多想就去做的行动者。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淑慧，我们下周美国大爱百宝箱再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回想起大学毕业前，不少同学已经规划出游或是请假返家等待毕业典礼，但当时的我仍还有一件件想要做的事情，像是邀请名人拍摄祝福影片、举办实习成果发表会，还有职涯讲座。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不好好放松，还要让自己这么忙呢？或许自己就是个闲不下来的人吧，有这么多的时间，不如把想做的事情一项项的完成。很多事都是第一次尝试，并非想象的简单，所以非常的忙碌。但是在忙的过程中，体会到的是有事做的快乐跟想办法完成的成就感。有时候心也许会烦躁，会有抱怨，但一切的机会都是学习，学着人忙心不忙，在团队合作中学沟通，在沟通中培养冷静思考。相信凡事在忙中，如果心不迷茫，就会有办法。而忙这件事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也让我想到了前几天从网络上看到的小故事。有匹马一直在抱怨，主人对他非常的严苛，从早工作到晚，让他有忙不过来的无奈。于是求着主人饶他一命，主人只好把他送到做陶器的朋友家。马儿心想，终于可以松口气了。刚开始工作算是轻松，但渐渐的他受不了烧陶带来的热气，主人无奈的又将他送到做皮革的朋友家。而这次马儿真的快乐极了，因为主人每天让他吃饱喝足，没有什么工作压力。直到有一天，主人带他进到工厂里，马儿抬头一看，墙上都是挂满马皮的皮制品。那个当下，他深刻了解到自己的下场，因为过去只会抱怨忙碌的马儿，再也没有繁忙工作的机会了。当我们忙起来有事做的时候，常会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反之无聊空闲时，反而两眼对着时钟一分一秒地数着，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将一天过完。有事做其实代表着的是还有能力，就像是故事中的马儿频频抱怨忙不过来，或是耐不住性子，到最后主人认为他没有能力做事了，便把他送到皮革厂了。人生是一条无法回头的单行道，也像是一出戏，活着条无法回头的单行道，也像是一出戏，活着就是要不停的转动，只有到

0: 会想和那匹马一样，没有忙碌的机会，因为忙丰富了我们的人生，也是我们活着的价值。
1: 您的留言已完成，下次见。

不约而同的，今天接连有三位同事找我聊心事，不在预期中，难免盘算着还有多少该完成的工作与剩下的时间，但转念一想又何妨，难得多年同事一场，一个人如果没空，那是因为他不想有空。不用特别熟识的人，不用刻意选好时间地点，就是当下的交心。那天是周五，坐着计程车抵达目的地后，不经意的我随口就说，一个星期过得好快。司机先生回答说，你要是这么说的话，一天过得才快。心中还在暗自佩服时，司机先生很快又补了一句，一年其实一眨眼就过去了。这种天外飞来的极光片语，有时真的很像阿甘的那个人生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你会得到什么。想起了八月初看到的这则故事，在美国加州有一位图书馆的馆员麦凯勒，十年前开始，他默默地将大家借书还书时忘了遗留在书里所夹着的照片、纸条、票根等等，细心的逐项做了记录。他发起一项活动，请图书馆工作人员把民众还书时忘记在书里的小东西交给他，他再来联络有个资与知道失物主人的一一归还。另外一直没人来认领的物品就收藏了起来。去年图书馆的新网页启用时，麦凯勒把这些小物数位化，将这个收藏系统分类，让人呢可以上网来浏览。面对着包括有情书、生日卡片、代办事项的字条清单、食谱、小孩的涂鸦作品，甚至是全家福照片等等的小物件，整理起来很繁琐，更是与他原先的工作内容无关。但已经在图书馆服务了19年的麦凯勒却依然有着热情。他说，想想这些东西是怎么进到我们图书馆的，真的很有趣。这些纸条字里行间背后的故事是什么？照片中的人是谁？他们现在人在哪里？麦凯勒所体会到的是一份又一份值得珍藏的回忆与心情，这是一份的温暖。即使是不经意随机交错而过的人与人之间，小王子里说，星星会发亮，是为了让每个人有一天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星星。生活的美好是能从别人的需要中看到自己的价值，把所有随缘遇到的人事物视为一份礼物来接受的，还是来自自己单纯的心。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朋友知道我很喜欢唱歌，只要有比赛或表演的机会，他都会及时分享给我。直到有一次，他跟我分享了一个需要自弹自唱的演出讯息，那时我犹豫了。虽然从小学过很多不同的乐器，但没有一样是我能够自信拿出来表演的，更别说是要自弹自唱了。所以我委婉地回绝了演出机会。可是那个当下，心中浮现出一句话：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而我就是没准备好的那一个。这让我想起一个故事。有一位在乡下长大的孩子，因为念书的时候有机会到邮局做清洁人员，他就想着高中毕业以后如果能够进入邮局，工作稳定，就不用到处拜托人找工作，也不需要带着斗笠在大太阳底下种甘蔗。于是他很快就到家乡的邮局询问，可惜得到的回复却是不缺人耶。本来满腔热忱的他顿时变得垂头丧气，直到局里的主管说去台北看看吧，乡下地方需求不大，人事异动也小。他听完又燃起了希望，开始寄信到台北各个邮局应征，正好赶上了台北板桥从镇升格为直辖市的时期，邮局正在招考大批的邮务人员，他也顺利地考取板桥邮局的邮务员。16年后，他请调回彰化邮局职内勤大夜班，负责江南来北往的信进行分类。等到信件被邮务车再送到各分局的时候，已经是清晨6点以后的事了。这样日夜颠倒的生活，他更是持续了27年。每当他清晨6点多下班回到家，并没有马上倒头就睡，而是跟着太太又投入了环保工作，开着货车到各个环保点，再运回收物到环保站进行分类。过去运送每封信件，他都带着使命必达的心，因为他说每一封邮件都是一个寄托的使命，就连参加志工活动时也是如此。只要有志工无法如期参与，需要有人补位时，他都说没关系，我去，因为他总是把每一次的志工活动当作唯一的机会。如果每个机会都只有一次，我是否还会拒绝？或许还没有准备好，对我来说已经变成一种不敢面对失败的借口，因为心中总是会担心自己做不好，可能过程会遇到困难，没办法顺利完成。明明还没有去做，却先预设了不可能完成的立场，也许根本就不是有没有准备好的问题，而是被自己的心给困住了。再好的机会福报，如果不能把握因缘，就会稍纵即逝。而那位邮务员，不论是当初想进入邮局工作，还是参加志工活动，只要机会来了，他都能及时把握。我就在想，也许机会从来不是留给准备好的人，而是能够把握的人。现在把握住了，才会有未来的一切。不论成功与否，还没发生的事，谁能先知道结果如何呢？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福从坐中的欢喜，非常善解的自在。欢迎收听南台湾最幸福的声音，爱在喜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

0: 各位亲爱的空中朋友，大家好，欢迎再度收听《爱在西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进哦。今天你非常欢喜哦，来到咱台南市的安定。考中呀，考中也是台语啦，人讲国语叫做中荣里啦。呵呵，我嘛唔知是那中荣里，考中呀，尾也叫做中荣里。咱等下再来请教咱当地吼的菩萨哦。啊，今天你是那边来家吼，就是瑜伽有一个发展协会啊，伊今嘛在做社区关怀据点啊，伫最近哦，有跟咱组织签约，好，所以我们慈济每个礼拜四都会进驻这里哦。来服务咱家的乡亲，吼，咱家的士大人，啊，我今日特别呢邀请到咱吼，一个发展协会理事长的太太，吼，周碧清，这个理事长夫人吼，来跟咱开讲，啊，还有另外三位志工哦，吼，因嘛，伊除了志工之外，因三个拢是咱家的学员，吼，啊，只是有两个较无用，拢伫咧照卡无用吼，啊，拢爱采租或宽厚了，再当出来避两个呀，啊，了得去登记啊。哦，啊，但是有一位，其中一位是全程参与我们的课程，所以咱来个访问一下哦。咱组织来到咱的社区了后吼，会跟因进行的课程有啥物无同款？吼，咱今仔日特别来到这个所在吼，咱首先来访问的，就是咱的理事长夫人，我们的碧清吼，来，碧清你好。
1: 喂，大家好，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碧清呐，大家好哦。
0: 哦，大家好哦，
1: 好呀，我雄雄都未三样讲到啦，
0: 也紧张啦哈，来个一拜，大家好啦。
1: 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碧清，一家服务家的据点的志工啊，替大家服务。
0: 阮打开是伫家的做据点的服务的时阵哦，是伫个妈祖金口啊，迄个时阵哈，因为咱的。咱的据点环境较小间啦，阿妈无伫遮上课关系，啊，虽然大部分拢是伫个监考遐拍过，刚开始是拍过吼，拍差不多一两当了，我们才开始慢慢的进到教室来，对不吼？伫个早期，甲今嘛，你感觉有啥物无共款
1: 啊？哦，差足多啊，因为有杰克老师来帮忙啊，还有志工的倒三工啊，今嘛嘛阁有组织姐姐因来倒三工啊，因为我迄阵拢一工。一个礼拜只有一天的请老师来替我带动活动啊，现在呢还有主持人来帮我们师姐帮我来带动，我带动了很好的呢，我们家长者动作欢喜的，尤其带动一种手语大家笑得都合不拢嘴了，而且大家都希望师姐可以让教我们这手语，很感谢，谢谢。
0: 好，这就是我们进行在丁勾龟，好，丁勾龟是跟我们慈济的慈发处，我们台南的这个慈发处这个窗口哈签约哈，阿兰签约了，那的开始进驻到我们的据点了，那几礼拜来几拜，有的据点是一个月去一次，但是咱考中亚记的店是大礼拜拢来，每礼拜是啦，啊，每礼拜是来家哈，就是上各式各样的课，都像我讲有手语啊，吼，咱手艺啊，吼，还有手作课程呐，吼，还有律动课程呐，吼，啊，来对哦，您熊可群刚有正言法师说故事，
1: 有啊，也有放影片啊，有讲完讲做者讲个做人的道理，还有感恩的心。好，大家长者都蛮不错的，我懂去感受到感恩的心，哎嘛耳朵侪，什么叫做感恩的心？怎么去关怀朋友？感谢啊，菩萨。
0: 咱这个店是较特别的，是讲咱这个店哦，长辈都年纪比较大，然后行动力比较弱一点点的哈。啊，但是哦，我刚刚大家拢做有心，尤其是咱的志工，咱的志工不是干呐来遮扫涂骹啦、摆桌啊一样的。我刚刚上票就是咱的香积菩萨，香积菩萨就是吼在主家呀。慈济里面叫香积菩萨哈。啊，但是哦，这卡在拢租车诶。慈济来上课的时候，来我今麦来访问咱的香积菩萨哈。来，香积菩萨有两位哦，来先来访问第一位好啊，来，来自我介绍一下。
2: 全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郑秀芳。
0: 秀芳师姐，来，秀芳，你进前主持还没来的时阵，你敢有在煮手？
2: 没
0: 啊，拢煮啥？
2: 拢煮菜的。
0: 菜，你上爱煮啥？
2: 煮菜的哦，上爱煮，拢煮啥？拢啊，就是拢煮菜三样菜汁。 一种肉啦，啊有时啊鱼啊啦，啊有时啊卵啊，啊有时啊有那足济物件啦。
0: 规体拢爱顾着嘛吼，所有的营养都要有嘛。
2: 换物件就对啊，阮遮的迄个我做个换工吼，做个猪肠即趟今仔日今仔煮即种，明仔食着就无煮迄种啊，啊着互我遮迄个。这老伯哦，足欢喜呀！
0: 啊，我顶一届来吼，提一包下皮下好的灵力是啥物人种的？
2: 我妹妹种的，我拢会提来吃，好吃迄个老伙仔大家做伙吃欢喜安尼。
0: 所以恁吃的菜是不是种足侪人拢是家己种的提来？
2: 哈、啊，番薯叶菜瓜嘛拢我家己种的。哦。啊，来吃分人吃足欢喜。我阿弟因厝心情无介好，唔过来吃我心情真好。不是讲我咧讲啊，当我感觉就啊，拢无烦无恼安尼啦，拢看这老伙仔拢是咱的朋友啦，啊是拢这老伙仔是拢一家人安尼啦。我是感觉真正来这我足欢喜的，就对啊。看我第一点就是甲阮囝讲，其实来这吼想咧交朋友的啦，第一次一个一路嘛，囝嘛出去，啊媳妇也出去，剩咱一个人，当面出去也无起笑，我当初在，啊来这是咱有上个欢喜啦。我有感觉就上个欢喜，就是讲交这朋友，无这我唔怕哩，大家拢是一家人啊，感觉足欢喜。伊走开，阮几个会煮甲足欢喜足甜的，对啊。啊，佮煮者来，因来搞阮嘛搞阮娱乐，我嘛是够欢喜的，对啊。
0: 但是煮者还袂来时阵，你拢煮鱼啦、煮肉啦，对无？好来，即摆我问你，啊你即摆换别行煮，你敢会关系？啊你先自我介绍一下。
3: 全国听众大家好，我是黄玉秀。
0: 玉秀师姐，你拄只听伊讲了吼，讲啊，得来只做欢喜对无吼？啊，但是我有问讲，啊，煮谁来爱煮熟的呢？啊，煮熟的，你敢要煮？你拢煮啥？
3: 啊，炒红萝卜啊，啊，就迄个各的高丽菜啊。很多啦，很多种啊。
0: 啊，蛋白质要安怎？
3: 蛋白质蛋啊，肉啊。
0: 啊，但是素的啊，要安怎？
3: 哦，它就是有一点素肉嘛。
0: 哦，素肉。
3: 有加一点素肉啦。哦、啊，就是炒青菜、炒红萝卜、炒蛋啊。啊，那个番茄炒蛋也是啊。这个都很营养的。
0: 你看好，一般人都刚才讲啊，我就是蛋白质，就是爱肉嘛。所以我放一点素肉应该就有蛋白质了哈。接着我叫雪芳来回答，因为雪芳家里今天上课哈，豆类蛋白质应该当给我印两行啊出来哈。来，雪芳你给大家问候一下。
4: 尊敬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雪芳啊吼，啊拢叫我雪芳啊啦，啊我都一家吼咧做老人啊，做老人志工啊，啊为这些老伙仔服务啦。哦啊，在迄落在老辈哦，大家做伙也真心实啦。哦啊，我都那大家哦，我都一旦跟到做啥，我都做。有时啊，那无来，在老伙仔无倒去买，我嘛是我倒来徛咧，来跟买款欠啥，我都买啥呢。
0: 哦，那些技工今仔做了去。欠啥的，我都买起来的，去。
4: 我都买起来来甲买。
0: 来，阿玉雪芳是我的学生哦，真足认真的啦，所以我来甲问这个问题，伊一定知影。来，雪芳，请问的吼，咱运动了几分钟来爱补充蛋白质？
4: 咱那运动了三分钟来，哦，爱食一挂豆奶啦、蛋啦、豆皮、豆干啦。
0: 植物性蛋白。植物的。啊，爱植物性蛋白，袂当食吧？
4: 伊个肉吼，伊消化较慢啦，哦，所以伊吸收也较慢。
0: 哦，原来要长肌肉嘛，哈，所以咱那是三十分钟来补充蛋白质会长肌肉。啊，肉伊讲了加点，肉就是爱四点钟了才会消化吸收，所以袂呼吸啦，哈。后来，所以哦，咱最近伫咱考中呀，是不是个开一个寿司班？
3: 哎，对啊。
0: 啊，你拢有报名嘛，哈？
3: 有啊，
0: 来啊！咱寿司班内底有教过什么菜？
3: 鳗鱼饭，还有那个香煎干贝，今天就是教那个火鸡肉饭，
0: 火鸡肉饭啊！但是咱听起来拢是炒的啊。
3: 我们用素食的啊，用那个金针菇啊，还有那个茄子啊，都去做的啊。
0: 所以咱的食材全部拢菜对不？
3: 对啊对啊，全部拢菜的呀、啊。
0: 来阿姐、啊，你拄只讲这三项菜，你上该介意食得几项？
3: 我逐项拢爱食，我感觉逐项都食。
0: 你家己煮的吼，家己较早想的吼，迄素食料理跟我同款，全部拢是新鲜食材。比如讲咱的鳗鱼饭，伊就是用茄子做的对不？伊无塑料，全部拢无塑料对不？家己较早想的素食跟我同款。
3: 无同款啊，啊较好食。
0: 较好食，
3: 哎、欸，较好食，素食的这样很好吃。我感觉简单嘞，最好食。啊，像迄鳗鱼饭嘛，哦，有够香鳗鱼饭的啊，最好食。啊，今仔日做这迄、那个嘛，做这迄个啥？哎、欸，火鸡肉饭啊，很像哦。
0: 你也会给爸用一下子？
3: 杏鲍菇，还有那个金针菇。
0: 六，杏鲍菇，啊，杏鲍菇，按那这按那变形给爸。
3: 就是弄一块一块，把它弄丝嘛，用诶撕开来，一条一条这样啊，下去吹，诶、吹吹的来，搁浇一寡味淋啦、啊、酱汁诶调味料，安尼。
0: 变成会鸡巴饭吼，啊，看起来有型无？
3: 有型，又很好吃，
0: 又很好吃，吼、
2: 哦。好食个好看，我未晓讲。
0: 好食个好看吼，雪邦你敢有食？
4: 我也未食嘞，啊！但是看到敢那足好食。哎、
1: 欸，我拢我嘛做
2: 两食菜。唔是讲只食菜，伊倒是用这吼、個，真正无简单的啦。啊，那无简单，互你看到好食，搁好看。做一项个讲个，讲真正这几项啊，真正做了袂歹啊。
0: 一般咱个
2: 啊，无食菜那。我食菜，咱是拢食较袂多，也毋过老师教遮吼，真正拢想要来做啊。我当时做咧，我手机互你看，真正输做啊，真正好看阁好食，做好食，我嘛用互阮囝教，阮囝讲啊，这啥？啊，这老师做诶，迄种迄落啥？叫啥？无啊，因遐做啥？搞干贝啊，好干贝啊，哦，偌欢喜诶，阮是干贝啊，阮囝，阮迄个。阮媳妇偌欢喜，遐讲妈，这衫哦，一个月到底，我老师教，啊，亲人有当食菜是食菜，足无简单食这种的物件。
0: 啊，你干贝安怎做的？
2: 啊，就切的，啊，你讲白金针菇遐，啊，就白白的煎哦，打，啊来打退起来，啊，搁用油咧，搁甲煎，啊煎的，哦，鸽卵啦，鸽卵，啊，搁头打鸽卵落去煎。哦，真正有型啊，真正好食，迄永远是做的。啊，无像老师做的遮好啦，我唔知影搁细落去啦。
0: 哦，卖洗，
2: 打啦，嘿啦，都是咱灶脚用，我提当用的嘛。
0: 金针菇袂当洗，洗落去就缩袂干。
2: 这只我只白到地吼，大家嘛讲这真正无生错数的，这是干白。
0: 哎，是足奇怪吼，伊个金针菇吼，只要加鸡卵吼落去，伊就变成干白的味道，吼，伊个味道就是。
2: 我请阮亲夫哥，唔知影替讲，我妈敢做好食，阿妈嘿。迄金针菇遐夹袂断啊！我讲无人老师讲用白夹几条丝啊，
0: 丝啊无套起来啦。
2: 啊！拄我规条食了了，我嘛留一条，互恁囝食，我笑到要死。做三粒啦。
0: 啊，敢足贵？
2: 袂啦，迄几块银啊，尔着十三块啦，十。
1: 嘿
2: 啦，好食，搁好看，搁俗吼。阮新妇拢甲笑到，搁转甲因老母讲，甲因老头娘食，因妈妈讲。迄真正好食，无敢无食菜做这样个食嘛唔对，无法当变济啦。
4: 无会特色啦，老师咧教较有特色啦。
2: 迄咧上课哦，遐个啊，遐拢讲你来伊较爱上，你会晓带动遐老伙仔，迄个感觉足欢喜安尼，你会当喊了。我甲看迄个录影，迄个我看，哦，喊现在都几个答唔对，啊，老师，哦，牛啊！老师也要搞学，咱老人嘛是叫
3: 囡仔生的哦，就讲
2: 学了带动，真正够厉害的啦。
0: 其实哦，
2: 大家拢在讲，阮大姐也看你来着，阮大姐也无记个，迄个又记个，讲看你来，你足爱来啦。真正是你要家老伙爱老伙啊，就小囡啦，小囡啦吼，囡仔生啊，伊个也要甲陪迄老伙啊。
0: 所以你
2: 爱上你的课啦，要讲白差的。
0: 所以你看咱高中也是咪足高追哦，咱虽然是长辈足侪啦，咱因为正卡所在拢老人较侪嘛吼，啊长辈就是因为咱立场做有心的，啊立处长嘛做有心的，所以咱不管是立班的，还是讲咱社区发展协会班的，吼，我感觉拢大家拢足热情参与的，啊尤其是即马组织个伫来跟咱斗三工哦，较早是拢姑姑啊来一摆爱杀吼，啊咱即马来是逐礼拜拢来吼，逐礼拜拢来。吼、啊，阿姨，我甲问哦，伊嘛拢说欢喜来吃，伊感觉咱只人哦就好斗。啊，雪芳你一只应该是算元老啊吼，啊你感觉 这个慈济来上的课哈，来带你上家家的学声。
4: 我感觉伊来咧教吼，拢袂歹呢，逐节都袂歹啦。我都带动这老伙仔安尼，大家我都安尼活动安尼真好啦。
0: 刚好你上爱课，譬如讲是唱歌啦、跳舞啦、手艺啦，还是手作啊？
4: 迄落做运动啦，啊，这手艺啊，这拢真好啦。
0: 你顶一摆学得几首？
4: 顶一届哦，顶一届。得那偶尔拢是袂记，
0: 所以一首会当教一档哦。
4: 拢袂记啊。
0: 但是哦，但是虽然袂记起啊吼，啊，但是哪个来个想起来，哎，得个记起。
4: 系啦，都爱个教的时喏，都会个想到安尼。
0: 得甲恁主家同款嘛吼，一拜两拜三拜就熟啊嘛吼，就很熟了。譬如讲，有一工啊，有一工诶，跟他是阿梅，伊就传恁。啊是阿妹啊是阿卿，我嘛袂记起啦吼。团恁菜桥啊，好我看。哎，来甲讲哦，哎，老师，哎有差哦，就我们差出来，拢足水的呢，什么些紫色啦？
3: 哎，紫色啊，对啊，很漂亮。
2: 你讲老师，我用一迄个过迄过头啊嘛吼，阿妹也晓，咱就加出来，咱加去囝仔就买十几条来炒。我炒到外惊咧，我讲老师，无咱来用吹啊，小姐讲来用老师我吹，我无阿妹炒看麦。哦，炒一个到地我甲归哦，哦。一鼎只大鼎，安尼看到安尼有够好食，迄种形体安尼。啊，人老师教安尼，我是要用吹的啦。啊，到尾又讲像种，啊，回来炒看卖，我就甲伊好热啦吼。啊，我是看迄、那个，迄、那个什么手机啊，迄无好热啦吼。啊，即摆迄个倒落，咱用咱的滚水，但个鼎盖的，色滴就出来了。那像你迄、那个烟，
0: 就鲜紫色的安尼吼，
2: 都。炒鸡啊，就鲜绿。我炒鸡啊，无爱炒着啥物，拢炒乌色色。啊，自从咱你若介意用哦，我当下就吹啊。我无休闲咧，我吹到死。我干咧鸡啊，我最爱食，啊，唔甲做嘛袂晓炒，拢乌啊，都互你家加呢。我就讲，贵用啊，咱来用吹咁好。啊，贵用讲，哟，啊嘛是会使咧。啊，我想啊，无我炒一间看卖，我炒起够欢喜，够是无叫你看。
0: 我是过来我看。
2: 成功是
0: 够欢喜的，欢喜就对了。所以食素一点仔都无困难吼，也咱食甲足欢喜，也个食甲足水。
2: 来学一寡这真正够好个，学无咱嘛看人安怎做，啊咱就来加减学，啊学人家学有背，咱嘛学三分在啊。
0: 所以，
2: 所以
0: 你看吼，咱的考中也愈来愈进步。原本咱一礼拜一节课嘛吼，啊即嘛主席来拜喜了，咱就拜二、拜四有课，啊拜三是咱的志工家己带动。好，我们自己带动，所以咱得连续来当有三工。好啊，煮起来，咱嘛改变一寡食食的习惯。好，阿哥一寡这个素食的知识啦，吼，一些素食的知识安尼，所以食袂歹啦，吼，真正是真好吼。啊，所以咱今仔日伫遮吼，咱来到咱这个考中呀，吼，主要就是要希望咱这些志工家人吼，啊，会当较支持我们素食推广。啊，而且吼，会当更用心的跟我们一起陪伴吼，咱家的长辈。啊，我底下有看到恁家一个竹筒呢，那是竹节呢，迄当时摕来。
4: 诶，顶礼拜摕来。
0: 啊，迄是啥？
4: 哎呦，迄都咱也有爱心的人，安尼加减啦，吼，一块也好啦，十块也好，拢随在啦，随在人管啦，安尼嘿。
0: 这个竹筒就是希望恁会当吼。拿来这帮助别人嘛吼，而且录竹筒哦，其实钱话这基础啦。你录的时阵吼，你得爱做好你家己，你还先做好你家己，因为你家己若身体用，你家己若好，别人唔才会好。好，所以你录的时阵哦，你就算讲你录一口，你咪哦，希望我会做好家己，我会当身体健康，哦，会当做较济代志，当帮助更加济人吼。所以我看到迄个竹筒的，所以袂歹呢。我感觉咱的考中也的人吼。咱家的时代嘛，好，安尼志工嘛，大家拢足用心的啦吼。像那恁的遮认真，伫遮做志工哈。
2: 你对，你是对，哪有介好啦？啊，拢会甲阮讲安怎做，啊，阮来哪做？无咱当初也毋捌半项来遮加减话因教。啊，搁第一点的真，要你对来实在你，会使讲，我嘛是够欢喜，安尼欢喜。你拢袂共，安那拢讲一开了，你就带动遮个迄落啊，你也讲个笑，你讲话就咧笑，啊你团厝大家心思重重来遮，大家拢嘴拢离西西，就看到你就离西西啊啦。
0: 我来遮主要目的吼，其实就是希望会当来服务 才是大啦。啊，所以我嘛就爱来吃，虽然离阮家有较远哦，但是我嘛就爱来。啊，而且我今年底下课有够济呢。
2: 你几寡年迄阵无来，你感觉大家思思念念呢？我老师较无来，老师是安怎出国去安那呢？我大思念你啊！我就感觉第一点含我的心肝就是讲哦，看到你敢是看到咱的囝。
0: 哦，感恩哦，啊，家在啦，家在，因为我时间有限哦，家在，咱今年有甲咱的自发出情谊哦，所以组织就是属下属这来，其实到。因跟我同款呐，其实拢最爱来社区服务，所以你看到因来嘛，大家拢嘴笑白笑，
2: 笑咪咪的喎。因为我三大笑的拢未到啦，啊来到这，啊无阮爱来这是啥物原因啊？无阮唔困落吧，啊来这讲一下嘛是真热烈啦，老未使分老人因啦，大家都拢咱一家人，所以我唔捌你，我只话打捌你，只话捌你，我嘛拢打你只捌你到。无啊，其实我朋友交我朋友，我嘛是讲来交朋友安尼。
0: 所以咱遮拢无老人啊，大家看起来拢未老。
2: 啊，我啊看遮拢好人啊，遮大家拢笑眯眯。哦。无一个激一个，无激讲我是好嘢人，还是以上人无安尼这种型啊？大家都人人好对啊，遮老人我看吼，大家拢笑眯眯，唔知看到你是唔是啊？我唔知影。
0: 哦，真感恩呐、啊！咱来个考中研之后，其实我来考中研差不多是三当前的代志啊，吼。啊，三当前开始来遮上课。足辛苦的，迄、那个时阵拢是伫咧庙顶，足热的吼，啊，冬天足寒的，啊，尾啊，咱即马政府淡薄仔补助，啊，咱就会当来教室内底吼，啊，咱会当有较好的环境吼，可能换冷气啊，可能换电视啊吼，啊，所以咱的环境就愈来愈好，啊，加上咱大家感情拢愈来愈好，吼、啊，咱共同来陪伴咱这考中研的时段，我说就是咱大家庭的力量啊。今年更加好，今年就是有组织会到三工，甲咱加入了后吼，哇，大家更加活泼吼，迄课程愈来愈丰富，吼，所以嘛希望咱会当继续来为咱这时代服务，嘛希望咱课程会当更加侪人吼来咱社区来上课，吼，啊，大家一起吼这个共好，吼，啊，大家身体拢加练好用啦吼，所以今天你非常欢喜哦，来到咱的课中呀，啊，甲咱这志工朋友吼来开讲哦，啊，所以叠加嘛。邀请到咱的志工朋友来跟大家刷顶个本，大家最后一句来祝福一下，好不好？
4: 哦，我是水芳啦吼，啊，祝福咱大家身体健康，哦，啊，国泰民安。
5: 嗯，我一笑啦，我祝福大家吼，那身体健康，事事如意，哈，谢谢。
2: 哦，我阿芳阿德啦吼，啊，祝福这的。老人大家啊，逐工拢欢欢喜喜过日子，啊，身体又健康，忙讲安尼，互大家安尼一当一当较用安尼哦，一当一当比一当较用安尼，啊，有只许老人哦，看会当啊，逐工拢看到的安尼啊，谢谢啦。
0: 哦，真感恩哦，你看到因的，听到因的声音吼，你也知影伫只实在是非常乐衷的。哦，这个人生啊，就快乐，所以我就爱来的是啊，你我来个讲，我嘛变个做快乐的哈，所以叠加嘛，加感恩呐哈，很感恩我们十八处哈，和咱的三化区的咱的园区的师兄师姐来个家来为咱扩中呀，哎，这是多好不好？谢谢他们，好阿妈叠加呢，哎，加感恩大家付出的哦，所以希望大家拢会当平安顺喜哦。在咱节目最后，哦，维基马尾叠加祝大家日日平安吉祥，时时好回正中。咱期待后一次锁定再相会，拜拜。

0: 九十
1: 好朋友。
2: 汽车零配件业者王家生说，

0: 吃素食的原因哦，是因为我身体方面新陈代谢不好，啊，当吃素食了，新陈代谢有改善，啊，我为七十来开始吃素食，吃到近三十几年啊，啊，有人讲吃素食会紧了，啊，佫无体力，佫无体力哦，对我来讲无啥影响，啊。紧了呢，再一个饼来做补充，所以吃素食对我来讲是真赞的，啊，欢迎大家来吃素食。
1: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正式上架。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陈继宏，美国新泽西州。我今天可以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最主要要感恩我家的师姐哈林玉荣，因为在早期她在做慈济的时候，我一点都没有参与，我完全忙于我自己的工作。一直到呢，有一天她跟我讲，是说人生的价值在哪里？那我突然恍然大悟，因此而接近了慈济。那上人提供给我的是一个人生的方向，跟一个人生的宗旨啊，这一点我就非常感恩，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啊，那现在呢，也有这个因缘，变成承担整个新泽西分会的执行长。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传播美善，传播爱，唯有生命能够感动生命。
1: 借由人品典范的分享，让声音为生命找到出口。人生的长度我们无法掌握，但是我们可以将深度广度延伸，创造出最有价值的人生。
0: 让我们一起听见生命力。
1: 各位听见生命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锦峰，
0: 我是陈佑珍，感谢听众朋友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
1: 今天谁是大来宾，我们很荣幸的再次邀请到李妙红老师。
0: 是，
1: 他从小因为罹患小儿麻痹而行动不便，他需要以电轮椅代步。
0: 是，
1: 但是身体的障碍无法限制他自由的灵魂。
0: 是，
1: 他自行创业成为事业有成的企业家。
0: 是的，
1: 而且他游历全球14个国家成为旅游达人。
0: 是，
1: 他更主持广播节目与出书，来分享无障碍优质旅游，而且他还到全台的各地学校机构推广无障碍生活，以及亲身投入无障碍友善餐厅资讯的开发建制。
0: 是，妙红老师呢使用轮椅来撰写自己的生命故事，
1: 是，
0: 也轮转出自我无限的生命潜能，也展现出社会的正向力量，让整个台湾呢社会呢也都变得更友善更有爱呢。
1: 是的，接下来我们就进行今天的单元，
0: 谁是大来宾。施比受更有福，能够做助人的人是有福的人。
1: 请听人品典范的故事，让我们来欢迎本周的大来宾。
0: 谁是大来宾。欢迎妙红，和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哦。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启鹏好，佑珍好，
0: 妙红好。
1: 上周妙红跟我们大家分享了他的一些成长的过程，还有他求学阶段哦，有同学的帮忙呢，让他就完全没有障碍了。
0: 是的，
1: 可是在就业的时候呢，确实有遇到一些不平等的一些对待哦。
0: 是，
1: 可是妙红透过他自己的一些努力，他能力的一些展现呢，他也能够做得很好。
0: 是，
1: 后来呢，他就自行的创业。
0: 对，
1: 而且呢，他将到世界各国旅游的这些经验呢，写下一本书。你的作品叫做
2: 《101公分的轮转世界》。
1: 为什么会是101公分？它的意义是什么
2: ？OK， 因为我个儿比较小，其实我坐在轮椅的高度将近是差不多100公分左右。
1: 是，
2: 所以我觉得呢，100公分对我来说，在看这个世界呢，其实它的一个高度不够广。但是我希望呢，可以借由旅行呢，去扩展我的视野。
1: 是，
2: 那我希望坐在轮椅上的一个视野呢，不再是100公分的一个视野，
1: 对，
2: 而是可以像我们的101大楼一样，在上面可以俯瞰整个台北市，视野可以更辽阔。所以即使坐在轮椅上，也不见得我们的视野就此被限制住。
1: 对
2: 对，借由旅行，我们的视野可以更开阔。
1: 是啊，真的哈，旅行啊，行万里路，犹读万卷书嘛。旅行对您的意义是什么呢？
2: 其实旅行对我来说，一开始是弥补我童年的不足。
1: 是啊，以前不方便出去。
2: 对对对，
1: 上个礼拜有讲，我们就来出去，
0: 都是看着弟弟妹妹他们去郊游。
2: 对，
0: 但是自己却没有办法。
2: 对，那现在有能力了呢，我就觉得我要把小时候没有的给补回来，这样子。那现在就补得有点过头了。
1: 我们妙红老师已经走过全球14个国家了。
0: 是，
1: 哇，好多，而且有些国家还重复去呢。
2: 对，像日本可能就去过了4-5次，然后加拿大去过2次还3次。
1: 是，
2: 那美国去过3-4次。对，
1: 是。您会再次去访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他的无障碍做得特别好，还是怎样？
2: 哎，没有，其实是因为他们的国家太大。
1: 原因是因为他的无障碍做得特别好，还是怎样？
2: 哎，没有，其实是因为他们的国家太大。那一次的旅行，一次的旅行其实没有办法。

0: 但是一直到大概四五年前吧，我才开始自己的自助旅行。
1: 是，
0: 对，因为其实我不知道启逢你们有没有发现，在跟团的一个过程当中，一般人比如说我们就以日本为例好了，
2: 是，
0: 如果你到旅行社去找一个到日本旅游的话，五天四夜大概两三万吧。
2: 是，
0: 那轮椅朋友的话，其实你跟团要去以同样五天四夜的话，价位大概就在五万六到六万中间，
1: 没错，
0: 对，所以你变成一个三万一个六万就两倍的价钱呢。
1: 对啊，
0: 但是启逢你想想，身障朋友其实在职场上工作获得的一个收入其实都比一般人来的少。
1: 是啊，那为什么旅游要贵一倍的价格？
0: 对，所以旅行其实是每个人生活里面很基础然后很普通的一个休闲活动。
2: 嗯，
0: 可是身障朋友要拿到这样子的一个一般人来说很平常然后很随意的一个休闲活动，他反而却必须付出比一般人要高出两倍的一个价钱。
2: 是，
1: 真是不合理。
2: 对
0: 对，那是不是限制了身障朋友出去玩的一个机会跟意愿？
1: 真的啊，
2: 没错，
1: 比人家特别贵，我怎么去得了呢？
0: 对，所以就在想说，我有没有可能就是透过自己出去玩，然后可以把这样资讯分享给别人，然后他们也可以这样子去玩，是不是可以省更多的钱？
1: 对啊，
0: 所以呢，我就开始，我记得我第一次选自助旅行的点是澳门。
2: 澳门，
1: 澳门，
0: 对，因为会讲华语，
2: 哎，
0: 然后离台湾大概也40分钟左右而已，大概我们坐高铁大概到台中左右的距离。
1: 对啊，这样不会怕啊。
0: 对，那我就跟我的好朋友说，哎，我们自己去澳门玩。那他是因为长久都跟我一起出去玩，那我们一直都跟团啊。其实他也有点担心，他那时候说啊，自己去玩那
1: 可不可以呢？
0: 对，我们如果碰到问题怎么办？
2: 对呀，
0: 我就跟他讲说，其实我们去如果觉得不方便出去玩，那我们就找一间好的饭店，我们就是四天三夜就待在饭店嘛，对不对？
1: 这也是一个方法哦。
0: 吃得好，住得好，那我们就在附近晃一晃啊，再来就搭飞机回来，这样也不会什么太大的问题。对，他想想也对啊，反正如果都不能去哪里，就在饭店附近玩，也不会出什么大差错。
1: 还好澳门不大哈。
0: 对，然后他就被我说服了，然后我们就去了。
2: 嗯，
0: 其实那次玩的还蛮愉快的，因为我有找好富康，所以我们也中间安排了两天的行程，就是坐富康带我们到澳门去晃。
1: 是，
0: 对。后来朋友就觉得，哎，这是一件可行的事。第一次出去觉得很轻松，然后时间很快的就过去，然后也很平安的回来。
1: 是啊。
0: 他对我就有一点点信心这样子。那我记得在隔年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哎，那我们今年要不要跑
2: 去哪里？
0: 对，我们去马来西亚玩，上次40分钟，这次四个多小时这样子。
1: 而且不同的文化。
0: 对对对。他说啊，马来西亚，马来西亚不是听说很不方便吗？然后听说坐车还会被打劫或什么的。我说没有啦，就有朋友在那边，他们会帮我们安排富康啊或是什么。那因为我这样跟他讲，他第一次被我带出去对我还算有信心。所以呢，第二次他也被我说动了，就跟着我去。那所以我就安排了吉隆坡跟一个度假村。那我也是漫游的方式，就用轮椅在饭店的周遭附近玩玩，然后搭他们的地铁。那也还好，有认识当地的朋友，他们也有带我们就是逛逛这样子。那一次的旅行也在很愉快的过程当中结束，也很平平安安的回来。所以呢，朋友对我的信心就大增，
1: 越来越大增加了。
2: 没错，一次比一次好。
1: 其实这个好的一个旅游经验啊，其实是妙红之前他已经跟这些朋友都已经做好了很多的联系，有把握了，
0: 对对对对，
1: 你才会去提醒你朋友说今天我们一起来去吧。
0: 对对对，因为在那个过程，其实自助的过程当中，很多的资讯你事先是必须要做规划跟了解跟收集的。对，我大概每一次的自助旅行规划大概都要在半年前左右开始做一个规划，
1: 提早做规划。
0: 对对对对，
1: 那个资讯才会收集的更正确一点。
0: 对，
1: 在每一次的旅游的过程，那都是一个美好的一个经验的一个学习。那你收集这些经验回来，你把它收集成册了，你出书了，101公分的轮转世界，
0: 对，
1: 来跟大家分享。而且您不是也写一个故事书的，你是写一个工具书的方式。
0: 是，
1: 你希望大家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有需要到这个地方都可以拿来做参考。
0: 对，因为其实像我自己出去，我会到书店去买很多的旅游书，可是那些旅游书对我来说其实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
1: 是，
0: 因为像我们要去看的，比如说交通，他们可能写就是，哎，某一点到某一点到哪里转车。
1: 对啊。

0: 只是我们要看的是，哎，这个车子这个车厢我们上不上得去，然后要长得什么样子。你可能一个章节十几页的解说，倒不如一张照片让你看到
1: 就更清楚一点，
0: 他的车子他的车厢进出是这个样子。
1: 对，
0: 那我们自己就心里有个底了。
1: 对，
0: 可是我完全在所有的旅游书里面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资讯。
1: 没错啊，
0: 对，所以即使在书上写的再方便，我自己都脑上都是一个问号。
1: 对，
2: 是，
1: 对，所以以行动不便者为出发点来去写的一本书，这才更贴切于我们行动不便者嘛。
0: 对
1: 对，如果一般直立人的想法的话，很多我们想要去看的细节是看不到的。
0: 对，所以我会习惯在每一次的旅行当中用相片去做记录，
1: 很重要，
0: 然后到每一个我们重要的环节，比如说电梯啦、车厢啦、马路啦、斜坡啦，
1: 对，
0: 欸，我会把它 mark 出来，然后在书里面就重点的一个提示。然后身障朋友如果要到这个地方旅行，我觉得对他们来说应该会比较心安。
1: 是，真的那个心安的感觉很重要。
2: 看到了妙讲的这个，他都会把画面拍回来，也等于是帮我们已经走过一趟了，所以呢就很心安，然后也知道要怎么做准备了。
0: 对，
1: 是随手记录。什么时候养成的这习惯？
0: 自从我可以到出去玩的时候，我就很爱照照片。然后我记得那个年代没有所谓的记忆卡，全部都是底片。
1: 对，
0: 所以每次出国呢都要带个十几卷的底片。
2: 对对，
0: 然后回来光是洗照片的费用就是好大一笔钱的。但是那时候的那个底片我们完全没有办法看到拍的好不好。
1: 是啊，
0: 所以就很懊恼。
1: 洗出来，
0: 洗出来之后才发现，哇，为什么这个地方歪了糊了这样子。可是你又没有办法再回去那里再重照一次。
1: 是，
0: 所以那时候其实会有蛮多遗憾的。那现在我们的数位科技很发达，数位相机，你甚至可以事先去预览照得好不好，有没有糊掉，糊掉了之后再重新再来。像我会养成那个习惯，就是我每到一个地方我一定要拍很多的照片。那我朋友都会觉得不可思议。
1: 其实这些过程也是那一份的爱心，希望把这样的一个资讯如我们亲临到现场那一份感觉，完整的呈现给我们的阅听者看的人，他可以看得到你所看到的任何一切。
0: 对，我希望因为我个人有一个分享的习惯，就是会在我的脸书，我自己觉得好的东西或是有趣的东西，我会在脸书上面做分享。在我出书之前就一直是这样子，所以呢这也是我喜欢去拍照片的原因。
1: 是，
0: 我觉得好的东西我应该让大家一样跟我可以去体验，去感受那样子的美好，
1: 希望能够把那个美好的一刻记录下来。我想这次是非常好的一个习惯。
0: 我都说我是用相机在写日记这样子。
1: 是，用相机要用影像来记录我们的人生。
0: 对，
1: 在你写的书里面你有写到说，哦，我们要出去旅行前我们应该要做一些准备啊，还有什么海外飞航的全攻略啊，甚至我们的各地的一些无障碍的相关的资讯你都有提供。
0: 对，因为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身障朋友他不了解出去玩。因为记得像在前几个月我碰到一个朋友，我没有办法想象现在有人不知道说坐着电动轮椅可以到国外去旅行。那他完全是不知道的。对，他就觉得他好想跟他家人一起出去玩，可是呢他一直以为电动轮椅没有办法上飞机。那一次的相遇听我讲之后，他才觉得，啊，真的吗？那下次他一定要跟他的家人一起出去玩这样子。对，所以我就觉得在我们有时候认为理所当然，还是我们觉得哎，都可以或是什么，可是在别人的话他也许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资讯。
1: 是，
0: 对，那当他知道的时候，我看到他脸上泛发出那种欢喜的脸色的时候，我就觉得哇，
2: 他已经在规划了。
0: 对对对对，
1: 当时的这一个举动，这一个分享可能就会开拓那个人的视野。
0: 是，
1: 那我说真的是非常的美善的好的事情。在这个小小的轻易的一个举动中，你就可以帮助了一个人。
0: 我不知道有没有帮助到别人，但是我希望可以将这样子的资讯分享给需要的朋友。那不管你喜不喜欢我的文章，但是我希望里面的有一些一点点的资讯可以帮助到你，我都觉得写这本书我就值得了。
1: 是，这就是妙红老师跟我们大家分享的旅行的意义跟分享的喜悦。
2: 是，
1: 所以你也亲身的加入了这个爱的特派员的这个行列啊，在调查台北友善好餐厅。
0: 对，因为我自己喜欢吃喜欢玩嘛，
1: 对啊，
0: 那就觉得 以前我除了玩的资讯，那像吃到好吃的或是一个漂亮的餐厅或是一个老板非常风趣或非常友善，我都会乐于在我自己的脸书上做分享。那刚好在残障联盟跟罕病举办的这个活动吧，那时候就觉得哇，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一个活动啊。
1: 对啊，
0: 那就是去参加了。参加之后才发现，哎，原来在这样子的一个活动过程当中，你除了分享让其他的人知道这样子的一个资讯之外，我发现我们可以去改变一些什么东西。
1: 真的耶。
0: 对，
2: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再进行下半段的单元。

0: 这里是大爱网络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听见生命力，我是节目主持人许曲逢，
1: 我是沈佑珍，欢迎您继续收听。参加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我曾经遇到那个老板，他其实非常有心，可是他给我的回答是啊，我做这些东西谁要来，
0: 是
1: 因为他说我看不到这样子的客群啊，
0: 真的啦，
2: 客群会不会过来，
1: 那我就跟老板讲说你会看不到这样的客群是因为你的门口有障碍，
0: 说的对，
1: 那我们看到门口有障碍，我们就自动略过，
0: 自动略过，没错，
1: 对对对，你基本上就看不到我们进去嘛，因为我们就知道有斜坡我们就进不去，我根本不会去叫老板说啊，你出来抬我进去，
0: 是啊，不可能啊，
1: 对，所以进了你就看不到这样子的客人啊，那我说你只要愿意改，你只要改一下，我相信因为你的餐你的东西好，服务好，东西好，自然就有这样子的客人，
0: 诶，
1: 他就改了，把阶梯改成斜坡之后，他发现诶，真的有这样的客人，
0: 真的有啊，
1: 你知道吗，他原本一楼是没有桌子的，后来他慢慢的有像我们这样的客人去了，原本只有一张桌子的，后来变成两张桌子，他就觉得哇，原来真的有客人，
0: 对啊，需求还这么大，
1: 而且对，需求还蛮大的，还必须要预约这样子，然后是最近还把那个装潢改了，以前是随便一张桌子，现在是变成一张大圆桌，可以坐下十个人，
0: 好用心哦，所以他真的想做，
1: 对， 对，其实有很多这样子的一个餐厅，也有这样子的人，对，那我觉得除了资讯分享，原来还可以改变人，改变社会，我就觉得这是一个、算蛮有意义的一个事情，这样子
0: 是啊，能够推动无障碍餐厅，让更多的人可以来使用，因为行动不便者不是只有坐轮椅的朋友，可能我们的推娃娃车啊，还有我们的长辈啊、都有需要的嘞，
1: 对，
0: 其实很多时候是这个样子的，你发觉到很多的餐厅如果它是无障碍的，我们去的时候不是就我一个，可能我们是三五好友，可能我们今天如果是长辈家里的行动不便的时候，他可能是全家人愿意去那里，所以你今天你开拓的不是就是一位身障朋友，而是他是整个群组的人一起来做的，
1: 对，
0: 所以其实商机无限，
1: 对啊，而且我们可以发现现在高龄社会慢慢的来临，小孩子真的 少，然后老人家越来越多，
0: 对啊，
1: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像公园里面啦，或公车上
0: 那个
1: 好多都是老人，对对对对，那有一些老人家都会说啊，你们去就好，我不要去了，
0: 会是
2: 不想要麻烦大家，
1: 对，其实
2: 现在有一些无障碍了，
1: 对，其实他们可能对于自己的体力或是对于那个地方的一个环境，
0: 对，他会觉得是因为这样，
1: 对，他就不要出去，不想给子女添麻烦这样子，
0: 所以一个友善的一个环境，友善的一个生活，我想说来自于你我愿意去改变，很感谢冰航老师也是在做这么美好事情的推手，你也一起来参与它，
1: 对，我很高兴这个社会有人在推动这样子的一个事情，然后也有这么有心的人愿意去因为了解而做改变，
0: 对
1: 对，那我想其实我们社会上有很多的事情是因为不了解，不了解产生的误解，有时候是因为他不了解所以他不知道怎么做，那他了解之后其实他是非常愿意去做这样子，
0: 做改变，
1: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如何把这样子的一个讯息去让每个人了解，
0: 对，
1: 那这是我想做的一个工作，这样子
0: 是需要用的人知道这个讯息就可以来使用了，提供这样子的讯息的人他也知道他可以做一些改变，
1: 对，他知道怎么样去改变，
0: 对
1: 对，因为有一些有心的人他其实不懂你到底需要什么，
0: 是
1: 我最常碰到的是我每次跟人家讲说哎，无障碍啊，他们想到的就是 OK 好，无障碍有
2: 无障碍
1: 坡把手，
0: 对，他不泛指那一 点，
1: 然后再来呢没有了，
2: 厕所啊你们无障碍，
1: 对，就是厕所斜坡
0: 对
1: 把手这些，但是我会觉得不要把无障碍就是一个标签化或是什么，是我觉得他应该在生活里面让你不知不觉当中可以去使用，
0: 对，
1: 而不是很刻意的去标示出说
0: 真的是这样，
1: 这个斜坡是你走的，那个楼梯是我们走的，
0: 这样就区隔了，
1: 对，那这一间是你们住的，其他间你们都不能住，
0: 这样也不平权，
1: 对，我会觉得其实如果你可以在生活里面就已经融入这样子的一个元素的时候，其实不管是身障朋友老人家或是一般人，他都可以很自在的融合在一起，
0: 对，他不是刻意，
1: 对，所以
0: 护的、
1: 嗯、对，所以可是现在的一个社会里面对身障朋友或是老人家就有一点刻意被驱开来了，
0: 没错，
1: 对、嗯、哦，你们进不去、嗯、那我做胁迫给你们，
0: 是是，就是这样。
1: 对，
2: 所以其实在推动上当时也是有些困难，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嗯、因为是很多不了解、嗯、他觉得你们好麻烦哦，我还要特别做一个胁迫给你、嗯、我要特别去做一个把手给你，我把手还要做多高多要怎样怎样怎样。
0: 对，
1: 那我觉得如果融入生活，你知道它的用途，你知道它怎么使用，那我觉得这个东西都不会是硬邦邦的一个问题。 对、嗯、
0: 对，透过了解就不会误解了。
1: 是，
0: 那我们无障碍友善特派员也非常好的、嗯、就是说还会去告诉店家餐厅怎样来是符合一个无障碍的一个环境、
1: 嗯、
0: 我想他们也需要这样子的一个教育、嗯欸、刚好你可以带给他这样的一个资讯。
2: 是啊，
1: 我想就是当朋友这样子、嗯、你去做一个分享的时候，其实他就比较不会去排斥、嗯、对，因为如果说政府来要求你说你要给我做这样子，
0: 他好像就觉得有排斥了。
1: 对，他会觉得我为什么要做。
0: 嗯，
1: 对啊，
0: 对，你让我看不到我的客源，我为什么要做。
1: 因为我觉得其实如果我们自己做生意、嗯、我们也会计算这个成本的付出
0: 的
1: 到底有没有收益回来。
0: 正常，
1: 对，如果是一个朋友的付出的话，你就比较不会去计较那个代价。
0: 对、嗯、
1: 对，所以如何让店家身障朋友或需求者可以彼此成为朋友，
0: 是，
1: 然后彼此为彼此做真心的一个打算，
0: 是，
1: 那我觉得双方都是有所得的。
0: 是、嗯、所以我们爱的特派员真的非常的重要。
2: 是啊，
0: 一个良性的互动才能够做到一个真心的改变、嗯、
1: 是。
0: 苗老师、欸、你在这一路过程呢、啊，你有没有感谢的人或者生命中的贵人？
1: 这一个过程当中、嗯、我会蛮感谢那些给我出问题的人。
0: 这样子、啊、
1: 对，因为他们给我出问题、嗯、我才有机会去改变。
0: 哦，对、嗯，
1: 不然的话我可能到现在还是那个朝九晚五的上班族，
0: 是，
1: 我可能还是那个小镇上面做裁缝的人，
0: 有可能
1: 我可能还是待在台湾不会走出去的人。
0: 对，
1: 所以我会觉得身障朋友不要害怕去做改变。
0: 是，
1: 那碰到问题的时候你不要把它当成问题，
0: 对，
1: 你把它当成是一个你人生的转机。
0: 哎，真的、嗯、
1: 对，
0: 要这样子想，
1: 如果你选择了不去逃避它，你做了选择、
0: 嗯、
1: 那它会将你的生命带往更另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境界。
0: 是，
1: 当你面对它的时候，其实它会给你一些改变跟一些力量、嗯、我觉得每一个的转折点都是上天给我们去改变自己的一个契机，这是我觉得的。
2: 嗯，
0: 是，我们希望能凭典范跟生命勇者来跟我们听众朋友讲讲鼓励的话。苗老师跟听众朋友来鼓励一下。
1: OK， 不要害怕改变，
0: 是，
1: 然后勇敢的踏出去，不管对不对，做了就是。
0: 是、嗯、不要害怕改变、
1: 嗯、
0: 勇敢的踏出这一步，做了就是。
1: 对，
0: 生命的经典，智慧的启发，静心思考人生方向。
2: 那我们一起来听你说静思语。妙恒老师要和大家分享的静思语是：人生的价值不在于生命的长短，而在于能否发挥功能。
0: 是，
2: 人间呢最真实的慧命是从发挥良能得来的，可谓社会多奉献一分，生命就少一分空虚，多一分厚度。不求寿量长短，只求身广充实，造福在当下，价值也在当下。
0: 没错，人生真正的意义在于发挥功能，把生命化为利益人群的行动，为世间多尽一份心力，慧命就多一分的延续，活到何时都无憾了。
2: 是的，
0: 非常感谢妙恒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老师。
1: 谢谢妙恒，谢谢佑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2: 嗯，那我们就和听众朋友说拜拜咯。
1: 拜
0: 拜。
1: 拜
0: 拜。行万里路，犹读万卷书。读万卷书，不如读一本人品典范、人生阅历的好书。
2: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听完音乐后，我们就要说拜拜喽，请记得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
0: 拜拜。

诸位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播讲论语述而篇第26章，子钓而不刚，亦不食数。夫子单钩垂钓，却不撒网取鱼。用细正时的箭射鸟，却不射七宿之鸟。钓而不刚，钓者单钩取鱼，刚者以网决流。钓而不刚，就夫子用单钩来垂钓，他不撒网，以网决流来捕鱼。钓，你想钓鱼，愿者上钩，不愿者回头。有所逃而得其生意。钓鱼是鱼自己上钩，鱼可以不上钩，可以有所逃，所以鱼仍然有其生意。刚，大缸，这个缸字是用网子把这个流决断了，这个鱼没有办法逃。所以刚者既以网决流，难以逃脱，多带杀气。所以夫子钓鱼网鱼，那这里特别是撒网，以网决流来取鱼，他不做的，他钓鱼。这里可以看到夫子的生命哲学。夫子生命中浑是一团生意，主生不主杀，一定要让开一个可能。而接下去讲的亦不食数，什么是亦呢？这个箭的尾巴系上铮丝，作为射箭用的，这叫亦。亦的话，你箭射出去，你知道标的物所落的地方，因此不妄杀，不滥射。所以取之以为温饱，所以亦你可以射箭射箭要射标的物，射着了那这不妄杀，不滥射。亦不食数，不射这个食这就是射字，不射七宿之鸟。七宿之鸟不可射也，你射它不合乎正义，射之无益啊。树鸟当即如其疾而得其生意，归本自然也。就栖宿在那，或者念宿，栖宿在那里的鸟只，它应该可以安安静静的在那休息的。要休息才能够有一番生意，这是要归本自然，你不能射它。鸟飞而栖，何当有绝，绝而受于箭下，其为命也，顺受其正也。就鸟飞停住在一个地方，你射它，射鸟，这鸟可以飞走啊。鸟有所觉，它来不及飞走而受于箭之下，这是命啊，顺受其正也。这里其实这一章在讲一个道理，
叫取与生杀皆有道理。这道理何在呢？道在生生，不废其人，不悖其意也。要还他一番生意，要人有关怀，有爱心，要还他一个正义，不能违背那个正义性的原则。所以调而不刚，你不能以往绝流，杀王取鱼，一网打尽，那不行的。钓鱼行，留有一片生意，我这里若有可逃，你逃；若不可逃，此之谓命也。所以钓而不刚，亦不食粟。那鸟栖宿在那个地方，你怎么给设那鸟巢呢？那不易啊，你基本上在这里有一个基本的正义居住性，你要让它能安息。你把它巢穴都搅了，那还得了吗？那它怎么生养下一代呢？它没了下一代，你基本上都把它补光了，那行吗？所以基本上这里头有一个生生不息，参战天地之化育，这番生机是要维护它。所以这么小的一件事，其实都可以看出夫子对于生杀看法都有道。这个道叫生生之道，既不废其人，又不悖其义。人讲关怀，讲爱；义讲法则，讲正义。取与之间，生杀之际，清楚明白。生命还是要留一个空间，要让它有一个可栖居的地方。生命应该就以可栖居之地作为一切之起点。若不可栖居，那还了得吗？所以直钓而不刚，亦不食粟。这跟孟子后来讲了，畜谷不入屋池，鱼鳖不可生用也。夫今以食入山林，柴木不可生用也。斧头进山砍柴，要恰当时机。你要去结网捕鱼，你不能够细密，太细密了，一网打尽了，竭泽而渔还得了吗？不行的。所以要留有生机，当下留一片生机，这就是天理。天理就是处处给个生机，与人方便，与人欢喜，其实就是处处生机。你所遇逢所接触到的地方，当下都是有一个生生不息的动能在生长着，这叫处处生机呀。直钓而不刚，亦不食粟。诸钓鱼不公，亦不暇粟。好的，我们今天就播讲到这个地方，大家可以仔细体会一下。感恩。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德国法兰克福林美凤，我平常都是用电脑来收听大爱广播电台，因为在欧洲其实要收到台湾的讯息其实都是要经过网络，然后非常感恩有这个机会可以收到这么好的节目。然后因为我们平常也有在熏法，然后也是有在读书会，所以其实当知道台湾有些师兄姐在分享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很希望可以多听，然后也是多学习，像蓝天白云好时光啦，还是大爱广播的下午的现场，都是很好的节目。然后其实您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就可以跟我们一样在欧洲全球都听得到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广播电台。
5: 胃溃疡跟十二指肠溃疡合称消化性溃疡，顾名思义，它就是胃跟十二指肠的黏膜因为发炎而产生了一个深度的伤口。最常见的原因不外乎就是幽门螺旋杆菌，这样的细菌会让我们的胃处于一个慢性发炎的状况。假设近期你又使用非类固醇的消炎止痛药，就会加重整个溃疡的发作。
6: 根据统计，台湾民众约有一半的人体内都有幽门螺旋杆菌，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7: 因为这个菌，是跟我们的胃癌，或是胃淋巴癌，是有相关性的，所以在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它是第一级的一个致癌的一个物质。
5: 如果体内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它就会非常容易持续性的刺激胃的黏膜异常的分化，而产生胃癌的发生。
8: 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极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极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岩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9: 诸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用法转心，用心来转境。法，什么是法呢？法除了佛法之外就是方法。在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当中，如果你没有方法，其实您很难去谈到佛法。因为最基本的，您的佛法可能还不是这么样子一个深入。那您如果没有方法转心呢，除了自己之外还是转别人。很希望我们都是别人的助缘，而不是别人的逆缘。因为呢，逆缘呢，伤害别人，也让自己非常的困扰。那在佛门最常听到的一句就是逆增上缘。那如何不在这个逆当中被困住了？那唯有就是用心来转这个境。外面的境呢，非常的多，您碰到的人事物种种。那有时候也有意想不到的，比如说有一天呢，在精舍，就是有一位师父莫名其妙的，然后呢被讲了什么呢？他说：“哎呀，你怎么可以，就是护着别人哦？”那我们这位师父还真的是感觉到莫名其妙哦。他说：“他怎么会有去护着谁呢？”结果他一讲的时候，哦，那我们这个师父，就是回答一句说， 我好像很少跟他在讲话，我怎么可能还去护着谁呢？而且有什么事情可以护着他呢？那当然之后当然就是圆满的。那所有的圆满呢，就是来讲的这个人可能自己也不晓得为什么，一时心可能转不过来。那被讲的这个人呢，感觉到莫名其妙，所以他也不再做什么解释，也不再做什么动作。那他就跟他讲他没有，他就离开了。对啊，其实我们在讲没有的同时，对方不论信不信，我们自己信不信呢？做该做的事也是我们的本分跟使命。在这样子一个很大的团体里面呢，有时候真的或许就是可以讲到的是我们自己的因缘业力在牵引着我们。那即使用心尽力在做事呢，也有人批评我们这里不对呀，那样不好。那我们可以真的很虚心接受批评，自我检讨吗？您可以吗？接受批评的时候还能够自我检讨。那很常的是看到接受批评的人呢，不是自我检讨，而是一定要回嘴，让对方更加的生气。那这一些呢，我们很难将这样子一个缘恶缘能够真正的化解。但是呢，很希望呢，就是要照顾好我们自己的修养，而不是修行哦。有的人讲说，哎呀，这个人修养真歹吼，因为伊阿个唔知伊咧修行，听懂这句话吗？因为呢，你的修养呢，展现出来给别人看到的，就是您的动作行为。所以人家有人会讲，啊，这个人修养就歹吼，就爱骂人诶，啊，这个人修养就歹吼，啊，伊就爱安怎，那一样啊。可是修养跟修行还真的是不一样，切莫自己做不好呢，只想要批评别人。批评别人哦，您知道口业很重哎。我们身三口四意三的同时，口业呢是有四种哎，所以我们在讲十三业、十二业，这是很快的能够转换的。那我们的。讲说这个意啊，有时候我们都在讲，哎，意想不到。那什么是意想不到呢？就是在于人与人之间的这个互动当中啊，待人要宽一寸。那您看呢、啊？比如说这个互动当中啊，待人要宽一寸。那您看呢、啊？比如说小蚂蚁，小蚂蚁很小，但是呢？

真的像荧光色的，真的非常的亮。但是小蚂蚁的力量呢，大家不晓得知不知道，小蚂蚁他们很会工作哦，而且他很常就是把我们种的那个种子就把我们搬走了。有时候我们都说人是万物之灵，我觉得动物才比我们更厉害更棒。我不晓得大家你们自己本身有没有种植，像金色啊，在田在菜园里面呢、啊，我们的田地里面呢、啊，大家知道吗？有时候看到蚂蚁，哎，整排哦，我们才被去堆哦，哦，一直走一直走哈、哦，结果呢，哦，再过几天我们会看到什么？下雨了，那所以呢，他们就是在储备自己的东西。那我觉得他们也真的很奇怪哦。如果是狗呢，这个我就比较清楚一点，因为我有从网络上去看到很多的啊，这个有关狗呢，它比如说它鼻子非常的灵啊，然后它可以嗅多远的。可是这个小蚂蚁这么小哦，我还真的是搞不清楚他们居然可以了解说哈，哎，我们在撒种子了，所以我们的种子哦，有时候种下去哦。撒了之后没啥会换、啊、因为可能都给搬走去了，所以现在我们比较聪明，我们都会育苗，那就让它比较没有办法搬。那有时候被它搬到突然没有搬到的，那它就会长出来啊。所以之后呢，我们知道先育苗这是一件好事情，那然后呢再去种。可是呢，先育苗之后，那换成什么你知道吗？换成比较大一点叫做蜗牛，它就把我们的叶子就吃掉了。可是在我们修行过程当中呢，我们也看过的是这个救小蚂蚁的这个小故事。那蚂蚁其实它还是有生命的，任何呢动物都有。那有人就讲说，师父啊，那吃素呢？吃素的时候种的青菜不是也是有生命吗？那我们把它吃下去了，不是也是等于是杀生吗？其实那您可以不要吃吗？不可以吗？您为了要生活，您不可以说你不呼吸啊。在呼吸当中的时候也有很多的微生物啊，大家知道吗？您喝下去的水，您看佛智时代佛陀他没有显微镜，他怎么会知道那个水里面有84000虫呢？我们一手记的时候，它里面就是告诉我们，佛观一波水，84000虫，若不持此咒，如食众生肉。所以佛陀他不是没有吃素哎，不是哦，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环境，他们没有办法自己可以煮。那阎罗陀钵呢，就是居士给他什么，他吃什么。就是这样子，但是呢，他至少佛陀讲三斤肉，至少你去拖的时候，他不是为你特别来杀，你也不是看到他杀，你也没有听到这样子的，因为他们本身他的这样子一个环境就是如此。那所以蔬菜呢，他也不能够帮我们顾家，对吗？大家知道吗？您看呢、啊，有很多的小狗的时候，它会帮忙看小孩耶，它也还能够帮你做一点事情。可是菜能够帮你做事吗？不可以。所以呢，不是说哎呀，那吃素的人还不是一样也在杀生？至少我们没有去吃肉。我们为了要自己要生活，对吗？您也要生活吗？您所吃的东西不论再怎么香再怎么美味，您入到肚子里面出来有没有不一样？没有啊，都一样，就是一个叫做米田共而已。那其他的部分呢，更希望的是我们能够真正的去了解这样子一个法的根源。所以法入心意呢，当然字体的演绎啊，语文的翻译啊，流传下来我们就看到了，是流传还是流传？流传的是实际的历史，而流传的是法华的精神。那法华经教的是菩萨法，就是在我们这样子的一个人世间，在这个人世间呢，以佛智时代来看，这个人世间就是一个堪忍的世界。佛陀当时讲正法500年，相法1000年，末法呢10000年。我们现在距离佛陀入涅槃的时间才2000多年。

那有人就讲说应该是3000多年，不论是2000或3000也都还在10000里面呢、啊。那大家有没有感觉到我们现在现今的看到全球的不只是全球暖化的议题耶，大家看到所有的这一些都是在末法时期，而且到最后会不断的加速耶。您会担心吗？您害怕吗？如果我们现在不检讨自己，不让自己的所有所改变，您下一辈子来到这个人世间，您担心吗？害怕吗？您还敢来吗？有很多人就讲说我不爱再来啊，我不爱再来，我自己也爱喝啊，打拼呢，啊，不你说不爱来就可以别来吗？不爱来你不能控制，为什么？因为我们都还在这个杂乱的世间里面，我们所做的这一切呢都是无明，无明一直不断的在十二因缘里面造作，要从无明深重的凡夫心回归到清净无染的本性，那是多么不容易。我们都希望自己非常的清净，清跟净呢都是一个水，水字边，所以这个清呢、啊，要怎么当真清啊。可是呢也听到有人就讲说水清无鱼啊，那既然是这样子，但是呢我们还是一样啊，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回归到自己的自信本性里面。那每一个人在人与人之间的这个互动当中啊，有时候从我们就是比如说在职场啊那一份的热情的时候很快就是冷漠掉了。那将佛法能够收入我们的意识，在生活当中也能够落实佛法，而不是被困住被绑住了。有的人他学佛学到最后变得非常的执着，那执着什么呢？执着于可能很多的境界甚至于种种。可是大家知道吗？当您在执着的同时，其实最怕的就是走火入魔。有的人他在静坐当中，他就希望能够求取有好的这个境界，那有的人又讲说他在静坐当中呢有闻到很香的味道。其实这一些都希望的是大家能够平静的去看这一件事情，而不是求取之心，您就不会落入到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日后呢会造成很大的困扰的这一个过程。曾经呢在早期上人非常常讲的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家庭他是非常非常的幸福，那先生呢也有一个非常好的工作，那太太呢其实也都是就是感情很好，生活也很安定，所有的一切呢都感觉到很美好。可是有一天呢、啊、可能太太的时候可能就是跟朋友然后就是一起去就是算命啊，要改命啊，要什么要怎么样，结果呢这个太太呢日后变成是就是有一点点可能他的过程当中，所以让他呢有一点可能精神这一方面的疾病让他就是产生了。结果呢他有一天又叫他的先生就是开车载他去哪一个地方的时候，可是到一半的这个路程的时候，他就跟他的先生讲说要请他停车，就他一停下来，大家知道吗？他就是把他自己的眼珠子挖出来了。那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如何能够真正的很确实的去真正的了解很多的这一些是我们所不了解的事情。像我自己本身我们里面的师父在问我的时候，我都会跟他讲一句，我说师父，人生不要好奇，你不要想说哎呀这个人在干什么，然后我就好奇去看看，看了之后呢有可能就是让我们
日后有非常大的困扰。那如何能够真正的去摆开掉这样子的一个就是不必要去沾染的事情，那还是一样，还是要靠大家。因为呢，就如同我们在演绎当中啊，其实这个意啊跟这个意啊，我们的心意啊跟这个翻译的这个意啊，要如何真的把它译出来啊。那这个演绎呢，大家知道吗？因为毕竟我们所有的在经文里面的时候，我们一定都要先翻译，对吗？翻译之后呢，让大家能够认知道啊意思啊非常清楚。可是这个演绎，大家有没有看到，在字面上的这个意跟这个意不太一样，对吗？那为什么我们演绎的时候是用这个密字边的这个意呢？演绎是要先认识法，把法吸收在心意里面，再从心意里面去表达出来，真正的做到佛法生活化。所以我们在肢体上我们所要展现的，在任何一个演绎的过程当中，我想大家最记得的应该是在于之前水忏的演绎当中。那水忏的演绎大家为什么会看得懂呢？因为他的那个展现出来的演绎的过程，我们所看到的我们非常清楚。但是法华经呢，就是有七卷二十八品，太大部了，所以呢要真的看懂，要能够了解，而且还要再配印慈济人慈济事呢，还不是只有说在于法华经的演绎当中。那如何能够在一开始的这个无量义经怎么样子去展现？那就如同佛陀在说法过程当中呢，一开始的时候讲华严经，为什么只有讲这么少的时间呢？它所代表就是因为那是佛菩萨的境界，不是我们凡夫的境界。可是讲到最后，我们讲法华经，就是教导我们如何去行这个菩萨道，做这个教菩萨法的这个过程，让我们很清楚，让我们很明白，那我们自己还能够再展现出来。所以在整个的演绎过程当中，非常的感恩有这么多的菩萨们用心的在法上用功，而且在每一次的那个读书会啊，也听到哇，非常多人都非常有感受，也非常感动。那在于感受当中呢，当然受还是一样自己领受最多。那如何将这个感受呢，能够从您的肢体去展现出来？因为呢，我们是合着歌曲一起来展现，也希望是大家能够真正的去了解这个法义的这个部分。那翻译出来的入到我们八识田中，也就是我们这个义里面，所以这个义都不一样。但是呢，这个义呢，都很希望让大家更清楚明白。那我们一样还是在讲到我们要相伴，要相互一起。那相伴呢，同行菩萨道，可是相互呢提醒要不脱队。在慈济56年来呢，其实也看到了也不能够说可惜，或者是用什么样子的言语来形容它，或许真的就是缘尽了，也或许它就是还是有其他的这个因缘在。那还是有看到有人离开了慈济，可是也有人离开了之后呢，过了几年他又回来了。那就如同在这一次有因缘，就是在于疫情比较减缓的同时，我到台中，那也听到师兄师姐们的分享的时候，那我的回复就是我说就是大家不要退失道心，不要脱队。那我就讲到高雄的邻居室，如果大家有看大爱剧场的时候，看到那个塑胶铃，就是在写的是这一位师兄。那如果大家还有看菩提心药的时候，也一定会看到就是这一位菩萨呢跟他的师姐，当然他的师姐现在已经往生了，那跟他的师姐跪下来，同时呢
拿两个小手拍，就是要让上人就是要打他们的意思。那上人就是轻轻的一手就是拿了一个小手拍，上人就讲说拍一下给你修福，拍一下给你修慧。那当然这是上人的慈悲，可是您看呢，师父引进门，修行在个人，我们是不是大家都是自己选择上人的，对吧？你们是，我们也是啊，上人也没有去我家，也没有去你的家嘛。可是现在上人有没有去你家啊？大家可能都会回有啊，好，因为您看了人间菩提，您看了上人的开始，所以上人都亲自去你家。可是您可知道这一位邻居是在当时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关卡过不了，他从此哦，不论是上人行脚到南部，或者是岁末祝福，或者是甚至于他都不要来见上人呢。我就想说，哇，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怎么会这个心的时候转变这么快？大家知道吗？他在过去的时候多么多么的，哇，他能够带着慈济列车回来，而且他的幕后是多少呢？一个幕后都不是一本哦，那他有60几位的幕后。您可知道他当时每一次回来，我们哦，以前人比较少，光是帮他打本子，我打到哦，真的是他，而且他来的时间回去一定要把这些本子全部都要带走，您不能够跟他讲你要邮寄哦，不可以。那您给他带走呢，还要把收据全部都印出来，因为他说他要让他的这个幕后啊，就是有这个责任心，能够好好的再去收。可是上人曾经也赞叹他，您知道吗？他带慈济列车回来参加志工召会，真的呢都没有声音哦，非常的安静。上人一出来的时候，上人第一句话就讲说，不知道有这么多人已经进到精舍来，上人感觉到一点声音都没有。可是您看呢，几年之后呢，他碰到了一个关卡，他不做了哎。当然他没有把慈城镇把他缴回来没有错，可是呢上人去他都不来呢。那突然当然10年之后他醒了，他醒了，所以他能够再有所改变，而且也回归到那。上人就跟他讲说，希望他就是脱队的这样子，这一段期间的所有的一切呢，他也能够找时间补回来。那上人就跟他讲，你现在虽然年纪大了，你出来很快好好让咱呀，我们想弄自己的过程。所以这位老者呢，现在目前非常精进哦。那每一次呢就是我如果有因缘去到南部的时候呢，他也都会来，然后跟我们聊两句，然后就讲说，阿叔，我要回来吃早餐啊，就是也是非常的可爱。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过程，很希望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大家好好的努力的。所以在上人的教导当中，其实对我们也是一样哦，对师父们其实也是一样。比如说我们现在目前的时候，大家知道法华经上人已经开示到第23品，虽然没有开示到28品，也没有开示完，没有错，但是书籍呢现在目前已经出到第6品，就是受记品的这一品当中，也希望是让大家能够知道啊。那上人还是一样提醒大家，其实待人啊做事啊都要行中道，个人有个人的喜好与见解，每一个人都有，不能够找到一个让所有人都满意的方法，就要做到不偏颇。大家看到这几个字有没有觉得心有所感呢？对啊，如何我们能够真正做到事情不偏颇？我不会因为我跟他比较好，所以呢他所有的一切的时候，那我就有所不同的看法想法，而且偏向于某人，或甚至于让这旁边的人或者是环境。那个人有个人的见解，其实这不是不好的事情，因为呢
本来就是如此。就像上人常常讲的，一个妈妈生十个小孩有十一颗心啊，那为什么呢？才十个小孩为什么有十一颗心呢？因为大家都跟妈妈不同心。那如何能够真正的在这个这么多人愿意做善事的同时，我们能够有一个让别人都满意的方法？那我有一件事情，就是要结好众生缘。每一个人在这个人世间都要好好的结下众生缘，不要让这个众生缘呢偏离了，也不要因为某人的时候让你的众生缘变差了，也不要，所有的一切呢都是应该要最好最圆满的，那我们也才能够真正的就如同上人教导我们的，您知道吗？其实在每一次啊，我觉得说听到上人在教我们跟教你们，其实都是一样的，不论是入室弟子、出家或者是在家居士，我们都是一样，希望我们都能够待人做事行中道，做人做到不偏颇。感恩大家给我这么多的时间与大家分享，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献上每日静思语。上人说，知足就会感觉幸福，感恩自己有福，感恩所见到的每个人，感恩是最美的智慧。这是在2026年的1月6号上人行脚期间，上人说自己天天盘点生命价值，觉得自己很有福，因为满足就会感觉到很幸福，所以天天都很感恩。感恩这两个字啊，真的是最美的词汇了。感恩自己有福，感恩所见到的每一个人，因为感恩就会尊重人，彼此互动有礼貌，也能互爱互助。上人说，感恩、尊重、爱是维持人间平安不可或缺的要素。

天，阿妈做过红花甲的小李家跳小蛙，就离鱼丸都有点花的咖喱嗑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我还没四岁。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今天进入到第469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我常见世尊称赞诸菩萨，以示于日夜筹粮如是事。经过了佛陀一次再一次不断的赞叹大圣微妙实法，舍利弗不断的思维，渐渐体会，渐渐了解，慢慢透彻了大圆镜智这面镜子的本质。上人说，人人本具有佛性，是不分老少的，年纪多少与佛性没有关联，佛性是人人本具，所以要开阔心胸，不要自我障碍，把握时间，闻法入心。手札里提到了执偏空，手己独善，精明佛逐机说法，用妙权示己不解，行大道，弘大圣法。现在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2013年7月27号上人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

心爱互伊开阔，合法啦，爱正向，唔通偏执啦。看，即偏空修己独善，金明佛随机说法，用妙款时机不改呀、啊，行大道啊，弘大圣法，也就是讲，咱学法，咱来学中道啦，但是。咱若是一点偏差，即空即有，都是独善其身啊，容易生起了偏狭烦恼。所以咱必定爱方向正确。下礼拜已经。在前面了解了佛陀啊，过去的四十多年间来，就是随机说法。现在舍利弗了解啦，什么款的根基？佛陀的慈悲啊，应机祷告，过去。虽然舍利弗呢是僧团中地位第一，跟随佛陀身边啊，时间嘛真长，但是也无真了解佛陀内心的本怀，所以听到佛陀解释的道理。开始呢，伊就开始执着啊，执着的修自己清净行啊，就无希望在世间攀缘，所以伊会执着。现在呢，现在已经知啦，来到法华会。经过了佛陀一次再一次不断的赞叹大乘微妙实法，伊终于了解了，了解佛陀是用妙观啊，妙就是真体道理。用迄个真谛道理呢，那是譬如眼角随机化度，这些过去舍利弗啊所无了解，即嘛已经知啦。原来呢是家己无了解啦，唔是佛有偏心。因为前面的文，咱大家人听过了吼，舍利弗真后悔，实在是懊恼啊！看到佛陀对大乘修行者一番的赞叹，赞叹行菩萨行者。一旦受记作佛，舍利弗以为呢，这是跟那遐的人的代志，跟我无关。不过后来呀，伊嘛会起疑心嘛，是安怎？遐的人一旦受佛的赞叹，将来成佛，我呢，敢是无分呐、啊？所以懊恼哦，即嘛知啦，知影佛陀是用妙观呐，
适应根基而说话，是家己不了解啦。原来佛陀的教化，这是希望人人行大道，弘大圣法。这才是佛陀来人间的一大事，得向世间人人拢会当好普遍了解，人人本具佛性。确实，人人本具佛性，不分是老少，咱的年岁偌侪，其实啦，这甲佛性无关系。佛性是人人本具，会当了解的人，年纪小小啊，一问千古。年纪真侪啦，千问不得一悟。阿弥的人也真侪哦，一只是问来问外，问来修行的人，失去是不是有改地呢？啊，有时阵啊，难呐、啊，有听法阿无？有啦，阿奶也无改，我也咧尽量啦。偌久的时间，好咱会当尽量慢慢来呢？咱应该佛法爱积极入心嘛，咱的修行修养发入心来，咱的修养表达的行为里，这哪怕讲听法真多，啊，听的内心会记得无会啦，但是行为甲法好亲像，两相违背，也那安尼呢？较济回听过较济的话，都是同款一句话，叫做无法度，法度未入伊的心内。虽然修行在个人呐。发在我们的周围啊，大家人应该有听到叔公的小娘啊，成燕小小的年龄才十几岁，较低一点嘛，却是伊从七岁开始来接近。现在不管伊伊的学习，都已经呢，逐工逐工都伫咧进步，慧命呢不断不断呢伫咧增长啊！每一回听伊伫咧甲人讲话不懂，一定有下吧，伊。面对着无同的根基战处，讲因有法度好听的话，而且是讲伊家己想要讲的。在佛陀的时代，佛陀呢特别痛言分怀，面对着这么多根基呀。还是爱随他意算，一直到发华会时，佛陀呢开始随机意算，随机意来讲话，讲我想要讲的话，这是随机意。佛陀现在
敞开心怀，讲伊心四十多年来所保护着的法，向我伫过去拢是随他意义，随众生的根基来讲话。现在来到佛法会呢，才开始呢，随机意说法，才大家人开始慢慢会当了解，原来过去所听的话，就是佛陀为着要接引人人，随大家人会好傲，安尼呢，该接引入来。甲这当阵公开甲大家讲，也阁有进步的路啊！修学佛法，唔是干那安尼空间了定，也阁有正面啊，会当前进的道路。所以《法华经》有化成如品。大家人接引、接引、接引来到这个所在，和大家人休困到夜啦。大家人休困、休困到差不多的时，佛陀就讲：恁现在到的所在，唔是真正咱要到的目的地，这证明过一站。这是真正的咱所要搞的保守，大家人力量若有够啦，咱爱个向前前进。这些佛陀啊的智慧，安尼看看来接引啦。现在呢，发化经啊，就是亲像一个化身教义。这个导师啊，该讲也未到，真正一佛所的尽头，即嘛开始要讲未来一条路，空中大的道，那就是菩萨道啦。向菩萨道行去呢，就是那人人本具清净。如来本性是咱修行的道路，这是佛陀经过了四十二年后啦，才开始呢，向大家人指出了这条的路。但是细细汉的囡仔，十通会啊，伊呢？开始讲到将伊内心的本怀原则啦，就是四体法、四弘誓愿，伊会当安尼个夹起来啊，甲净思法门、诸济宗门，该分类呀。不管面对什么款的人，一天不管是三场、四场，他。就可以呢，应对自如。这就是证明人性本善啊，清净的本性不受污染嘛，发入心呐、啊，真明咯。好亲像这物件，什么款的境界，无有。破坏这个台湾境界内底的景象，也阁会当照明外面的顶顶，哎，形形色色，随顺着这个形形色色，保持着台湾境地内底的真如的本性。所以讲伊要讲的话，那好，大家人拢听有一道理，无简单哦。所以老幼都是共款真如不
温馨，看到还有比陈燕更加小的四岁多也未到五岁，在关渡一群的小菩萨拢总来哦，啊，才听到讲这位佩奇，伊妈妈本来要带伊去佚佗啊，这团体啊，的费用拢交出去啦，都和叔公爱来啦。小佩奇跟妈妈讲，佚佗不重要啦，看叔公自行发愿较重要啦，看叔公自行发愿较重要，佚佗无重要啊！一定会小菩萨来，我楼顶还有代志，也未当落去。陈也因都带先落去咯，伊先面对着一群的小菩萨，讲伊想要讲话，正直清净，这净思幻灭的道理，诸者宗门的道路，伊甲因讲啊，我落去的时候，大好结束，好，我落来。坐落来啦，就听到呢，正微妙啊，幼动的声音，叫出了叔公，我爱你哦！哦，看到这里正响亮的声音，来自一个一个足可爱的幼动啊，摆伫上头前的。四岁四足岁较加一岁啦，这小女孩足甜的，赶紧来揽着，我就问伊讲，多谢小牛哥哥，有甲你讲话无？有啊，跟我们说叶子的故事哦。啊，叶子的故事你听懂吗？懂，你讲给师公听，那一片叶子掉下来，你要怎么办呢？他就说了，我会弯腰捡起来送给师公。好可爱哦，开成是盖公，那个叶啊落下来。那叔公甲伊讲，自然的法则啊，生老病死的道理。但是呢，四岁外的囡仔呢，伊有听到讲叔公有压落去捡叶啊，所以来到伊的耳边啦，他有伊的法子的啊，伊真干脆，唔免和叔公压落去捡，伊就是。阿罗去捡来，和叔公，哎，这嘛是道理呢。这种也是承担，也是代劳，代劳传承，吼、哦，这嘛是承担的意思哦。看看，甲这囡仔伫咧对话啦，感觉足清气的，很干净，好亲像呢。迄、那个大镜伫咧对小镜共款，只爱一面镜呢，安尼照落去啦。那顶顶的镜呢，都安尼一直摆起吼，啊，感觉起来人生啊，会当通达道理啦，话会道机啦，这听起来呢是偌令欢喜的代志啊。所以下离婚呢，也、yeah.。精明啊，一段文吼，伊讲我相以一夜，每事为世事，欲以物世尊，为实为不实，这些啊，精会啦，
讲过去的文，舍利弗对着佛陀随地佛前佛后啊，已经数十年间，就是因为即地迄个偏空消法独善其身，一直来到佛陀呢，打开了伊的心门，那痛厌了佛陀想要讲的法，就是一心实相的法。舍利弗开始心有怀疑咯，常常都想要问啊，在日夜在咧思考，思考是事，是什么事呢？我会当幸福无？别人伫咧受气，我会当幸福无？就是这项代志，这种一生实相的大法，日夜都是伫咧思维啦，欲意梦世尊啦，为实为不实，我到底呢？敢有失去了生活的本质啊？无，这是舍利弗啊，伊的内心怀着一份怀疑吼，所以下面落来这段文就阁讲咯：我想见世尊，称赞诸菩萨。一是一日夜，照亮如是殊宏。经段文写一日夜，每事为是事，欲以问世尊啊，为实为不实。现在讲常常看到佛陀伫咧称赞诸菩萨啊，所以因为安尼，我一。地呢，日夜中啊，心家的自我照亮，家的测量家的，到底我是有法度修佛修己啊无？我是不是会当行菩萨道也未？我是不是将来会幸福无？真的。是舍利弗啊，问题发了后，内心一丢毒怀疑吼、所以我想见世尊称赞诸菩萨，而我想见世尊啊称赞菩萨，这种大圣法，这菩萨啊。佛陀常常都伫咧称赞，称赞讲吼，这些菩萨会当入灵群啊，会当救济众生，这呢是大圣法。佛陀一直对这些菩萨的称赞，一是故我日夜照亮世事，因为安尼啦。我在一地呢，日夜都是伫咧安尼想，世尊一地伫咧称赞，会当入灵群中去帮助人的人，叫做菩萨，这就是入佛的心怀，了解佛陀所说的法，这是佛陀一地伫咧赞叹，难道？我每天都在佛的身躯边，我敢是不了解呢？这也是他在那照亮，所以他在日夜呢，这样不断就在思考这个事情，这是时常日夜在那省思，自己反省，自己在那思考，昔日过去啊，
家己呢自停替，在那个小故人下里不过去，就是安尼，即伫偏空啊，即伫迄个小故，干那独善其身，以为呢，安尼我已经满足啊啦，因为佛陀呢，定定一个赞叹。赞叹舍利弗是智慧第一，所以舍利弗呢，嘛感觉讲吼，我是智慧第一。恁有听到承愿呐？伊家己有警惕心无？迄当阵的舍利弗可能无安尼的警惕心。佛陀赞叹舍利弗是净团中智慧第一。舍利弗感觉讲吼，真满足，我是智慧第一。那细细汉的囡仔，伊的，大家人拢伫咧甲伊赞叹，大家人拢咧甲赞叹，伊家己呢提高境界啊，袂用个有傲慢心啊，伊有六种呢，警惕哦。但是舍利弗两千多年前啊，就是啊，受到佛陀的称赞，伊就家己呢，以为安尼真满足啊，我是智慧第一，法我拢了解啦，就是保持呢这念清净的心，啊，要保持清净的心啊，就是卖攀缘呐，所以就。善其身啊，这都是伊的执着。但是现在如今皇帝啊，色所执是有余涅槃。过去所了解的法，只干那知影教讲心爱保持清净，唔知影讲哦，爱立灵根中啊，而不朽。人群浊气所污染，伊一个无了解啦，干那停替伫迄个清净寂静的世界，只干那阿弥的心灵世界吼，所以呢，伊停替伫迄个所在。现在呢，如今嘛，是闻佛。正的下方便，现在甲这当阵才知影，佛陀呢开宗明义啊，和大家人知，公开甲大家讲啊，从今仔日开始，已经呢正的真真正正直接啦，从过去所说的法，要甲恁讲，阿未到。迄、那个法也未完完，也阁有，也阁有空间，也阁有更完完呐的真实法。噶即当阵呢，才了解吼、哦，所以啊，佛陀现在开阐着人人可成佛的道理，噶滴呢，即当阵才欢喜啦，原来。我嘛是

人立菩萨道去。所以呢，这个生疏就是反省不断思维吼啊，反省过去，啊，一直停滞伫这个小果的内底啊，以为安尼呢是真满足，这叫做执着，也嘛是咱常常讲的所执着。知影偌多，啊，都甲咱障碍掉咧。唔知影讲吼，咱在的以外，也阁有，也阁有无量圆融啊，实性大法。所以伊敢那以为呢？以为家己拢总知啊，知真多，安尼叫做自着啦。这就是执着，这叫做所执着吼。那一是一知，也因为安尼啦，所以经文的内底讲，一是一知也，丢两如是事，都是这个代志。啊，这个如是事呢？是啥物啊？是生活的代志啦。我修行这么久啊，我有可能生活无？还是呢？不断的思维呀，这心境自然吼，瞬时大感，有调一旦汇合。这个无定的大法啦，安尼汇合入心啦，迄个瞬时之间啦，心包太虚，迄个幸福啦，其实伫迄个瞬时之间，从伊迄个清净的内心觉醒，甲无定呢。发挥合起来啦，和咱这点心，迄、那个个性完全开启呢，的无条件呐。这就是咱平常的咧讲，心包太虚两周三干，那就是脑海，在咱的心灵脑海中呢，发地位。这就是生活吼，那下里分呢？所了解呀，亦只是人间呐种种法，安怎用静心，经过了声音、力、力体会，这些声闻呐，所了解呢，佛陀在人间。说人间法，要安怎样脱离人间呢？迄、那个欲贪痴，贪嗔痴呢？骄慢呐，怀疑，这是不是完全弃地也未呢？会当无欲，会当。不精，会当无痴，但是呢，迄种骄傲啊的心，下利佛也未真地哦，因为伊以为伊地位第一已经真满足啊，所以这种的骄傲呐、啊、还是无地，尤其是呢，伊。对人生啊，也阁有一挂怀疑啊。人生在佛法中的界限呢，爱包括了偌多，伊也无真透彻了解。唔是亲像佛陀讲，这种瞬间，迄、那个心境即然啊，忽然间啊，瞬时大觉。以无调汇合迄个大法入心，也无够安尼的境界，所以伊也阁有怀疑。

所以现在法华经来的啊，在灵山会修，舍利弗慢慢在咧释疑啦，佛陀的法渐渐体会啊，渐渐了解啦，这面镜呢，慢慢透彻了这个镜的本质，展现了照耀而不受外面境界所染着。那这面心镜呢，慢慢已经呢，在咧定清出来吼，所以啊，今疑慧地断并行吼，意思就是讲，咱学佛必定爱将人间法啦，汇合佛法的道理，佛的道理呢？咱入咱的心来，咱都爱搁在身体力行，在这个人间道上，不断吸收着人间苦的真谛，不断的历练家己呢，接这么真多苦，看尽人间苦啦，甚至咱要承担天下事。天下事呢，关关呐、啊，也难关。咱有法度呢，是关关过无？因为人间的苦，你承担大任，必定呢要经得起了世间的磨练。过去我嘛常常讲过啊。能受天魔奉体寒，会当受到天来甲咱磨啦，大自然的境界来磨咱，安尼呢，会当磨一过。在人群中呐，不受天魔是用在，那在人群中啊，经不起了人群呢。安尼，种种的烦恼复杂，来到咱的心，也咱那是经不起了，这些复杂的烦恼啦，啊，都开始呢，退到心，啊，这些拥载啦，这不是真正的材料，那所以哎，灵受天魔奉体寒，那不受天魔啦。是用在吼，所以啊，咱必定爱用心承担。那人生真多呢，一苦难都是一时就换来，真复杂，真困难，这种叫做集。那集来了这呢，真多复杂，尤其是呢真困难的代志，咱要安怎样？按照这个道理，好好呢，去理出了这个道理的明确，安尼破开了复杂，回归伊的道理的通道呢，会当往前行。这呢叫做菩萨道。前面妈妈甲大家人讲过了，咱爱先破人间道。才有法度呢，来接到这个菩提道啊！哎，当接菩提道呢，已经交接起来，才会当呢立经中的大意义，迄个法呢，咱才有法度承受起来。所以苦集灭道，这个。是的种种方法，咱要安怎去甲破开？这叫做灭。这安怎来的困难？安怎来的烦恼？那咱来一一呢去解破开，会当真用心处理好好些。安尼呢，这条道路都真通透啦。各位菩萨，学佛啊！原来就是安尼，老少呢
就是本具清净如来的本性，无分的年龄啊，幼小的囡仔心骨较清净吼，那伊会当听闻见相，拢会当归纳的法理。你想，这是不是证明着不识点中啊所含藏着的真理？啊，咱现在呢年纪愈大啦，那就是世间的习气愈多，烦恼愈重，所以咱的真如清净的本性，你会当现出来，比较较困难。这拢是伫一个习气，也那无呢？人人内心所含藏呢，如来清净的本性，人人本具啊，想四会话。会当去好父母呢？哎呀，想要去算，要去游山玩水，四岁外的囡仔会当分析，算的无重要啦。看书讲，自行发愿较重要啦。你看，真的，迄、那个道心坚定啊，真嘛是。细细汉幼小的囡仔有法度，所以希望咱大家人，那看到这些小菩萨呈现出来的智慧啊，咱都应该呢爱证明啊，咱来好好把咱的习气呢，赶紧去除，安怎样？会当心包太虚，两袖三界，咱呢自然的本性。以宇宙呢，大宇宙汇合，这个大法入心嘛，安尼才会当心包太虚呀。所以大家人爱时时多用心啊。

恩赏神的开始内容。刚刚所共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27号赏神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赏神说要先铺好人间道，才有办法接上菩提大道。今天举例了成愿师兄与静思书轩小志工的例子，来告诉我们年幼的孩子心更加清净，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去除习气，让真如清净的本性显现出来。

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我是尹昭德，我吃素。在我生命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在我17岁的时候，为什么会到北部来念书？是因为那个时候妈妈离家出走了。那在那个当时呢，我就想说，不晓得妈妈现在人在哪里。那我唯一好像可以为她做的事情，好像是吃素。11年之后，有一天我阿姨打电话给我，说她买了一个新家要入住，可不可以一起来到老店？那天我从台北坐上车到宜兰，下了火车走到阿姨的家，大概还有一段距离吧，我就看到了一群人，一眼就看到妈妈。就这11年来的那个空白，好像没有办法一时之间把它弥补过来。坐在旁边是对我来说是一个既熟悉但是又有点陌生的妈妈。那个聚餐很快就结束了，我离开的时候妈妈就放声大哭了。妈妈如此，儿子何尝不是如此。我就在回去的车上，我用外套盖住自己，就在那个外套下面哇尽情的哭，一直的哭。难过也好，但是更多的是感动。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我吃素11年真的愿望实现了。吃素对我来说是一种孝亲的方式，也是健康的祈福。

0: 大家好，我是南非德本的袁雅琪，吃素保健康，爱护动物不杀生。大爱广播诚挚邀请您一起斋戒如素，欢迎收听大爱网路电台。
1: 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孙慈禧，来自美国总会。这一生最难忘、最感恩的是我的母亲。从我非常小的时候，就把我们六个姐妹抚养长大。那我的父亲在我们六岁的时候就往生了。那我也非常感恩啊，因为我父亲他是军人，天主教。我妈妈是虔诚的天主教徒，那在我很小的时候一直接受到天主教的奶油、面包、别人捐助的衣服，所以当我长大之后，在无意间1994年碰到慈济，那时候正在我不知道该如何去感恩过去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那来到慈济，在一次多米尼加的赈灾，听到世贤师兄跟大家分享，我们都来自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种族、不同的肤色，但是我们却都流着同样的鲜血。当时我马上顿悟，做慈济就是一个最好的回馈，所以我非常的感恩我的妈妈从小把我们带进天主教。那在慈济我感受到亲手遍布施的感恩，所以非常非常的怀念我的妈妈，还有感恩我的妈妈。大爱网路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3: 我在拍照的时候啊，台湾已经经济已经在发展了，可是摄影就是这样，你有感觉有一个东西它也许马上就会消失，能够透过摄影呢，让那个消失的东西啊会被你捕捉到，它至少会留下痕迹。
4: 留住人对土地的感恩，唤起人对土地的爱。
3: 所以呢，我那些照片呢，就是台湾没有变化的农会社会非常淳朴的人跟还没有被破坏的土地的最好的记录。
4: 在镜头里找回人与土地的关系，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3: 我以前呢也许只是看到我想看的感兴趣的事情而已，可是拍照呢，你看到了你就要去体会，你看到别人的时候就要反思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透过摄影机呢，我就重新了解台湾，那个时候的台湾也就等于我的过去嘛。
4: 看见守护大地的人们，让爱无限。

《无量易经讲述》第一章第99页。天人进修十善业，再来是口，我们要守口业。人的嘴巴很厉害，往往一句话误了一个人的一生，弄得他家破人亡。尤其是女人，因为很闲，爱说东家长西家短，谈人是非实在有害无益，所以对口要很注意。地藏经说，开口动舌无不是罪，嘴若开舌若动全都有罪。师父这么说，是不是就不可以开口念佛了？不是这样，开口动舌要说好话，多念佛，不可说坏话，不可说伤人的话，这才是善业。口业有四种：妄言、绮语、两舌、恶口。一是妄言，就是说谎话，说话要守信，信是人格的代表，话一说出去，若做不到，人格会被看清，所以说到要做到。佛教徒对时间一定要守信用，不可说现在的人都很习惯了，说一点钟开会，晚一点到没关系，这就是不守信。守信就要守时，和人约定事情必须要依时间履行，开口说话不可以妄言，若做不到就不可说出口，不真实的事情、无法做的事情不可以说，别人的做法不同也不需要去添一些话，说一些没有根据的事情，这些都不可以。是绮语，就是说好听的话，不可以只说迎合人心的话，其实对人没有那么好，就不需要看到别人的时候为了使他欢喜就说得天花乱坠，这种事我们不需要做。执心为道场，我们诚意对人，不用造作好听的话。孔子说，巧言令色，嫌疑人，嫌就是很少，爱说好听的话，华丽语言来装饰自己身形的人，能说这个人有道德吗？不能。君子人人说话，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必再装饰。小人说话奇奇巧巧，竟说一些迎合人心的花言巧语。佛教徒要用慈爱的心、慈爱的语言来对待众生，慈言爱语不是花言巧语，而是发自内心的真诚语。会绮语的人，嘴说得很好听，但是心很狠毒，就像刀抹蜜，让你淡一下甜头，不小心舌头就会被割断。所以学佛要修仁慈心，要用爱的音声来对待众生。三是两舌，并不是嘴里伸两片舌头，而是搬弄是非，两边传话。比如这边说婆婆好，那边说媳妇坏，使别人家庭起风波，这也是罪业。若是爱传话、爱两舌，死后报应就会堕根舌地狱，就是舌头用钩钩出来，用牛犁离开，所以要守好口业，尽量不犯口过。四是恶口，不可以开口骂人。佛教讲慈悲，若出口伤人，慈悲在哪里？就没有了。所以不要用恶语骂人，要用慈悲仁爱的语言来安慰人。
说话要轻声细语，不要粗粗鲁鲁大小声骂人，不说谎话，不花言巧语，不传是非，不恶口粗语，又能用慈言爱语来对待人，这是口的四种善业。心有三种善业，心就是意，就是不嗔、不痴、不贪。一切业由心来，杀由嗔心来，嗔心就是爱发脾气。所以修行的人要修心，不可以贪，不可以发脾气，不可以有嗔心。不但不贪，反而要布施；不但不嗔，反而要爱护一切；不但不痴，还要能用正见的知识来判断是非。以上十种善业就是不杀、不盗、不淫、不妄语、不绮语、不两舌、不恶口、不贪、不嗔、不痴。我们若能守好这十种上等的善业，自然将来就生在天上；若是守五戒，则能再来人间做人。所以每一道众生都是自己所造的业，受自己的报。在灵鹫山无量义经的法会里，天人也是听经的一份子。我们若想比世间更享受、更快乐，就是身在天道。但是天人并不究竟，天人的寿命很长，比如四天王天是500岁，再上去刀立天是1000岁，天界越高寿命就越长。人间100年，刀立天为1日，人间1辈子等于天堂1天。刀立天虽然寿命长、时日长、享受多，但是因为福报有限，也有堕落的时候。若是天福享尽，同样要再堕落，说不定会落入畜生道。业是自作自受，若善业较多，就先去享受；若曾造不善业，享受完了仍要堕落受报。要知道善恶分明，善业就是善业，恶业就是恶业，已造的恶无法用善来补。意思是造善是自己所得，造恶是自己要受的果报。若善造得多，就先来享受；恶的力量若是较弱，业就比较轻，则后受恶业的报应。要注意个人做事个人受，修行学佛要修得永远快乐，脱离六道轮回，就是连天道也不要去。要去什么地方呢？要去佛所教化的国土，登佛的境界，那个时候就完全不用再来六道轮回，可以说一得永得，这才是真真实实的快乐。有一位日本人来台湾游玩，原因是他看一本书，书里说某某年会发生地球毁灭，他想地球将要毁灭，现在有一些钱又单身，所以要去环游世界。他是一个佛教徒，首先来台湾，先到各寺院去参拜，到处参学。有天来到精舍，他问我要如何才能离开六道。我告诉他，依照佛所说的教法修学实行，就能离开六道，不用再来三界受苦。法华经说，三界如火宅，三界就像火烧的房子一样，受种种煎逼。
若想离开娑婆世界，不可认为天堂快乐多、寿命长，就觉得这样升天道就好，发升天的愿。在佛教中，天道也是一种难，升天也是八难之一。天人寿命长，享受多，所以不知修行。佛教徒每做好事回向时，就希望未来佛菩萨能来接引，永远离开三界。佛全都在人间成，天人无法成佛。这里的天意思是天人也在这里听《无量义经》。

以上为您供读静思人文出版正言上人无量易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 Lucy 孙巧培，来自于美国纽约长岛，上人赐予的法号是绿玉。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福报的人，因为我可以做自己的主人，我可以随时想要做慈济就可以做慈济，我想要护持慈济，我又有能力随时捐款，所以我觉得我是一个大福报的人。慈济是一个非常非常真善美的团体，你来了就会知道。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感恩。

观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收看六月六号星期六的《大爱早安新闻》，我是刘芳瑜。今天是农历的四月二十一，早起的您应该有发现了，外头的天气依旧是相当的不稳定，主要是受到低气压影响，容易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从台中、南投、嘉义一直到高雄的山区，今天呢都要慎防局部性的大雨，尤其在山区可能会有坍方落石的发生。而如果您住的地方比较低洼的话，也要小心积水了。而今天是近期雨。

0: 雨以及雷雨，局部甚至还会有大雨或是豪雨了。今天各地呢，白天的高温普遍是落在30到32度，低温呢就在24到25度，意思是日夜温差会比较大。您早出晚归的话，一定要记得携带薄外套了。今天整体来说呢，雨势是趋缓的，虽然是空档，不过各地仍然会有局部性的阵雨。如果您外出，还是要记得带把伞。等到下周二到下周五。 除要留意这个滞留性的锋面的降雨，整体的温度还会再下降，所以等于从周二的晚间一直到周四星辰这几天呢，尤其在北台湾感受上就会更为湿湿凉凉了。所以您一定要记得做好这个温度以及穿着的变化，增加一点薄外套。另外在新北、屏东、台东的兰屿、绿岛，今天局部性呢也会有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机会。以上。 气象小叮咛提供给您。还有在医疗剧上经常呈现的生死瞬间，往往并不是戏剧版的夸大，而是还原了真实世界。像是花莲慈济医院就成功救治了一名40多岁严重心脏衰竭的小学老师，手术室里头呢，患者一度是心脏骤停，靠着医生紧急开胸。 徒手来按摩心脏，换回了心跳。紧接着是争分夺秒完成了高难度多道修补以及重建的手术。好不容易抢救回来，患者在康复出院之后，您看到是满怀感激的在家人陪同下回到医院，感谢这些救命恩人。俗话人家说的，犯太岁的那一年，我真的遇到了。
1: 拿着麦克风还能哭着笑着分享，就在去年底，陈清敏曾经高烧不断，睡眠时喘不过气，被诊断出严重心脏衰竭，躺在手术台上，心脏骤停。在生死一瞬间，当机立断，紧急开胸，把手伸进胸腔，徒手按摩心脏。
2: 紧急帮他做徒手按压，把心脏心脏跳回来，让那些血块我们清除之后，让心脏有空间可以跳动。
3: 然后我再帮他把那个破洞做先做表面的破洞的修补，补起来之后，我们就赶快再来做这个瓣膜跟那个主动脉的手术。心脏衰竭，终身都要服药，所以我们之后也都还会不断的在追踪他，然后目前一个月每个月都还会再见到他，要持续追踪他的状况。
4: 谢谢院长带领这么棒的慈济医院的医护人员，因为我住院期间好多好多。回想就医过程。
3: 曾经考虑转往外县市医学中心，幸亏最终还是选择信任花莲慈济医疗团队。还好那时候没有，就是没有坚持要回南部，要不然我今天就没有办法在这里。对，然后还有机会再继续我的工作，我的家庭。那对我而言，我没有什么，就是感恩再感恩，
5: 很感恩上人。 坚持要在我们花莲这地方盖了一间这样的医院，然后盖了医学院，然后呢，就是改善我们东部的医疗品质，让我们不用再这样子，因为路程过去，有时候很多生命就是这样这个路程就这样消失了。
4: 重获新生后，曾清敏也决心未来的日子要活成别人生命里的一道光。
3: 以后我在教学过程里面会把情绪教育。
4: 然后还有像现在孩子们对于团体跟人际的这些，我想把它融入我的课题里面。最重要的是还有生命教育，啊，这是我自己小小的发愿，
0: 把感动化为生命教育的养分，也希望透过自己的经历提醒更多人重视身体发出的警讯，把握黄金治疗时机。
4: 大新闻徐立芬、谢启全，花莲报道。
0: 海巡署南部分署的分署长带着同仁到高雄金丝堂参访慈悲科技，了解到了行动厨房一天就能够供应上千份的餐食，赞叹这高效率量能，也感受到福慧环保隔屏不只能作为灾难发生时了避难所的隔间，还能作为临时医疗站。
6: 有煮饭锅跟炒锅等设备的行动厨房是慈济赈灾中不可或缺的角色。
7: 哦，对，有时候也能摘一堆啊，那个三天前也当煮四菜一汤啊，至少要900多人份，及1200多人份。
6: 啊，了。
1: 除了供餐还能照明，防灾设备也结合环保，回收塑料做成。

0: 的福慧环保隔屏跟福慧床有阻燃效果，也兼具隐私功能。
1: 啊，这个盖都有，
2: 它是可以躺可以坐，
3: 拿起来
1: 又
3: 变椅子了。对，就是平常你晚上睡，那白天你就可以坐。
4: 救难的时候，不管是家属，或者是罹难的，或者是救援的人员，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隐私，或者是换衣服休息的一个场所，最好不要用到。但是有需要弄到的时候，我们可以互相让这个能量发挥更好。
5: 合作共善这个区块，海洋的环保这个区块，我们可以加强的合作。那再来就是防灾式的培训。未来也可以做扩大的合作。
6: 其实所长他，我觉得原来我们的一个行动厨房一天可以准备那么多的热食，那以及他看到我们的隔屏以后，他发现说，隔屏它其实真的很有隐私，也可以当医疗站啊。
0: 海巡署南部分署分署长跟同仁参访慈悲科技，透过交流合作共善，未来在救灾上更贴近需求。大爱新闻林玉信、萧红树，高雄报道。
7: 把私宅大方作为好几十人的共修道场，台中慈济志工郑秀宇夫妻档经常呢把自己的家一楼以及地下室作为志工的共修处，热情款待，期待邀集更多人共善。
8: 以茶会友，以法润心，场地布置温馨雅致。
9: 这个场所让我觉得非常庄严，可以沉浸在这个慈济的环境里面。
8: 来到这里就像走进优雅的艺文空间。其实这是志工郑秀云的住家，他进慈济超过35年，行善不落人后，先生非常支持，当年买地自建房屋用心设计，夫妻俩抱持着善念，无私提供一楼与地下室作为共修道场。这些年来，善能量不断汇聚，一次又一次把爱传出去，
10: 是发挥这个房子的生命良能，多一点我们的慈济人文跟精神。所以透过这样一个茶会，透过组队大家和和互协，
11: 左手握拳，右手往那个拍拍，守护哦，
12: 很有系统的了解慈济做了些什么。那很感动上人的置业，那也很感动所有的师兄师姐的大爱。
8: 这场茶会至少有50人参加，郑秀宇忙前忙后，满心欢喜，感恩志工团队共同付出，期待种子萌芽，善的力量持续扩展，温暖人间。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何丽华、张毅丽，台中报道。
7: 慈济也长期关怀嫁来台湾的新住民，举办成长班，丰富课程包括了团康、绘画以及专家心灵的对话。好多新住民说，在这里交到了好姐妹，也感受到了志工的真情实意。
13: 当我们同在一起，期盼无比。
14: 一个姐妹，她得了血癌，第一时间在她的病房，慈济走到了他的身边。他跟他讲说：“你不用担心你的医药费，你只顾自己养病。”我想说，血癌那一笔医疗费应该蛮大的。他跟他讲说：“你不需要医药费。”有一次，也是我一个姐妹。他带我到了慈济这个会场，他这个会场呢，就是用餐也好，那个动线井然有序。
15: 一次又一次的机缘，让远嫁台湾的他快速从陌生到熟悉，最后被黏到离不开。
14: 他这种对我的关怀，对我的关心。好像非常的温暖，并不做作，并不掺假。
15: 200多位新住民姐妹和志工，板桥静思堂大会师，彼此成为彼此的心灵依偎。
16: 之前我的身心灵其实都不太健康，就觉得就是自己都很压抑，后面看什么就是压抑自己的心情，然后面就看什么都觉得是不好的，啊，一直到有一个师姐就带我去慈济，她说可以让你放松。
17: 哎，你好厉害！我也觉得。 大家之间就彼此帮忙，再帮自己画得更完美一些。然后我觉得，哎，这样可以促进我们又看到别人的优点，然后大家取长补短。他帮你在一个团体里面，你不会感觉很孤单。
18: 没有受证，我就一直上新东尼克，陆续的找人。我想让更多的姐妹都了解慈济这个温暖的大家庭。
15: 展露笑容的那一刻，就是爱与包容的具体实践。台新闻展示美之工陈启峰、吴佑麟、沈素宝、陈正富台北报道。
7: 温暖大家庭，每个人呢走入慈济的因缘各有不同。这一位印尼志工张歌苓，他是因为 COVID-19 疫情期间收看大爱台，看到志工们纾困发放的身影，非常感动，隔年就投入了付出行列了。一路从棉兰横池初心，到了雅加达，做中学，学中觉。
19: 整齐的制服和队伍走入有需要的居民家中。张歌苓就是2021年底从大爱电视看到慈济，主动找寻影片了解上人的故事，2022年走入慈济。
20: Ketika saya mulai masuk ke menjadi relawan Seji di Medan itu, saya pertama aktifnya di misi amal. Jadi saya diajak untuk kunjungan kasih, awal-awalnya kunjungan kasih dulu. Kemudian setelah menjadi relawan, karena ada ikut kegiatan beberapa kali, akhirnya saya diajak untuk survei kasus baru. Jadi saya banyak belajar deh kalau di misi amal. Jadi banyak melihat, banyak tahu kondisi orang, kemudian tata cara survei, itu saya banyak belajar di situ.
19: 做所说，说所做，张歌苓感觉这是循环的快乐。
20: Saya sangat suka cita karena pertama saya bisa ikut terlibat dalam menyalurkan bantuan-bantuan dan yang saya pikirkan yang paling saya suka cita saya bisa punya kesempatan untuk membalas segala yang sudah Tuhan berikan kepada hidup saya ini ya melalui seperti ini praktek nyata membantu orang。
19: 2026年因为先生工作调动，从棉兰搬到雅加达，全新的环境，更多的承担。张歌苓感受到自己的改变是来自2022年法华经的经藏演绎。
20: Sebenarnya saya ini terpaksa ikut karena kan segan ya menolak sejenya. Nah begitu sampai waktu gladi resik latihan itu kita kan ada sosialisasi.Tentang persamaan sutra teratai supaya kita mengerti nih apa yang kita peragakan itu kita paham gitu. Nah begitu di sosialisasi persamaan sutra teratai itu langsung membuka mata saya. Oh ternyata seperti ini ajaran Buddha.
19: 张歌苓入金藏熏法香，从求福的人成为造福的人，一心一志，佛心施志。
20: Untuk menjadi relawan, ya saya mau menjadi relawan dari kehidupan ke kehidupan ya, Seci, bukan dari kehidupan ini saja.
19: 大爱新闻蔡丽文拉登印尼报道。
7: 历史今天，慈济一甲子走过60年，让我们共同回顾历史，盘点生命，守旧行新。时光隧道要带您重回到2021年的今天，正是新冠肺炎的流行期。慈济与天主教灵医会合作，在印度发放了6000份的粮食包，帮助困难家庭以及贫穷百姓。

0: 2021年6月6日，新冠疫情在印度达到最高峰，单日确诊人数超过40万人，医疗量能从病床、药品到氧气瓶都供不应求。当地慈善组织天主教灵医会向外求助，慈济伸出援手，发放6000份粮食包，援助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困难家庭及平民。
1: 本来就有天主教灵医会，还有仁爱修女会，就是 Mother Teresa 的修女会，我们本来就有跟他们在合作一些纾困的方案，我们也收了他们的求救。那于是呢，是我们买了一些紧急的粮食、防疫的物资，最近都已经送到修女要的地方。
2: Besides the kit distribution for the hungry people, you have been so generous in contributing oxygen concentrators. We have no words to thank you.
0: 慈济与印度灵医会的跨宗教合作，其实在2020年新冠疫情发生的头一年就开始。透过台湾吕若瑟神父的牵线，将防疫与民生物资送达印度南部，帮助当地贫困家庭与医疗机构。
3: 他们缺乏的是物资，我们缺乏的是人力。在那个所在苦难人，我们伸手救不到，所以他们借重我们的物资粮食，我们借重他们的人力付出，所以借力使力。
4: And thanks to Buddhist Suchi Foundation for all the support, encouragement, accompaniment that we have been receiving for the past 1 year. I realized that we could reach out more than 500,000 people in India.
5: They are very poor people and working in the field, farmers. Most of them are farmers and very poor people. They are coming from the situation and so many are getting healed with a thankful heart they are going. So,This is Sneha Charitable Trust and the Buddhist Suchi Foundation. We are very so much thankful for them because it was really helpful for the poor people here.
0: 天主教灵医会成立宗旨为医治病人、传扬福音，特别致力于服务最贫苦、被抛弃及临终的病人，视病由亲。2021年，当地因防疫破口出现严峻疫情。灵医会神职人员义不容辞，投身到对抗疫情的最前线，照顾染疫患者。
6: 印度灵医会巴比尔神父将近半夜打电话给我，就很沉重。他说：“这个包括我们神职人员要进去医院去服务病人，以有医护人员背景的神职人员为优先，而且可能一去就不会出来。”
3: 他们抱着仁德慈爱。这一份充分的爱心啊，勇气呢，进去，希望啊，他们欢喜平安再出来，不可以让他们没有机会出来。我们尽量支援，让这一群呢勇士啊，防护严密进去呢。平安再出来，
7: 我们掌声欢迎啊！
0: 2022年12月，新冠疫情趋缓后，印度灵医会巴比尔神父在台湾灵医会的相关人员陪同下，来到台湾与上人会面，代表印度受助过的神职人员和居民，感谢慈济曾经的声援。
4: Our collaboration was enhanced always on the background of compassion, human solidarity.And justice.
8: 在疫情的期间，慈济的协助，我们也更能够跟我们其他国家的灵医会一起工作，为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学习的一个机会。
3: 宗教都是呢有共同的一个理想，那就是呢教育人间，关怀人间。为人间苦难呢，去服务人间，应该这都是最直接的一个爱。
0: 继印度新冠疫情的合作后，2022年2月，俄乌战争爆发， 慈济与天主教联谊会四月签署合作备忘录，在波兰境内多个城市和乌克兰西部进行多面向的人道援助。
9: 很高兴可以跟他们持续的一个正式的合作，在他们既有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加入，让我们的这个慈济人可以节省很多摸索的时间，然后可以在当地照顾更多的乌克兰的难民。
10: Tutsi talks of compassion and charity. We two chameleons, those are our primary values, compassion and charity. And all these values, compassion and charity, they're not just mere sentiments.
11: Dlatego, że od pierwszych dni jestem z ludźmi, którzy uciekali przed wojną i głos mój został wysłuchany. Prosiłam Boga, pomóż mi. Okazało się, że jest bardzo wielu ludzi dobrej woli, dobrych ludzi, którzy chcą pomóc. Cieszę się, że nie jestem sama i że są ludzie na świecie, którzy tak jak ja widzą ludzi uciekających przed wojną.
0: 两个组织的合作，从战争爆发初期的紧急物资发放，后来更进一步延伸至长期生活扶助与社会融合。
12: Kids with their moms came here first. They were very sad. 2 days after 2 months, we've got smiled kids and moms. They started.To go out with them for walking and shopping, and the situation is recovering.
13: Kiedy kobiety idą do pracy, dzieci uczestniczą normalnie w zajęciach szkolnych w czasie roku szkolnego, także i chodzą do przedszkoli różnymi innymi ciekawymi rzeczami. Są to na przykład zajęcia związane z lepieniem pizzy, pierogów, tańce, także i szereg innych zajęć, które prowadzi jedna z wolontariuszek z Tutsi.
0: 另一个重要里程碑则是在非洲的肯亚。2024年，肯亚遭遇数十年来最严重的水患，慈济与联谊会六月正式签约，针对重灾区居民展开援助。
14: Can provide some support to you and your family.
15: Master Chen Yen, we have received the letter and we have received the donation. Thank
16: you. Ile nyumba niko, watoto wanalala kwa mudani. Nikopa tu kama mattress, kado.Sasa hiyo pesa nikipata najaribu nipata nyumba kubwa yenye naweza lala na watoto wangu.
17: Ujui utaanza aje, na tumeshukuru sana. Nimesikia padri amesema hata wale wenye vile mmekuja.
0: 灾后的隔年，双方合作更从紧急赈灾转向永续发展，透过当地青年力量推广环境教育。
18: We were collecting the garbage and directing them direct to the river.In which it was bad, but we at that time we had no knowledge at that time. Yeah, this is the kind of Cadiz did, and we are glad. We are thank you. We are giving thanks to.
19: So I'm hoping to see people who are transformed, people who are converted, people who are self-initiative. They want. They see garbage, they pick. They don't want to throw.
20: 这个社区是有一个希望，他们讲 hope， 有这个希望，从环境卫生整理到整个的守护家园农耕的种植、蔬菜的规划，以及河流两岸来自力更生，有一个农耕的机会。
0: 慈济与联谊会跨宗教的共善合作模式，从亚洲延伸到了欧洲及非洲。也让全球慈济人的爱心能快速抵达最迫切需要的地方。
21: 接下来为您联播志工早会。

0: 带领大众向佛菩萨及善人行善训与威训，再威训，再威训，向金色寺威训。请坐。
1: 敬爱的上人、常住师父们、全球的慈济人，还有各自业体的主管、同仁，还有现场的菩萨们，大家早安。时间总是在不知不觉中的过去，但是我们的心是不是有知道每一个分秒的流逝呢？这是很难的哈，因为我们的心时时被周遭的环境所牵制、所束缚，所以有时候我们是被环境牵着我们的心走。所以今天上人在晨语的时候就问我们说，有没有每天把心照顾好，心有没有照顾好。我最近看了一个故事，有一个年轻人啊，在家里面的事业已经有成，他开始觉得说，我事业就这么有成，我家庭就这么富有，那我的一生就这样过吗？他就想，应该不是，我这一生应该不是这样过。所以呢，他就找他的好朋友，他的好朋友就跟他说，我们这个山上啊，有一个有修行的禅师，你去找他，去问他，看他能不能解答你的问题。那么他就真的呢，自己就到了山上，然后找到了那个禅师呢，他就问他，他就跟他看着他，这禅师就看着他，你到山上来有什么事吗？他说，我想来修道。修道倒不用修啊。他就听不懂，倒不用修，那我这个人生就这样吗？后来那禅师就跟他讲一句话，你倒是可以修心，修一下你的心。修心，他这一句话好像懂了。所以我们人生道上要走的路，就是离不开这一颗心。我不是讲说一切唯心造吗？那么今天呢，我就想跟大家来分享上人在佛语教经里面讲到的，佛具有四种德性，常乐我净。那你会觉得说，八大人觉经不是讲世间无常，世间苦无常，苦空无我，世间没有常啊，佛陀为什么有常？世间是苦啊，怎么有乐？无我啊，为什么有一个我？那么就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生具佛性，而这个佛性就具备了这四德。那为什么我们在人间为什么没有办法体会到四德，体会到我们本来就具有的这个四德？ 上人说，我们要下功夫锻炼自己身心的修养。事实上，不是把修行解释说修身养性、端正行为，修身短想养性端正行为，事实上就是要我们回归我们的佛性。所以说，上人说，修身养性不只是一辈子，是过去无数段生命的累积。所以佛陀的这个四性，这个四个德性，也是经过生生世世不断的累积修养所得。第一个常，这个常就是什么？无生无灭。那么它这里呢，这里具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恒不变无生灭，一个是随缘化身常不觉。那么就是说时常都很恬静，没有冲动，就是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是不是见到一个境界，听到一句话，心能够如如不动呢？上人说，人人本具佛性，这个佛性就是光明的佛性。我们常常呢迷茫，自己的本性迷失了，就有惶恐，那么总是怕得怕失，所以呢有惶恐的心，那么当然就没有光明磊落的智慧。因为意乱情迷，成为凡夫，无法得到涅槃清净安定光明的境界。今天早上的晨语，上就说善解脱风，除世热闹。那么我们的心是不是能够及时的为自己善解脱风，然后呢把心里面的热闹消除。因为有生命无常，所以才会有烦恼。宇宙之间没有一个是不变动的。好，在今年的四月，西太平洋有一些灾难，中东的冲击，还有呢全球气候，尤其是五月间呢，我们最近呢五月有发生，感觉有地震啊。那么这个是受到地球暖化的影响，气候呢逐渐会感觉有气候会有暴雨啊、热浪啊、干旱呢，它会呢极端的这种出现的趋势。所以世间哪有常？根本没有常，但是佛陀的常就是学佛就是要学如如不动，虽然常常在变动的环境中也能安然自在，这个就是修行的目标与修养。所以在自己的生活当中，能不能处变不惊，庄静自强。所以常智不只是修行，能够忍耐忍苦去努力，才有成功的结果。总而言之，学佛需要有常而不变的决心。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自己的立场，自己的决定。上人在成立功德会的时候，那么去申请要建立这个功德会申请的时候，那么坚持说要加佛教，佛教慈济柯南功德会。那么这种就说为什么要加佛教，因为那时候呢这个基金会呢这个功德会还不能够有宗教的这个名称呢，都还没有，但是上人坚持就是要佛教，因为施工给上人的 六个字，为佛教，为众生。所以呢，我们的基金会呢，功德会就在上人的坚持下呢，挂上了佛教。那么昨天晚上不是播了《印顺导师传》吗？不晓得我没有去看。那师公呢，在最后呢，他呢讲了一句话：尊敬佛，心，心是念，要心念。所以呢，上人告诉我们说，念佛要念入心，要念出佛心。所以这个心才是我们这一辈子呢要修的功课。佛菩萨发挥清净无染的本性，所以呢，爱护众生，他是没有范围的，也就是说，没有时间性的，也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它是恒久性的啊，它是没有说有时间性的。所以慈济的整个我们慈济的走向，就是走向全世界。我们现在呢，已经进入139个国家的去救难，所以像的心就是已经到达佛的这个常的境界啊。佛菩萨绝对没有停留在固定的境界，所以呢，我们说，哎，到哪里去修到哪里去，那在那个境界是没有。今天上人也说，我们这个世间有没有佛啊？有没有菩萨啊？有，佛都成愿再来了，菩萨、文殊菩萨、观世音菩萨都在了。都来在我们这个世间，因为他就是发愿要解救苦难，要众生的苦难，所以他随时随地呢，只要一成佛，不管是佛菩萨都会成愿再来。他们的，所以他们是道驾慈航，来来去去，为世间所需付出自己的功能。所以呢，上人带领我们大家，上人说，我为什么要称呼大家菩萨，就是要让大家在这个人世间行菩萨道，付出无所求。好，所以当你在做慈济的时候，你是完全没有我这个自己的。再来第二个是，随缘化现在人间。真正的法是看开，看开，看开自己，看开自己的身体，观身不净。对无常的物质不要执着追求，对名利一切要看开，自然就没有苦恼。所以这个也就是点出说，我们为什么有苦恼？财利米财色名食睡，这就是我们的苦恼。第二个乐，第二个佛具的乐，就是说涅槃之体即灭永安了。还有一个就是应用自在所为是心，称为乐。这里讲到了佛菩萨的乐是什么，是极静，不受环境动摇，不受人我是非迷乱的心。在这个上曾经讲过这个故事，有一个修行人啊，有一天他在他家的，在那个寺院外面，用一个大锅子，以前那个衣服染色都自己染，对不对？那个用一个锅，里面呢就放黑的，然后就他的衣服就在那边染，在那边染衣服。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 放牛的，他就准备呢把牛赶回家，说：“哎，怎么少了一头牛？”所以他就到处找啊找啊找啊，哎，找到这个寺院的门口，看到一个锅子，里面呢有一个东西在上面飘啊煮啊，他就说：“哎，我的牛既然被他煮了，他就去告官了。”结果呢，那个官员呢也不追查，就把这个老和尚就抓去关起来。就关了以后，哎，政府也没有对这个案子也没有再追查，而事实上这个放牛的人，他后来找到那牛，他也没有去官府说：“哎，我的牛找到了。”也没有。而这件事情就这样子，然后那个老和尚就被关在那个监狱里面，关了好久，关了好几年。那么这个和尚的弟子呢？哎，奇怪了，我的师父怎么不见了？人去哪儿了？到处找啊找啊找啊，后来听说，哎，他的师父呢被去关起来，他就赶快去呢去官府那说：“哎，我的师父怎么关在关那么久啊？这是怎么回事啊？”然后呢，他就到了那个监牢里面，他的师父已经是满脸哦，都是很邋遢哦，因为都没有修复，是什么都没有整理。然后当这个师父看到他们来的时候，他这样显神通，一站起来，整个人变得很清爽。他的徒弟就很奇怪了，就说：“哎，师父啊，你就有神通的，你又是被冤枉了，你为什么不就赶快显神通离开监狱就好了？你干嘛一直关在这里？”他说：“我有一事啊，就是去冤枉人，就像这个放牛人一样冤枉人。我这一世就是要来还的，所以我就静静的在这里关在这里，把这笔账消掉。所以因缘果报啊，我们如果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境界当中，不要有任何的起心动念，你面对你所有的眼前的境界，用最好的心态去接受它。我想每一件事情都有它的因缘，那么这个因缘不用去追查过去，更不要去想未来，你只想当下你要怎么样去面对这个境界啊。所以在日常没有利害得失的心就会很自在。四心，什么叫四心？就是随心自在无拘束，只要我的心没有要利益自己，没有想要害他人，所做的一切都是利益他人，则我们的心、我们的行为都能随心所欲啊！这是上人告诉我们的。我们在我们的心没有害人之心，只有利人之心，这个就是我们最光明的心、最喜乐的心啊！就是孔子说过：“从心所欲不逾矩啊，要70岁啊，要70岁才能从心所欲不逾矩啊，所以是不容易的啊。那我们呢，自己应该在生活当中，怎么样能够很安乐、很自在啊？第三，这个我，我们就讲到我，明明就是说，苦空无我，一切都是没有我，哦。”我们常讲，就是因为我执啊，我见啊，所以呢，才会有一些冲突出来。但是在这里，佛陀的我是无我的，啊，是大我的。这个我是大我，啊，应该是大我，就体自实名为我， 用自在明为我，我们来看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凡夫所理解的我是假我，是执着的我，是虚幻的我。因为我们常说因缘，一切都是因缘所聚，所以呢他认为说这个我是假我，实体的我，实相的我，那这个佛陀的我是不是这个假我。是真实本性的我，本我。我们常讲本性难改，事实上这个讲到这本性难改，事实上不是佛陀的这个佛性本性，而是习气啊，我们习气难改，明明知道这个习气不好，但是呢就是改不了。那用自在明为我，随着六道众生的需要而化现教化，不论现什么形，佛陀从没有离开自我实在的本性，随所需要的众生现所需要的形态。所以我们常常会听到尤其是我们在送那个普门品的时候，当要用什么样的身形教化他，就现什么样的身形啊。所以呢这个用它是随自在本性的去善用去教化。我们不是听过那个上人讲那个鹿王的故事吗？这个鹿王救了那个溺水的人，溺水人要感恩他，他就跟他讲，你只要出去的时候不要告诉人家说你看到我。那这个被救人说好啊好啊没问题，结果出去以后发现呢，因为那个皇后就说有一个鹿啊很漂亮啊，在山上啊，一定要去公告啊，有谁可以帮忙找到这个。这个人呢也就贪心起来了，财欲心起来了，就说就马上去跟我知道那个路在什么地方。后来呢国王就真的带人去要去抓，那这个路就跟那个国王说，我把一件事情跟你说，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一件事，有一个溺水，我救他，我告诉他不要告诉人家我在这里，他没有守诚信。结果国王听了以后很感动，就下令说所有的人呢不可以呢再到这个森林里面呢来伤害这些鹿，同时呢也把这个人抓去治罪。所以我们人真的是要针对自己的本性。那么这里《涅槃经》高贵的王篇里面讲，有大我故名为大涅槃。什么是大我？遍宇宙虚空法界就是大我。所以上人为什么把慈济的爱称为大爱？大爱凡是所有人无所不爱，是平等的爱。所以以天下之乐为乐，以天下之忧为忧。所以上人最近也常常提到中东的不平静，上人都会哽咽，因为不舍众生受苦难，尤其是那些没有国家的人，逃难的人，那份悲，那份苦，是我们没有办法去解救的。 大自在，还有一个大自在名为大我。凡物不自在，就是执着在小我、自私的我所做的一切思想，全部内心身心都与佛心契合时，就没有私利，没有私我。这个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所看到的每一件事，你用什么心在解读这个环境？你心门有没有打开？你心门打开，你就没有我这个心去看这个世间，那当然就是最自在的。这个就是我们要修养的地方。好，应该知道我们本来就有啊，我们本来就有这个佛德啊，为什么不见了呢？大家努力把它找回来。化凡夫心为佛大慈悲心，若能将小爱化为大，就可成就我德。学佛必定要学那份清净自信，与佛心相契合，发挥大我的精神。第四个净，没有染，没有垢染，解脱一切的污染，随化缘处而不受污染，终身受世间后天习气的污染，所以我们要反省。那么上人也说，我们要反省，每天要反省，要忏悔自己每天所做的事，是不是有没有伤害到人，有没有说错话，有没有做不该做的事。不该做的就是不该做。我们这个净德呢，就是要自我净化，净化自己。那当然净化自己净德，事实上你要知道你自己的习气不好，你才会去改。如果你不认为你这个习气不好，你就改不了。所以如果有人跟你说，哎，你这样不好哦，你不要我，那你这个我出来就表示反对人家的意思。应该呢，自己就是要常常把握机会。那净的另一层意思就是随化处缘而不污，名之为净。正身受后天或社会风气影响，佛陀在化缘的那个地方都不受恶处的众生，就是我们常说的出淤泥而不染，莲花出淤泥而不染。所以净德修行没有别的，就叫修心净，修心无挂碍，亦无颠倒。所以我们要大家要努力修养，找回我们自己的师德。我想时间也到了，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那么记得常乐我净，时时去提醒自己。好，接下来我们请花莲慈院心灵病房黄护理师。
2: 职业体的主管、同仁以及全球的慈济家人们，大家早安。那我是花莲慈济医院心莲病房的护理师黄启云。那目前在安宁病房任职也将近九个多月的时间。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在协助一位乳癌末期患者进行就是遗体护理过程的一个陪伴经验。那其实在病人状况可预期往下掉的当天，我们就已经先联系了家属，那家属其实都一直都陪伴在身边了。那当时就是可能接近傍晚的时间，所以病人的女儿跟女婿他们是短暂离开的，对，他们去幼儿园接病人的小孙女放学，也是病人最疼爱的一个小孙女。那可能是作为就是阿嬷的体贴跟舍不得，所以病人就在这个时间 对，就是在就是哥哥姐姐的陪伴下，就放下了他最后一口气。对，那其实但后续就是，家属女儿、女婿跟孙女赶来之后，对他们也是就是跟我们说，可以让我们跟孩子和阿嬷说说话嘛。那其实因为通常在这种时候，家属的就是感性跟哀伤都会走在前面，所以其实当下他们是真的看着自己的家人，也不知道该说什么话，就是感觉好像很多话想说，但一句也说不出口。对，所以其实在这个时候，我们安宁病房护理师，我们就是会引导家人在这一刻再做一次的就是无道的人生，包含就是道歉、道谢、道爱、道歉、道别跟道祝福。那其实这一个家属其实就家女儿跟女婿其实就是像我们往常所见到的家属说的话都差不多，就是包含就是妈妈你就放心走，对，我们会把自己照顾好，那你现在没病痛了，对，你就跟着菩萨去修行，对，类似这样子的话。但其实隐约可以发现旁边有一个小小稚嫩的眼神，就是他好像不知道现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对，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在旁边感受得到这个孩子他对于生死的观念其实是非常的模糊的，所以当下其实当他的爸爸妈妈在跟他引导说你要跟阿妈说对阿妈我爱你啊，或者是说就是阿妈你就就是放心的走，对，没有病痛了，这些话的时候其实孩子听不懂。所以后续其实我们护理人员就是蹲下来跟孩子引导，用了最简单的两句话，就是阿妈我爱你，阿妈我谢谢你。对，所以其实孩子当下听到这两句话之后，就是仿佛是他这一段时间里面唯一听得懂的话，对，所以他就跟着附送了一遍。那后续其实家属就把就是这个小孙女带到病房外面啊，就是稍微跟他讲一下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当然就是用孩子可以理解的，包含阿妈去了天堂，那阿妈就是以后都不会再生病了，他去当小天使了。那其实后续我们就是在病室内其实是听到就是外面传来就是这个小孙女的哭声，包含哭着说我不要阿妈上天堂，我要阿妈陪我，我要阿妈，一直持续的我要阿妈了一段时间。对，那其实在旁边听到的我们通常也是真的非常揪心啦，也舍不得。但后续等孩子情绪冷静之后，其实他就是走回默默的走回病房，一句话也没有说，他就是站在他的阿嬷旁边，对，就陪着。那其实当下我们通常在等就是出院手续办理的过程中，我们都会去就是稍微关怀一下家属，然后安慰一下家属。那其实这一个孩子也不例外是我们关怀的对象，我们就蹲下身来跟他说我们觉得你真的很棒，也非常的勇敢。那他当下一样一句话也没有说，但就是看着我们的眼神，又看着我们，又看着他的阿嬷，其实那个眼神是透露出就是真的非常超龄的成熟。对，所以其实我们也相信这一个很小的小小孩的生命正在用他当下唯一可以做到的方式去守护他最爱的家人。那其实一直到后续就是葬仪社人员来移床来接引的过程中，他都是陪伴在阿嬷的身边的。对，那再来的话，其实这一家人其实也给我们护理人员也有了一个深思的机会啦，对，深思的一个学习的机会。应该说病人他生前是因为乳癌，所以在治疗过程中他其实是有切除他左侧的乳房。那其实病人他在生前是一个非常爱跳舞而且非常爱美很有自信的一个女性，对，所以其实家属在知道就是他们非常知道阿嬷这一个心思啦，所以他们在很贴心的在阿嬷的临终衣物里面多准备了三片胸垫。那其实我们很明白这就是要在让阿嬷在人生的最后一刻可以去撑起她生前的那个遗憾，也圆满就是阿嬷最后的庄严与尊严。对，那在这个过程中啊，其实我们也更加的明白，对，就是在临床中我们其实家属不止家属在跟我们学习就是临床的医疗护理上面的相关知识，其实更多时候是我们在跟家属病人之间去学习生命的智慧以及不同的爱与陪伴的方式。对，那其实在 安宁的疗护中，可能有就是比较多的是症状的控制，但其实更多的其实往往是以病人为中心的一个家庭的灵性上的照护。那其实我们在每天在病房中，我们就是陪伴了，也参与了很多，就是每个病人家庭的喜怒哀乐。对，那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有时候也会感觉到就是非常疲惫，那也有非常多的考验。但其实很感恩，就是心连团队是我们是团队式的照护，所以在各专业的互相就是补位跟体贴的支持之下，其实我们是可以在每一个考验中去突破的。对，那也是因为有这一个一个的温暖的家庭故事，所以让我们就是在每一个感到很疲惫的时刻都有重新获得前进的力量。那也在未来就是希望可以带着这一个初心，然后就是陪伴更多需要安宁疗护照顾的家庭去面对临终的课题。那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
1: 感恩哦，这个临终关，感恩哦，这个临终关怀是非常重要。其实心连病房哦办得非常好，

0: 就需要从中间呢做一个串联，哈，有一个温暖滋润的角色。感恩你们。接下来我们看大林慈燕英英师姐。
1: 亲爱的上人、启师父，还有我们金色师父，全球的慈济家人们，大家好。很感恩启师父哈，给我们分享了哈。第一句话就是一切唯心造哈。不过我们都在人间嘛哈，那在凡夫间的时候呢，要当凡夫啊，所以呢，那个心也是常常反反复复哈。虽然知道一切唯心造，但是呢，反反复复当中呢，就造就了很多我们身跟心的这些痛苦哈。那今天想分享的，就是我一位陪伴的我们陪伴了二十年的一位太太哈病人。那在二十年前，她才41岁而已。我第一次看到她是在靠近书轩的地方，那远远就看到我们一个高雄的一位高雄师姐，然后陪伴了一位很庄严的一位女士，就这样走过来。那师姐看到我说：“哎呀，师姐麻烦你哈，那跟我们这位病人呢稍微谈一谈好吗？”我说：“好啊。”那就带到了书轩去。那原来呢，她是在高雄的，已经诊断出来是乳癌。那她想要到这边来，是因为师姐跟她说：“那也你如果不放心的话，那要不要去征求第二个医师的这个治疗的一个方式呢？”所以来到这边啊，来看的林俊宏医师。那我也跟他分享，我说这个是很正常的，因为人总是觉得说是不是有误诊啊，或是有其他更好的方式来治疗。那你的担心呢，其实我们都了解。那这中间呢，也跟他肯定了李医师呢，他的对病人是非常疼惜的，而且呢，他非常的细心哈。那治疗的结果呢，很多病人都非常的喜欢他。我就举例说，有些病人呢，就觉得说啊，看你医师非常好，给他治疗非常好，可是看他的门诊都要等很久，甚至有一次在门诊呢，看到一个阿嬷哈，然后坐在这边，然后就跟我说，你知道吗？啊，医术是安怎讲的哈，啊是安怎看的，啊这日期吼，正半点真久哦哈，啊佫无出来安尼是啦哈。我老公，你知道吗？李医师他就是这样子哦，他很细心。那所以呢，也很会听病人的说法话，所以呢，你知不？伊吼，你俩的去了，你就知吼。我看你半点钟骨嘛，无想要出来安尼，所以他就觉得真的林医师是非常好。那我也是祝福他，然后就跟他说：“那你考虑看看嘛，哈，在这边治疗的话是比较远，哈。那如果说就近的话也很好啊，哈。然后神仙助人好啊，哈。那。”最后我就送了两本书给他，我请了上人一本法语，然后一本是一位我们的志业体的同仁，他这个罹患乳癌以后他身心的一些历程这样子。那这件事情后来呢，他过了不久他告诉我说他要赶快回来这边手术，所以手术一切呢也都很圆满了。那可是人就是这样子啊，过程当中治疗完了以后呢，他一直在投入在他的工作当中。为什么呢？因为他那时候最担心的其实就是他如果乳癌没有治疗好，然后他没有办法去负担他家里的一些经济，是他自己娘家的。为什么？因为他妈爸爸早逝，早点过世。那妈妈呢，说真的没有什么一个生活的能力，那只有靠哥哥啊，然后他自己，然后妹妹。但是后来呢，哥哥生病了，没有办法工作。那嫂嫂的能力又工作能力又是只能在做一些作业员。那比较心疼的是他的侄子，就是罹患了身心的疾病啊。所以说真的，他所有的负担都要他。那妹妹呢，因为有一个车祸，所以说真的很多劳力工作她也没有办法做，收入也不多，也没有办法帮家里。所以妈妈的所有的一切，家里连家的所有的一切呢，都是她在承担。我跟她说，你真的是非常孝顺，真的是非常了不起。不过呢，在这当中呢，我们知道我们能做到什么，我们尽力做。那她也结了很多很多的好缘了，所以碰到我们的高雄的师兄师姐啊，那来这边也碰到我们很多的师姐呢，那跟他都结了很多的好缘，那大家分享很多的法给他。那可是呢，约两三年以后呢，才发现说，哇，他有

0: 的就是风湿免疫的血管炎。那血管炎这个疾病是真的是终身的，而且很难治疗。刚开始他还很不能接受，说为什么会这样子。我说没关系啦，既然来了哈，那我们乳癌就挺过了。那我们现在呢，乳癌都 OK 了。那我们现在面对了我们的这个血管炎吧，那你责任也很大。那可是呢，重要的是你自己的心呐、啊。我一直跟他讲说啊，一切唯心造。可是我知道，说真的，我自己都做不到哈，时时刻刻的照顾好自己的心。那所以只能用陪伴的方式，然后有一些好的文章呢、啊，上人的法呢，我就没有给他这样子，就是寄赖给他。可是呢，再过了几年呢，他的右边的乳那个乳房另外一边又开始复发，但是这不是复发，后来检查出来是他是另外一种肿瘤哈。那个时候他也很勇敢的，然后继续接受，因为他很信任李医师这样子。那好不容易啊治疗好了。然后慢慢慢慢的呢，哎，比较轻松一点了，因为这个珍贵的血管癌。那你是在 COVID 的时候呢，有一天他来看李医师的门诊，那我就陪着他，看着他，哎，怎么咳嗽比较厉害？他说，对啊，这两天咳嗽了哈、哦，那有一些症状。我说，哎，你会不会是 COVID 啊？赶快来看医师吧。就那时候带他看胸腔科的方那个医师又医师说，哎，你好最好哈、哦。去急诊一下，诊断一下，可能快筛一下，可能症状很像，就果然是得到 COVID-19 哈。后来在我们医院这边住院的住了4天哈，啊，症状缓解的或什么以后就回去。但是回去的时候，我有交代他，我说你如果发现哈有什么呼吸不顺畅啊，或是发烧或什么其他的问题的时候，你一定要赶快去你当地的医院的急诊哦。因为我知道他血管炎的话，常常免疫体会因为他的那个会下降嘛，好，所以呢麻烦他赶快说要注意。就果然呢大概一个礼拜以后，他跟我讲说他现在已经住在加护病房了。要进加护病房了，所以那时候我就安慰他，我说到加护病房以后，可能我们也没办法去看你，但是呢，还好，那边的护理人员很慈悲啊，他说我可以给你用手机这样子哈，啊，可以跟先生守在那里，然后我们就用手机来鼓励他这样子。那说真的，一住加护病房，然后这个历程就是超过一个多月哈，后来就有那个那边的那个中医呢也一起帮他调理。还好都调理好了，然后虽然说肺部有一些损伤，可是呢，至少呢，他还是能够如期的上班或什么。那时候就劝他说：“那你要不要退休啦？因为实在是压力太大了哈。”他说：“可是我面对的我们家里的这些经济，还是要有支持啊。我不能把我娘家的一些经济让我婆家去负担这样子。”那我说，那你可以想一想啊，你看你疼你家的侄子，然后他身心的疾病呢，你就担心他有一个 mark， 所以你就用自费，那是非常大的费用，你不要要不要去在正统的医院里面，然后去让他去治疗，然后呢可以呢申请一些这个疾病的一些补助或什么其他的，好，至少呢。他可以得到一个治疗。我说现在的身心疾病呢，这个绝对不会去外泄的哈，所以你放心啊，不会影响到他以后。后来他确定以后，去诊断才知道是精神分裂，所以呢，他开始就让这个侄子呢就接受这个大医院的这个身心科的一些治疗，那费用什么就减轻的非常非常的多，那也可以申请一些补助这样子。那我是说，那你要不要？提早退休了哈，你那个工作真的压力太大了哈，啊，人情来来去去的哈，那有时候你要什么事情，你非得要替他解决哈，所以呢，你要不要退休？后来有一天告诉我说，真的，我决定退休了。退休下来想说，哎，他可以过得比较好，舒畅一点的日子。他也是参加乳癌病友会啦，或什么其他的一些有公益的活动。他说我很想做慈济，他还曾经培训的我们的那个社区的。那个见习施工，但是在要培训那个我们的委员的时候呢，他就说他没办法承担哈，因为身体的一些血管炎呢，还是有常常会需要看医师啊或什么这样子。后来说真的只能说啊，那我们就多接触慈济，他也真的在社区里面哈，然后跟师兄师姐都保持很好的联系，那有什么活动他也会去参加。 想说应该是比较舒畅一点，那你知道有一天呢，他就是前不久了哈，大概是个月，上个月的月底，他告诉我说，哎，我那个时候在做一些治疗的时候有照胸部哈，那有发现那个时候有一颗很小很小的结节了哈，他们说用应该是没什么关系，就用那个追踪了就好了。那这一次哈，我在高雄这边追踪了以后，发现哦，那颗长大了呢，而且呢，除了那颗以外，肺部的下面还有三颗。那我说医师怎么讲？医师说这个好像不是太好，是不是要拿掉，然后呢，再做检查？我说你的想法呢？他说那我能不能回来大连？我说当然可以啊，所以赶快帮他找我们赖俊良主任。副院长哈，然后他一诊断就说啊，这个很有可能哈，就是那个肺癌哈，所以也把他介绍到他那个外科哈啊陈一中医师这边。那陈一中医师真的是很慈悲啊，他刚才讲解的非常非常详细，然后告诉他要用什么方式来开刀，那伤口会有多大，那需要做怎么样的定位，说的非常非常的清楚。然后他也跟他说，你因为有血管炎，我会特别哈，在你的拆线会比较慢一点，因为这个愈合伤口的愈合会比较不好。可是你要时时注意你的那个状况，这样有什么你一定要告诉我们。所以就马上决定手术了。所以真的，在这个手术的当中呢，他很害怕，因为他担心啊，他担心是说，如果呢手术的不好，那他的以后，他都要做很多很多的治疗，因为他以前做了很多的一些自费的治疗嘛，哈。他说我现在只有剩下我的保险而已，我的团保已经没有了，没有办法像以前负担那么大。我说哎呀，那个是以后的事情啦，先把它出来就好了。我说哈，如果烦恼可以帮你哈减轻的话，那消失的话哈，我真的帮你烦恼没有关系哈。你现在烦恼只是怎么样浪费你的能量而已啊，反正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呐哈。那我就又寄了一些东西给他看，然后用感恩的心啊，或什么一些很好的文章呢，我就跟他分享。那可是呢，说真的哈，他这个烦恼都在。所以那个时候就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刚好看到就是上人现在就是重新哈讲经嘛哈，《法华经》里面的119集跟120集就讲到上人讲到我们常听到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法嘛哈，十二因缘呐，还有呢苦集灭道了哈。然后呢，还有呢，就是怎么样去做啊？那就六波罗蜜。所以我就把这两集就给他，我说现在我们好好做新的功课，来等待啊你的检查结果哈。可是来的时候呢，说真的，他的心是惶惶恐恐的，而且自己又跟来，先生没有陪着来，所以我就跟他说：“啊，先生为什么没有陪你来？”他说：“我说怎么那么没良心呢？因为我跟他先生也很熟悉啊。”哈，然后他就开始眼泪掉下来。他就说：“我就想说不用让他那么忙啊，反正他说他我可以自己来。可是说真的，一个人从高雄搭火车这样子，还没有拆线，然后才开到两个礼拜，我真的觉得很不放心，所以就陪着他去。还好他的结果是非常好的哈。”那陈医师跟他讲说：“哦，你这个是做是好的，没有问题，淋巴也没有问题。然后呢，本来上面那一颗呢，其实检查出来是有两颗哈，但是没有关系，你这个都不是从乳癌来的，是原发的。那下面那三颗的，我会都拿得很干净哈，这样子，那你放心啦。”那他就说：“那我又不要再做什么治疗吗？”他说：“当然啦，我们只要追踪就好哈。”所以其实他整个心都放下来了。可是呢？我跟他说哈，其实你这20年来的苦啊，说真的，妈妈现在要往生了哈，那一些费用，一些要请外劳啦，或者说请那个到养护中心的这些费用你都不用了，你就把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吧，好为家庭呢哈，然后呢为了事业呢拼了20年，你好好的爱自己吧。好，所以呢，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刚刚我们真的感恩起师父再一次呢分享上人的法哈，分享佛法给我们听哈。其实说真的，我们为什么会有 造作这么身心的苦啊，这么多啊，其实都是我们自己制造的嘛，对不对？如果我们能够修到这四德的话，那我们呢就可以怎么样，不用有任何的烦恼哈，能够，所以我们要如法啊，信受奉行，好好的修养啊，感恩大家。
1: 哇，这个这一辈子真的为病所苦哈，那你也陪伴着他。我倒是觉得说，你可以送他一本《近思语》嘛，让他翻一翻嘛，每天翻几句，翻几句，或是这样子，因为他现在一定要从心灵上去支持他自己哈。那也祝福他了啊。好，感恩。接下来我们看台北慈院曾副院长。
2: 上人、常住师父、德启师父，还有各位师兄师姐，还有各位家人，大家早安！我是台北慈济医院郑金峰。那今天很高兴能够先听到启师父的分享，就是常乐我净这个四德哈。那其实我德跟净德真的不容易，有时候不知道自己是错，就不知道要净化。所以我想今天学习很多，其实要自我能够理解。那也看到花莲慈院长的这个四道人生或五道人生，也让我们想起在医护人员有的时候碰到不理想的情况，就是这个道谢、道爱、道别、道歉，这个其实对我们很重要。那今天利用这个机会，想跟各位师兄师姐分享一下，我在五月十三号、五月中的时候，有到高雄参加这个。高雄线上读书会，就是吕美云师姐这个每个礼拜三线上或现场都有非常多的来宾。那这也不是第一次参加，但是这是我五年来第二次有机会，我就说到现场，因为那个常常都是线上嘛，线上久了想说不好意思，那就也去到高雄哈。那也是盛情难却，因为其实我们每次看线上都很精彩。那我也记得这个五月份其实非常非常多的就是像那个李林慧老师，还有六月是有赖宁生院长。那五月二十二号吕师姐也有回金色跟上人带着团队跟上人做分享哈。那我这次讲的是医教传承，因为有一些医疗也讲过，就想介绍一下台北慈院的一些教学。那这个是现场，其实都很隆重，也很感谢好多师兄姐的护持，就是要演讲前还有给我一个这样子拿这个牌子，台北慈院芬芳杏林，就是医护有爱，人间有情。所以我觉得感觉起来这个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就是准备的非常的充分。那也知道其实这个蛮多慈济人都在线上，海内海外，还有中英日粤语、马来西亚非常多国语言的直接翻译，所以其实团队后台非常的非常大。那因为要讲三十分钟嘛，那可能就是介绍一下我们台北慈院这几年的一些跟年轻医师的教学，因为我们蛮多特色的。那我们的这个一般不分科住院医师也一直招得不错，其实最重要是院长非常支持，让我们不管在招住院医师。创新教学，或者是我们北慈很特别的这个新人营，其实也在年轻医师进到职场的时候，启发了他们很多慈济，尤其是大爱的这个，让他们从心里面能够了解当医护人员的重要。那我其实也分享了一下温馨医病情哈，尤其是有一个一辈子的依靠，这边就跟各位师兄师姐报告一下。可以下一张吗？这就是有一次是大爱台帮我做了一个很小的三分钟的这个专辑，就是一辈子的依靠。那其实途中这个就是我一个病人，其实是小病人长大了。那这个是在我们台北慈院的门诊，那还是给我追踪。其实他现在已经是一个律师了，但是就在新店附近执业。你就知道这个本来是花莲的小朋友，就是因为有一个先天性心脏病治疗完以后，那现在的话他是继续追踪的大病人，那其实是做得非常好，生活美满，有两个小女儿。反而是他的小女儿有时候有一些感冒啊，有一次得到一些流感就会给我看啊。 这个就是小朋友长大变妈妈了，然后他还带着他的小朋友给我看，还好他们小朋友都很健康，心脏没有问题，只是有时候听到一些杂音，或者是有一次怀疑发烧超过五天，怀疑川崎氏症，做了一下检查都正常。那也看到一些小花莲的老病人，这个也是我比较长期照顾的，是他三岁我就发现是一个先天性的这个右心衰竭，原因是肺动脉高压，也经过了小学、中学、慈济科技大学，现在在我们花莲慈济医院的这个门诊的地方，目前在医馆，他是医馆毕业的，所以在当我们的门诊的书记，回去门诊都会看到他，都会跟他打招呼，问他好不好，因为他现在已经成人了，就让花莲慈院的心脏内科医师继续追踪，但是对我来讲，动只是一辈子的事情。那中间那个是我一天的，他一天的时候我就发现他是心室跟心房中隔缺损，所以一出生就是心衰竭。那现在也经过治疗，现在已经长大20多岁，跟着阿公，就是他们家是花莲的果园，所以其实我每一年到了那个年底看诊，我就包包要轻一点，因为就会收到一箱橘子要扛回来，好，那所以其实这都很温馨。那他橘子种的超好吃的，所以我也不好拒绝，就也带回来吃了哈。那这个是阿公，他阿嬷跟阿公还坐过直升机，因为有一度要到台大去开刀，就是还陪他去，我是坐火车去，要他们直升机。那这是另外一个，也是一出生一天就看的小朋友，也是一样，一个心室中隔缺损，心衰竭。那左边这个是跟妈妈跟他现在已经长大了，在慈济大学读书，然后就是他家是住新庄，所以大概寒暑假我都会继续追踪。那今年的五月接到他的一个 LINE 说，叔叔我要到台北慈院去见习哦，哇，这很高兴。他就是慈济护理系，他是五专生的专四，来台北慈院实习哈。那就在护师节，我代表我们台北慈院的院部，那去送护师节的礼物，那到5A 病房、产科病房、妇科病房，看到他在那边见习，所以就跟他们合照。那最右边是他的老师，那这边还有我们廖如文副主任哈，还有几位阿长，啊，站我旁边。
3: 以上这节连线进行到此，祝福您法喜充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继续收听下个节目。
4: 感恩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为什么没有说大家早呢？因为我们这里是早上，可是在于非洲国家莫桑比克，我们时常听到上人开始，他们都是在凌晨。那在美国呢，或许是下午，所以同在一颗地球上，但是呢，我们的精进时间虽然都不同，但是我们毫无秒差。在这一秒当中，我们所听到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一样的。借由今天的精进日呢，首先还是想要先跟大家报告一件非常重要也非常高兴的大事。虽然是我们海外的净思弟子们大家无法回到心灵的故乡，但是呢，我们宗教处的同仁以及我们主负责的师父有请示过上人，也在第一时间规划从八月开始一直到十月。那大家别担心，觉得说哎呀，这个时间非常的长，其实就如同我们在营队当中，营队也只有两三天的时间，所以呢，在这两三天当中，就是希望呢，让大家能够了解，就是我们海外四合一的营队，从八月开始，八、九、十，有三个月。那大家听到的时候，我想应该非常的欢迎。